0: 彩霞。
1: 廖将官，石司令，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狼牙，把狼牙扔过来。
0: 给他给他给他
2: 给他
0: 给他，
1: 快点。
2: 哎，好，你小心枪走火。
0: 戴彩霞，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叫尤美子。
0: 原来你真的是日本人。
3: 奶奶的，我早就觉得这个小娘们有问题。
0: 这么说，我们的据点美丽服装店都是你暴露的？
1: 没错，放心，我不会杀了你们的。天狼星的教官，忠义救国的司令，铃木师兄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了，你们还不知道吧，陈秋雪已经死了。
3: 啊，死了？
1: 你们两个现在在我的手里，天狼星少了你们两个头头就名存实亡了。
0: 哦，你就这么有把握？
1: 当然，廖武，德川司令和铃木师兄都很欣赏你的能力，我们真心希望你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金钱、美女、权力、地位，我们通通可以满足你。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3: 怎么，你心动了？
0: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心动。
3: 你还算个中国爷们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干嘛要跟钱过不去呢？是不是？
3: 对，也是啊。
0: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能好好的放着人不做，偏要去做狗吧？
3: 对呀，不能做狗啊！哎，你知道吗？
0: 戴彩霞，不，尤美子，你就不奇怪我们看到你的出现，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吗？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怀疑你了。

0: 快！
1: 没想到他功夫这么高。秋雪，幸好你赶上来了。
2: 哎，你俩有完没完啊？这还有个伤员呢。
1: 我看看他去。
3: 哎，这
1: 怎么样？
3: 帮我看看，我胳膊脱臼了。等等等等，
1: 这我还真会治，别动啊，忍着点啊，
3: 可别公巴私仇啊。
1: 哎呀，怎么样？
3: 喂，
1: 啊？
4: 阿雨姐，春梅，青铜，我给你们报仇了。
3: 臭娘们，还挺厉害的。
1: 姨母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0: 有没死？
1: 天狼星，混蛋！他们一定没有走远，给我搜！
2: 嗨！
1: 有美子，有美子，青碧，我铃木春意绝对不会让你们白白死掉的，我要杀光他们，为你们报仇。
3: 奶奶的，老子在这守了一夜，都快冻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几个在这给我守着，我去休息一会儿，听见没有？
2: 是。

0: 儿子走。
1: 好，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2: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
3: 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
4: 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5: 好嘞，
6: 好嘞。
7: 司令，他们回来了。
4: 哥，你们怎么样？
8: 妹子，
4: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8: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3: 廖大哥，你没事吧？
9: 没事。
3: 你们这边怎么样？
4: 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
9: 来看看啊，走。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伪装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3: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8: 好嘞。好嘞。

0: 动手吗？
1: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2: 快，快点！
3: 在那边。
4: 我们过去看看。

0: 六教官，秋雪，
1: 秋雪姐，
2: 哎，怎么是你啊？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天狼星的人。
1: 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2: 仙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尽是高人呐。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0: 哟，你们俩认识啊？
1: 我们何止认识，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廖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2: 石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0: 沈大哥，啊，
2: 石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0: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林木去过那里。
2: 你们都去过了，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0: 这样吧，我回一趟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2: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2: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0: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回来。
2: 好。 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我们在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0: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石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2: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0: 后会有期，我走了。
2: 好。
3: 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0: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得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1: 炸掉？那可都是好东西啊！
0: 我们有时限，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全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2: 嗯，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
3: 哥，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1: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0: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4: 兄弟们，
5: 在，
4: 加把劲儿把活干利索了。
5: 是。
6: 你们是怎么搞的？尤美子死了，最后一批武器也被劫走了，整整一个小队失踪。啊！
7: 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汽车全被炸毁了。
6: 一群废物！
7: 德川将军，
6: 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
7: 中介镇上传来消息，我们人的衣服也被人给偷了。我怀疑天狼星现在已经逃出了封锁线，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石家铺了。
6: 我就知道是天狼星，你现在马上带人去石家铺，把他们给我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
7: 德川将军，我们不再需要天狼星带领我们去找李银龙了吗？
6: 我已经接到冈村司令的电话，南边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华北地区李银龙部异动，我华北各部即将展开肃清行动，全力打击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一定要消灭李银龙，这样才能支援华中各部对南下一线的进攻。无论这次李银龙藏到哪里，他将面对的会是一次地毯式的进攻。
8: 林木明白了，
6: 中介镇那边没有必要再封锁了，你去把吴宝山调过来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一个都不留。
8: 嗨，
9: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戴彩霞她就是个内奸，让她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
3: 她隐藏得太深，做事滴水不漏，真是看不出来。
0: 我们想跟鬼子斗下去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2: 没错，现在我们找到了狼牙，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毁掉它。
1: 这个狼牙到底什么玩意儿？跟普通炸弹没什么区别，小鬼子为什么那么重视它？
2: 我们也只知道它的代号叫狼牙，其他就都不知道了。
1: 行了，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忙活一天了，先喂饱自己再说。来人，
8: 司令，
1: 去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大家好好吃一顿。
8: 是。
9: 好啊。
10: 这边，这边，来，快点，快点。

0: 这里就是石家铺，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再行动。
1: 嗨。
2: 想到啊，
3: 我石虎，
4: 吃啊！
3: 今天也能跟你们名震平津的天狼星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生有幸。
5: 石司令，我得说一句，
3: 太客气了。哎，这不是客气。你们杀鬼子、朱汉奸、大闹天皇寿诞，

0: 这乃一件事情扔在地上不是带响的大事儿，就凭你们天狼星这名头，在平津一带，我跟保证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
1: 原来咱们天狼星这么有名气啊！
2: 十司令，
0: 我们天狼星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国难当头，驱除日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先行动起来罢了。没错。
3: 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杀掉几个鬼子，杀掉几个汉奸。我们天狼星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一起保家卫国。
4: 对对，
5: 好，好，好，好，好。
3: 吴队长，通知部队准备战斗，我带着挺身队员先行潜入，其他队员由你带领。战斗一打响，立刻冲进去，务必速战速决，踏平石家铺。
0: 夺回狼牙，嗨！挺身队，跟我走。这碗酒，我们敬被小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天狼星的姐妹们，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陪着我们。 看着我们替他们杀光所有的小鬼子，这碗酒敬他们。
3: 好，妹子，我们也敬那些英雄一杯。

0: 蓝姑娘，我得敬你一碗，你救了我两次命。不，哎，都在酒里，都在酒里，我先干了。
1: 咱们都坐下吧。
2: 坐下。十司令，你以后别再说救不救的事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是应该的。
0: 哎，对。
3: 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1: 啊，我看上他了，不过人家是天狼星的人，能看得上咱们？
3: 那可不一定，喜欢就去追啊。哥，我支持你。

0: 我敬你一碗。
1: 好，哎，好，来
0: 来，今儿高兴，
2: 来来来，
3: 我敬你一碗，
2: 来喝一个。
0: 来来，等一下，等一下，先陪我喝，
3: 你先陪我喝，
1: 喝
0: 陪我喝，
1: 我
0: 先陪我喝，
1: 我喝，
0: 先陪我喝，不行，他得陪我喝，
1: 来，
0: 必须陪我喝，
3: 你这样啊？
1: 行行行，咱们一块儿一块儿喝。
0: 廖大哥，先陪我喝，
3: 廖大哥，
1: 好，
0: 你先陪我喝，
1: 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呢，你们俩先喝一碗，先喝一碗，先喝一碗，
0: 来，我们先喝，不喝拉倒，来，
1: 马上就回来，
0: 干了，干。

0: 黑乎乎的出来干嘛？
1: 你怎么也出来了？
0: 太吵了，出来静一静。想什么呢？
1: 我在想阿玉姐、春梅、青红，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乡亲们，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们应该都还好好的活着。
0: 这些不幸都是因为日本人，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小鬼子不安生，咱们就打到他安生，一次不行，两次，只要他们还对我们有企图，我们就一直把他们打下去。

0: 把酒都给我倒满了，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蓝姑娘，就是你虎哥的救命恩人，要不要敬他一碗呢？
1: 要！
0: 来，
2: 来，兄弟们，干！
3: 干！
4: 干！

你们谁啊？这边。

0: 怎么了？
1: 赖敏中枪了！
2: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3: 是司令，
1: 哥，
3: 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
2: 你给我让开！
1: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带弟兄们出去挡一下。
2: 你给我回来！
3: 你知道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冲进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0: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2: 兰姑娘，
1: 钟介贞，钟介贞，默默在钟介贞，他可以救兰敏的。
2: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
3: 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挡一会儿。
0: 不，我也要留下来。
3: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0: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
1: 好，快
2: 来。
1: 快点，
3: 快走！
0: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3: 答应的事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王立太阳，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住，洪亮，我们撤！将军们，撤！
0: 撤！

0: 你们走吧。
1: 别说傻话，只要我师父还活着，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们现在就离顶一阵子。
1: 不行，你不能去。
0: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程旭，让我留下吧。
2: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0: 好，我知道了。

0: 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彭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红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是啊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1: 九学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妈妈，今后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
0: 没有，不是这样的，兰妮，你别想那么多。冷鸟，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0: 终于可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
1: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

0: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

0: 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力气，说话气无力，无脚发麻，怕说打 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

0: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你何必为那个季风下这么大功夫呀？你是一呼百应的，那到头来全成他的风头了，不划算呀。
5: 魏老板，你想多了，我不光是帮忙搭一个戏台子。至于明天这戏怎么唱，那还要看魏老板你想看哪出。
6: 这就是你们说的招牌菜啊，太令人失望了。我今天还特别请了小志哥来，这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我怎么下得来台啊？
7: 郭师傅，反应这么大干嘛？踩你尾巴了？
8: 我郭汝达如果碰过你咸肉一下，我跟你姓李。
9: 人家等一个多小时了，我让人家明天再来，我不得挨揍啊？
7: 那就剩最后一刀肉了。吃完了你跟我的肉也没用啊，听我的，你赶紧出去说，说的越早挨揍越少。
10: 就为了一份烟赌仙，你这么做好意思吗？
11: 那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好意思吗？明明我们的号码排在你们前面，现在非要逼我们让给你们，我们凭什么要愿意啊？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小鬼子追到镇上来了，弟兄们快挺不住了。
1: 学姐，怎么办呢？十四娘，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嬷嬷，这里不能待，你得跟我们一起走。

0: 什么呀？鬼子这是有大动作。华中，这一仗，
1: 你分析的对呀。不过，华北地区鬼子的行动，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他们要干什么呢？
0: 还能干什么呀？鬼子是想利用这次调防，清除我们华北的所有根据地。胃口真不小，想吃掉我李银龙，他还缺副好牙口。
1: 哎，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啊！鬼子既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就一定会有所准备。还有啊，我考虑那个神神秘秘的狼牙也该出现了吧？
0: 也不知道老沈那边怎么样了。你还别说，这没见过的东西，我心里还真没底儿。
1: 嗯，我考虑啊，这次鬼子不一定是冲着我们根据地来的，他呀是想打开一条通道，支援华中。
0: 不管鬼子想干什么，咱们现在是见招拆招。同志各营各连，只要发现鬼子就狠狠打。
1: 好，我这就通知他们。
2: 团长，沈大哥回来了。
0: 老沈
2: 弟，
0: 怎么样？
2: 狼牙找到了，就在盘山。鬼子在那儿偷偷建了一个武器仓库，重兵把守。我们要尽快行动了。
1: 最近鬼子的部队啊，在我们防区周边调动非常频繁，所以出动大部队的可能性并不大。
0: 这么看来，鬼子这回行动的重兵器来源一定在这个盘山仓库。
1: 是啊，你回来的正好，你和总部领导请示，这次行动部队啊，化整为零，和你们天狼星配合，摧毁盘山日军军火库。
2: 太好了，盘山仓库应该只是鬼子的临时仓库，这批武器随时会运到鬼子的前线部队。
0: 我们得提前行动，不能耽搁。大鹏，集合部队，目标盘山，不惜一切代价把狼牙给我端掉。
3: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2: 我们走了，
3: 走。
2: 伤员情况怎么样？
4: 伤员不伤，多亏了那个嬷嬷，她现在正在跟青青照顾伤员呢。
2: 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吧？
4: 这里已经出了盘山，小鬼子现在还在盘山上搜索，所以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3: 十司令，
2: 你要干什么去？
5: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忘了，就因为这破玩意儿，我一定要把鬼子的仓库给炸了，必须给我兄弟们一个交代。
3: 十司令，
4: 哥，
2: 冷静一点。盘山有重兵把守。经过昨天晚上一战，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你现在冲上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5: 那你说怎么办？就在这干等着。
4: 必须等，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定会来。
5: 八路军？
4: 八路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沈大哥带着队伍明天就到。
5: 你能保证吗？
4: 哥，你冷静一点。
5: 我很冷静。
2: 十司令，弹药库一定要炸，你们的仇我们天狼星的仇也都要报，但不是现在。要报这个仇，我们得等机会。
5: 好，我相信你一次。如果明天中午之前你们的人没到，我就自己带着兄弟去炸了盘山仓库。
4: 哥，不要生气，我哥他心情不好，我去劝劝他。
2: 我能体会到师父和你的感受。确实很难接受，一下子那么多的战友离开了我们。

0: 你也别憋着，有什么话就说出来。还有我呢，坚强起来。
1: 下一步怎么办？
0: 盯紧弹药库，等机会要混进去，炸了仓库。

0: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鬼子？
1: 丢了一枚狼牙，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重兵把守，
0: 最少得有一个中队。有情况，
1: 又来了两车宪兵，是他？
0: 谁呀？
1: 镇上药铺的郎中，来过石家铺，还是个指挥官呢。
2: 民生大佐，
3: 林木队长，恭喜你端掉了石家铺。
2: 可惜呀、啊。还是有漏网之鱼，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这边来的。
3: 放心吧，德川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中队到这边来支援，只要他们敢来，就别想再回去。嗯，
2: 我是接到司令部的指令，来盘山仓库和弥生大佐一起保护狼牙。
3: 好，只要有林木君在，狼牙一定平安无事。我们里面说话。
2: 命令部队，
4: 请
2: 就地驻扎。
4: 嗨，
1: 看样子鬼子可能要把狼牙运走，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我已经把这里的布防情况都记下来了，先回去再说吧。
0: 嗯，
1: 仓库的东面、西面，基本上增加了三倍以上的防守。如果我们从石司令，来吧，我们一块商量一下。今天下午我们去盘山仓库侦查了一下，鬼子又派了一队宪兵增加了仓库的防守，我们想要从正面进行进攻完全不行，而且鬼子最近有可能要把武器运走，如果计划不变，明天中午部队一到就展开正面的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趁机从东面混进去，然后安置炸药炸掉仓库。
0: 炸药？可是咱们根本没有炸药啊。我们可以拆卸手榴弹，自制炸药包，而且还有一枚狼。
5: 不过你一个人进去有把握吗？
1: 这种潜入行动去的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我一个人没有问题。
5: 我和你一起去，盘山的地形我非常熟，你放心，进去之后一切听你的，保证不回来。
1: 好吧。对了，你们知道这个仓库的指挥官是谁吗？
0: 谁啊？
1: 还记得中介镇药铺的老板吗？
5: 恒通药铺那个郎中。
0: 对，还有那个林木，他也在仓库里。林木就是昨天晚上带人进攻我们石家铺的那个王八蛋。
1: 对，
0: 这样正好，我们可以连他们带狼牙一起解决掉。
5: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办。
1: 好。
3: 嗨，冈村司令，德川明白。嗨，来人，将军，
6: 立刻电报盘山仓库，华中会战开始，立即将首批狼牙运出，务必在25日前运至华中前线。
3: 嗨。
5: 都快中午了，你们的人怎么还没来？
1: 再等等，
0: 我们的部队要想过来必须得经过鬼

0: 则的几道防线。现在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等等。
1: 那就再等会儿。
0: 学姐，仓库里头有情况。

0: 小鬼子这是在干嘛？小鬼子正在装车，他们真的是要把狼牙运走。
1: 小鬼子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把狼牙运往前线了。
0: 可是现在沈大哥还没到，我们怎么办？
2: 强攻，扯开膀子跟小鬼子拼了。
0: 绝对不行，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够，不能强攻。
1: 不能再等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计划行动，我们俩先混进去看看，等老沈到了再按原计划进行。好，快走。
0: 如果到点你们的部队还没到，我们石家铺的人顶上。
1: 也只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狼牙运出盘山。师傅，走
2: 走。
0: 这枚狼牙改装的炸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安放好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撤到很安全的地方再引爆。
1: 知道了，
0: 我等你回来。
1: 放心，走啊。

0: 师姐，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等廖教官和十司令混进仓库以后，如果沈大哥他们还没有来，我们就行动。
0: 好。

0: 我们的狼烟行动终于要开始了。狼牙会在这次行动中大放异彩，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弥生君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0: 遗憾什么？
1: 狼牙提前运走我歼灭天狼星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

0: 林木君，你不要遗憾，经过你的夜袭，天狼星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已经从盘山消失了。况且，他们没有武器弹药的增援，根本不足为惧。
1: 不，弥生大佐，你对天狼星还是不够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对天狼星。
0: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小看了我们的敌人，离失败就不远了。我总觉得天狼星是不会轻易让我们把狼牙运出这里的。
2: 哦，
0: 我倒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跑到这里来送死？<笑>
2: 时间到了，廖大哥和我哥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到？

0: 他们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不等了，现在廖教官他们应该已经混进仓库了，咱们也准备行动，从正面吸引鬼子，掩护廖教官。
1: 好。

0: 青青啊，你看到岗龙梢的鬼子了吗？能一枪打中他吗？
1: 没问题。
2: 他们来了，
3: 天狼星。

0: 已经到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来，蓝牙给我，你取时间，我来装蓝牙。记住，门后那车也炸掉。好，我这就去。好，快去。
1: 怎么回事？
2: 报告，有一支不明队伍突然向大门发起进攻，
1: 多少人？看不清楚。
3: 从枪声判断，应该有几十个人吧？
1: 怎么可能？几十个人敢正面进攻？
3: 啊，中国人疯起来，什么都敢干。
1: 传我命令，一定要全歼这支部队，一个不留。
4: 嗨，
5: 出击！

0: 沈大哥，沈大哥，
1: 秦秦，秋雪，我们再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阻击，来晚了。
0: 沈大哥，廖武混进仓库安装炸药去了。
2: 秋雪姐，离团长指示，盘山武器库必须摧毁。
0: 沈大哥，你指挥行动吧。
1: 廖教官进军多久了？
0: 大约一个小时。
1: 廖教官他们混进仓库去安装炸弹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得想办法接应他们。
0: 我和你一起去。
1: 不用，你派两个人给我就行，这里更需要人手。
0: 那好，注意安全。沈鹏，命令部队给我狠狠的揍小鬼子，掩护秋雪。
3: 是，兄弟们，给我狠狠打。

0: 什么情况？树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八路正规军，我们冲不上去。
1: 这些该死的头八路从哪里冒出来的？命令周围部队向这里合围，一定要把他们给我围死。
0: 嗨，八路军，李银龙的部队，
1: 怕什么？就算正规八路想强攻我重兵把守的军火库，他也是做梦。
2: 难道说他们真想强攻进来吗？不应该啊，廖武这次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呢？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嗨，
0: 跟我来。

0: 五。
1: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0: 别动。
1: 铃木纯一，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用你们的狼牙改装的炸弹。你们自己狼牙的威力你应该知道，炸平这里足够，让他们后退。
2: 你们都退到后面去。亮武，作为校友，我很早就知道你。我的德国教官不止一次地在我们面前夸奖过你，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放弃无谓的抵抗。
1: 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那么可笑呢？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2: 为什么不？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是不可能出去的。
1: 我还真没想逃出去，有你当垫背的，够本了。
2: 这就是你的选择？
1: 没错。当你们日本人作为侵略者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选择就已经定了。
2: 执迷不悟，你们中国人就是看不清形势。
1: 你错了，我们中国人不只看眼前，我们看得更远。很快我们就会把你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中国人绝不屈服。
3: 说得好。

0: 我担心你们。秋雪，我没事。来得好，我期盼已久的对手终于出现了。正好，我让你们两个结伴去死。
1: 铃木纯一，是到我们好好算算账的时候了。
0: 算账？哼！
1: 算什么账？先是阿玉姐、青红、春梅，现在是蓝敏、红菱，他们全都是被你杀害的。是吗？那又能怎么样？我的师妹清平、有美子，他们的命又该由谁来偿还？那是他们活该。
0: 这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们日本人，你们这些侵略者，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这些血债，你们这些小鬼子永远也还不起。<笑>
1: 你们就是看不清形势，我们大日本帝国统一东亚是大势所趋，你们阻挡不了的。 一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我想我比你更明白，铃木纯一，你不应该来中国。下辈子，别与中国人为敌。

0: 我是德川。
1: 报告，报告德川将军，盘山军火库发生爆炸，我方损失惨重，所有狼牙被毁。

0: 马医生，
1: 秋雪，你来了。
0: 廖武呢？
1: 他的伤已经好了，走了。
0: 走了？
1: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0: 谢谢啊。

秀雪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小鬼子对华北、华中都开始了进攻，我的老部队、老长官、老战友都在。

0: 的。
1: 嗯，没事，
0: 冒冒失失的，我们走。
1: 学姐，学姐，
0: 青青，又在想廖教官啊？

0: 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
1: 来，苏亚说。根据团党委慎重决定和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派你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这次任务的文件，你看一下。这次任务意义重大，总部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完成这个任务。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我准备给你派一个搭档，希望你们团结合作，一起完成任务。
0: 团长，
1: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
0: 这次任务潜入敌后，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反而容易暴露，导致行动失败。这次任务，我想我和青青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配其他搭档了。
1: 不需要配其他搭档。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好办啊！我和总部好不容易把这个人要过来，有点死皮赖脸的要，总部首长才勉强答应。结果呢？你不需要。老沈还跟我说你和个人合作，真的不需要？
0: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看来我只能派人把这人送回去了。
2: 报告。总部特战教官廖武，奉命前来报道。
1: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精英陈秋雪同志。这是总部派来的廖武廖参谋。廖教官，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把你从总部要过来，是让你和我们的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结果陈秋雪同志说不用了，他这次不需要搭档。没办法，我只能派人把廖武廖参谋再送回去了。
0: 团长，
1: 不说了，你们聊。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937年初春，东北抗日联军各部准备对侵华日军采取联合行动。日本关东军接到了土匪的报告，立即调集主力部队以及伪满洲国军，欲将抗联围剿于黑龙江北部的五大联池地区。一场恶战即将爆发，抗联部队危在旦夕。

0: 由于你准确的情报和周密的计划，抗联现在已经完全陷入我包围之中，而我关东军的几支部队已经对其形成了包围的态势，抗联主力即将全军覆没。司令本部非常欣赏你的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的策略，由于你战绩显著，司令部决定授予你一级帝国勋章和少将军衔。
1: 愿为天皇陛下效劳。
0: 拿下来。渡边军，为了荣誉勋章，为了抗联的彻底消灭，干杯！
2: 为天皇陛下效忠。

0: 你弟什么地干活？太君，小的是小买卖的干活。小的是良民，良民。你弟良民的不是，康廉的是。把他抓起来！妈的，老子把你撕了！走，走，进去。
1: 耿团长，你们假扮日军，我差点……
2: 小萌，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1: 我……赶快松绑！你们去吧。是。耿团长，上级有新指示，立刻取消原定的联合行动计划，把部队撤回到山里。
2: 为啥？
1: 咱们的行动被六蛇帮土匪发现，报告了渡边正雄。关东军现在已经开始对咱实施了包围。
3: 咱们的其他几路交通员都被汉奸土匪杀害了。奶奶的，又是他娘的土匪！命令部队，保护首长！
4: 首长，
3: 别管我，准备战斗！
4: 集合部队，准备战斗！

0: 大军长，这样打进去不行啊！
1: 这小子来得正好，我告诉你啊，形势啊对我们非常不利，关东军的主力都过来了，包围圈越缩越紧。李军长啊，命令我们要撤回山里去，现在渡边的部队又咬住我们不放，这样撤下去很危险的，得想个辙。
0: 大军长，我观察过了，鬼子的炮兵阵地在左翼，离渡边的指挥部不远。
1: 我带着12团绕过去，敲他们一下，我想吸引他们注意力，杀他们回马枪。你看，你看这个办法咋样啊？
2: 这回可都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你们一个团能行啊？
1: 我没想吃掉他们，只要把他们打蒙出去，你们趁机突围，从鬼子的眼皮底下拖出去。
0: 好主意。不过，他们可是有备而来，你们有什么困难吗？
1: 啊，有啊，现在缺乏弹药。
0: 去你！
1: 部队就这点家当。
0: 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不过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人，这个人本事可不小，哎，你要使好了，可以抵得上啊小鬼子的一个炮兵队。
0: 有这么大能耐啊？
1: 你使吧。
0: 人在哪儿呢？
1: 就在你们那儿啊！
0: 哎，他叫啥？
1: 我就知道他的外号叫小上海。

0: 说你是宝贝呢，赵建海、关大臣，去两边铲铲过来。
1: 是。

0: 三个一起打，总有一个能打中。哎呀，合起来打，会相互影响，还是分开打吧，各打各的。只要有一个打中了，那咱就妥了。要是打中的话，那就山崩地裂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打左边那一队，先打中间的。赵金海，你的枪法最好。
1: 打右边最远的那一队
0: 啊，好，准备。
1: 等等，记住了，炮弹爆炸时一定要张大嘴啊。嗯，
0: 为啥？
1: 耳朵会聋的，耳朵也会聋的，声音很大的。

0: 太君，守不住了，撤吧！太君，我不走，快撤！
1: ！
2: 闪开！
3: 抗联主力已掉头向南反击，命令你部迅速向南阻击。
0: 喂，我是渡边正雄。
4: 抗联开始朝南反击，你们务必尽力阻挡。他们不是朝南反击，是向北突围。

0: 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
1: 你哪路子？敢打黑枪？马跑南山，渡带开，哪一溜子？
2: 日头在上，心头在下。老天爷出门不问时辰，我是六蛇帮的。
0: 老子也是柳子，老子是打鬼子的柳子。日本人是你亲爹呀！啊！你竟敢跟日本人打抗联？我非常打死你！
2: 大爷饶命！我也没办法呀，是我们长包让干的。这回渡边太君使新招，说是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打了抗联还给赏。
1: 你说啥？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
3: 兔崽子，老子一枪崩了你！留着他，我还有话要问你。谢谢大爷饶命啊！
4: 朝阳山是抗联的老
5: 报告，已查明掩护抗联主力突围的是耿殿军的十二团。
4: 耿殿军，去，继续查实。
5: 嗨，
4: 这个十二团跑了。
6: 太君，要不要咱们派人去追啊？
4: 晚了，我们的对手不简单呢，他们是声东击西。 血洗朝阳山，我要让这个耿殿军成为抗联的罪人。

0: 说话不？
1: 嗯呐。
0: 还以为你哑巴呢。说两句。俺就知道你叫孙二，大名呢？
1: 柴宝。
0: 柴宝啊？
1: 嗯。
0: 柴火里都有宝啊。那你知道俺叫啥吗？
1: 大脚。焦淑清。
0: 嗯。俺爹娘都说，俺脚大了，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俺村里人也这么说。你为啥娶俺啊？
1: 你家不要聘礼。俺拿不出聘礼。
0: 那你不嫌俺脚大啊？
1: 俺不嫌，俺还指着你脚大能干活呢。
0: 只要你不嫌俺脚大，俺干啥活都行。

0: 来，兄弟们，点把火烤了吃了。老子都几个月没闻到肉味了，解解馋。
1: 老大，不行啊，耿团长不是说了吗？赶紧到朝阳山通知老乡转移啊。
0: 着啥急呀？你听到哪有枪声了？这鬼子还远着呢，都听我的，搞了。
2: 来，
0: 真笨呢。
3: 柴宝，柴宝
4: 啊，干啥？
3: 撒尿。
4: 新媳妇撒尿，你跟着干啥？
3: 你也别跟着了，黄花大闺女还没过门呢，你不怕闹眼啊？

0: 啊，我驴呢？我的驴！哎呀，驴啊，驴，驴！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2: 柴宝！
1: 哎呀，哎呀！
2: 柴宝！
1: 哎呀，
2: 柴宝！你咋了啊？
1: 我脚崴了，哎呦！
2: 咋整的呀？哎
1: 呀，刚才我找驴，驴丢了，驴啊！
2: 驴咋能丢了呢？
1: 找不着啊，不知道去哪儿了，快去找驴！
2: 哎呀，行了行了，你是跟驴成亲，跟我成亲呢？快走吧，快走吧！
1: 驴啊？
2: 啥驴啊？
1: 驴是借的。哎呀！
2: 哎呀，行了行了，我去找啊，你等着。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呦，这可咋办呢？我得去找驴。
1: 找啥驴呀？早跑了。
0: 那咋办呢？哎呦，
1: 咱俩先拜完天地吧啊！咱俩大不了不吃不喝，攒钱把驴给还上啊！
0: 我找不到驴，我哪都不去，我要找驴。
1: 你要干啥呀？这时辰能误吗？这要误了这个时辰的话，这辈子都过不好了。
0: 真的？
1: 啊。那好不容易嫁出去的，这事可不能黄了呀！来，我背你。
0: 你背不动。
1: 我咋背不动呢？我老有劲儿了，真的。你就把我当驴骑吧啊！
0: 不不不，你是新娘子，我不。
1: 哎呀，没事儿啊，你再磨叽一会儿，这时辰都误了，啥事儿也干不了了。快来！哎呀，来上来来来，宋大哥，吹！哎。

0: 哎，是啊，
1: 这喜酒得喝呀、啊。
0: 哎，成。
2: 老大，鬼叫了，
1: 怕啥去？
2: 别怕啊、
0: 好，
2: 我们是耿殿军十二团的队伍，把心放肚子里。
0: 好、
2: 喝喜酒，来
0: 来，请。
3: 这新媳妇真漂亮，傻小子有福气呀、啊。
4: 耿团长有指示，让乡亲们赶快撤退了。
2: 你着啥急呀、啊？啊，这再急。

0: 有人家娶媳妇急啊。来，喝酒。
1: 真好，细皮白肉的。
2: 媳妇儿，
3: 采访。
2: 媳妇儿，
3: 采访。
2: 媳妇儿，哎呦，快！
0: 小鬼子真来了，兄弟们，准备干！乡亲们，别怕，我们是十二团的。
4: 老大走啊！
0: 乡亲们，别怕。
4: 老大走啊！
0: 北城帮的兄弟

0: 他奶奶的！警员，吕顺，
1: 到！
0: 军长，
2: 飞马，
0: 是。
1: 去哪儿？
0: 去找耿殿军。
2: 不必了，我估计该到了。

0: 局，十二团的人都跑了。
1: 村长，你醒醒，村长！
2: 柴宝，柴宝，柴宝，柴宝！柴宝，柴宝，柴宝，柴宝，醒醒，柴宝，柴宝，柴宝，柴宝，醒醒，柴宝，柴宝，柴宝，柴宝，柴宝，你放心，你放心。把驴给还上，柴宝是不能死啊！柴宝，柴宝，柴宝。柴宝，柴宝，柴宝，柴宝，我刚当了新娘子，你不能让我这样成寡妇，柴宝。

0: 耿殿军，十二团，
1: 老大，咱这是去哪儿啊？
2: 回十二团，
0: 十二团可不能回去啊！耿殿军是我老大，我不回去去哪儿啊？滚！
1: 老大，回十二团是要砍头的，你可是我们大哥呀！
2: 大哥。
0: 你们这是干啥？啊！都给我起来！

0: 出起来。
1: 兄弟们，大哥是没有办法呀，大哥必须得回十二团，这是抗联的任务，这不是柳子说走就走啊。
2: 老大，今天就算是耿团长在这儿，咱也得撤呀。
3: 对啊，老大，咱不能回抗联。老大，咱不能回去。
4: 对啊，
3: 老
4: 大，
3: 不能回去，
4: 不能回去啊。
0: 小日本，我饶不了你们，你们断了我的后路。
5: 警员，二位首长在吗？哈哈，好。李军长，戴副军长，这仗打得真是太痛快了，小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一个团弄的动静比一个军还大呀，你们是没看见呐？那家伙叮当五四的一通乱炸，鬼子的炮兵阵地让我们给端了。二位首长是不是犒劳犒劳我？
6: 犒劳啊，那就犒劳犒劳你。刘水
7: 到，
6: 下他的枪。
7: 是。哎，
5: 我犯啥错了？
6: 他娘的，闯大祸了。
5: 我闯啥大祸了？
8: 邓殿军，朝阳山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密点，一直由你们十二团负责保护。渡边部队袭击了朝阳山，杀死了我们许多乡亲，把乡亲们害惨了。
5: 我已经派李记去通知老乡转移了。
6: 别给我提李记，临阵脱逃，他跑了。奶奶的，他是你的部下，你脱不了干系。
5: 这个王八犊子，我非亲手宰了他不可。
8: 晚了，已经酿成大祸了。
5: 我去朝阳山。
6: 张天军，
8: 别拦他，让他看看也好。

0: 还来干啥？
1: 你就是耿殿军，
2: 就是十二团团长吧？
3: 是我。
1: 君，这一巴掌是替我男人打的，这一巴掌是替朝阳上的老百姓打的。
0: 耿团长，你不要怪他，他是我们朝阳山的新媳妇，还没来得及跟男人拜堂呢，他的男人就让小鬼子给炸死了。我都说有你耿殿军在，有十二团在，老百姓就能挺着腰板过日子。可你呀，你看看，你看看，一眨眼的功夫，这朝阳山就成了地狱了。你们十二团不是来了吗？你们怎么不打那些瘪犊子呀？你们怎么跑了呢？

0: 你还知道把自己绑起来。嗯，你以为用这种损招就能减轻你的罪责吗？辜负了我对你的栽培。
1: 军长，朝阳山遭到了小鬼子的袭击，我应该负全部的责任。李继临阵脱逃，是我带兵无能，我请求组织上给我严厉的惩罚。
0: 杀猪的，
2: 到，
0: 带到军部去。
2: 是。
3: 耿团长，

0: 老大，这不是暗号，这是黑话。马跑南山渡带开，黑话一对，就知道你是哪个柳子的。
1: 得空，教我两句。
0: 你学这干啥呀？

0: 各位，承蒙各位鼎力相助，虽然我们在围剿抗日军的时候小有受挫，但是在五大连池的会战中还是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其中啊，你们柳蛇帮的兄弟功不可没。关东军司令部为了表彰你们与皇军的精诚合作，特颁发帝国勋章一枚，以次奖励。
1: 嗯，好。
2: 谢谢谢谢谢。
0: 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啊，大日本皇军一向敬重朋友，永远恪守不与各个山头为敌的原则。
1: 露脸了。
0: 只要大家能精
3: 诚合作，这放别的犊子们了，认贼作父，
0: 地保三赵地区的
3: 狗仗狼势啊！
0: 我相信
3: 老二啊，
0: 我们就永远会是朋友。
3: 啊，可不能学他们呢！啊
0: 啊！
4: 二位兄弟，这六个王八犊子吃屎都抢第一口，真他妈不是人养的！
5: 站住！我哥呢？
6: 说，我团长呢？
5: 首长说了。你们不能进去，给老子让开，别逼我跟你翻脸。
3: 别动，
6: 比比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
5: 戴金英，
6: 段天神，赵金海，想造反吗？
7: 戴副军长，我们十二团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

0: 解老百姓的事。这次朝阳山的老百姓是被渡边正雄杀害的，跟我们耿团长没有关系，即使他有责任也罪不至死，我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不管怎样，请你立即放了耿团长，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你们想怎么样？
2: 跟他们废什么话，把我哥放了。
3: 耿内臣，
1: 你拿我当小孩是不是？啊，我带金钥也不是吓大的，老子扛枪的时候你他娘还穿开裆裤呢，
2: 快放人。
1: 我告诉你，对耿殿军的处理，军部的意见，不仅要抓，而且要枪毙。奶奶，
3: 来呀！
1: 把他俩枪给我下了，拔了！
2: 都别动！
4: 谁他妈动我就动刀子！
5: 军长，对不住了，我刘顺是个杀猪的，大道理懂得不多，但有一点我很明白，做人不能不讲义气。你们对耿团长也太不够意思了，连我看着都觉得冤屈。军长，麻烦您吭一声，放了耿团长，要不然我刘顺认你是军长，刀子不认。
1: 咋的？你也想造反？
2: 我求求你了，军长，
1: 你
6: 怎么？你们要叛乱，这是抗缅，不是土匪窝。

现在我宣布，十二团团长耿殿军和他的部下李济，在组织朝阳山老百姓的转移行动中，李济临阵脱逃，致使朝阳山的百姓惨遭日本人的杀害，李济下落不明，耿殿军身为十二团的团长，应负全部责任。为了严明军纪，军部决定对耿殿军执行枪决，立即执行。

0: 我亲自来处决你。你们几个警戒。是。走吧。
1: 精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爷，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
3: 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套火遍 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

0: 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1: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 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蔡亮甲。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说啥？耿老大被枪毙了？
6: 没错，整个三军都传遍了，就是因为朝阳山的事儿被毙的。老大，这祸可是咱惹出来的，这回抗联可是饶不了咱了。你还是带着大家重新占山为王吧。
5: 可他耿老大待我不薄啊，我要是再回去当土匪的话，这个替死鬼在黄泉路上也饶不了我呀。
7: 林军长，
8: 张天军，为了你的计划，我们已经背了杀害忠良的罪名，说说你的具体想法吧。
7: 嘿嘿，李局长，
9: 你就别抽了，赶紧谈正事。
7: 二位首长，就目前的战况来说，对咱抗联的形势是非常的不利。咱们想出师平原，在山外建立根据地，这个计划刚刚开了一个头，就以失败而告终了。这到底是为啥呢？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我琢磨了很多，想来想去，失败的关键不是因为小鬼子有多能耐，而是因为土匪，是小鬼子利用了土匪，那些愿意给小鬼子当走狗和汉奸的土匪成了小鬼子的眼线。咱们和小鬼子的战斗多数是在山里和林子里，这是咱的优势。可是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正是利用了土匪对地势的了解，把咱的优势变成劣势，使咱处处被动。渡边正雄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的这个策略给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咱要是不再想点新招的话，别说是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咱就是在大山里恐怕也很难立足了。
8: 耿殿军，我听出来了，难怪你坚持要去当土匪啊。
7: 首长说对了，咱为啥不能当土匪呢？咱就该利用渡边正雄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的这个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土匪的身份完成咱抗联的任务，减轻咱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压力，通过我们传递的消息，使我们的主力部队能够有效而准确地消灭鬼子。
9: 好，讲得好啊。都说渡边正雄狡猾，我看你他娘的比他还狡猾。
8: 耿殿军，你要多少人手？你不会带走我的一个团吧？哎，
7: 我是这样想的，人不能太多，组成一个小分队，挑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最好都是党员。挑选出来的人必须都有各自的本事，狮子老虎狗各有各道，占一个坑就必须是一个像样的萝卜。我打算出了山以后，不仅要有我们的地盘，还要想办法扩大我们的力量，抢山头，拉杆子，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
9: 人由你来选，我们来办。
10: 哎，我说，团长没了，把咱们和这帮家伙圈到一起干啥？
11: 谁知道要怎么处分咱？
12: 哎，我哥死了，我看这抗联跟土匪也差不多了，蛇鼠一窝，

0: 哎，我说，耿团长的事儿兴许跟他们有关。谁是鼠，谁是蛇呀？
1: 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呀，我是打铁的，我叫乔亮。
1: 哦，打铁的人。哎，抽烟袋这位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呀？
3: 我呀，叫常大仙，平时啊，喜欢跳大绳，算命。
1: 哎，算卦的。
3: 我说，瞧你这细皮嫩肉的俊模样，抽时间，我给你算一卦。
1: 哎，这位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呀？
4: 我是开饭馆的，我叫李万贵。日后兄弟们想吃香的喝辣的，就到我那个李记饭庄啊。
1: 哟，李老板呀，
5: 贼抠，我告诉你。
0: 哎，大哥，大哥，
6: 叫我呢？
0: 啊，你是干啥的？
6: 哼，没看见我这幌子吗？我是专门给人看病消灾的郎中，以后啊，你们就叫我赵郎中。
7: 小样，别闹。
0: 大哥，大哥，你是干啥的？
8: 我是干啥的？你是干啥的？
0: 我们都是十二团的。
1: 哎，是。
8: 十二团？
0: 啊。
8: 你们就是把朝阳山老百姓都丢下，是不自己逃命的胆小鬼？
7: 哎。谁是胆小鬼啊？
8: 听说你们团长耿建军被枪毙了，毙得好！他要是不死啊，我也毙了。
7: 你说啥？敢把你的大号报下不？
8: 孙大车，赶车的，没有别的本事，但是个爷们儿。你们要是有本事，把老子的球咬下来，
7: 老子这就打烂你的球！
8: 十二团呢，没一个会站站尿尿的。
7: 去你！这是什么？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有本事杀了渡边正雄，还有你们这么大岁数也不劝劝他们，你们干什么去？
9: 军长，
10: 有谁见过土匪行军礼的？嗯？
1: 军长，土匪？这是谁是土匪啊？
10: 想必大家都认识了吧？今儿个。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从现在起，出了这个山洞，你们再也不是抗联的战士，而是打家劫舍、拉山头、立杆子的土匪。你说是吧？嗯？哎，进来。
11: 首长。
1: 团长。
12: 耿团长，
1: 哥，你没死啊？
11: 都别管我死没死，先听首长下命令。
10: 你们刚才都说错了，这里没有什么耿团长，耿殿军已经死了，他叫耿三儿，现在是你们的头。
1: 啊，
13: 这
10: 没错，
1: 怎么回事？
13: 这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土匪了。说白了。你们干的是抗日的活，可背的是土匪的名声。这件事除了我和戴军长之外，军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说你们好的人不会多，骂你们是混蛋的人也绝不会少。混蛋名声得你们自己担着，就是打掉了牙自己往肚子里咽，这是条险道，就是死了也难当烈士。这是个保密的活计，谁也不许泄密，就是你们亲娘老子也不许告诉啊。
1: 军长
13: 说，
1: 不是说好了是抗日打鬼子的吗？怎么就变成土匪了呢？这摆明了就是两个概念，这概念不同，

0: 性质就不同。哎，就像这化学，这元素不同，化学反应就不一样啊。这土匪是打家劫舍，强抢财物，这抗日可是战场杀敌，为国捐躯的呀。
1: 小上海，你怎么又给我们上起课来了？
0: 我说错了吗？我大老远的从上海来东北，就是为了参加抗日的，可不是来当土匪的。这概念不一样，性质就不一样。这性质不一样，就从量变。
2: 小上海，说够了没有？
3: 有谁不愿意干的吗？说出来。
2: 我不愿意。
1: 孙大车，
2: 我不是不愿意，我是不愿意和他打火。
4: 大车，
1: 大车，
4: 大车，
1: 大车，
4: 大车，大车。
1: 老耿啊，你别介意，他以前是八团的，受了伤以后改到地方工作。他们兄弟两个从小就没有父母，他兄弟孙二就住在朝阳山。前段时间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媳妇儿，还没来得及成亲拜堂，孙二就被鬼子炸死了。
5: 我知道了，我劝你还是考虑考虑啊，这可是个绝密的活，你说不干了，但你都知道了。
2: 收着。
4: 大车，大车，
2: 死人，
4: 大车
2: 是不会泄密的。
4: 大车，大车，大车，
6: 别乱来，
4: 我报警。大车，
2: 首长，我活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
4: 大车，
6: 大车，
4: 大车，大车，
7: 你死不死跟我哥没关系。
3: Ugh.

0: 那个人已经快崩溃了。
1: 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抗联三军为了安抚人心，已经把耿殿军给枪毙了。
1: 枪毙？可能吗？
0: 我们已经查过了，消息绝对准确。
1: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
0: 嗨，
2: 渡边正雄是什么样的人，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他是个阴险狡猾、凶狠残暴的家伙，咱们哈尔滨地区的地下组织就是被他破坏的。包括赵一曼同志在内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都惨死在他的手里。可以说，和他打交道比和关东军正规部队的正面作战还要危险。以后抗联战士、共产党员的称呼只能装在你们心里了，按照党的纪律和抗联的规矩，是绝不允许磕头拜把子的。今天我就破个例，亲手给你们写了磕头帖子，亲自主持你们的结拜仪式。
3: 同烧一炷香，
4: 同烧一炷香，
3: 就是一个娘，
4: 就是一个娘，
3: 打虎亲兄弟，
4: 打虎亲兄弟，
3: 欢子咬死狼，
4: 欢子咬死狼，
3: 生前反满抗日，
4: 生前反满抗日，
3: 死后隐姓埋名，
4: 死后隐姓埋名，
3: 坚决保守秘密，
4: 坚决保守秘密，
3: 誓死不当叛徒，
4: 誓死不当叛徒。

0: 外出山要有个报号，你们的报号就叫十三醒。醒就是觉悟醒悟。
1: 杜老板，你年长，还是你先来吧。
2: 有志不在年高，你是长包的，你先。
1: 那我就不恭了。刘顺，
3: 到，
1: 拿刀。

0: 醒，杜国文。
1: 二醒，常大仙。
2: 三醒，耿三儿。
3: 四醒，孙大赦。
4: 五醒，赵郎中。
5: 六醒，李万贵。
6: 七醒，赵景海。
7: 八醒，乔亮。
8: 九醒，耿殿琛。
9: 十醒，刘顺。
10: 啊，十一醒有任务，不便前来。将来你们会见面的。
11: 十二醒，上猫。
12: 十三醒，小上海。
2: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13: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2: 兄弟们，喝！
10: 好了，局已经起完了，现在请各位把局底留下。
14: 局底？什么局底？
15: 什么局底？
12: 军长，什么是局底啊？
0: 局底就是个人身上带的枪支弹药。
14: 啊？啥？
16: 这
14: 让我们交武器？这，军长，这两把枪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你看，还让我留下吧？
10: 不行。抗联部队缺武器，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不能让你们这群土匪把武器带走。你们一个个身怀绝技，哼，还怕搞不到武器呀？啊，别说是你儿子，就是你祖宗也得把枪留下。老子还指望你们下山给山里头运武器呢，快点。
2: 兄弟们，都把武器留下吧。
14: 嗯。

0: 钢三儿，队伍给你拉进来了，怎么干就看你的本事了。这个胆子不轻啊，钢三儿，下山之后要尽快打开一条通往山里运粮食的通道，山里的粮食急缺，再这样继续下去情况很可怕。
1: 首长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还有啥事啊？
0: 这给你拿着。
1: 送给我？
0: 嗯。
1: 啊不，军长，这是你老婆留给你的，我咋能夺人所爱呢？
0: 拿着吧，虽说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但跟了我十几年了，他会保佑你多打胜仗，少负伤啊。
1: 谢谢老首长。
0: 行了，别抱了，抱抱浑身痒痒。傻子
2: 到。军长，
0: 刘水，跟着耿三好好干啊，好好的保护他，他一旦出了什么闪失我就拿你试问。
2: 放心吧军长。
0: 耿三，要不是你要啊，我才舍不得把他给你呢。好，好好的调教调教。哈尔滨的三兆地区可是关东军的门户鬼门关呢。走吧走吧。
2: 军长。

我的亲爹。等。这一去，你们凶多吉少，九死。

山上好像有情况。对。

0: 好像李记的人，张包的，这里也有。张包的，一共16个，全是李记的人。有没有李记？没有。看来不是鬼子干的。那会是谁干的？不清楚。是六蛇帮。
1: 蛇帮。

0: 皇军这招打活人练手。是，这抗联的就是该杀。
1: 兄弟，
0: 哎，怎么样？你也来两枪？
2: 哎，别别别，兄弟啊，是靠嘴皮子吃饭的，这活咱干不了。

0: 枪毙犯人，这可是你们警察的活，我们兄弟可都是来帮忙的。怎么着，给我们兄弟露一手吧。
1: 来一手，
2: 来一手，
3: 露一手，
0: 露一手。
3: 这不行啊，这
4: 好好。
5: 好，老大好枪法。哎，各位老大，今天中午里集饭庄，兄弟请客，一定赏光。
6: 据我所知啊，六蛇帮这帮根本就不是咱本地人，是去年才从关内来的，个个都是恶贯满盈的江洋大盗，因盘踞了二龙山而得名。老大呢，独眼蛇，老二双尾蛇，老三三头蛇，老四四脚蛇，老五五步蛇，老六六爪蛇。别看他们山头不大，个个都是亡命之徒，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呀！不但三赵地区的老百姓闻之色变，就是智勇帮和红枪会这样的大山头都惧他们几分，这是一个大毒瘤啊！
7: 六蛇帮完全投靠了日本人，叶永年已经把他们秘密收编了，专打抗联的队伍。渡边正雄还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武器。
1: 哥，灭了他们，为西进纵队的兄弟报仇。
8: 是啊，长
9: 帽子，长帽子，
8: 给兄弟们报仇啊！
1: 长帽子，你就下命令吧，干这帮瘪犊子。
9: 哎，长帽子，
1: 长帽子啥意思啊？
10: 还用问呢？怕了呗。
1: 你说谁呢？
10: 说我呢，我天生胆小，两三千人我都不在乎，我能在乎二三十？
1: 奶奶呢？
11: 干什么呢？
1: 坐下，都坐下，哎，快坐，坐着，快坐下，擦着。坐下，打车。

0: 六蛇帮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啊，打他们吧，就有可能暴露我们的行踪。不打他们吧，留着这股恶势力，我们就很难在三兆地区扎根。
1: 说心里话，我比谁都想打。一来可以消灭这帮恶魔，打击一下汉奸的嚣张气焰；二来还可以缴获武器，武装咱自己。
0: 很明显，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而我们却是两手空空。无论打赢打不赢，都会暴露我们自己。
1: 所以啊，咱得想个两全的办法，既能消灭六蛇帮，关键还不能把咱赔进去。
0: 对，咱不做赔本的买卖。
2: 我的包子。

0: 通烧一炷香，
1: 就是一个娘，
0: 打虎亲兄弟，
1: 獾子咬死狼，
0: 进谁家门吃哪家饭，
1: 进十三家门吃十三家饭。
0: 老师，把刀放下吧。
2: 对不住了，兄弟，我是石哥，我叫刘顺，
3: 我是十一弟齐明朗。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十一弟，满洲国高的毕业生，人称小秀才，现在在赵元警署混口饭吃。上一次日本人包围五大连池的行动，就是他从鬼子的特务机关弄出来的。
1: 耿团长，
4: 你叫啥？
1: 耿天金同志。嗯，
0: 十一弟，耿殿军已经死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叫他大掌包的，他叫耿三儿。
4: 小兄弟啊，咱干的是啥活你心里应该清楚。从今往后啊，你可就背上恶名了，活着是十三省的人，死了是十三省的鬼，干的可都是土匪的活儿。伪满国高还没给你上过这一课吧？
1: 我还告诉你，我齐明朗干这活儿还真没有人能干得了。

0: 弟妹，
1: 啊，哦，是你啊，大哥，
0: 你在这干啥呢？你
1: 等鬼？
0: 鬼？
1: 嗯，
0: 大半天哪来鬼呀？
1: 我看你哪伙人了？
0: 哪伙人呢？
1: 就是见死不救，还长阳山的那个姓耿的那个混蛋。
0: 你瞎说啥呢你？走吧走吧，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1: 不走。
0: 走，跟我走吧。
1: 不走。哎呀，你干啥呀？
0: 走吧走走走走走。
1: 要不走，
0: 走
1: 不走。
0: 走吧你。
1: 走。
0: 走吧，走走。
1: 你放开我，不走。
0: 走。
2: 这十三省刚一出山，长包子就亲自到赵元城来了，想必是有什么大任务吧。
3: 打蛇。
2: 我就知道六蛇帮该活到头了。
3: 他们跟叶永年的关系咋样？
2: 自从六蛇帮投靠了日本人，他们在赵元就是一手遮天。可是赵元是叶永年的老窝啊，他又是防卫团的团长，他看着心里不舒服，可是碍于日本人的面子，他又不敢说什么。
3: 嗯，老大，
4: 哎，
3: 或许啊，这就是咱们可以利用的地方。无论如何，咱既要除了六蛇帮，还不能暴露咱十三省。

上，是，哎。

等等等等。

0: 叶先生，你要给我做主啊，替六蛇帮做主啊。
1: 三爷，叶先生屈驾到二龙山来，就是来为六蛇帮做主的。
2: 老三，查出是谁干的了吗？
0: 寻仇，这一定是寻仇。
2: 寻仇啊！你六蛇帮是我叶永年的人，而且还有皇军罩着，谁寻仇啊？谁敢寻仇啊？
0: 也许是抗联。前几天我们消灭了他一个分队，这肯定是抗联干的。
2: 那抗联为什么只杀五个呢？
0: 叶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三爷，叶先生也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啊。外面盛传六蛇帮搞内讧，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怀疑是我杀了自己的兄弟？
3: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这么说啊。这外面所有人都知道六蛇帮是叶先生的人，
0: 你
3: 谁要是得罪六蛇帮，那就是得罪了叶先生。谁要是得罪叶先生，那就是得罪皇军。哎，这渡边太君刚给你们六蛇帮这么大的嘉奖，你就搞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啊？你这让叶先生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0: 你
3: 看看，你看看这个。
0: 叶先生，
4: 太君有刺客，快发刺客！在那儿，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2: 小姐，
3: 你竟然下黑手陷害叶先生！
0: 叶先生，不是我，这不是我干的，这不是我，这怎么可能啊？这谁开的枪？
2: 老三，你真狠！
0: 哎，叶先生，叶先生。

0: 咱出山就灭了六蛇帮，把动静搞得这么大，肯定会引起小鬼子的注意。可别忘了，咱出山可不光是为了灭六蛇帮。
1: 哎，张包子，那咱干啥呀？
0: 干啥？咱是来当土匪的。当土匪就得有个土匪的样，别把自己的身份搞差了。
1: 张包子，张包子。

0: 哎，老五，十一弟没事吧？没事，就擦破点皮，过几天就好了。啊，他现在更成了叶永年府上的座上客了。张伯子，你这苦肉计呀，使得不错啊！既灭了这个六蛇帮，还让叶永年没看出破绽。琢磨着，有一天他品出味来了，这鼻子肯定给气歪了。
1: 哎，兄弟们，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长包的运筹帷幄，弟兄们决胜千里。师弟，假戏真做。哎，七哥，你那枪打那个太准了，指哪打哪，杠杠的。六叔伯，想不灭都难。哎，长包的，你看咱缴获这么多武器，那不得争点酒庆贺庆贺？
2: 对，
3: 喝点，喝点。
4: 谁请客？
1: 你呀，
5: 你是长包的。
4: 我告诉你们，要酒没有，要脑袋不给。
5: 要想喝酒，自己去搞。哎，这酒不喝行，你给我们唱个小曲儿怎么样？弟兄们，唱个小曲儿。
6: 好，好，唱，
7: 唱个小曲儿，
6: 来一个吧。嗯，
4: 荤的素的？
5: 荤的呀！
4: 哎，
5: 荤的，
4: 咱不唱荤的啊，我唱个丢劲劲儿吧。
6: 好，
4: 好，
6: 好，
4: 那我就唱了啊。
6: 这个李记。
8: 到现在也不回来，他该知道朝阳山惨案的后果，我看他是不会回来了。这个李记平时表现怎么样？打鬼子没说的，枪法也不错，就是那个土匪西气改不了，喜欢女人。除了耿三儿，没人能制服他。啊，常说，天老大，耿老二。 他老三，哼，他要是真的继续当土匪的话，耿三的事儿，他不会一点不知道啊。
6: 那耿三的身份会暴露啊。

0: 郭建辉了，那不是耿老大吗？
1: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

0: 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3: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3: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

0: 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个地方叫环子洞，原本不是一个村儿，据说呢有一群狼经过这里，和当地的獾子咬了起来。小小的獾子在绝境当中自我保护，拼了几十条命，把领头的母狼啊给咬死了。哎，结果呢狼群给赶走了。有个叫蜘蛛的土匪头子呢，为了讨个吉利，就在这儿建了个山寨，把仅有的几户人家也给赶走了，这儿就成了一个土匪窝子。没过多久呢，蜘蛛就被别的山头灭了，杀的是片甲不留啊。人们呢又觉得这儿不吉

0: 泥里，从此就成了一个再也没有人肯光顾的荒芜之地了。哎呀，咱们既然要拉山头，就得有自己的窝。咱这个时候和别人争山头还没这个必要，没有必要
1: 和别人杀的血糊里拉的。
0: 想来想去呢，还是先在这儿三不管的地方建窝吧。哎，掌包都跑后山干嘛去了？
1: 啊，大哥别管他，他这是在找退路呢。
0: 找退路？
1: 对，咱们掌包的无论在哪儿安营扎寨，他都喜欢先把地形查得清清楚楚，哪怕是打一场小小的伏击战，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2: 哎呀，叶先生，这些我不能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呀，
3: 今天哥哥这命是你救的，以后你就是我兄弟。把剑收着。
2: 不好，这不好吧？
3: 收着。
2: 这不好吧，叶先生？哎，叶先生把我当兄弟，我秦明郎以后为你万死不辞。
3: 小兄弟啊，
2: 叶先生，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呢？
3: 有什么蹊跷？
2: 你想啊，这六蛇帮手上可沾着抗联的血呢，他怎么跟抗联勾结啊？
3: 这六蛇帮跟不跟抗联勾结啊，跟我没关系，搞不搞内讧我也管不着。
2: 那你今天这是？
3: 这六个王八蛋自以为抱上日本人的粗腿，已经不把我放眼里了。我要不找个由头把他们给灭了，以后咱们兄弟哪儿还有好日子过呀？啊，
2: 你这是将计就计。高明。叶先生，那日本人要问起这件事来，咱怎么跟人交代啊？
3: 交代什么？不交代。
2: 不，
3: 赵元成已经没了六蛇帮啊，他们日本人要想对我下手，以后谁还给他们干活啊？
4: 啊，纯子。
5: 老师，你找我。
4: 六蛇帮的事你怎么看啊？
5: 我认为叶永年的报告有假，我不认为六蛇帮会起内讧，更不会有人和抗联勾结。
4: 这个叶永年显然在利用这件事情铲除异己，他不希望在赵元城里有人和他平起平坐。
5: 看来这条狗很不老实，我们打算怎么处置它？
4: 再不老实的狗，它还是一条狗，它对我们还有很大作用，就不必追究它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5: 嗨，听说最近三兆地区冒出一窝柳子，好像很厉害，到处杀人放火，他们有个名号叫十三醒。
4: 十三醒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你马上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5: 嗨。
0: 啊，这位兄弟啊，麻烦回禀一声，东安货站老板杜国文求见叶先生。
6: 我们家老板忙着呢，没工夫。
0: 哎，都是兄弟嘛，低头不见抬头见。嗯，哈
6: 哈，这位是谁啊？
0: 啊，叶先生的朋友，也是皇军的朋友。
6: 啊，原来这样啊，那就里边请吧。在客厅等着，我去通报一声。
2: 畜生！
0: 好，来，抬上。
3: 哎呦，杜老板啊，好久不见了啊。这位朋友是？
0: 啊，我的一位朋友，他叫耿三儿。
3: 哦，
7: 叶先生啊。
3: 啊，幸会幸会，坐坐坐。
7: 哎，好好好。
3: 杜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7: 叶先生，这是兄弟的一点小意思。
3: 啊，
0: 叶先生，耿三儿是我在生意场上的一个朋友，买卖作赔了，不仅欠了债，还惹上了人命官司，想请叶先生帮衬帮衬，混口饭吃。
3: 杜老板太客气了，既然是你的朋友啊，通报下人到府上来说一声就行了，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呢？啊，
0: 这就是叶先生客气了。朋友归朋友，

0: 规矩归规矩，叶先生这也是为皇军在这主事儿，啥事儿不都得对皇军有个交代不是？
1: 山里风大山外险，朋友走的哪条道啊？
2: 天上星星地上雨，庙里磕头三炷香。
1: 三十九条路，看中哪道门槛了？

0: 我怎么看你这位朋友不像是跑江湖做马的，倒像是扛枪打猎的。
1: 叶先生好眼力，商道风险多，谁不得练个三拳两脚的。叶先生，我耿三儿初到贵宝之地，有不明事理的地方还望叶先生多多赐教。

0: 啥事儿啊？
1: 能打刀吗？
0: 你是打菜刀啊还是柴刀啊？
1: 杀猪刀。
0: 谁用啊？
1: 你管谁用啊？
0: 我说你一姑娘家的。行行行，徒弟拿一块打杀猪刀的铁来。
2: 叶先生，
3: 秦兄弟，不好好在家养生，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哎呀，我这不闲着没事儿，想跟你摸几圈吗？你要忙的话，那咱改天啊。
3: 哎，别，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座都是朋友，正好够手，摸八圈。
2: 摸八圈。这位老大看着面生啊，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4: 耿三儿。
2: 耿三儿。好，耿三儿。
5: 这是我生意场上的一个朋友
2: 啊，
5: 想在叶先生的地盘上混口饭吃。哎，对了，这以后还得请齐景佐多多关照才是啊。
2: 杜老板，这还不好说吗？啊，
3: 来，不说废话啊，走，后堂摸八圈。
6: 请，
2: 来，请。哎，一样。
0: 那。

0: 老大，小七兄弟，你觉得这个耿三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叶先生目光如炬，看人最准了。我想听听叶先生的高见。<笑>不瞒你说，我没看明白。
0: 没看明白？
1: 这年月让人看不明白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人呢。你的意思是说这耿三儿还有点来头？反正咱们过的是刀尖舔血的日子，
0: 多留个心眼总是好的。
1: 对，
0: 再辛苦你，帮我盯住他。
1: 你放心，叶先生。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告辞了。
0: 好啊。
2: 长青，
3: 在。
2: 老爷有什么吩咐？
4: 派人给我盯住他，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
2: 齐经左，他不是……
4: 这年头，什么人都不能信。
2: 哎，
4: 老大，我想下一步混进六左房的粮库去看看。
2: 那是鬼子房舍的重点，红墙会的地盘。
4: 这眼下，尽快要解决山里吃粮的问题。这可是戴军长交代咱的。

0: 这里是洪江会的地盘吧？
1: 没错，
0: 他们应该替我把粮食看住。
1: 那是那是，洪江会就只剩这么几个小地盘了。吴彪是拼了命的替皇军干活啊，他以前手下那些柳子，现在全成了您这儿扛大包的了。
0: 柳子能甘心成为苦力，看来我们只打抗日军不打土匪的办法很有效啊。
1: 那是那是，太君实在是英明。
0: 六作坊送战龙门镇的粮食近期要集中运往日本，你要加强戒备
1: 啊。没问题，太君您放心，在我的地盘上没人敢打皇军粮食的主意，别说是人，就连那耗子也不敢。
0: 要天天查，来回的查，那些大户也要查。
1: 是是是，我已经挨家挨户的查了，现在就连大户人家都没有余粮。
0: 我的山林队发现还有人在往山里运粮食，这说明还有那些粮食在抗匪手里。你要仔细搜查，现在粮食比武器还重要，不许私藏一粒粮食，违者立即枪毙。

0: 弟，
1: 明白。只要咱们这边查得紧，山上的抗联就让他吃树皮。
0: 你要抽调更多的防卫团啊，参加我的山林队，到山里共同围剿抗日军的密营。
1: 是，但是太监，你看防卫团的兄弟要是抽调多了吧，三兆地区的防卫问题他不是。
0: 不是还有那些柳子吗？我已经给了那些狗一条生路，他们应该替我们看家护院。
1: 那是那是。那些土匪你也知道，为了地盘的事儿啊，争来斗去，狗咬狗没完没了。
0: 这就是狗性，扔一块骨头他们就抢，让他们闹去吧。但他们会围着转，讨好主子。
2: 山货山货，猴头木耳，榛子松子，样样都有啊！来看看来，
3: 招工了，招工了，六所房粮库招工了，管吃管住还给大洋，招工了，招工了！来，去去去去去，要男的不要女的，快走！

0: 哟，这不娇家老丫头吗？你不嫁出去了吗？咋的又回来了？
1: 别说了，瞧她那双大脚，一准是让人给推回来了呗。
0: 哎，我说你个娘们家家的，挡着我们干啥呀？再说这又不是你干的活。
1: 就是啊。
0: 呀呀，脾气还挺大啊。
1: 妹子，我说你是不是缺钱花呀？缺钱花你就跟哥说一声。行，你让哥亲一个，哥今天挣的工签子全给你了。
0: 哟，啊！哎呀，
1: 脾气还不小啊！啊，
2: 去，都一边去。哎，老妹儿，来来来，这边说来。哎呀，哎，老妹儿，你说你跑这儿干啥来了？啊，咱有人生没人养呢。你爹太狠了，你瞅着手嫩的。
3: 用得着你心疼姑奶奶呀？行行，孙子，你今天要想心疼你奶奶，你就回去问问你娘，看看她是不是有人生没人养啊。
1: 哎呀，哥他怪厉害的啊，
2: 够虎。哎，我喜欢。来，让爷爷我现在就疼疼你。臭娘们，你想把我儿子踢没了呀？我哎，
4: 干嘛呀这是？
5: 谁呀爷爷？这谁呀？
2: 怎么的兄弟？啥意思啊？
6: 兄弟，抬眼看看日头。虽说算不上是朗朗乾坤，可也是光天化日之下吧。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姑娘家的，你这手也抬得起来啊？
2: 他是你啥人呢？啊，听戏听多了吧你啊？想英雄救美啊？行，来来，兄弟们，
0: 来来，
2: 既然啊他骨头紧了，咱给他松松。今儿给你个机会，
7: 来，好啊，来。
6: 我也正想松松筋骨呢，来，爷爷陪你们玩一回。
2: 哼，你挺牛啊，兄弟们，上！哎，
7: 给我！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天上几颗星？
1: 天上有云不见星。
0: 地上几粒米？
1: 地上有雨不见米。
0: 哪颗星星归我，哪粒米归你啊？
1: 既不归我，也不归你。
0: 兄弟，哪个山头的？
1: 走遍天下路，驶过万家船。
0: 好大的口气啊，你也没把耳朵洗洗干净，打听清楚，这可是我红枪会的地盘。
1: 不对吧，我咋听说这是皇军的地盘？红枪会啥时候改成黄枪会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0: 你说什么？
1: 红枪会是软的欺硬的怕，见了皇军就趴下，吃人饭拉狗屎，都他娘的是一窝软包蛋，打听谁不知道啊？
2: 你活腻了吧？你今儿就是故意来踩盘子是不？
1: 吴掌门啊，没啥事儿，我该回去干活了。

0: 八叔，
1: 让你的人把枪都给我收起来，以多欺少还套家伙，你不嫌丢人呐？
2: 这小子不知道是哪个山头的，连红枪会都不放在眼里。
1: 你说你办的事儿啊，是让人瞧得起的吗？
0: 八叔，
1: 都给我滚。嗯，
2: 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别动，滚。
2: 走走走，这八叔的脾气是越来越大了，走。

0: 杜老板，来了，真的啊，没错，秦姑娘一眼认出了耿三儿，要不是我把他带走啊，这赵元成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1: 你跟长包的说了吗？没有。老四，这么大的事，你咋不跟长包的商量商量呢？你是老大，我跟你说不一样吗？我懒。撒泡尿照照，你还知道是个爷们吗？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把他找回来！快去！你要让他长出什么麻烦来，这就有事儿。快去！快！
2: 谢了啊！哎，我说兄弟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把那些对米签子留给那帮人吧，也算是送个人情，破财消灾嘛。你没看见那一双双眼睛瞪得跟火神爷似的？
3: 谢老哥提醒，哎，不过这是我挣的，啊，我凭啥要给他们呢？哎，
2: 好，
3: 老哥慢走。 拿着换高粱米吧。哎，我告诉你，那个姑娘是我的女人了，以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欺负她，可别怪自己的命短啊！
1: 瞅瞅你们一个个熊样！ 让你们练功夫，平时不练。
3: 你跟着我干啥？

0: 你帮了我，我还没谢你呢。扛大包啊，不是姑娘干的活，以后别干了啊！哎，你叫啥呀？哎，你咋了？哎呦，咋了？哎呦，没事吧？
1: 没长眼啊！
0: 我刚缠断脚，疼死了！你也不扶我一下，你还愣着干啥呀？扶我一下呀，大哥，我疼得不能走了，你扶我起来呀！哎呀，你快点啊！来，哎，慢点，咋了？腰也摔着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1: 哎。
0: 走，慢点啊！大哥，能不能帮我把脚放了呀？嗯，挺好的脚，你裹啥呀？来来来来，哎呦，你这脚都烂了，你看，哎呀，这脚也太臭了。 哎呀，挺好的一双脚，你裹它干啥？你这脚也不裹了，这双小鞋啊也不好使了。这样吧，先穿我的吧。哎。

0: 穿什么？哎呀，这何其苦呢！这裹脚疼不说，把这脚裹得又酸又臭。哎，
1: 等等，你干啥去？
0: 燕子回窝，老鼠钻洞，各有各道。
1: 别走！别走！我有话要问你。
0: 你有话要问我？姑娘，咱又不认识，别整得那么黏黏糊糊的。

0: 啥？哎！
1: 我要为长阳山的老百姓报仇，为我男人报仇！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0: 你认错人了吧？
1: 耿殿军，你不认识我了？
0: 耿啥？
1: 耿殿军！
0: 耿殿军，你可真是，你肯定认错人了。
1: 你少装相，你！我告诉你，就是扒了你的皮，我也认识你的贱骨头。傻狗屁十二团，傻狗屁耿团长，你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狗。你就是胆小怕事，害怕小日本，想自己逃命，把朝阳山老百姓丢给日本人，让他们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你就是一个狗屁汉奸，日本人就是你领来的。
0: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就不是耿殿军。
1: 你就是，我男人就是被你害死的。这世上只有他最疼我，他不嫌我脚大，他肯娶我。我刚准备跟他拜天地，就被你害死了。你这个畜生，你这个汉奸，我杀了你！哎

0: 我跟你拼了！去！我告诉你，我就是汉奸，我就是无赖。小娘们，你杀不了我，别费劲了你！
1: 我跟你拼了！

0: 杨邦达，别怪我说你啊，今天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是你太冒失了。你知道吗，渡边正雄刚离开良苦没多久，你应该万分小心才是。还有啊，你也要知道现在的身份，这种事儿在赵元城里早就见怪不怪了，睁只眼闭只眼不就过去了吗？看来你这土匪学的呀还是不够地道。
1: 是，我这事做得欠妥啊，没想到粮库把守得这么严呢。
0: 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红千惠那边我会想办法摆平。
1: 哎呀，我现在担心的不是红千惠，是那个丫头。
2: 你还有脸回来啊？你咋不跳井死了呢？裹得好好的脚，说放你就放了，你还知道规矩吧？你还知道脸是啥东西吧？你不要脸也就罢了，你还让你爹跟着丢脸呢。
1: 如果叶永年和渡边正雄知道耿殿军没死，就在赵元城，那可就麻烦大了。
0: 咱们得赶快把这丫头找回来，不能让她四处乱闯啊。
1: 找回来又能咋办呢？咱总不能把她杀了灭口吧？
0: 哎，这姑娘认老四，咱们找到她以后呢，让老四把她送走，走得越远越好，千万不能让她留在赵元。
1: 哎呀，一个姑娘家，你让她去哪儿啊？一个人背井离乡，万一他要是再找回来咋办呢？现在世道这么乱，他要是有个闪失那又咋办呢？
0: 那姑娘家就在六错坊，那是红枪会的地盘，吴彪胆小怕事，不难对付。但红枪会里叶永年的眼线不少，万一张扬出去……
1: 哎呀，跟红枪会的碰撞人家都知道，是为了一个女人。哎，那咱就照葫芦画瓢，把这事儿啊继续做下去。
0: 绑票？
1: 啥？
0: 你说什么？那个姑娘没找着？
3: 亲姑娘裹的脚又放开了，她爹说了她一顿，她就走了，一宿没回来。他爹说呀，不认这闺女，当他死了。
0: 继续找，一定要找到他。

0: 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去找人也不是办法。哎，他要找的人是我，他要杀的人也是我，我想他也在找我。
1: 张包子，还是我去吧。
2: 张包子，还是我去吧。
3: 谁也别争，我去。
0: 你们谁也别去了，这事因我而起，还是我自己去解决吧。
3: 哥，
0: 咋了？你还真怕那姑娘把我给杀了？
1: 我们担心的不是那个姑娘把你怎么样，我们担心的是红枪会。
0: 我还没见识过红枪会吗？他们都是耗子嘴，咬一口磕碜，但吃不了人。
4: 活宝，这两天你给我盯紧点，如果看着这个小子就给我磕。这口气我要是不出，红枪会以后怎么在这地方上混？
3: 嗯呢？
5: 长包的，咱费那劲干啥呀？咱给那娘们绑了，还怕那小子不露面啊？
4: 嗯，那你上哪找他去啊？
5: 那，自己送上门来了，
4: 哼，把他给我抓了。
5: 嗯呢，走。
4: 哼。
5: 胆儿挺大啊，还敢来，把他抓了。
6: 来吧，走走走，
7: 快点，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是汉子，咱就男人对男人，欺负一个姑娘家的，这要是传出去，不怕臭了你们红枪会的名声啊。
4: 把他抓进来。
5: 是。
4: 什么东西啊？
5: 不认识。张包呢？
4: 十三行也他娘的是柳子。
0: 这他娘的跑了一道，把我这尿都给颠出来了，我得方便方便。

0: 别干啥事儿，你杀不了我。我杀不了你，你杀了我行了吧？打过来！你干啥？你干啥呀？你给我上去吧！你干啥呀？你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
1: 你放了我！别管叫唤，这放了我！你给我老实点！这这个汉奸，放了我！这放了我！长毛呢？长毛呢？你还犹豫个啥呀？你说现在。
2: 是人不是人就把咱红枪会当软柿子捏，再这样下去，咱以后还咋混呢？
1: 长包的，你就吭个声，弟兄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气咱得出。
2: 咱不了解他们的底呀、啊，贸然行动没啥好处啊。
1: 那咱就把脑袋缩裤裆里啊！
2: 以后你别跟我提裤裆这俩字，我烦。
1: 那，
2: 你说。
1: 咱们要和十三省拼个两败俱伤，就会有人出来从中得利，抢咱地盘子。他谁呀？
2: 你好好动动脑子。这长官啊，你是说智勇帮那帮瘪犊子？
1: 嗯，这事儿要做，就得拉着他们一起做。
2: 要有面子，咱都有面子；要么一块完蛋。

0: 号的，
1: 还是你高，
2: 你学着点儿。
3: 开门，放我出去！开门，你们这些汉奸！
4: 来了，你是来救我的吧，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整明白了，那个耿年君根本就不是什么抗联，他是个汉奸，是个日本人的狗，真的，我不骗你，我亲眼看见他进了叶永年的防卫团，跟那些小狗腿子关系弄得可近了。
5: 秦姑娘，吃饭吧。
4: 哎呀，都啥时候了还吃饭呢？哎，你咋进来的？你知道姓耿的住哪儿？走，大哥，咱一块儿把他杀了，然后再离开这儿。走。哎呀，走啊！走。
5: 杀不了他。
4: 走啊！
5: 你跑不了。还是先吃饭吧。
4: 耿殿军是汉奸，他杀了朝阳山那么多老百姓，你还犹豫啥呀，大哥？走，走吧。
5: 你，金姑娘，杀不了他，你也跑不了。
4: 你啥意思？你啥意思啊？和他们是一伙的，你也和他们是一伙的。为啥？为啥呀？你忘了那些老百姓了吗？你忘了那些乡亲是怎么死的了吗？你说话呀！你说话！你说话呀！
5: 秦姑娘，吃完饭早点歇着吧，这山里头夜黑风高的，野狼野狗熊瞎子到处乱窜，你千万别惦着往外跑啊，很危险的。

什么事的了吗？

0: 风起浪，节外生枝。谁会想到突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杀了不行，放了也不行，总把他关在欢子洞也不是个常法啊。哎，大哥，你和四哥商议着吧，有没有个合适的地方送他走啊？
1: 老四自己都没家了，能往哪送他呀？他的想法和咱一样，送近了没啥用，送远了，这世道那么乱，外面又危险，也太难为姑娘了。
0: 这丫头报仇心切，又是个宁折不弯的主，你就把她送到天边，她没准也能自己找回来。哎，有没有办法劝劝她呀？
1: 哼，咋劝呢？能劝她的话一句不能说，万一要有个语言差错把身份暴露了，那就更麻烦了。
2: 长毛了，长毛了，大哥五哥出事了。
3: 怎么了？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

0: 三件宝呀，谁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啊。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哦，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

0: 是，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中东各国又会如何站队呢？特朗普不敢做新空军一号回国，伊朗媒体列出13人报复清单，梅伊暗杀计划究竟是炒作还是真实计划？敬请关注7月18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梅伊开打第二回合。
5: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6: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7: 漂亮整洁了，
8: 发展得很好啊！
9: 你看我孩子跟门口，我都好有温情，
10: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妈妈，你回来了。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

0: 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0: 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1: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0: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1: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0: 什么意思？
1: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0: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1: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0: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1: 你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0: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船尾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0: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0: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0: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成功了。

0: 告吧。
1: 你醒了，你醒了，天真。管道
0: 啊，我过来了。
1: 你这个主意还真行，你看大风扇的扇叶被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
0: 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能动。
1: 你不要紧吗？
0: 我没事，快去。

0: 怎么回事？
1: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啊！
0: 你立刻率人三队，我向鹰口长官报告。
2: 是。
3: 好像是火藏区。
4: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船头船头，我是火藏，请回答。
0: 船头船头，我是火藏，我是火藏，请回答，请回答。
6: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7: 科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藏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6: 武尊，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8: 是。
6: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0: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6: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1: 小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步枪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6: 跟我来。
1: 是。
3: 长官，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0: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1: 听着枪声离着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2: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3: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是啊，出事了，千万不要出事，出事了！队长，队长，云队长，队长，队长，是云队长！哎呀，来了，来了！队长，云老弟，队长，真的是你啊！
1: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
3: 王四将乌通、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是。
4: 奶奶，我们从那儿吧。
1: 郭团长，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好，没问题吧？
3: 大爷的，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1: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5: 于建明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3: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5: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肯定是一……啊，不是云建明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0: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的。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0: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0: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0: 弟兄们，冲下悬梯，
2: 消灭小鬼子！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2: 我要和你一起去，
3: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2: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
1: 老太太还在货仓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你。
2: 是了。那好吧。
1: 交给你个任务。
0: 是什么？
1: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2: 好，交给我了。
0: 小分队。

0: 救生艇放下了吗？这血迹，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你听，枪声停止了。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1: 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是樱口长官吧？啊，这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1: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 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2: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
0: 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樱口机长，你的部位，你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3: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嗯？
0: 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30海里。
3: 我要看航海图。当然可以。 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3: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

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这就是鹰口急招。你是谁？怎么，不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你就是云剑明。是的，我就是云剑明。你的末日到了。呀呀！你们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
1: 是最讲究单打独斗的，
0: 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
1: 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
0: 只是我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哦，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3: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2: 文货，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
3: 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
2: 大家一起上天堂！

0: 我们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云队长，云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哎呦，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奶奶，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1: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老太太，方参与恐怕不这么看吧？啊，方参与，
2: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0: 好，
3: 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太了不起了！
0: 云队长。
3: 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
0: 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3: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0: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3: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当然了，
3: 你才是天使。 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沈文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0: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3: 哦，
0: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谢谢。
4: 救援的那口子，我跟你说，
0: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5: 哦，
3: 是吗？
5: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5: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老爷，
0: 老爷，
5: 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3: 好。
0: 老爷，
5: 奶奶。
6: 怎么了？
3: 哎，
5: 老爷，民警也不见了。
0: 什么？ 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你在船上搜过吗？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了，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走，跟我来。
5: 好，
0: 谢谢你，军官高级副官，英勇善战。
5: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袁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怪我，叶玲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袁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老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

0: 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
4: 爸爸，
0: 娘，
3: 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4: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3: 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4: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1: 怎么回事？
4: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5: 叶叔叔，爸爸，
0: 文朗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5: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封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抚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0: 日本人？
4: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0: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3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1: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4: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封城，又在抚宁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10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云队长是谁？
4: 这位就是云队长。
6: 长官，
4: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0: 哦，是你们？
6: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封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0: 一代名将啊。
7: 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6: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4: 什么？你要走？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9: 是吗？
8: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9: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3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8: 怪不得大家 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5: 大
8: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9: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4: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8: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13: 广东卫视四。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大
5: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
3: 那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何必为那个季风下这么大功夫呀？你是一呼百应的，那到头来全成他的风头了，不划算呀。
8: 魏老板，你想多了，我不过是帮忙搭一个戏台子，至于明天这戏怎么唱，那还要看魏老板你想看哪出。
9: 这就是你们说的招牌菜啊，那太令人失望了。我今天还特别请了小志哥来，这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我怎么下得来台啊？
10: 郭师傅，反应这么大干嘛？踩你尾巴了？
11: 我郭汝达如果碰过你咸肉一下，我跟你姓李。
12: 人家等一个多小时了，我让人家明天再来，我不得挨揍啊？
10: 那就剩最后一刀肉了，吃完了你跟我的肉也没用啊。听我的，你赶紧出去说，说的越早挨揍越少。
13: 就为了一份烟赌仙，你这么做好意思吗？
14: 那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好意思吗？明明我们的号码排在你们前面，现在非要逼我们让给你们，我们凭什么要愿意啊？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5: 快弓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弓快夹弓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

0: 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5: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6: 什么？你要走？
5: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6: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5: 这
7: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吧。
5: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8: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云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呀。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7: 是啊。
5: 这
4: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8: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7: 哎，韦仇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8: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到。
7: 嗯。

0: 兄弟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1: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2: 教导员，教导员，你们已经出错了。
0: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3: 是。

0: 撤。怎么回事？
1: 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
0: 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呢。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机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
3: 嗯，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勘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4: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4: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3: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4: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啊。
3: 银声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4: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3: 说得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战治。

0: 寸土寸金，兵要战至最后一人。
1: 岂有此理！战至寸土寸金，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了。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0: 你呢，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三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1: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0: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2: 我
3: 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0: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1: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洪凯呀，你还好吧？
0: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0: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1: 啊，他真的是特务？
0: 冯伟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1: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3: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1: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0: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1: 我没有啊，我只是……
3: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1: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0: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3: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0: 哦，
3: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0: 娘，冯伟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3: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
1: 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2: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3: 参谋长，传达野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1: 天津是东西狭长。 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0: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3: 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针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进攻开始后就晚了，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的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
0: 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3: 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4: 现在可以告诉你。
0: 我们的侦察英雄晏双英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1: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由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晏双英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3: 嗯。
4: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
1: 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5: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英和小分队。
0: 哦，
3: 结果怎么样？
1: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3: 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
6: 工作就更便利了。
7: 是啊，
0: 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3: 好，走。
6: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

0: 哎呀，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 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哎呦，这是酒吧，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
1: 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是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2: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

0: 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哎，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他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堂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2: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扎。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3: 接着就是北马路。
0: 好，不用找了。
3: 谢谢大哥。
0: 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3: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0: 啊，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3: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谁还敢？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0: 啊，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3: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0: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3: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那哪儿说的？
0: 好，多谢兄弟。
3: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
0: 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4: 这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0: 哦，是是。

0: 其实你找谁？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哦，
1: 朱宗的价钱可贵了。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嘛。
0: 快进来。
1: 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0: 是我。
1: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啊，蔡书记在吗？
1: 在，在正房等你呢。
0: 啊，
1: 来这边。
2: 燕营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0: 今天上午刚到。
2: 啊，快快请坐。啊，燕营长是哪里人呢？
0: 啊，我就是天津人。
2: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啊，
0: 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2: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0: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
2: 天津解放指日可待，太好了！哎，燕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0: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2: 燕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哦，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 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洪开没有吗？
2: 叶洪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 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0: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2: 嗯，
0: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1: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2: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嗯，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0: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2: 除非什么？
0: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2: 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
0: 上到与市长杜建时、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烂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2: 哦，
0: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辈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 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

0: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1: 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0: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1: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1: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1: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0: 这些日子不见，也脾气渐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丰城说起。
2: 哇，你一定要哎，
3: 对了，回来了，
4: 二友，到门口守着点。
3: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
2: 快说呀！
4: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

0: 叶红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那儿，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空视图应该在他手中。
1: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0: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1: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
0: 嗯，
1: 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0: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1: 谁打退堂鼓了？
0: 你呀、啊，
1: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0: 哼，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1: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0: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大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1: 记得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0: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1: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红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0: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2: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3: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4: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

0: 关键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0: 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10: 我现在都有一些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11: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10: 等见到他再说吧。
11: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1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13: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1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13: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12: 啊，
13: 你想一想，冯卫仇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
14: 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伟仇的为人。
1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14: 因此，要想从冯伟仇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1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啊，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14: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12: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14: 不认识。
12: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14: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12: 你的意思是
14: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12: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14: 哼，你终于明白了。
12: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14: 那要看怎么打了。
12: 嗨，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14: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12: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14: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12: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14: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12: 什么叫抽签儿？
14: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呀，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12: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14: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2: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14: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地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2: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14: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布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14: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15: 找回面子的办法。
12: 嗯，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14: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2: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14: 说的一点不错， 目前我们的任务是

0: 以最快的速度从叶洪凯手中盗取城防攻势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攻势图就在叶洪凯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洪凯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攻势图？
0: 嗯。
1: 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洪凯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0: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洪凯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嗯，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嗯，今天晚上叶洪凯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今夜就动手？
0: 嗯，迟则生变。
1: 嗯，
2: 进来。
3: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3: 孙副官，请进吧。
4: 云队长，高队副
5: 啊，
4: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哦，谢谢。
4: 嗯。

0: 先聊，我先过去。
1: 好好。
2: 叶伯伯，奶奶。
3: 哎，美琪来了。
2: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3: 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0: 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前妻林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去司令的公子与她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4: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0: 是啊。
5: 高市长到。
3: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2: 叶伯伯，您忙。
3: 哎，娘，我去了。
6: 去吧。
2: 奶奶，
6: 哎，
2: 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6: 去吧。
2: 啊，走。哎。
0: 小姐，小姐，
2: 来。
0: 之前办的事真不错。你说，没事儿啊。
4: 哟，叶小姐，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0: 你好，
2: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0: 哎，好，您
2: 好啊。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6: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
2: 云队长，高队副。
7: 啊，小姐，
2: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7: 哦，啊，是。
2: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7: 哦，
8: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

0: 耳朵都快磨破了。
1: 啊？
0: 是琳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琳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1: 哦，不知道琳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0: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2: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他的，他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1: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0: 你跟他谈起过我？
2: 没有啊，我真没有。
0: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1: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2: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0: 说什么呢？
2: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0: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琳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2: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0: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装情人。
2: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0: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呢？
2: 那你啊，
0: 哎，你打我！
2: 再敢说，我打你了！
0: 你打我，再敢打我啊！
2: 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3: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1: 什么花香？
3: 桃花的香啊！
1: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3: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1: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3: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
3: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1: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3: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我。
4: 韦仇兄，
5: 洪开兄。
0: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嘛。
2: 闭嘴。
4: 啊，琳娜。
2: 冯伯伯好。
5: 你好。
4: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2: 好，文朗过来吧。
6: 好。
7: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5: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宜早不宜迟啊。
4: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5: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调到北平去了。
6: 里边请。
4: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礼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5: 当然知道。
6: 你好，
5: 国防部次长郑介明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4: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5: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4: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6: 坐坐坐坐坐，来请请。
8: 哎呀，上次
2: 这项链真漂亮啊！
0: 干杯，
2: 干杯。
4: 借一步说话。好，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6: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4: 都安排好了。
6: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4: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6: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4: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6: 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
4: 倒卖军用物资是要调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6: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4: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4: 什么意思？
6: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4: 什么？是他？
6: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
4: 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6: 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4: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6: 什么？
4: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
6: 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4: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6: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义，就该直接干掉他。
4: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6: 哎呀，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4: 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那关就过不了。
6: 怎么，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4: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那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到南方。
6: 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
4: 黄埔系也有亲有仇，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
6: 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4: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6: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4: 包在我身上，
6: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建明。
4: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6: 有真的云建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儿吗？
8: 哎，刚来
9: 啊！刚来，哎，真巧啊！来，坐坐坐坐。

0: 叶家所有的人呢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看戏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1: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啊，
0: 悠着点，酒是敌人的，命是自己。
1: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0: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1: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0: 嗯，别说，坐稳老板。
2: 林队长，高大夫。
3: 啊，王参议，
1: 王参议，
2: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啊，久仰久仰。
4: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0: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4: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0: 啊，这
2: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0: 啊，只是这不太好意思。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0: 那就多谢了。
4: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2: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那是，
0: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4: 好说好说啊！
5: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琪，陪我过来一下。哎，你这身军装好看呀。
2: 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5: 文朗，
2: 哦，林娜，
5: 你们在说什么？
2: 啊，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下你。
5: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5: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香虎咽。
6: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5: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6: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4: 美琪小姐严重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5: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吧，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2: 这当然也是实情。
5: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4: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5: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4: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5: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

0: 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
1: 哎呦，我们也是功夫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2: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1: 我们也是。哎，
3: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2: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贪煎饼果子的小贩。
1: 哎呀，这我们
0: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俩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3: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2: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3: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
1: 哎，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4: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1: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歧视已装了。
5: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3: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5: 是。
3: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6: 您参议请便。
3: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7: 哎，好。
3: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2: 随你。
6: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的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2: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0: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2: 文朗。嗯，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8: 下去吧。
9: 是。
8: 云老弟啊，
9: 我的
8: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6: 好了，暂时住在叶师长家。
2: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
0: 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2: 不说话，我把你当哑巴卖了。说话至少能够提醒我的存在。
10: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2: 还有捧臭脚的，
0: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10: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吧？
2: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高队副，谢谢您的支持。
10: 哎，这是我的荣幸。
6: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10: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6: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2: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8: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0: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
2: 太好了，
10: 真没准。
6: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8: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2: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8: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6: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

0: 兵又有将，
1: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1: 啊。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0: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哦，
1: 怎么干？
0: 车祸。
1: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0: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2: 请大家就坐。
1: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0: 好，请。
3: 大家都请坐吧。
4: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5: 啊，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4: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5: 好，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4: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
5: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要开溜啊。
4: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年你才年，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5: 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4: 真是个怪的。行了，别贫了，快走吧。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6: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4: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5: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6: 那要。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
5: 啊。
4: 那我们过去了。
6: 好。
7: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5: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祸上身。
7: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5: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7: 咱可是夜市让他做上客，他敢怎么样？
5: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共识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8: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市长讲两句。
9: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0: 来来来来来来，
9: 大家坐吧。请坐。
11: 哎，好，来坐坐坐。
12: 来来来来，敬几杯，敬几杯。干杯干杯，
13: 干杯干杯啊！
12: 干干
13: 干
12: 了，
13: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
12: 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14: 干了，干了，
15: 兄弟，我跟你说啊，关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7: 好，郭大哥，今后少有麻烦你，来，干了，好干啊！
8: 倒一杯，来，
15: 好，好兄弟，咱哥俩干一个，
5: 来。
7: 郭大哥，

0: 啊。姑娘，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1: 是是是，
0: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2: 哎，绝不能让我们吃亏。
0: 对。拼个高下，
2: 好，
1: 小姐，扶着过来。
2: 慢点，慢点。
3: 队长，叶师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9: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心。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0: 大爷是我一帮兄弟啊，都是老乡，我就跟他们喝两杯，拼个高下。好，
11: 大姐，扶着过来。慢点，慢点。队长，叶师长来了。
12: 来，敬您一杯。小裴，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13: 啊，不敢不敢。
14: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5: 是。
16: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15: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2: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16: 知道，知道。
12: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别快粘在一块儿。
17: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15: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7: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14: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15: 预备，
18: 是。
19: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17: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2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12: 高队副，来，
20: 小姐，来，来，干杯！
12: 干！
21: 谢谢长官。
17: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12: 坐，多吃点。
17: 我过去。
12: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19: 好，
12: 走吧。
20: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

0: 办公区那边。啊，
1: 不好，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1: 是。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
3: 是。
0: 爸爸，怎么回事啊？
4: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0: 这里什么秘密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2: 把门打开。
0: 是。
1: 没人，
0: 什么？里面没人，
1: 保险柜呢？
0: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怎么样？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林建民，一定是他。

0: 我在这儿。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是啊，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啊，是是是是，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想警报？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偷盗保险柜？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1: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就是警铃响过之后。是的。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嗨，云队长，您多心了。这不管刚刚检查过，是炸香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哦，孙副官，确实吗？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怎么
0: 啊，没有。

0: 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哦，怀疑什么？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1: 王参议，有些失望。
2: 云队长说笑了。
0: 王处长，啊，我们过去吧。好。
3: 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咱们走着瞧吧。啊，好，行。
0: 我该帮你了。好，谢谢。
4: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3: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当然。
0: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刚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4: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0: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3: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但愿吧。
5: 哎呦，这些话说不完呢。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
6: 专
5: 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6: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5: 当然知道。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行了，别贫了，我们走吧。
3: 喝一杯，干了啊！
5: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 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
1: 今天怎么了？
0: 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
1: 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于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2: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
1: 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

0: 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坐。
0: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机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1: 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0: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1: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0: 琳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嫂，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得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哦，我是不会出卖袁建明的。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2: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
1: 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3: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4: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3: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4: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5: 拿到兵力部署图，
4: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3: 啊，哦，哎呀，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4: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3: 什么？
4: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3: 哦，那他问你了吗？
4: 是啊。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4: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3: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4: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3: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4: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3: 好，交给我吧。
6: 慢点，慢点，慢点，
7: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6: 再见，再见，
7: 好好好。哎呀，
6: 啊，不走了，
7: 好，
6: 再见。

0: 叶叔叔，您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1: 叶叔叔，非常好啊！好，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文郎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1: 哦，什么意思？
0: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呢？
1: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0: 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1: 哦，怎么可疑？
0: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嗯，
1: 有证据吗？这个现在还没有。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0: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1: 好了，文郎，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
0: 应该知道
2: 感恩图报。哦，是，
0: 叶叔叔。
1: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0: 是。
2: 哎，吴开兄，请回吧。
1: 魏成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2: 告辞。
1: 嗯。
0: 走了，叶叔叔。
2: 嗯，
0: 再见。

0: 今天晚上发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也没见过老花，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云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贾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哼，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我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哈，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
0: 嗯。
1: 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嗯，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

0: 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
1: 哦，
0: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
2: 啊，
0: 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

0: 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2: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2: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2: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2: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2: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1: 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2: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2: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2: 你这跟我说话了？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啊？
2: 嗨，你这个人呢、啊，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啊、你？
2: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了。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2: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2: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1: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3: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4: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啊！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
3: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4: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啊、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3: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0: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 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

0: 对应30个穴位，还有着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5: 嗯，
6: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5: 嗯，
6: 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高，
3: 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2: 眼下的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4: 公子高见啊。
5: 无意识，
6: 处座，您来了，
7: 没什么情况吧？
6: 没有，
7: 一定要严密监视。
6: 放心吧，处座。
7: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6: 是。
7: 他住在哪里？
8: 在2层，12号病房。
7: 这边请。
8: 嗯。
7: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云少校，您稍等，黄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的。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
0: 原来是这样，
1: 我早就告诉过你，会给你一个惊喜。啊？
0: 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这是他的真名。是的。
1: 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笑>
2: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
1: 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 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笑>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笑>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

0: 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
1: 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0: 哦，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1: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2: 哦，怎么讲？
1: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3: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0: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3: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1: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3: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哼，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1: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3: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1: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3: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1: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鹰，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0: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1: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

0: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1: 哦，
0: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0: 哼，是的。
1: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0: 诱饵。
1: 诱饵？
0: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1: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2: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1: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了。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书场和戏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

0: 锅巴菜。
1: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2: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来，
1: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2: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1: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3: 这些国民党败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2: 嗨，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4: 云队长，
5: 哎呀，云队长，
6: 高队副，
3: 黄处长，这么巧
5: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3: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5: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3: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5: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3: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5: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啊。
3: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5: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7: 是。
8: 来，兄弟们，上车。
9: 上车。
8: 啊，
9: 来来。
5: 好，
8: 走吧，
7: 咱们上车。
5: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8: 上车。

0: 还快点，是，
1: 您队长，我们很快就到了啊。朱总，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
0: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1: 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是。
2: 王处长，
0: 报警！小心！于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王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朋友，
3: 哪个病房？
2: 2层3号病房。
3: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1: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街头不太方便。啊，没关系，街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0: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我明白。
0: 哦，对了，叶鸿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叶鸿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0: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我明白。
0: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鸿开明白，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1: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
0: 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1: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0: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鸿开听。
0: 争取叶鸿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1: 我明白。
0: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别急。 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0: 真的。
1: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0: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1: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0: 燕双鹰，
1: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0: 为了他们？
1: 他们就在你身边。
0: 啊，在我身边？
1: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0: 云建明、高进，
1: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0: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1: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0: 原来真的是他。
1: 什么意思？
0: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1: 哦，
0: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红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红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红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1: 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0: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1: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1: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0: 可是蔡书记，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红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1: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0: 我明白了。
1: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0: 是。
2: 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3: 谢谢了，多谢老板，请回吧。
2: 哎，好。
3: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4: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3: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5: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6: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7: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几个，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3: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8: 啊，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4: 黄处长请便。
3: 告辞。林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4: 好，那就有劳了。
3: 林队长，请。

0: 看起来他赏够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伦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3: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4: 多谢冯参议。
3: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5: 怎么了？
3: 还记得齐副市长吗？
5: 记得，怎么了？
3: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5: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5: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3: 那太好了。
6: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7: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6: 这个云。

0: 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1: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0: 哎，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1: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师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0: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1: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0: 干掉这小子。
1: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0: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1: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0: 好，明白。

0: 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哦，谢谢啊。

0: 大象，有什么事吗？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是301师。哦，
1: 是301师的。你叫云建明？是的。哦，那你要看谁？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
0: 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有意思，你们两个像同一个名字啊！哈，
1: 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二层12号病房。
0: 哦，谢谢。不客气。
2: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
2: 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 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吧？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

0: 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吗？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云少校，有情况吗？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

0: 带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玉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嗯，上次出事后，张家经过协会去驻城
0: 防，其实怎么也想。
2: 嘿，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哎呦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2: 可说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
2: 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4: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2: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4: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管得着吗？
2: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4: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2: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
4: 哎，讨厌。
0: 云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米奇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仔细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
1: 嗯，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警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干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1: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0: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1: 好，
0: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
0: 快点，快，回来。黄处长，都集合完毕。
2: 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0: 是，
2: 记住，只是包围。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0: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2: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2: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4: 您就请好吧，
0: 其他人跟我来。
1: 一小队收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7: 是。
1: 立即行动。
2: 赶快开走。

0: 听到了，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2: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50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
2: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0: 冯参议高见。
2: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1: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2: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1: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2: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1: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2: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0: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1: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2: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0: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1: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0: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
1: 是啊。
0: 快通知刘兴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2: 好，
0: 蜂巢，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3: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4: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4: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5: 明白。
4: 袁少将，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他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酒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来，
0: 行动。

0: 死的四层楼。
1: 哦，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西墙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风潮风潮，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弟兄们，都做好准备。
2: 是。
3: 十二号病房。

0: 开始吧，怎么了？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呢。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记得，怎么了？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住在哪家医院？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1: 进在我的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哪里。
2: 有，
3: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3: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3: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不好，我们上当了！
4: 啊？你说什么？
3: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1: 好。
3: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1: 不错。
3: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
1: 据我对衍生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嗯，有道理。如
3: 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1: 公子的意思是，
3: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1: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5: 是。
1: 原路返回，不能走原路，
5: 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哦，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1: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5: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1: 哎呀，就你有主意。

能上去。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的。
1: 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2: 都跟我来。
3: 是
4: 是。

0: 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上午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1: 怎么回事？姓燕的来了吗？
0: 没有啊，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
1: 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吗？楼顶上没有人。 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0: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2: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0: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1: 我不相信。
0: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1: 打开的。
0: 我可以断定。
1: 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2: 正是。
1: 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2: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我们怎么才能守住？走吧。

0: 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处长。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这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1: 这边
2: 快点。是那边。
3: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
3: 搜仔细了。
2: 快点快点，
3: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方才爷，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3: 搜仔细了，
4: 就差把地面翻过来了。
3: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4: 是。
3: 真是奇哉怪异，都能藏到哪里去？
2: 是，那边。
3: 刘少侠，

0: 想什么？
1: 动作快一点！是是。
2: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1: 仔细看看，快点！是，那边。
2: 没错。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什么没错？
1: 动作

写着10:30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马也没有呢？哎，
2: 不会是闹鬼了吧？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面，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我们这里根本就像个叶子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1: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哎，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你忽略了一点，
0: 什么？
1: 对方还有云剑兵。
0: 什么意思啊？
1: 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2: 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2: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这儿？
3: 进去看看。
2: 哎，不，
3: 好。

0: 云少兄，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难道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来人，把停尸房守卫带来。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啊？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干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3: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免费真的扫码就
7: 好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

0: 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嗯，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嗯，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

0: 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吧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马上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吧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

0: 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0: 是吗？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个科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

0: 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4: 还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0: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0: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0: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0: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0: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洪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2: 冯三爷，右边那查过了，没有。
0: 这怎么可能？哎
2: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我们要打劫姓甚，找到姓燕的。那边几个人，赏大洋一千。
1: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公子，怎么样？
0: 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哎呀，那天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 市政府的卡车运送王谷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是这样。子栋，去吧。是。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3: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1: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0: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杂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1: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1层到4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4: 是。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明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团长，公子怎么样？
2: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1: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3: 冯昌义。
4: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这，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5: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4: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5: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4: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1: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夜鸿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4: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1: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6: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 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1: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京钢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6: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 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

0: 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1: 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2: 这个陷阱是冯欢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1: 啊？
2: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欢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1: 哦，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2: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3: 文朗，
0: 林娜，
3: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0: 嗨，其实我是来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英楼吃饭。
4: 云队长，
0: 这冯参议在登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5: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0: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
4: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十分钟。
5: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0: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4: 是。停车。啊，是黄处长，放行。
6: 准备。
4: 是。
6: 开始行动。

慢点。

0: 事情就是这样，冯满朗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古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
2: 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然，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2: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0: 哦，什么破绽？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2: 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呢？哦，
2: 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 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2: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10点半运送尸体呀？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

0: 里面就是停尸房。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哎呦，
1: 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哎呦，
0: 你行啊！
1: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0: 这冯文朗、于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1: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0: 什么？你的意思是？
1: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0: 好。
1: 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0: 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哎，你去哪儿啊？
1: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你们俩笑什么？
1: 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民。
0: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民？
1: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民。
0: 真正的云建民？
1: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民。
0: 他没死啊？
1: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0: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1: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民。嗯。
2: 卖票了，卖票了啊！
3: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3: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4: 因为我们要进去。
3: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4: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3: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夜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4: 回去

0: 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1: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躲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0: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1: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呢。我，
0: 你想不出来是吧？
1: 我想不出来。
0: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1: 你有办法？
0: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1: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2: 啊，
0: 姑娘，我要买两张票。
2: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0: 哎，不，我就要买票。
2: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0: 好。、姑娘，我要买两套8:30到12:00的票。
2: 什么？我没听错吧？8:30到12:00？
0: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2: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0: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2: 可现在已经11:30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京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30到12:00的就行了。8:30到11:30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0: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2: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3: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0: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3: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2: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0: 这个给你。
2: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30进的场。
2: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有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2: 啊。
3: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哎，
2: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3: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4: 来点吗？
0: 两碗茶，一盘花生。
4: 好嘞，您请。
5: 躺在了床上。
4: 二位慢用。
2: 我不相信。
6: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7: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8: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6: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8: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6: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8: 哼，我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9: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8: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6: 哥，
8: 文朗，

0: 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1: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1: 我，
2: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0: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2: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2: 好，一言为定。
3: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3: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4: 想起了，那是不是？哎，
5: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6: 好，说说看。
5: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6: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入过去？
5: 什么意思？
6: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
5: 那该怎么办？
6: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5: 机会，
6: 一个闹事的机会。
5: 闹事儿？
6: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5: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6: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7: 我一边去！
8: 哎，你们干嘛呢？
7: 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9: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劝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7: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9: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7: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9: 你凭什么打人？
7: 打你不要脸，打你是气不打人。
6: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5: 等？等什么呀？
10: 没事吧？这。
11: 老吴姐，你不要紧吧？
12: 没事，小宝。
11: 怎么回事啊？
9: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11: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7: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11: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渊比划比划！
7: 你是成了精了吧？
13: 快快快，让他好好说。
7: 飞侠，
14: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7: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连你无辜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靖港桥这个地界

0: 这是我们的小本生意，我们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的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辜您呐。大红，怎么回事？
1: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2: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虎男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
0: 哎呀，我的姑奶奶，哎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圈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1: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哎，
0: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1: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0: 哎呦，行了，祖宗，你就别跟这添乱了。我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3: 媳妇，哎呦！
2: 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0: 是，滚蛋。哎，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无故，请坐。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4: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0: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4: 他们来的正好。
2: 好听的啊！你们还叫好？叫嘛好？叫嘛好？我看你们谁敢再叫！啊！
5: 都不许叫！谁敢再叫？啊！你还敢再叫？
2: 我说，你唱的这叫嘛？
0: 啊，给我点面子。
2: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0: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2: 我要买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场子来呀？是原爷派我来的。
0: 原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2: 原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送价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原爷绝不还价。
0: 哎呀，无故，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原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2: 不想卖。啊，另外他说他不想卖啊。
6: 姓刘的，你睁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原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不敢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1: 哼，姑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姑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厂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姑我捧着，有三合会捧着，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头，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0: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
2: 超视力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眼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
3: 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0881188。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7: 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就腿软，来条视力架。
12: 我先走了。
1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徐闻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作为全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地，菠萝种植面积达35万亩，年产量超7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3。
1: 徐闻的菠萝种植历史有近百年，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丰收总是集中在4、5月份，但这十几年来变化很大。你现在再来看一看，金钻凤梨、甜蜜蜜、芒果凤梨，这些名字啊听起来像是水果摊的隐藏菜单，但其实都是从徐闻的田里种出来的新品种。
2: 我们从1926年第一颗种苗叫巴黎的品种引到徐闻，今年是100年，然后它的种植面积是占了徐闻的80%以上。那这20%的话，其实我们是涵盖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品种。
3: 哇，没有想到在我们徐闻种植菠萝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2: 在百年前的话是从东南亚回来的，就是这个种苗漂洋过海回到这里。我今年是有带了那个印尼的客商回来，我们很奇妙，就百年前我从他的果地里面拿出的苗，他在我这里拿了7个品种回去。这就是中国种业的厉害。
3: 徐闻它从一个菠萝之乡也变成了一个中外交流之乡。
0: 百年前，菠萝种苗漂洋过海来到徐闻，今天的菠萝靠冷链走得更远。目前主产区已建成3个田头冷链仓库和1个大型产地运营中心，冷链技术使得腐损率控制在10%以内，全国62个城市可以实现次日达。
1: 冷链技术和便捷的物流给了菠萝远行的底气，但一颗好菠萝的价值远不止鲜食这一种打开方式。
0: 徐闻正大力发展菠萝精深加工，目前已经开发出超过300多种相关产品，从菠萝红茶到凤梨酥，从速冻菠萝到菠萝宴，每一颗果实都被重新延伸出更大的可能性。
1: 想了解一下，就是做成这样的深加工产品，它的价值比我们鲜切鲜果有什么样的提升？
4: 市场上呢，只是有旺季有淡季嘛，市场销售呢，只能是在2月份啊到5月份那个市场鲜果卖的量比较大。它过完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是要靠加工的比较多。我们加工这块呢，就增加附加值是最起码要翻个2-3倍吧。
1: 那像我们的生产线，现在一天最多可以消化多少吨菠萝呢？
4: 加工这块呢，100多人在效果，一天最少都有50吨左右。经过我们政府这块带动去宣传推广，我们加工品今年呢已经翻了有10倍。
0: 菠萝的海是徐闻最浪漫的情话，文旅业态蓬勃发展，七彩田园菠萝集市、文旅产业服务中心、菠萝主题邮局、徐闻友谊号等相继落地，农业景观正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
5: 我们今年徐闻上半年接待的游客量达到了109.06万人次，我们实现的旅游综合收入有6.54亿元，这一对比我们去年同期的话也是增长了39.7%。
1: 菠萝的海全年有什么样的文旅规划和精彩的活动跟大家介绍一下？
5: 主要是紧扣我们菠萝文化的宣传跟挖掘，像我们每年的菠萝丰收季会跟果农组织万家菠萝宴，组织了系列的营销活动，像每年的喊全球吃广东菠萝，那今年2026年也是我们徐闻种菠萝100周年，我们也举办了百年菠萝系列的庆典活动，像菠萝文化旅游嘉年华，还有我们的徐闻马拉松等等，来丰富我们游客的体验。
0: 负责人说，这里以前只有果农，现在4季都有专程来的人。
5: 在未来的话，我们目前是以树下咖啡为核心景区来打造，我们会谋划打造中国菠萝博览馆，还有世界菠萝种植科普基地、菠萝餐厅以及酒店等等，来提升我们的服务配套能力，包括也会紧扣我们菠萝的文化宣传跟挖掘呢，去组织一系列的营销活动来丰富文旅的体验。
0: 走完全程才读懂产业融合在这里有了具体的模样，田里长的、厂里生产的、店里卖的，都是一颗菠萝的

0: 不同面孔，而广阔行天下是一颗菠萝赶去更远地方的底气。这片土地的变化比我想象的更深刻。周末游广东，带着最地道的岭南玩法来了。集结中外文旅博主，组成最强探访团，走遍潮汕、广府、客家、环两山、粤西五条黄金主题线路，一站一风景，一城一滋味。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中东各国又会如何站队呢？特朗普不敢坐新空军一号回国，伊朗媒体列出13人报复清单，梅伊暗杀计划究竟是炒作还是真实计划？敬请关注7月18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梅伊开打第二回合。
3: 哇，
4: 好壮观啊！
5: 宏伟里边我放了2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4: 它是有300多年，
6: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3: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6: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台工业机器人怎么让工人开口就能开工？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博朗特 3D 视觉语音抓取机器人。传统制造车间更换一次生产物料，机器人就要重新编写程序，反复调试，动辄一两周。中小工厂企业缺乏专业工程师，高昂的使用门槛让他们的智能化升级一直卡在半路。博朗特瞄准车间重复性体力劳动痛点，拿出了一套全新解决方案。
1: 博朗特做工业机器人已经近18个年头了，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中小企业的重复性的、简单的、要费体力的一些场景，我们就希望说用工业机器人把这部分人工代替，然后用自动化的设备去减轻人工的这种劳动强度。我们当时就发现这个产品它可以自主的理解自然语言，然后还能自行规划，还有能自行决策，还能自行执行。我们就跟研发工程师去做了一些研究，再跟我们自己的工业控制系统就做了一些匹配，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本地化的部署，就把这个产品给做出来了。多货量去年的话累计销售有大概19918台，多年的话在居国内前三，出口数据可能大概在10%左右吧。
0: 不靠市教器，不用写代码，是博朗特机器人最大的改变。一句口语指令，机器人自主识别、自主规划、自主抓取。然而要攻克的不止一个难关，食盐、速度、精度是研发必须攻克的三道关卡。
1: 我们主要是做了控制系统跟控制算法的研发，包括 3D 视觉的算法研发，这一块是我们全链路自研的，然后我们把这三者综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个产品。这里面的话也其实也还蛮高难度的，第一个要解决它的这个食盐的问题，第二个解决速度的问题，第三个解决精度的问题，这个我们必须要去攻克的一个一个攻克的难度。我们其实后面也在跟西安交大在合作，利用他们在大语言模型上面的一些优势，还有包括机器人控制算法的一些优势，在不断的迭代这个产品。食盐的问题我们也是在本地化部署，然后通过一些算法的优化来解决它的这个定位精度跟抓取精度的问题。中小企业里面它的工程师配比是比较少的，在做这些非标技术的应用，那大多数小企业来讲的话，它更多的是一些普通的操作员工，他没有专业的编程基础，所以他对这种复杂的编程，我们希望未来的这个工业机器人产品是在你通过大语言模型之后的话，它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把一台机器人调试好，这个就会

0: 大量的中小企业可以用得起。
1: 从扫码到上岗前后不到一分钟，无需专用设备，一台手机接入内网就能完成连接。在博朗特的研发实验室里，我们见证了整套系统的零基础上岗。
2: 我要一颗星星。
0: 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是非常方便的，可以去通过语言大模型可以控制这台机器人，让它实现它想要做的动作，然后也方便小批量生产的场景去使用。我们今年2026年主要的工作就是，第一个是打磨产品，第二个就是做 Pro 系列的新产品，这个产品也会在性能上面提一倍。这款产品的一系列产品推出来的话，主要会推向国际市场。
1: 从东莞的一间厂房出发，18年时间，博朗特把工业机器人卖到了全球。现在他们又往前迈了一步，让机器人听懂人话，让工人开口就能开工。大湾区的制造业生态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从认真老实的做产品，到开口即用的做创新，广东制造正在让每一间中小工厂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工业机器人。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的。
6: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王昆明主持会议。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 AI 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昨晚，重型 URK2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揭幕，为全网观众献上一场跨越科幻与现实的科技盛宴。
0: 7月17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全省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昆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各单位推动平安广东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大局，服务大局，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好安全稳定工作，共同巩固好、发展好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要以服务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为重心，全链条抓好各项保障，以周密举措确保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筑牢安全底线。要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切实增强预见性、前瞻性，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处置，不断提高防范化解的能力和水平。要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突出重点，点面结合，从严从细抓好重大活动安保、社会面防控等工作，加强常态化巡查防护，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提升重点部位、重点场所见警率，加大对突出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力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要进一步夯实安全稳定的基础，把工作抓在日常，落到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切实发挥好县镇综治中心作用，不断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各类风险和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持续做好惠民生、暖民心工作，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帮扶救助，加大对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关心指导力度，用心用情帮助解决急难筹判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
0: 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
2: 月度规模屡创新高，一月份，广东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又连续三次刷新历史记录。六月单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30.3%。
0: 随着月贸全球工程深入实施，上半年广东对252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3.3%、4.5%；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红利释放，月非贸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784.4亿元，增长23.3%；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分别增长47.2%、6.9%、3.8%和40.3%。
3: 深圳是今年 APEC 峰会的主办城市，上半年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增长33%，是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第一城。
0: 上半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7万亿元，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667亿元，增长61.4%；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2461.2亿元，增长14.6%。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16.8%。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增长42.7%、35.3%。
4: 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我们的空调出口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作为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超过1/3，其中我们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产品呢，以分体式空调为主，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

0: 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
1: 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算定硬件进出口298.4亿元，增长了47.6%。以 AI 技术部件印刷电路板为例，全国每出口20块，就有一块黄埔制造。
2: 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17.4万家，增加4.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5.3万家，进出口3.69万亿元，增长26.7%，占全省比重提升至67.2%。外资企业进出口1.62万亿元，增长14.5%，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广东外贸百强企业合计进出口2.21万亿元，增长65.4%，带动作用明显。进口方面，3月份以来，广东进口连续4个月保持3成以上增速，单6月增长59.1%，创下近10年来最快增速。预计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7月17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并讲话。林克庆结合参加中央党校2026年春季学期学习，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交流。他指出，总书记7.1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不断筑牢政治忠诚，提升履职本领。林克庆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要聚焦我省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科创人才发展短板等方面，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要深入基层一线，以为民履职实效助力城市更新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我省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及时反映隐患问题。要精心组织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和3季度常委会专题议政，认真做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集中展示30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
2: 展馆内20多台机器人正在生产制造、物流分拣、泡茶做饭等场景认真工作，同时观众还能现场进行互动体验，通过扫码或刷掌将记录上传至中央大屏，创作主题作品。
4: 以实用迭代、效能优先，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各领域、各行业生产生活的好伙伴、好搭档。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服务应用、技能生态等能力的搭建，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以人工智能加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改造、升级。
2: 眼前这款国产自研全直驱灵巧手正将长条气球折叠成小狗形状，这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这家企业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可以进行灵巧手折气球展示的企业。截至目前，企业全系列产品累计量产交付超20000台，其中灵巧手系列累计交付超过8000台，2026年第一季度位居全球灵巧手市场首位。
5: 目前整个行业当中，灵巧手单品出货量最多的，这一款单品累计出货应该有超过5500。

0: 业应用的国产化全产业链生态，形成上下游联动、多元协同的创新体系，打通从底层技术创新到产业规模商用的全链路能力，加速国产 AI 基础设施生态繁荣发展，
1: 让整个国产的芯片的大规模的商用构建万亿级的这种通用工厂。第二的话呢，能够去让国产化的生态进一步的丰富，去使用起来之后，那么去让整个的国产的万卡的生态能够去更大的繁荣。
2: 作为我们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一家创业型公司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持续的以我们自主可控的技术来去突破，包括在算力基础设施以及自主可控软硬件方面的一些核心技术。
0: 据悉，本次大会还将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共策划140余场论坛，共议全球 AI 风向。广东台记者上海报道。
3: 7月16号晚，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揭幕，32支顶尖队伍参战，多台重情 T800 现场实景对战，为全网观众献上了跨越科幻与现实的科技盛宴。
4: 八角笼中拳拳到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擂台已经是开始了格斗的比赛。白色呢叫做白色雄鹰，黑色叫做斗牛士。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在现场他们在格斗过程当中是有摩擦产生的一些机械声，非常的激烈，而且在倒地的时候呢，在边缘还会感受到一定的这个震感，所以现场的很多观众呢，他们的心情跌宕起伏都是跟着这一场的比赛去的。
5: 我觉得挺震撼的，第一次看到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搏斗，我觉得他们的灵活度还是挺高的，做的动作非常像就是真的人的这种感觉。
0: 格斗是检验人形机器人技术可靠性的考试。以重情 T800 为例，它身高1.73米，可流畅完成升龙拳、回旋踢、倒地快速复位等高难度动作，同时具备优秀的姿态调整、动态感知与抗冲击能力，能够从容应对高强度格斗对抗。当白色雄鹰一记高鞭腿精准命中斗牛士的头部时，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高频次出拳与踢腿致使斗牛士头部脱落，然而机体数次重新站立，再度投入战斗，韧性十足。经过5轮鏖战，斗牛士最终以3-2获胜。
6: 看到某一个机器人被打倒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燃，心情就突然上升。我看了半场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激烈。
0: 揭幕之夜仅为起点，第一届重情 URKL 入围赛正式启动。本届赛事共吸引全球超200支队伍报名，经线上算法海选和线下真机实测层层筛选，最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等32支队伍晋级正赛。 URKL 赛季将持续至2026年底，或在2027年1月迎来全球总决赛，届时8支顶尖队伍将角逐价值千万的纯金腰带。本届赛事总奖金池达1400万元。
7: 我们想举办一个人们能看懂的赛事，把全球的研发力量聚集起来，没有永远的王者。然后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全球的开发团队都能加入我们，我们始终以开源开放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0: 这场科技盛宴中，广东广播电视台全域布局，多平台同步深耕，全媒体直播热度持续走高，收获各界好评。截至今天中午12点，通过全台融媒联动机制助推，广东广播电视台为重情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打造的话题传播量超9000万，多个话题登微博、百度、抖音热搜热榜，热度持续发酵中。其中话题人形机器人格斗赛诞生躺赢名场面登抖音3榜高位热搜，全国热榜 TOP1， 社会榜 TOP2， 同城榜 TOP1。 接下来广东新闻联播与小强快评、小龙新说等知名新闻评论 IP 将接续发力，以权威视角专业解读，持续释放长尾热度。广东台报道。
8: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机器人打架打出的是什么？
9: 昨晚一场在广东卫视直播的人形机器人格斗大赛火出了圈，直接冲上了全国热度榜的榜首。比赛拳拳到铁，让人看得过瘾，但除了震撼好看以外，大家更关心为什么要让机器人打架，广东又为什么要办

0: 这样一场赛事，来自全球的参赛队伍在这里同台竞技，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格斗擂台是检验人形机器人技术可靠性的天然试验场，打一场格斗，研发人员就能够采集上千组极限冲击数据，每个月迭代一次算法，这意味着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试错成本将大幅降低。所以格斗赛比的不是会不会打，而是被打中、被击倒、身体失衡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继续打。这背后考验的是运动控制、全身协调、抗冲击能力，是最前沿的软硬深度融合。这样的硬核较量哪里能撑得起来？答案就是广东。一台人形机器人，大大小小上千个零部件，电机、减速器、传感器、控制器、结构件、电池、散热模组，在广东你开车半小时全部都能找齐供应商。广东的机器人产业强的不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供应链生态。正因如此，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格斗大赛才会水到渠成在广东举办。那么广东办这场大赛是为了秀肌肉吗？当然不是，为的是开放创新、交流合作。这次比赛吸引了中国、美国、波兰、新加坡等全球200多支队伍，他们在这里不打不相识，以赛为媒，正擦出越来越多的合作火花。人工智能是人形机器人的大脑。今天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总书记向世界传递出了清晰信号，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从机器人格斗的拳脚相加到人工智能的共享共治，开放合作始终是广东不变的主题，也是中国不变的胸怀。机器人打架打出的是硬核技术，打开的是携手共赢的未来。
1: 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正式开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场馆，全新落成的茂名奥体中心已整装待发。记者日前实地探营，带您提前感受这座融合地域特色与现代气息的体育地标，诚邀四海宾朋共赴南粤体育之约。茂名奥体中心由一场体育场以及两馆、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组成，填补了茂名大型综合体育场馆空白。在设计理念上，以一颗荔枝、两扇贝壳作为整体造型，将茂名作为中国荔乡的地域特色与滨海城市的灵动风情深度融合。体育场建筑高度近40米，从高空俯瞰，像一颗饱满硕大的红荔静卧共青湖畔。
2: 场内近30000个观众座椅采用渐变色彩设计，12种色调从青绿过渡到赤红，模拟荔枝从挂果到成熟的全过程。夜间全场智能点光源同步点亮，灯光循环演绎荔枝熟了主题光影秀，是全程顶流的打卡点。
1: 这座总建筑面积6.18万平方米的体育场，按国家乙级体育场标准建设。
3: 现场很开阔，跑起来也很舒爽。这里拥有10到400米标准的田径专业跑道，还有天然草皮的专业足球场。省运会期间，这里将主要承办足球跟田径两大核心赛事。
1: 相邻体育馆达国家甲级建设标准，将承办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作为赛会独一水上专项场地，游泳跳水馆各项设施均达到国家级水上赛事举办要求。
2: 内设5大功能泳池，覆盖标准竞赛池、全规格1至10米跳台、专业训练池、亲子戏水池、恒温循环水池，对标国家级赛事标准，既能承办全国跳水、游泳赛事，也能满足市民游泳教学、亲子戏水。
1: 省运会场馆建设既是办赛之机，更是惠民之举、兴城之要。赛会结束后，茂名奥体中心将对外开放，真正实现短期服务省运盛会，长期服务城市发展，惠及全体市民。
4: 引入高水平的专业团队，通过高效益的市场化运营，重点打造粤西一流的赛事集训高地和专业化的冬训基地，多渠道、多方法

0: 推动体育馆快速转换为赛事、健身、会展、演艺的场地。同时，我们推动公共体育设施普惠开放，将省运建设成果转化为全民共享，推动场馆从比赛场向生活场快速转换，以体育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2: 今天上午，广藿行天下特色食品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专场促销活动暨2026第四届广东潮州特色食品产业大会在潮州市潮安区东山湖博览中心盛大开幕。8万平方米的展馆内，1200多家参展商携2万多款产品亮相，1000余款新品首发登场。
1: 展会现场琳琅满目，休闲零食、方便食品、节庆礼盒、文创产品应有尽有。饮品展区里，乳饮、果蔬饮料、功能饮料、植物蛋白饮料一应俱全。
3: 我们公司呢，今年大力在推展这个幼食童颜，因为它能提供更健康东西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
4: 到时会有各个政府来的支持，我们的展会的订单更多了，有一些外国客户也会来早上来，一些客户早上来直接下单。
1: 潮州拥有世界美食之都、中国食品名城2张金字招牌，本届潮食会展出超2万款产品，1000余款行业新品集中首发亮相。
4: 现在我们打造的新品就是结合的这个牌坊街走文旅渠道，比如说椰子生姜姜糖，还有一些红糖生姜姜糖，一系列加入我们潮州特色的一些文化品牌属性在里面。
1: 据了解，目前潮州市潮安区共有食品企业约1500家，以休闲食品、糖果、凉果、肉脯为核心。今年六月，潮安区休闲食品产业集群刚刚入选广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5: 依托美食之都新智潮食，联动全省资源，助力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打造粤东食品对外开放窗口，推动潮食走向全国。
6: 通过协会的平台，把企业带出去，也请外地的优秀的品牌企业请进来。在广藿行天下的这个大背景下，潮州是可以共享潮州独有的食品产业的力量。
1: 广东台报道。昨天，广州举行数字赋能信用监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市经营主体信用名片上线试运行启动仪式。该平台通过归集整合政务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经营动态信息，将经营主体的无形信用数据转化为可视的数字名片，构建了信用公示、点对点信用分享、数据赋能非现场监管3大应用场景。近日，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研习南粤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我劳动我快乐中小学劳动教育主题活动之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劳动成长营正式开营。成长营创新采用基础课加比拼课的双向教学模式，带领营员走进田间地头、科创工坊，设计生态劳动、人工智能、空天实践等课程，让营员体验科技赋能劳动带来的创新活力。
7: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在季风水气的持续输送下，今天我们省的强降水依旧活跃。那由于近期强降雨落区重叠度高，土壤含水量大，我们省南部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持续偏高。而接下来的周末，南部仍然有中雷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外出活动要注意远离地质灾害隐患点，避免去临崖临水的危险区域，因为大树水源和

0: 空旷的高地都很招雷，碰上的话要及时躲进安全的建筑物内。防雷的同时，防暑也要重视起来。雨后空气湿度大，再加上明天不少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3度或以上。闷热多雷雨的天气，食物容易霉变，饮食卫生也要多加注意。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2: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摄氏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莞雷阵雨，26到31度。深圳中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26到30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惠州雷阵雨，25到30度。汕尾中雨，26到29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汕头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清远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阳江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茂名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5: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中东各国又会如何站队呢？特朗普不敢坐新空军一号回国，伊朗媒体列出13人报复清单，美伊暗杀计划究竟是炒作还是真实计划？敬请关注7月18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美伊开打第二回合。
9: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10: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11: 漂亮整洁了，
12: 发展得很好啊！
13: 你看我孩子跟门口我都好有温情啊，
14: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0: 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

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

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检中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与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

0: 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洛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轻轻的我的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你的？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2: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你的？哎，
2: 哇！
3: 亲亲
2: 我的宝贝，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马上播出。
9: 没事吧你？
10: 一起跳来！
9: 哎哎，你下来，这儿危险！
10: 哎，这里跳、哎、
9: 不行。
11: 你们想进咸肉是吧？ 我娘家就是开肉店的，这个养猪屠宰加工一条龙。
12: 那如果一年进500公斤能不能过活？
13: 段总，贾厨这边在问那个。
14: 就不用担心，我呢不会给普荣饭店中餐厅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哎，他们几号开业？
13: 这个月的18号。
14: 到时候让他们开业当天就熄火。
12: 崴到了，怎么崴到的？
9: 怪我，怪我，我刚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啊，
15: 跟你没关系，我没站稳。
12: 我坐在这边就行。
9: 快点，你先躺下。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8: 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你的？哎，
3: 哇！
2: 亲亲
3: 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 爸爸，你回来了。
1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嘿嘿嘿嘿嘿，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笔记。专业，
18: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了、啊、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你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的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挺好啊。
17: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

0: 我怎么觉得自从咱们从老家回来，你们俩之间的气场都不一样。
1: 气场？什么气场？
0: 做贼心虚的气场。老实交代，哎，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隐藏剧情，连我都不能说啊。
1: 这个山芋也太好吃了吧。
0: 你快抢账，你别倒浆糊。那这样，我换个问法，你那么敏感一个人，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看你了呀，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哪有那么快？
0: 你别自己限制自己好不好？哎，现在的人一年谈三个都不稀奇了。我跟你说，这谈感情就跟烘山芋一样，它得趁热。
1: 那也得看天时地利啊。比如说，如果你在沙漠中走，已经快热死了、渴死了，然后给你一个烘山芋，那岂不是要把人噎死啊？感情也是这样啊。如果时机不对的话，再好的人也不会是对的人。
0: 那现在的你，还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0: 这有什么看不懂的？你何必为你个季风下这么大功夫呀？你是一呼百应啊，那到头来全成他的风头了，不划算呀。
1: 魏老板，你想多了。
2: 我不光是帮忙搭一个戏台子，至于明天这戏怎么唱，那还要看魏老板你想看哪出？
1: 我就说嘛，小灯笼跟我口味是一样的。那好了，既然你没有忌口，我就照常安排。小灯笼，尽管起便啊，我先走了。

0: 明天中餐厅的包间要变成龙潭虎穴了，不知道段傲翔这个家伙会找一帮什么样的牛鬼蛇神来。
1: 季总，明天是不是得找人多盯着点儿？
2: 我明天调休，我可以过来帮乔琪。
3: 好，那就这么决定。明天包厢的部分你全权负责，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2: 好，
3: 走吧。

0: 你吓我一跳！哦，你来这儿干嘛呀？我来看你，跟咸肉啊！我这脚刚好，头又被你撞哦。没事吧？
1: 对不住，
2: 啊，
1: 肉还好吧？
2: 好极了。
0: 哦，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肉不对，放心，贤蕊马上来。厨房里居然出现个内鬼，等我抓到这 baby 小人，我直接把这肉塞他嘴里。
2: 等等。 人家既然好心好意把肉送给我们，扔了不可惜吗？

0: 来了，兄弟姐妹们啊，今天是普荣饭店中餐厅重新开的第一天，所有人啊拿出崭新的面貌，迎接接下来所有的客人，好不好？
1: 好。
2: 杨总，阿姨，季总，谢谢捧场。哎呀，
3: 恭喜恭喜！
0: 今天我可要好好品鉴一下啊。
2: 是，今天你可得好好尝。
0: 现场上午8:00，本帽须鱼11:00。
2: 拿张二等椅来。哎，徐领班，想不到季总派你来亲自控场。
4: 段总言重了，今天高朋满座，我能为大家服务是我的荣幸。里面请。
2: 欢迎光临，请。
4: 我想已经坐满了，大厅还空6桌。
2: 慢走，
4: 今天一桌也不能空，派人给客房部的客人自动点中餐厅代替券。
2: 好嘞。
5: 小段总，你好。
6: 来，
7: 小段总，
6: 哟，
7: 小段总，
6: 你们来了，哎，坐吧，坐。
0: 煎碗豆腐呢？蒸好了没有？
7: 快了，快了。
0: 楼上在催腌笃鲜了。

0: 为什么要换啊，俏喜姐？
1: 等等，有好戏看。
2: 小师哥，这味道怎么样？
3: 你们这个腌肉是从哪里进的货？味道都走样了，上菜前大厨都不尝的吗？
2: 这就是你们说的招牌菜啊，那太令人失望了。我今天还特别请了小志哥来，这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我怎么下得来台啊？
4: 那各位朋友，今天我倒想请客，咱们移步一下对面的宽礼名爵，那边的主厨呢给大家准备了正宗的腌笃鲜。哦对了，顺便说一下，我们宽礼的主厨呢就是从这边走出去的贾世坤，名扬上海滩的贾大厨，他的拿手菜呢就正好是
5: 腌笃鲜。
6: 段总请留步。各位，请给我一点时间听我说两句。请坐请坐。其实呢，刚才大家吃到的那一碗并不是我们的招牌菜腌笃鲜，它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至于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请大家品尝了我们真正的招牌菜腌笃鲜之后，我再跟大家娓娓道来。

0: 小心。
1: 小志哥，我想请您品尝一下我们主厨亲自选材熬制的腌笃鲜，请。
2: 这个味道够鲜，够野，够冲，
3: 我喜欢啊。
2: 哎，那之前啊，
1: 之前是因为有一位贵客听说我们今天要宴请贵宾，就特地前一天晚上送来一块腌肉，然后我们的总经理就觉得盛情难却，不可辜负，于是呢就让我们用最好的汤、最好的料去熬制这个腌肉。可能是我们能力有限吧，实在是无法驾驭这份贵礼，于是就有了刚才这段插曲。不好意思啊，
4: 让大家见笑了。
3: 这位贵客是啊，
1: 这位贵客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段总今天把小志哥请来了。您刚才的这段犀利的点评真的是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和认可，我们感激不尽。
3: 看来这位姑娘好会讲故事啊，
5: 这个素材我可是要写到评论里的啊。
1: 能在小志哥的美食评论专栏看到我们酒店自己的故事，那简直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也感谢小志哥对于我们酒店这个招牌菜腌笃鲜的力挺。
3: 看来这个普隆饭店还是宝刀未老啊。
0: 毕竟是老字号，果然名不虚传。
6: 吃吃吃，都吃吧，吃吧。

0: 挺好喝的，尝一下。
1: 都是这边鲜的，
2: 这边鲜的。谢谢，乐友。这边满意吗？谢谢，
3: 挺好的，挺好的。
4: 哎，好的，好的。
5: 这位女士，请问今天的菜品都还满意吗？
6: 很棒，非常满意。
5: 那不打扰了，请慢用。
0: 小厨在问宾客什么时候到，
7: 这你还问？你看不出来啊？
8: 我知道在哪。
9: 来，小段总。
7: 哎，小石哥，
9: 菜品不错啊。
7: 那是，吃好喝好了。

0: 王老板，欢迎赏光啊！有什么需要跟我讲啊？小虾，哎，慢用。哎呦，大家在吃啊，欢迎欢迎啊！哎，小志哥，味道怎么样？
1: 四季家常尽在这一切酒菜中，啊，是吗？啊，小段总，好像大家很满意啊。嗯，
2: 很满意，很好，特别好。哎，要不你自个尝尝吧。
1: 啊，嗯，我尝尝，嗯，味道果然不同凡响啊。啊，
2: 你们慢吃啊，十杯十杯啊！小段总，小段总，这……
3: 我以为魏老板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会助我一臂之力，没想到跑这来看我笑话。
2: 误会了呀，小段总，为什么在谷里呢？我是做安排的，哪想到会变成这样啊？
3: 行。 反正面子我给足了，贵宾呢我也请到了，那这顿饭你买单喽。
4: 乔丹总，
5: 为中餐厅这里开业，干杯！
4: 干杯！
2: 干杯！
4: 今天真的是完全靠各位了，不然我真的是砸牌子了。嗯。
6: 但是锅炉达那家伙，我绝对不会放过。堂堂红白两岸的高厨前辈，竟然跟我背地里玩阴的。
7: 合理的怀疑，但没有真凭实据，还是不能妄下结论。
8: 中餐厅开业，人尽皆知。如果真的有人躲在角落里搞我们一下，防不胜防。所以啊，
6: 巧琪同学，
7: 希望你以后三思而后行，啊，冲动是魔鬼。
8: 厨房也不是谁都能进的，巧琪。 你现在可是中餐厅的主厨了，厨房里的一切尽收你的眼底，没有一个人比你的视野更宽广。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
6: 哎，听你这么一说，咸肉被调包这件事情，跟段望祥撇不开关系。
8: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
6: 今天在包间的时候，段总差点当场就把所有的人直接都带到宽利去了，就好像他们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一样。跟我
9: 打听的消息不谋而合，我听说段翱翔这个宴会，宽利那边也在同步准备着，估计是我们这边如果出什么洋相，他们可以直接把人拉到宽利去。
6: 所以幸亏我们及时发现，卡出的刀，白磨。
10: 谁搞的鬼？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11: 段翱翔这个死纨绔。 说回来，今天呢，虽然看着像是开门红，但实际上关系户亲友团占了一大堆，剩下的就是靠打折优惠券再造势。新的客人还是少，不知道明天情况怎么样。
10: 我已经让销售部去印代金券了，
11: 让他们多准备一点。要是明天早上情况还是不理想，让客房部给客人多送一点代金券。总之，开业前三天就像首周末的电影票房一样。 成败至关重要。嗯，来，期待明天。
12: 哎，饿死了，怎么餐还没到啊？

0: 今儿什么菜啊？咸肉海带冬瓜汤，咸肉焖饭，咸肉豆腐，还有咸肉茶树菇。好了，您的餐备齐了，请享用。哎，
1: 等等，这什么意思啊？
2: 感谢您今天请了一大桌子美食家来给我们中餐厅捧场，这可是特意给您做的豪华晚餐哦。你这什么味儿啊？不会是想毒死我吧？
1: 怎么会呢？这顿全咸肉宴，用的可是我们神秘贵宾给我们厨房送的咸肉。

0: 这可是一等一的好食材，别人怎么配吃呢？以后就是这个总统套的特供。那不打扰了，请慢用。啊，对了，管够。
1: 你们都给我等着。小林，来，通知你们抓紧时间提前准备。
2: 好。

0: 天美先可以上了吗？
1: 没上了。
0: 快点，快点，服务员，还有半天的人呢。哎，这儿马上啊。然后这边我得确定。哦，行。
2: 真痛快。
0: 走。
3: 快点，那个还有没有点餐的？
1: 给我来份腌笃鲜。
0: 哎，夹菜您先点一下就得。
1: 过来，
0: 这边抓的很快。
1: 快点，虾米也要。
0: 我们还有一个菜没上呢，抓紧啊。
1: 哎，马上。
3: 马上！
0: 味道还可以吗？
3: 二十来元。你们都先去前厅。哎，八宝鸭什么时候好？红烧花鳕在不香，客人就走了。来了来了！哎，今天怎么样啊？咱们生意很好吗？
4: 客人好啊，爆了，火爆！
3: 各位，大家都听到了吗？今天生意火爆，大家手脚都抓点紧啊！
5: 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
6: 我再强调一遍，今天的腌笃鲜是重中之重，绝对的主角。砂锅就在锅炉子上炖着，咸肉就在储藏室里冻着。手脚不干净的都离远一点，谁在给我使绊子？小心我不客气。
7: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你说谁呢？ 李巧琪，有话说清楚，别阴阳怪气的。
3: 郭师傅，反应这么大干嘛？踩你尾巴了？
7: 我锅炉达，如果碰过你咸肉一下，我跟你姓李，整天就在这厨房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你？有完没完？你看我不顺眼，可以直接把我开了呀。如果你想爬到我脖子上拉屎拉尿，信不信我给你个过肩摔？
3: 你来啊！
0: 来啊！来！哎哎哎！你来啊！哎，二位，二位。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外边餐厅催菜，马上就要接电话板了，啊，咱择日再战，好吧？英雄，好汉，啊！就知道和稀泥打官腔。哎，消消气儿啊！哎，小杰，别老感情用事嘛，啊！
3: 是我不专业，崔总说我忙得很，劳驾让人。
8: 大家加把劲儿啊！
9: 听说可好吃了，带你们吃。哎呦，真是太客气了。哎，你好，还有几桌到我呀？
10: 还有五六桌就到您了，请您再稍等一下。
9: 还有五六桌？
10: 是的，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9: 这边，这位就是1815的房客。您好，请问您今天还打算退房吗？退啊。
10: 2点呢，是我们延迟退房的截止时间，没有客人的话，肯定是可以通融的。但是现在的确有客人在等，不是我不想退，主要吧，我这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到我，那我也不敢离开回去收拾东西啊。
9: 您看这样行吗？我在这儿帮您排队，您先回去收拾东西，等到退完房以后再下来。
10: 哎，那行，谢谢你啊。
9: 您客气，
10: 那您跟我这边来。
9: 嗯。太麻烦了，徐林班。
10: 分内的事儿。

0: 您请这边。哎，罗清平，我在中餐厅办点事儿，楼上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随时跟我说。
1: 收到。
2: 季总啊，这个采购部的小高呢，嘴又笨，脾气还坏，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干这么多年酒店财务，他还不晓得人情世故。哎，但是人呢是真好，对咱们酒店呢是忠心耿耿。季总也不能只听举报的那些人一面之词啊。
3: 啊，王总监，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交给经营管理部去处理了。我知道您爱财心切，我理解，但咱们还是等那个调查结果吧，好吗？
4: 大家可以先看看菜单，点好菜，一会儿进去就比较快了。啊，
5: 好，谢谢。这个是房子。
0: 可以再带两桌上来了。
5: 哦，行。
0: 这边的客人，你们跟我走吧。这边请。
6: 不好意思，季总，对不起。
3: 没事，清理一下。

0: 对了，怎么门口堵着这么多人？里面没发生什么事？啊，没事儿，就是今天生意特别好，客人都在排队等位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薛总住在里面，乔琪在后厨都安排好了，只是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这样，我们把咖啡吧也开放给客人等位。好主意，我现在就去。好。
1: 十份，
2: 十份不行啊，姐姐，外面这种还有五十桌，五十桌，
1: 所以我让你赶紧出去通知一声，要吃的明天再来。
2: 人等一个多小时了，我让人家明天再来，我不得挨揍啊！
1: 那就剩最后一刀肉了，吃完了你跟我的肉也没用啊，听我的，你赶紧出去说，说的越早挨揍越少。
0: 怎么是蒸过头了？二位对我菜品还满意吗？那两碗卖肉。
3: 二位对我们菜品满意吗？还可以，谢谢，
0: 慢用。
3: 好消息你也看到了，坏消息要不要了解一下？
0: 说，
3: 鲜肉有没有？
0: 我给春来夫妻打电话了，他们答应马上把肉送过来。
3: 你也太神了吧！在座的都能证明，我们两家同时到，同事拿得好，就是谁先伸手的问题。 刚刚拿号的时候，我们让了你一下，现在你们倒要从我们嘴里抢吃屎了，就为了一份烟肚鲜，你这么做好意思吗？
4: 那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好意思吗？明明我们的号码排在你们前面，现在非要逼我们让给你们，我们凭什么要愿意啊？
5: 那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意思？

0: 别吵架，别吵架，别吓着孩子！两家都没错啊，没有让大家吃到腌笃鲜，是我们中餐厅的责任。但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非常抱歉。
1: 不是你等会儿，我们那我们呢？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2: 哎，你们从头到尾宣传这个腌笃鲜，现在我们人都来了，你们又说这没有了，那你们这不是骗人？
3: 这不是骗人吗？
4: 不是，我们主要今……
5: 大家不好意思啊，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们都稍微冷静冷静。 我有一个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两家和平一份腌笃鲜，大砂锅变成单人份的小盅上，这样的话两家都可以吃到，而且单人份小盅价格还会更优惠一些。另外我们还可以再送你们两份免费的甜品给两个孩子吃，这样大家都能吃上喝上，孩子们还可以一起玩，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6: 好，
7: 这样不错啊。
8: 麻烦经理去跟餐厅说一下。
9: 你们先回去吧。
2: 那我们呢？我们对，这样我们呢？不好意思，今天的情况真的非常的特殊，我在这儿先跟大家道个歉。刘教授，
10: 我们俩平时吃不完一整份，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们不介意跟他拼一份腌笃鲜。
11: 我们也可以换成小份。
2: 谢谢刘教授，谢谢你们。大家看这样好不好？ 那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偏腌笃鲜的情况，然后我再回餐厅问问那些没上菜的客人，有没有人想要匀出更多份拼给大家，你们觉得行不行？哎，
12: 我觉得可以，还是经理有办法。
2: 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3: 薛总助，薛总助，
11: 送货的车已经过来了，下午3点就能到酒店，你们就等着收货吧。
13: 那现在呢？腌笃鲜就剩不到10份了，外面一堆客人。
2: 给他们打折，再打折，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客人留下来。我们除了腌笃鲜，还有很多很好的菜品的，只有客人能坐下来，才知道我们的实力。
11: 哎，学员们，外面情况怎么样？
2: 我已经跟客人们都商量好了，他们都愿意用大锅换小盅拼在一起吃腌笃鲜。我进来就是想问问餐厅里还有多少桌的腌笃鲜没有上。如果还有3桌愿意拼的话。
11: 外面的客人就都能吃到腌笃鲜了，
13: 太好了！你出去帮厨房跟客人沟通一下。
2: 马上。
13: 啊，
11: 你帮我跟管理部门讨论一下小份腌笃鲜的定价。
2: 好。
13: 辛苦你了，明宇。
2: 怎么了？
11: 没怎么。
14: 真的，好吃，又有手艺又有劲。
15: 中餐厅关门的时候，我真是想死的心情都有了。没想到一开门生意这么兴隆，而且一切这么顺利。季总，你2次帮我解决咸肉的问题，你真是我们酒店的咸肉超人。别，
14: 别这么叫我。 快别弄了！哎，
15: 说到咸肉，我还没问你们呢。之前我们去玲珑镇，我跟俏琪离开以后，你们两个在岛上那一晚怎么过的呀？好像那天下了很大雨吧？渡船是不是都停了？
2: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吃肉吧你！
15: 好奇。
13: 对了，话说回来。 今天这个客满的程度确实令人意外啊！我一开始还担心会不会是有人想制造混乱、投诉菜品什么的，可后来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你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是会不会来得太快太突然？
15: 我知道是为什么。
2: 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客人都在提一个人的名字，
15: 我猜一定是因为他。
2: 谁呀？
0: 点将纯。
1: 点将纯是谁啊？
0: 他你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旅行探店博主，这几年特别的活跃。他只要去过的店，如果他给好评的话，这个店的人气就会大涨。
2: 点将纯真的来过我们中餐厅啊？
0: 你看我说吧，
1: 哎，这是不是就你之前特别喜欢那博主？
0: 对啊，就是他，
3: 粉丝2378万。
4: 嗯，算了，你别看了，100多粉丝，别刺激你。你看怎么说的？
3: 春天里最不可辜负的那一抹清香，浸在普荣饭店的烟肚鲜中。哇，这样的评价，给我们省了多少广告费？看看，
5: 美人鱼遇到贵人了。

0: 我们地儿撸串去。刚吃完，撸啥串啊？徐明宇，吃饭一共不是一个位。有时间吗？
1: 季总叫我出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陪你买个茶杯吧？
0: 茶是你送的，配什么茶杯合适？问问你意见，不正好？
1: 哦，对了，白天你的手没事吧？没有，没事。
0: 时间不早了，就送到这儿吧。前面也不远，我自己走路就行了。没事，就几步路。真的不用送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
1: 是个意外，不是吗？
0: 对，是个意外。 最主要那个时候，我又有点发烧，浑身没有力气，就一不小心的就……我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那天晚上他给你添麻烦了。
1: 没关系，我们都忘了吧。
0: 行，把他忘了。
1: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0: 行，晚安。

0: 蜜月，那现在的你还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拼命
1: 激进匆忙，也许是因为在职场上同舟共济的关系，也许因为他三番几次对我施以援手，我承认我对这个男人心动。换作从前，我绝对不会拒绝与他发展的可能，但是现在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重回职场我还有大笔的债要还，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8: 中餐厅开业那咸肉真不是我调包的，我这人书读的不多，但道理还是懂的。我要是做这些事儿，我师父在天之灵都不会饶我。
9: 怎么样，老伙计们？
10: 棒！
11: 胡闹。你把一支平均年龄70加的乐队偷偷搬到地下仓库，你是怎么想的？
12: 安经理，
13: 安经理，
12: 安经理，
13: 安经理，
12: 安经理，
13: 安经理，
12: 安经理，
13: 杨墨，
12: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
13: 杨墨，快叫救护车！
12: 对对对，叫救护车！
13: 经理，没关系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12: 你好120吗？
11: 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师哥，你觉得呢？许蜜语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
13: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
14: 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
15: 不会是客房部不

0: 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了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呀？
1: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成绩怎么样了？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了。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4: 成绩怎么样了？
5: 报完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好久不联系，猜你的号码没有换过。我很高兴你回国了，有时间见一面吧。
1: 老板娘，人到了吗？
2: 哎，都等着你呢。
1: 最里边。
2: 哎，我带你去。
1: 里边请。
3: 还有别人啊？
2: 最里边那间啊。
1: 好嘞，你先忙。
3: 谁呀、啊？

0: 何师傅，人我请来了，话还是你自己说吧。李主厨，这中餐厅发生那么多事儿啊，虽然不是我故意捣的鬼，但是呢，我也没有作为，是我失职在先，我锅炉大难辞其咎。嗯，当然现在说这些是显得有点炒冷饭了啊，不过这的确都是我心里话。中餐厅开业那咸肉真不是我调包的，我这人书读的不多，但道理还是懂的。 我要是做这些事儿，我师傅在天之灵都不会饶我。主厨，我和我的这几个兄弟啊，既不是假厨的人，也不是魏家军的人。我们几个呢，都是一道师从淮扬菜大师郑硕林一路呢，从家常小餐馆做起来，然后被蒲荣饭店收购，就留在厨房做事儿。我们都是凭真本事留下来的，还请主厨能看到这一点。
1: 金座吧，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要告诉你们。
2: 那坐吧，各位师傅们。
3: 老板娘，哎，
1: 羊肉串先来200。
3: 好嘞，马上来啊。来，
4: 请进。
3: 杨总监，哎，您找我。
1: 徐领班，
3: 你申请了做职业方向评估测试，对吧？
1: 对，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资格做这个测试？
3: 总经理办公室对员工发展系统呢做了改革，入职未满1年的员工也有权利了解自己的职业潜力。找你来啊，我就是想通知你，你想做测试的话，随时都可以做。
1: 太好了，谢谢。
3: 测试的时长大概是45到60分钟，然后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保持放松就好。
1: 谢谢。

0: 普荣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荣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
1: 确实，增加客户感兴趣的项目的确可以增加业绩。那销售部的同事，
2: 我们打算利用520这个契机推出新套餐。
3: 确认吗？1810房间有噪音，隔壁已经投诉了。
0: 我马上来。

0: 蜜月，这几位是我的老朋友，现在都没事做了，我们就把下想。丹尼尔，我理解你们的意愿，但是酒店毕竟是半个公共场所，现在已经有其他客人在投诉了，所以如果你们要合练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在行政楼层。哎呀，
1: 是有点扰民了啊。但是我们能上哪里去啊？
0: 这个让我来想办法。

小心，要上坡。到了，就在这儿。

0: 小心。看，这个地方没什么人来，两边都是库房，不打扰别人工作，特别适合你们排练。还有排插、椅子，我都准备好了。哦，这边有一个衣服架子，可以给你们挂衣服用。
1: 蜜月啊，太棒了！哎，怎么样，老伙计们？
2: 棒。
1: 好啊。
3: 胡闹！你把一支平均年龄70+的乐队偷偷搬到地下仓库，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窗户，通风不好，所以我跟他们说好了，每天排练不能超过1小时。
3: 那1小时内发生什么意外，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对不起，我再去找找其他地方。
3: 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找我？算了，先把老人家请出来，以后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能再让客人使用那个仓库。帮我查一下酒店目前所有的空间，要隔音的，也要通风好的。
4: 徐领班垮着脸就出去了，
3: 辛苦。
4: 你是不是又找人查了？
3: 谁找茬了？
4: 哎，对，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
3: 你有事儿说事儿。
4: 卢西亚大学校友会那边的郑先生马上就要到了，想过来跟我们对一下60周年聚会的活动流程。
3: 不是已经基本确定了吗？
5: 他们要追加一个小小的需求，说要找找当年老上海的腔调。你说我们是搞个旗袍秀呢，还是要搞一个老歌大串烧？如果真的把宴会厅搞成老上海风格的话，那我们还要再多花钱。搞不好董事小品太难了。
6: 哎，老爷子，哎，
1: 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哎，跟你们说了半天了。
0: Daniel，工程部的同事也是履行公事，主要是这个地方风险太大了，酒店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什么责任呢？说白了就是怕我们死在这里的不啦。哎呀，什么事情你不谈概率就下结论，有点耍流氓哦。
0: Daniel，你消消气儿，酒店有酒店的顾虑，但是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跟安全嘛。
1: 你这话是季风说的对不啦？你去问问他，是不是中餐厅的设计我帮他搞定了之后，他可以翻脸不认人呢？啊，他有本事亲自来赶我们走好了。
3: 啊，误会了，误会了，绝对是误会。你看，这里实在是太闷了，空气质量也不好。我和徐领班商量了一下，就在2楼，那个餐厅旁边，我们专门收拾了一个地方，给大家做排练室。只要几位前辈愿意移步到楼上。之后绝对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你们就可以专心的继续练团。
1: 真的吗？
0: 要不然我们先去看看，
3: 对，
0: 看看满意不满意。
1: 看看行啊。
7: 同意哥哥，
3: 带你们上去。哦，来，来，请。
8: 啊，不错，
3: 再来一台。哇。
1: Not bad，
3: 这里环境还不是最好的，但各位放心，后续我们会逐步完善。哎，
1: 但是无功不受禄啊，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请我？
3: 果然瞒不过谭老先生的眼睛，我确实有件事情希望您可以帮忙。
1: 说，
3: 卢西亚大学的校友聚会准备在我们饭店举行。出席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而他们最想听到的是他们年轻时候常听的老上海经典的爵士乐。刚好是你们喜欢演奏的音乐风格，而且你们同时出现在我们饭店，所以这可能是天意。
1: 哎哎哎，
9: 挺好。哎哎，
1: 来来来来，嘿嘿，好啊好啊。天意啊，天意！
3: 司令班，刚才的事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
0: 季总做任何决定本来就不需要跟我商量，何况这是我的职责，我没有做好，我会回去反思的。
3: 别这么说，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的意思是，上司支持下属的意思。

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你不要躲着我。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

0: 烧吗？
1: 啊。
2: 根据我们经营管理部收集的数据，中餐厅开业一周以来，营业额已经突破新高，客房部的入住率也在稳步的提升，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3: 嗯，好话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让薛总助介绍一下我们明天的接待工作。
4: 明天校友团的人数超过100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68位。我们要尽量的满足这些老年人的需求，例如酒店的客房采光以及通风问题，还有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必要的时刻，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医疗服务。
1: 你好，
5: 办点下入住。嗯。
1: 哦，你想要一间朝南的房间是吧？
5: 对。啊，
1: 帮您检索一下。
6: 他退房了。

0: 图。
1: 让我们勇敢去见被遗忘的从前。
2: 季先生早上好。
3: 季总您好，我是十三领班，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4: 谢谢。

0: 去机场的车已经出发了啊！去机场干什么？啊？对不起，我搞错了。你说，上下午各两班，基本上可以保证不让任何一位卢西亚校友会的客人在机场等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
1: 怎么了？搬家搬出愁绪了？哪儿有？哎呀，你先凑合几天，等校友会的人一走，马上把你的幺八幺二还给你。
0: 我住哪儿都一样。
1: 季总，我刚才跟你汇报什么呢？
0: 我问错了，我是想问那个宴会厅
1: 16桌182人。哦，对了，季总，校友会一共多少人来着？

0: 血雨腥风的行业斗争，挺管用的。
1: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出去啊。
2: 季总，
1: 什么事？啊，
3: 季总，我来送前厅部大堂经理的候选人材料。安娜不是快休产假了吗？白总监说大堂经理的人选得抓紧了。
4: 放这儿，放这儿，再往前来一点。
5: 福妮，
6: 谢谢，不用。帮我把两行李拿一下。
4: 好，这边请。
6: 我真是太想你了，美兰啊，这是多年不见了，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哎，我带你去见老汪去，他一早就在等我们了。
4: 哦，好好好好。哎呦，我老想等我们跑的了。哎呀，哎呀，走走走。哎，你好，您的房间在三楼，电梯在那边，你往那个方向走就可以了。欢迎入住。谢谢。
7: 前台怎么排了这么多人？
8: 赶紧疏散，这边再开一条通道啊！
4: 收到。前厅部前台人手不够，需要帮忙。
8: 小徐，前台人手不够，你赶紧过来帮忙办理一下入住。
1: 好的。啊，安经理，你没事吧？啊，
8: 你过去，先帮我把入住系统打开，我缓缓。
1: 好。
8: 徐领班，你们这儿有没有纸质版行政楼层入住名单？
4: 所有客人名单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吧。
8: 这不把眼睛看瞎了？
9: 徐领班，我回一趟行政楼
8: 层。哎，你等一下。我这儿有电子版备份，咱们自己打印。安经理，
4: 徐领班，你有心了。
8: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你去歇会儿吧。
4: 我没事儿，辛苦你帮忙了。
8: 你小心啊。
7: 这也可以办理入住。欢迎光临。
8: 我找一下资料。
4: 提出是您的证件。
8: 不行，这样太慢了。换换，话筒借我用一下。
4: 给您话筒。
10: 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入住芙蓉饭店。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你们带着护照到我这边来，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楼上去办理入住，好吗？第一位，傅美兰女士。
6: 哎，在这呢。
10: 这边，这边请。景泽凯先生。
11: 哎，在这儿。
10: 秦嘉玲女士。
6: 哦，家里的。哎呀，哦，我的护照在这箱子里，在箱子里。
10: 哎呀，哎，没事没事，
6: 这么谁给我家的小名？
10: 稍等稍等啊，没关系。哎，
6: 真是的，
10: 我来我来啊。您先上楼办理入住，待会儿行李员会把行李送到您的房间去。
6: 谢谢你，
10: 没事，请随我这边去。哎，
6: 好的好的。
10: 下一位，肖乾坤先生，
12: 你好，欢迎入住。
1: 安经理，怎么了？安经理，安经理。

0: 季总，你到底惦记谁呢？
1: 没有，昨天晚上熬夜来的，睡不好，脑子有点跟不上。
0: 就是嘴硬。作为师哥呀，给你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当你内心翻腾的时候啊，你就想想那虎视眈眈的段傲翔，再想想

0: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电话，快叫救护车！
1: 对对对，叫救护车！
0: 经理，没关系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你好120吗？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有一位孕妇晕倒了。好的。
2: 谁跟车走？我去。你不要去，留下，替我照顾客人好吗？你们谁都不用跟着。小严，
0: 哎，
2: 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带我妈上医院。
0: 好，
3: 来，让一下，让一下啊！来，来，搭把手。

0: 你去把前厅部其他班次能叫来的接待员全部都叫来，把前台的这些位子补齐，前台的压力降下去了，大厅就不会乱。快去。
1: 请下一批行政层的客人随我来。好，这边，这边请。
2: 好的，谢谢。小伙子，
3: 哎，啊，
2: 请问这附近有药店吗？
3: 药店？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您去问巡处问一下吧。
2: 来，巡处。
3: 对。
0: 小夏，来。
3: 哎，哦，来。
0: 这位老先生怎么了？
3: 他们药店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0: 啊，
3: 我先上去了。
0: 去吧。哎，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2: 啊，问巡处在哪
0: 儿？您是不是要买药啊？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啊？我呢，现在是需要买降糖药。
0: 您稍等啊。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需要的药？
3: 啊，就这个。
0: 好，我现在手机下单，大概半个小时能送到，您看行吗？
2: 好好好，太好了，
0: 到时候送到您房间去。
2: 我要起房间。
0: 好的，知道了，谢谢。
2: 谢谢啊。
0: 小溪，来帮我把它搬到那儿去。
4: 哦，好。有点重啊。
0: 好。
4: 后面有人。
5: 女士，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录入您的信息，有什么问题您去问巡台咨询好吗？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6: 喂喂，请有疑问的客人到温巡台这边来咨询。
0: 来这边，
5: 请您移步那边，谢谢。
7: 打扰了，请问能帮我倒杯热水吗？
6: 啊，好的。

0: 小妍，
1: 妈，吓我一跳啊！
0: 对不起啊，
1: 怎么了？
0: 能不能先帮这位老先生办理一下？江忠臣老先生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必须得马上躺下。
1: 那不行啊，徐明凡，都得按顺序来。
0: 可是这是客人的需求啊，
1: 你听我的，不用管他。
0: 那这样吧，我先带他去行政层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等轮到他了，你通知我。
1: 太逞能了吧，不识好歹。
2: 您是经理吗？经理
0: 啊，您有什么事儿？
2: 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房号是朝阳的吗？
0: 罗清平，你帮我把这位先生送到行政楼层找一个空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
2: 好，
0: 您就跟着他走就行。
3: 好的，谢谢啊。
0: 没事，我帮您看一下。
2: 好，我腿有风湿，医生建议我呢天天要晒太阳，所以我想换一间朝阳的。
0: 您还记得是在哪位前台那儿办理的吗？
2: 就在中间那个柜台，就那个。
0: 好，您把这给我，稍等一下啊。
2: 好的。
4: 欢迎入住。
2: 哎，谢谢。
0: 小妍，
1: 怎么又是你啊？
0: 你能不能帮这位女士换？

0: 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间，您去找其他人吧。我们这几台电脑都是连通的。你手速这么快，换一下很方便的。 我手速快，不是给你擦屁股的。你不懂业务，就不要在这里冲观音菩萨了。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麻烦你给我一间靠边的房间，我睡眠不好，想安静一些。
1: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间，您呢可以入住之后啊，跟其他校友自行调剂。稍等一下，
0: 麻烦你，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房卡吗？哎，
1: 我这边可能有一位客人能跟您调换一下房间。好，
0: 好，好。
1: 来，您跟着我来。 你们的房间调换好了，这个是1119是朝阳的，1126是把边的，你们再上去休息吧，我去那边帮你们调换一下信息。
2: 请。
1: 好。
3: 小妍，麻烦你把1119跟1126房间客人的信息调换一下。知道了，让他们过来做人脸识别。好的。
1: 大家注意了，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到我这边来拍照领取护照跟房卡。第一位，张明远先生，在这边等一下。
3: 温燕女士，王之凡先生，马振东先生。
1: 好，你们几位跟我来到这边做人脸识别。
4: 哎，你好，请问电梯往哪走？
1: 哦，电梯在这个方向。
3: 哦，
1: 就在这边。好，你也来，我等一下。
5: 想找卫生间，卫生间。哦，卫生间
1: 了吧？这边也有，这边也有，看你哪边方边。
5: 问询台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1: 哦，是徐领班让我搬的，他说今天客人比较多，而且年龄偏大，腿脚不太方便，搬过来方便他们走动，也可以帮前台的忙。
5: 好。
1: 你好，今天是客座了两个人，我想询问一下能不能。
5: 许明宇，许明宇在不在？
1: 这里。啊，用药的是吧？好，谢谢。
5: 是什么药？
6: 哦，我也不清楚徐领班订的，我现在就让他过来拿。
5: 哦，我给他，我说了。
6: 哦，好。
5: 季总，您有什么事吗？来看看老先生、老太太们入住的情况。
6: 新房间住的还好吗？
5: 就几天而已，能凑合。
6: 啊，
5: 等活动结束了，我就搬回来了吗？
6: 啊，嗯，您是为了给露西亚大学校友会腾房啊？
5: 不然呢？
6: 啊，也对。
5: 楼下给你的外卖。
6: 啊，谢谢。

0: 你身体还好吗？啊，我给客人买的药。哦，没事。
1: 终于是办完了，累死了，好饿。吃饭了，走。吃饭了，走。辛苦啊，辛苦。
2: 哎呀，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3: 白总监，你怎么才来？白总监，他千金生病了，还问。白总监，楠楠怎么样了？退烧了没有啊？
4: 昨晚检查回家了，幸好不是支原体腺病毒什么的。哎呦，
2: 女儿生病，你肯定担心死了吧？
3: 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呀。不过我在医院里头啊，一直记挂着你们，这一下来了100多人搬入住，还都是老头老太太。
0: 大家都辛苦了，啊，今天干的非常不错，可以圆满。饿死了，怎么就剩一份了？
3: 我是不是吃了你们谁的饭呀？
4: 哎呀，白总监，说什么呢？

0: 你是我们领导，盒饭当然有您一份了。不好意思啊，徐领班，我们盒饭没领够，你赶紧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了。哎，
1: 这多不好意思啊！要不我给你点份外卖？啊，
0: 不用了，我不饿。
1: 徐领班，
0: 你吃我这份吧，你都忙一天了。
1: 没事，你吃吧。
2: 你快吃你的，多吃点啊。季总，还没吃晚饭吧？给你。
1: 哦，我有吃的。啊，
2: 我不小心多买的，不是浪费。哦，
1: 谢谢。
2: 注意身体。
1: 哦，
3: 徐领班，1801房间找你。
1: 哦，
2: 先吃饭。
1: 尹香，去一下1801房间。
3: 收到。

0: 从明天起，大堂就少个经理了。再不决定的话，白永俊该来找你哭了。觉得他怎么样？师哥觉得呢？
1: 我觉得能力一般。虽然在前台那帮小丫头片子当中有一定的威信，但要论业务能力跟领导力，绝对是不行的。白天老年团来，要没有徐蜜语给他搭辅助，凭他一个人能力，肯定不行。
0: 师哥还有别的人选吗？要论公平嘛，当然是对外招聘最公平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啊。要不然，就陆小言算了。就算给白永俊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1: 看看这个。
0: 这个人的评测书记很漂亮嘛。 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1: 徐蜜语。
0: 这种测评跟 MBTI
1: 差不多，仅供参考，咱可不能迷信啊。还有你要知道，跨部门转聘非常麻烦的。流程复杂一点，我都能解决。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师哥，你觉得呢？徐蜜语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
0: 今天白天我看到他的表现了，他能像安娜一样沉稳，又有主意，并且又非常了解酒店的状况，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只是不知道徐蜜语自己怎么想的，要不然我找他谈谈。

0: 调我去前厅部？没错，这只是我们初步的决议，还需要经过管理层的投票，以及参考你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今天先来找你谈一谈，你愿意吗？谢谢啊。
1: 安经理昨天提前休产假这事您知道吧？嗯，那前厅部现在这边就空出了一个大堂经理的职位啊。领导对这事非常重视，和我们人事部研究决定，给您派一位新的大堂。

0: 经理来，怎么还要派个人过来啊？谁呀？人选定了吗？没最终确定，只是一个待定人选。
1: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根据报告结果显示，你的形象、沟通能力、忠诚度。 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目前大唐经理最有力的竞争人选。你自己怎么想？有什么顾虑吗？我的顾虑是，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高估了我？薛总主，不瞒你说，最近我对我自己的职业规划确实有一些迷茫，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测评。 说不想力争上游，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当上大堂经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我愿意试试。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跨部门的升职，而且我对前厅的工作远远谈不上熟悉。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更害怕。
2: 会让你们失望。行政层领班，就是专门抱领导大腿那个许明宇。
3: 你吓我一跳，下位的人传谣言咱可不能跟着起哄啊。徐领班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你看，这次的中餐厅开业，还有昨天安经理的突发事件，他都冲在第一线，而且完成的非常出色。他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
0: 不会是客房部不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的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呀？咱们搞人事提拔，是不是得讲讲人岗匹配呀？那更何况大堂经理是咱们酒店的门面，那上通总经理，下达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客人，你们就找这么个人过来糊弄啊？你们这个小动作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4: 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1: 又有人要开除你啊？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太过分了。这不是上一次给我们打广告的点将唇吗？这么大个流量博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上门来，难道是为了上一次中餐厅开业的盛况，还是另有所图？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吧？
5: 那你现在是不怪我了吗？
6: 过去了，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替你高兴。
5: 我也是。哎，
7: 怎么样啊？哎呀，
5: 卡住了，
7: 有没有？
8: 怎么了？
7: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8: 这东西卡到了。
7: 对吧？人家怎么说也是你上级，干嘛让人家去办那个？来来来，拿点餐巾纸。
8: 那不是他的老本。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中东各国又会如何站队呢？特朗普不敢坐新空军1号回国，伊朗媒体列出13人报复清单，美伊暗杀计划究竟是炒作还是真实计划？敬请关注7月18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美伊开打第二回合。
4: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5: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6: 漂亮整洁了，
7: 发展得很好啊！
8: 你看我孩子跟本豪，我都好有温情啊，
9: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10: 马强回来了，啊，
11: 咋个办？
10: 躲，快！
12: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3: 吾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14: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16: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3: 4K 超高

0: 轻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马上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7: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沪开幕。
1: 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广东楼市回暖信号持续增强。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隆重开幕。本届大会将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那么其中超过有300款 AI 产品迎来全球首发。
1: 为了让 AI 更好地服务人类，大会同步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重要成果，推动智能向善、合作共治。
0: 展馆内20多台机器人正在生产、制造、物流分拣、泡茶、做饭等场景下认真工作。眼前这家机器人便利店依托企业自研的多模态基座大模型，让机器人从会回答推进到会服务。
2: 今天好热啊，你能帮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3: 小麦，这就帮你下单哦，请稍等。
0: 话音刚落，菜单显示屏立刻呈现出机器人推荐的运动饮料，随后记者扫码下单，15秒后机器人就将货架上的饮料送到记者手中。
4: 就很便利，感觉很方便。
5: 在传输中有一个问答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有交流，它也可能实时给我一些反馈。
6: 我们这套巨身零售操作系统正在赋能我们整个的小店，在快速的拓展。我们在全国呢有接近20家店已经正式运营，计划在今年推向全国数百家。
0: 眼前这款国产自研全直驱灵巧手正将长条气球折叠成小狗形状，这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截至目前，企业全系列产品累计量产交付超20000台，其中灵巧手系列累计交付超过8000台。2026年第一季度居全球灵巧手市场产品首位。
4: 因为它很好的软硬件的一些特点，还有友好的二次开发的一些接口，而且也是目前整个行业当中灵巧手单品出货量最多的，这一款单品累计出货应该有超过5500台。
0: 此外，观众还能现场开启 Find Your Birdie 互动体验，扫码或刷掌开启后可以记录互动体验并上传至中央大屏，共同构成主题 Hey 我的 AI Birdie 作品。
7: 以实用迭代、效能优先，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各领域、各行业生产生活的好伙伴、好搭档。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服务应用、技能生态等能力的搭建，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以人工智能加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改造、升级。
0: 同时，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在携手构建国产化全产业链生态，形成上下游联动、多元协同的创新体系，打通从底层技术创新到产业规模商用的全链路能力，加速国产 AI 基础设施生态繁荣发展，
8: 让整个国产的芯片的大规模的商用构建万亿级的这种通用工厂。第二的话呢，能够去让国产化的生态进一步的丰富，去使用起来之后，那么去让整个的国产的万卡的生态能够去更大的繁荣。
9: 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那作为我们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一家创业型公司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持续的以我们自主可控的技术来去突破在算力基础设施以及自主可控软硬件方面的一些核心技术。
0: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每一届都是观测全球智能变革、展示中国 AI 发展实践、践行科技向善理念的最佳窗口。
1: 今年的大会又透露出了哪一些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定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AI 小南的见解。小南。
10: 好的，唐璐，理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定力，首先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人工智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这一定位将人工智能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靠什么在这一领域掌握主动权？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从攻克高端芯片到突破基础软件，从构建自主可控的基础软硬件系统到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这是一个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完整路径。定力来自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你可能要问了，自立自强的方向是什么？应用导向不是为技术而技术。从互联网加到人工智能加，我们正在让技术走进工厂，走进田间，走进生活，这正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应用逻辑。这种定力来自对自身优势的清醒认知，即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更来自对技术最终要服务于人这一根本价值的坚守。当然，更具长远价值的是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规则引领力。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再到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中国始终践行安全可控理念，也为全球治理规则构建贡献了实践参考。技术跑得越快，越需要定力。中国正以大国担当，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交出一份扎实的东方答卷。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
1: 会上发布了哪一些亮点数据和政策举措？一起来关注。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增。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163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
11: 总的来看，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
0: 谈及国际收支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经常账户顺差增加的情况下，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会相应上升，这并不代表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加大。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逐步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
11: 今年以来呢，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这一态势，前五个月啊，境内逐

0: 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6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介绍，2023年以来，外汇局连续3年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先后出台近20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便利外商投资企业资金支付使用，支持科创类企业跨境融资，缩减资本项目收入使用负面清单，扩大银行办理外汇登记的地区范围等。未来外汇局拟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2: 考虑到企业便利办理跨境投融资业务的实际需要，我们准备进一步将部分登记业务改由银行直接办理，并增加资本项目网上办的业务种类，提升外汇管理的数字化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脚底成本。
1: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已经连续5个月实现环比正增长，这变化标志着楼市供给侧改革及多项楼市调控政策成效正逐步显现，市场信心正在有序修复。
3: 在广东，随着各地因城施策精准发力，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变化也在加速形成。数据显示，今年6月，广州房地产市场延续回暖态势，其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2%，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4%，二手房涨幅领跑70%。自今年3月份以来，广州楼市已连续4个月保持回升势头。
4: 那我们在今年上半年是位居整个广州500到1000万的销量第一，那么在过去的5月和6月都是保持100套以上的一个销量，也包括说我们的整个价格呢也稳步提升。但我们也观察到啊，整个购房者的购房信心是在增强的。
3: 在税八条的带动下，上半年广州楼市成交量保持平稳。今年上半年，广州一二手住宅总成交84247套，其中一手住宅成交30889套，成交面积34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成交均价3.54万元每平方米，同比增长4%。二手住宅成交53358套，成交面积534.8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约6%。专家表示，尽管广州楼市回转，但整体市场处于筑底调整阶段，市场全面企稳尚需一段时间。
5: 数据上面看，新房的成交量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二手房的成交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加。而且呢，今年上半年广州核心城区有10几20个楼盘出现了价格2%到4%的实际上调。那目前看啊，我们看到6、7月份广州楼市有轻微的降温的情况。当然了，这个降温跟楼市的季节性降温是有一定关系的。
3: 今年深圳发布楼市优化新政，对住房限购政策及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六月本该是传统楼市淡季，但今年六月深圳楼市延续429新政行情，一二手住宅网签8878套，同比增长14.2%。
6: 受新政这个放松限购以及周边地王的拍卖的积极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相对于去年的下半年环比整体的成交是多了接近50%。
7: 下半年应该整个市场应该还是稳中回升的一个趋势，我们核心区域产品的话应该还是会持续的一个企稳回升。现在呢，应该是整个深圳楼市止跌回稳的一个最后阶段。
3: 在惠州，楼市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惠州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面积同比增长2.1%，二手住宅网签面积同比增长22%，一二手市场协同上行，整体回暖势头稳健。其中新房市场表现尤为突出，自3月起成交规模持续走高，在红5月热销的基础上，6月成交热度延续攀升，顺利实现4连涨。
8: 这两年的利率会比较低吧，是在借贷啊这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9: 市场数据情况来看的话，上半年呢成交了将近1.8万套左右的一手房，我们自己在代理的这个项目为例的话，有将近一半是使用了正在房票的，同时呢购房者还可以凭借着购房合同就可以直接实现落户了。这个政策呢其实对于我们当下呢

0: 那个要实现快速的那个落户，或者说要实现快速的有一个学校呢可以给孩子读书的这个家庭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利好。
1: 一张二维码如何撬动经营者的诚信生态？昨天广州交出信用名片答卷。
2: 作为全国首创的创新举措，这一张二维码让信用不再停留于档案袋，而是转化成为了商户门前可以扫码可流转的数字身份证。当诚信变得可见可用可增值，一场关于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变革正在广州悄然发生。记者在广州市一家大型商城的店铺门上看到一张巴掌大小的二维码贴纸，格外显眼。掏出手机扫一扫，商户的地址、成立时间、企业年报状况等信息一览无余。这张小小的二维码正是广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推出的经营主体信用名片。
3: 他们会让我们更便捷一点点，就是客人过来他可能一扫码就知道了我们就是这个信用情况，银行端他们也会对接的比较更容易一点点，他直接查询了这个信息，哎，就知道，那就很容易过了。
2: 昨天广州市经营主体信用名片上线试运行启动仪式正式举行，该平台通过归集整合政务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经营动态信息，将经营主体的无形信用数据转化为可视的数字名片，构建了信用公示、点对点信用分享、数据赋能非现场监管三大应用场景，让诚信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知、可验证、可增值的社会资产。
4: 透明的信用环境能够打造我们商场专属的信用标签，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优质商户以及客户稳定客流，进一步增强我们招商的竞争力和整体经营口碑。
5: 这个信用名片的创新点呢，是解决了以往就是政务数据单一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制度化的引入了市场的一线的一些信息，形成了我们政务加上一线双元的一个数据。那么对于市场监管部门来说呢，通过信用名片我们找出信用的诚信的商户，做数字监管的一些探索，把更重要的精力放在一些民生关注的一些地方。
1: 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开幕。
2: 本届论坛以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与发展特色，35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凝聚合作共识，共享区域发展机遇。本届论坛设置了主论坛和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四个分论坛，紧扣高原发展命题，多维度搭建了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协作的专业对话空间。
6: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色，喜马拉雅地区风电、水电、光伏等资源得天独厚，有望成为亚洲经济绿色发展的引擎。我们要科学有序地开发利用，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让绿色发展真正惠及地区每个角落。
2: 自2018年落地林芝以来，环喜论坛已成功举办4届，论坛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共计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及20余个国际组织的政要及专家学者出席，并发布了林芝倡议等共识。
7: 中国这个最有代表性的这些生态系统，都是在西藏有分布的，所以其实这个是对中国的生态系统这种整体的保护，通过这样的这个论坛交流还有研讨呢，能够把一些西藏的共要的一些资源以这样不同的形式介绍给这个全国乃至世界，通过旅游的形式、生态旅游的形式来到西藏，对当地产生一些生态的这些效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途径吧。
8: 回顾历届盛会，从聚焦生态的高原环保议题研讨，到促进跨境经贸合作的企业家会议，环喜论坛在展示西藏发展建设成就的同时，不断丰富自身内涵，与环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共享区域发展机遇，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2: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日前，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研习南粤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我劳动我快乐中小学劳动教育主题活动之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劳动成长营在广州正式开营。成长营创新采用基础课加比拼课的双向教学模式，带领营员走进田间地头科创工坊，设计生

0: 海劳动、人工智能、空天实践等课程，让营员体验科技赋能劳动带来的创新活力。在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今天香港业界代表团来到韶关开展算力产业发展考察交流。代表团参观了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应用产业园、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等重点项目。作为大湾区枢纽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已构建起立足韶关服务湾区连接全国的算力发展格局，成为广东数字经济迭代升级的核心战略支点。昨天，随着一辆传祺 M8 PHEV 海外版缓缓驶下生产线，广汽集团迎来了历史上第3000万辆汽车，广汽也成为国内第五家达成3000万辆整车下线里程碑的车企集团。今年上半年，广汽累计销量达77.31万辆，同比增长2.35%。展望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年销量100万辆。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4: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5: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3: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5: 好，爸爸路上小心。
6: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5: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7: 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

0: 全球零距离，美伊开打第二回合。
1: 哇，好壮观啊！
2: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3: 它是有300多年，
4: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4: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4: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你这城里人套路也太深了，说是帮我想养牛的办法，结果把我拉来给你当苦力。
1: 哎，你帮我拉一下尺子，我量一下老屋的尺寸，马上要谋划改造大计了。
0: 你谋了划了，我牛怎么办呀？
1: 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这几天光顾着替你出主意对付你们家母老虎，我早凉了。
0: 你怎么能叫他母老虎？你别让他
1: 知道。哎呀，这是，别着急。
0: 我怎么办呀？我好不容易跟凤碧说了，我要好好改的，我这回认真改。
1: 那你现在知道认真改了，你早干嘛去了啊？

0: 月亮，下周啊，在咱们省城有一个民族手工艺大展会，我呢本来是要带着丫头们去参加的，结果你看这机器设备一来，我得赶紧出去和人家谈订单，这时间上就撞一起了。啊，
1: 麻姑最近为了还机器的贷款，到处跑着谈订单，真的太辛苦了。
0: 辛苦不算啥，只要能接订单就行呀。我现在做梦都想着要大订单、大订单，结果有一天你们上岸树给吓坏了，半夜把他吵醒说：“订单、订单，什么订单？”
2: 真的说梦话。
0: 哎呦，愁的我。月亮，现在所以。我只能请你出马了，你看你能不能和凤碧一块儿帮我带着这些小丫头们啊去参加大展会，提高一下咱们绣坊的知名度嘛。
1: 行，没问题。
0: 真的啊？
2: 那太好了，
0: 你看说月亮肯定能答应的。来来来，我现在以水代酒啊，敬月亮一杯。
2: 好久，
0: 谢谢。
3: 来，这儿是这儿，到这儿，回我
4: 这儿肚子这儿啊。
3: 对，

0: 哈哈哈哈哈哈！
1: 犯病了？
2: 不愧是诸葛俊侯啊，太高了，高！
1: 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2: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啊？月亮家就在这儿，围着月亮家进行改造，低头也见，抬头也见。你这比我那厚脸皮那招高多了，又有贼心又有贼胆，太厉害了，我真是佩服。
1: 我是真的要改造老宅
2: 啊！对，改造老宅吗？改造老宅。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你看我们这片老宅保护的多好，都是那么原生态，对吧？而且我家老宅也在这儿，我能省不少钱和力呢。
2: 你看看这一切多么的合理啊，简直是浑然天成，就应该在这儿建。干什么？
1: 你信不信我像踹李金宝那样踹死？
2: 怎么亲人踢上瘾了？是不是？你要是敢踢我，你信不信我告诉管尚武，你今天把月兰搅黄了？
3: 闭嘴啊！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敢告诉任何人，我撕烂你的嘴！
2: 当然不会说了，你当我傻啊？毕竟我也是共犯啊！
3: 你干活，快过来！
2: 知道了。
4: 原先没有机器的时候吧，就抽订单；现在有了机器啊，更抽订单。
5: 那你是不是也没有时间教徒弟了？
4: 没时间，所以月亮，就麻烦你多去厂里。帮我教教这些年轻人，你教的比我好。
5: 没有，
4: 真的，
5: 我有时间就过去帮忙。
4: 太好了，谢谢
5: 姐。你是没看到那个新设备，它那个针头太快了，它就几下几十幅绣品啊，同时就出来了，几十幅啊。
4: 这机器设备一来啊，就解决了我们量产的大问题。嗯，而且把每幅绣品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嗯，
5: 那可太好了啊。
4: 怎么样？要不要去厂里看看？
5: 走吧，封闭姐早上还念叨你呢。
4: 去吧，反正你又没事儿。
5: 走，行，我去看看。
4: 太好了，来来来，我们再敬一杯。哟，敬月亮。
1: 哎，老姜，我刚给你发了这个几栋老木屋的照片，然后我想把它改成一个中端的民宿，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2: 干什么？啊？守着这片净土给谁打电话呢？
1: 市里一家装修公司老板，
2: 你这人缘可以啊！啊，又有人帮忙出主意，又有人帮忙出苦力的。
1: 然后我还照了一些那个我量的尺寸的照片啊，你帮我估算一下改造这些大概要花多少钱？如果合适的话，我到时候请你来帮我做呗，好吧？
2: 干啥？现在干啥？
1: 接着量。
2: 快点啊！我急不可耐了。
1: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2: 牛江河。
1: 哦，老油哥啊。
2: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都说卖得好。
1: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2: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1: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2: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老油哥那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倔得跟什么一样。那村里什么时候有人跟他说话超过三句了？
1: 我觉得牛脾气好呀，跟你对路子。
2: 我呸！我不去，我问谁我也不去问他干嘛呀。
1: 行，你要真不想去我也不逼你。哎呀，但我就这么一说啊，人家呢有技术有经验，不耻下问是什么，你懂不懂啊？
2: 我就是怕他说我懒，我耻，我不敢去问他。
1: 他说你两句怎么样？人家是全村养牛养的最好的，技不如人呢，你知不知道？
2: 那我就不如人，不如人了，怎么的吧？
1: 行了，你那么激动干嘛？坐坐坐坐。
2: 什么人？壶不开提脑。

0: 确实太快了，是呀，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一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三四天的工作量了。
1: 其实这三四天呀，至少一周的量。真是啊，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
0: 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哎，姐，咱们看看那台机器吧，秀发不一样。
2: 这边
0: 那个是平秀，
2: 这边也挺好。
3: 你们看这图案的纹路，帮帮我！我这不是帮了吗？你不做呀？你还站起来哄我，哄我，凶我！道歉，
4: 对不起。
3: 你这样，你回去之后先把你那个小破牛圈给它改造了。
4: 怎么又来新活了？我跟你说，养牛你跟我说改牛圈干什么呀？
3: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你先把牛圈给它改了。
4: 我再改牛圈，那也是给牛住，那不是给人住，我改它干嘛？
3: 牛住的怎么了？你怎么对牛，牛就怎么对你？亏你还学畜牧专业的，你不学无术吗？这不是？
4: 我哪有不学无术？我承认我之前养牛，我确实是有点懒，但是我那些畜牧知识我还是用上了的呀。
3: 你不仅要用畜牧知识，你还要与时俱进啊，那就。
5: 我前几天还刷到呢，那网上别人还给牛放音乐厅呢。那不是对牛弹琴了？这次的展销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绝对不能失手。嗯，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小礼品，像手帕、钱包、围巾或者钥匙扣之类的。嗯，这些价格便宜，就方便来参会的客人现场购买。
0: 嗯，好主意。
6: 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结合村里特色的新作品，比如山水风光、民间传说，不要只做这种看起来好看、针线细腻的作品，
5: 要有创新。
0: 对，
6: 哎，月亮，你有什么建议？嗯，
7: 我们之前也融入过山水和传说，如果想要新的创意，还是有点难的。
0: 是，
6: 这
5: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6: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
4: 月亮，嗯，要不你去问问吴奶奶，看她老人家有没有什么新的主意。
6: 行，回头我问问她。
4: 我这么跟你打个比方啊，就村里面的旅馆跟我们上回去的那个帐篷酒店，你想住哪个？那不废话吗？我有钱，我肯定住帐篷酒店啊。
6: 那不就对了吗？你要讲究一个环境意识啊！哎，你自己是真闻不到你们家那牛圈有多臭是不是？隔老远都熏得眼睛都睁不开，也就放屁能忍你。
4: 不是，那牛和人一样，都是要吃喝拉撒的，那牛粪还能。 听音乐的牛拉出来的粪是香的，
3: 得，我是在对牛弹琴。我这么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把你的脑子给扔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4: 把脑子扔了，啊，嗯，
3: 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改牛圈。
4: 怎么又绕回来了？不，这不是我的老牛圈，怎么不能养牛吗？
3: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牛圈就是你的器。
4: 你把牛圈一改，你和你的牛精神面貌都会不一样，对吧？你好好养它，它就会好好长。那改牛圈是要花钱的，我没有钱啊。
3: 你回去跟封闭先商量商量嘛，对吧？你就说这牛圈必须改，不改不养了。这5外草2.0养牛升级版。
4: 5外草养牛2.0升级版是什么意思？
3: 这2.0它就是……啊，你都听不明白。
4: 你们家封闭不更听不明白吗？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了。我是要他听明白，让他哦。我知道了，马乔，我把这事儿讲得越玄乎，封闭就觉得我功课做得越多，他就会觉得我态度彻底转变了，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真的想养牛，他就会支持我养牛。马乔，你太厉害了，狗屎在是狗啊。
3: 那你是这么理解？
4: 那不是这样的吗？
3: 啊，是啊，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回去跟凤碧商量去吧，走，收拾一下东西，我开车送你回去。
4: 顿开，马静豪，我真是没了你不行，你还是我的军师啊。

0: 喂，妈。
1: 月亮，我跟你说啊，刘妈说今天跟你相亲的那个男的想再见你一次。
2: 哎呀，他让我跟你说，他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
0: 我不是才见过吗？我不想去。
2: 什么想去不想去的？我跟你爸的意思是一样的。
1: 你呀，要多跟人相处试试嘛。你总是这个样子，我和你爸很担心的。
2: 听话，啊。
0: 我晓得了。你先不说了啊。

0: 哎呀，郎才女貌，好。哎呀，马大哥嫂子，你们这儿子比照片上还帅呀、啊！
1: 也没有，
2: 儿子，他是刘姨，我和你爸呀，专门请他给你介绍对象的。啊，
3: 秦昊，哎，这个刘姨呀、啊，现在是方圆百里第一金牌媒人，我们这就是拿重金把你刘姨给聘来的，你知道吗？就差拿八抬大轿子把他抬来了。是不是刘爷？他介绍的这个对象，成功率97.1%。嗯，
0: 这次100%了。
1: 啊，是是是。
0: 来，秦昊啊，你看一下，姨给你镶的这个姑娘，保证你满意。
1: 是，好看，有鼻子有眼的，你看，哎呦，
0: 漂亮，
4: 你看看，呀，真漂亮。好看，好看！
0: 我跟你说，秦昊啊，1.7米的大个儿，往街上一站，晃倒一片。
3: 那必须的。
0: 关键是什么呀？家里是养殖大户，家底丰厚啊。
4: 对，
0: 是不是？
4: 是是是
1: 是是，
0: 跟咱们家门当户对，多好呀！嗯，是不是啊？正好呢，姑娘明天有空，所以我来你们家问问。秦昊，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3: 有空。
4: 有空。
1: 没空，
4: 有空，
1: 没空，真没空。
4: 刘姨，
1: 是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0: 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先走了。哎，
3: 真实的谎言。
0: 那个刘姨，你坐你坐，我跟你说啊，你说他肯定是没有，他要有的话，我和老妈怎么会让你来介绍对象呢？你说是不是啊？
3: 他有没有？我这当爹的
0: 干嘛的？
3: 不是他有没有？我他有没有？我这当爸的还不知道吗？

0: 你说我这么多年给大家保媒，我最看重的就是靠谱。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这一次吧，我又给你们村的滚月亮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个人就特别的靠谱。
2: 你知道刘姨为什么给你相亲？
3: 为什么？
2: 我给了他一只9斤重的大公鸡，20斤肉，外带一瓶香油。
3: 为什么要送香油啊？
2: 让他油嘴滑舌呀。
3: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2: 我还给了他发了个红包，660呢。
3: 你这样，我待会儿给你转660行吗？
2: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想留下就去相亲，你要不相亲赶紧滚回城里去。
0: 你不知道我给这个滚月亮介绍了多少人呢，他一个都看不上。这男方回来反馈都说摸不清他的心思，看不透他的想法。你说这能让我怎么办？
4: 这滚月亮啊，就从小就不爱跟别人说话，你知道吗？
0: 嫂子，我跟你说哈，就滚月亮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他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4: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0: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所以我今天挺高兴的，你知道吗？
3: 哎，那个姑娘的照片给我再看一眼。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0: 青浩啊，姨跟你说，给你介绍这个姑娘，姨是花了心思的，你明白不？你看看，你自己长得这么帅，又从城里创业回来，算是衣锦还乡啊。你们家家庭条件也这么好。人这个姑娘家庭条件也好，人长得也漂亮，那眼睛啊长到头顶上。不瞒你们说，这么多年我也给她介绍了不少男朋友了，没有一次看上的。这次了解了咱们家的情况，又看了你的照片，要同意见面了。你说这多好的事情，那没想到你这儿太遗憾了。
3: 不遗憾不遗憾，她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4: 哎呦，太好了呀。
3: 那就刘爷，你知道我们这个悬崖村有一个悬崖帐篷酒店，就很漂亮很特殊的那个。
0: 远远的看过，没进去过，是很漂亮。
3: 那我明天就约在那儿，我就请这个叫
0: 雷甜甜。
3: 雷甜甜姑娘，我请她喝咖啡。哎呦，
0: 马大哥嫂子，你说说，人家从城里创业回来，眼界格局就是不一样，这想的都是时尚的新鲜的事情，是不是？不见不散啊，就这么定了啊。
3: 行，一定说好了。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0: 想得太周到了，
5: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3: 啊。好嘞，
5: 开得稳稳的啊。
2: 成功，
0: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
3: 哎，不见不散。
2: 我跟你说，别捣乱。
3: 不是，我没捣乱，不是你让我去相亲吗？
2: 你以前跟月亮的事儿，这个刘姨不知道，别说着。啊，他刚才给月亮介绍那个对象就是叶朗村的，叶朗村现在可有钱了，随便递了一个出来全是王，什么种植大王、养殖大王、这个民宿大王、黄粑粑大王、种花大王、酿酒大王，两个王全是带着四个二走，王炸。
3: 都这么富有啊？
2: 啊。自卑了，
3: 自卑，我怎么可能自卑？我消毒大王。
2: 对呀，红里透着白，请你跟我来呀。再者说了，咱家还有这套房子呢，你还能卖个几十万呢，千万别自卑啊。
3: 我没有。
6: 我觉得青浩说的有道理。
7: 是吗？你也这么想？啊，
6: 这就像我们绣坊升级成刺绣厂一样嘛，新的厂房，新的机器，大家干劲儿十足。
7: 照你这么说，他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啊。
6: 对呀，麻姑都说了，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卯足了劲儿，为了新的事业努力，追逐新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是对的。
7: 那行了，我也铁了心了，就从这个心字入手，干就完了。来，媳妇，
6: 支持你，
7: 干。
1: 哦，亮布呢？
8: 月亮来了。哎，
1: 我来吧。

0: 是不是相亲出了问题？
1: 没有。
0: 你可忙不过奶奶。这个人咋个样？
1: 不是咋样不咋样的问题，你晓得的，我压根儿就没想要相亲。而且我妈说今天这个人还要约我见面。
0: 那看来人家对你挺上心呢，这还不跑？其实你爸妈呀是为你着急，你要体谅。
1: 我晓得啊。
0: 那这个男的本分不？
1: 看起来倒是个老实人。
0: 那更应该跟人家再见一见，万一呢？
1: 哎呀，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苗绣设计构思，好过阵子去参加展览会。
0: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如果是你在这块蓝布上能设计什么图案？
1: 用白色堆绣针法鱼鸟图腾。
0: 为哪样不用彩色呢？
1: 我觉得彩色更适合在黑白两块布料上，靛蓝色如果用白色的话会更淡雅，看起来也更明快，让人觉得更清爽。
0: 那能不能再清爽一些？
1: 再清爽一些。
0: 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些花鸟鱼虫，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1: 更简约。

0: 哎，停停停！哎，
1: 燕子，
0: 月亮，哎，你坐那样吧。
1: 哦，有点事儿。啊、哦。
2: 哎，燕子姐。
0: 停嗨。慢点。
3: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我亲眼所见。
2: 来，甜甜，一二三，哎，好，一二三，真美，换个姿势，一二三，美，再来一张，
0: 好，
2: 一二三，哎。看怎么样，咱村最美的。哇，
0: 这地方真好看，
2: 村草村花人美，摄影师好。
0: 哎你刚才说昨天打架赢了输了？哎呀，
2: 格局上哥赢了，他们都互相认识，我就想啊，爱屋及乌。
0: 那为啥要打架呀？
2: 误会了呗，把我当成坏人了啊。
0: 那他们眼神有点问题，你哪看着像坏人呢？哎
2: 呀，也怪哥，我当时没控制住自己，我想送月亮回家，我就拉了他一把。
0: 对女孩动手动脚，这可不像你啊。
2: 是啊，那情不自禁啊。哎，你一会儿你见了月亮你就知道了，她有一种魔力，我仿佛被催眠了，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所有的动作都是下意识。哎呀，羞羞羞羞！你见月亮你就知道了。
0: 好，
2: 别笑哥啊，给我拍两张。来，
0: 一二三，
2: 月亮！
4: 你慢一点。嗯，
5: 我不能慢，我得赶上老刘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4: 老刘哥那油江河啊，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5: 除非他养牛的诀窍嘛。
4: 他可是出了名的臭脾气，三句话就怼人的。
5: 我就跟他实心实意请教问题，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4: 嗯，放那边我收拾。
5: 我们让你洗碗，乖乖乖乖。
4: 我还没吃完呢。
5: 嗯，那我放水槽里了。
2: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0: 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哎呀，月亮，今晚你看，般配不？
2: 特别配，
1: 是不是？刘一介绍的没错。
3: 谢谢你接刘姨和月亮来。
4: 我顺路。
1: 你们认识啊？
4: 啊，见过。
3: 一脚。
1: 啊？
4: 还提。
3: 格局。啊，刘姨继续。
1: 那太好了，认识就太好了啊。那这样，你们四个人呢，一起聊也行，分开聊也罢，那我就不管了。
2: 刘姨，你要走啊？
1: 那是。你们四个人一共两对儿，我在这儿当大电灯泡啊，这不合适是不是？再说这儿这么漂亮，我也约了我的朋友过来玩玩呀。你们好好聊，我走了啊，走了啊。
3: 哎，刘爷，我给你带的花椒和花椒油在我车上呢。
1: 送我家去呀，让我提溜着这么沉，啊。
3: 哎，月亮坐。
2: 谢谢。你搞哪呀？
3: 不是四个人正好四个座位吗？雷小姐来坐。啊，没事儿，无所谓。
2: 我有所谓。
3: 我也有所谓，最好的位置留给你们了啊。来，月亮，坐。
5: 你也要过去吗？
4: 没有，来来来。
3: 咱们这个位置啊，更好，一览无余。哎呀，
4: 你看，
5: 你跟鬼月亮很熟吗？
4: 啊，熟啊，
2: 不熟。
4: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
2: 就是一个村的，
5: 感觉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呢。
3: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4: 你要不要
2: 喝点？我们要不要捡点喝的？
3: 哦，对对对，你想喝点什么？
5: 柠檬茶，
2: 都行。
4: 要不美式吧？我现在心里有点苦，
3: 多点点。儿哥，
6: 别动。

0: 老哥，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你看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1: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我再上燕子家拉再去买一点。
2: 黄鼠狼？
0: 咋个是黄鼠狼？你又不是鸡。老油哥，我这回真的，你也知道我之前养牛养的不太好，凤碧把我的牛都给我卖了，所以我想着过来向您取取经，看看有没有什么养牛的秘诀。
2: 没有。
0: 你咋个可能没有嘛？你的牛养的那么好，你看看个子又大，矫健结实，而且毛发光亮又好。那些牛贩子之前还跟我说了呢，说只要是老油哥养的牛，哪怕是价格稍微高一点，他们也肯收的。因为拉到市场上不愁卖，那么抬高价格也可以卖的。那牛好，
3: 牛没卖掉。
0: 哦，但是牛卖不出去，它也不一定是牛的原因。那牛贩子还跟我说了，说你的牛是很好，但是你的人太牛了。他们说你脾气不太好跟你说话，所以他们就懒得跟你沟通嘛。
2: 你懒。
4: 苗绣是个好东西。
5: 嗯。
4: 买原材料缺钱吗？
5: 啊，不缺，缺市场。
6: 你跟这个金宝熟吗？
7: 熟啊，咋个了？
6: 他家有几层楼啊？
7: 四层。
6: 那有几辆车呢？
7: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6: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7: 你问这个干啥？
6: 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7: 听说你要搞个民宿
6: 啊？对，
7: 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借你啊，我的钱不比金宝大哥少。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我花椒的市场还不错。
5: 你挣了多少？
4: 不多不多，就200多亩。
7: 听说你在市里有个公司
6: 啊？对，200多亩。
7: 啊
6: 啊，不是那个，你刚问的是
7: 那你为哪样要回村呢？
6: 为了儿时的梦想吧。
7: 开民宿？
6: 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7: 其实男人也不一定非要有事业，女主外男主内也不是不行。
6: 是是，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4: 我从小就爱干嚼花椒，我能嚼得出不同地方的花椒。你猜我种的是什么？大红袍花椒，特点和好处特别的多。那花椒看着就诱人，色泽红艳，香味儿宜人且持久。用了我的花椒，菜品有不同的风味，所以大家很喜欢我的花椒。而且我的花椒有个特点，那就是药用价值，温中散寒，除湿止痛。等等，没关系，我对于种植还是很有心得的。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慢慢教你。
5: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6: 哎，金宝那啥一直没有对象啊，他是不是有什么性格上的缺陷？
7: 金宝大哥眼光高而已，哪有什么缺陷呀？
6: 眼光高就是性格缺陷的一种表现啊。
7: 他人蛮好的，对村里人都很好，也很会做生意。
6: 啊，这样啊？
4: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0: 我就喜欢养牛。我们家情况你也了解。我爸走得早，我是我妈一手拉扯大的。我妈总跟我说，牛是最实诚、最能干的。我们家当时那几亩地都是靠着我外公留下那头老黄牛他干的。
2: 这我晓得。
0: 我妈妈小时候日子苦，但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牛背上。后来我外公走的时候呢，就跟我妈说一定要给这个牛养老送终。再后来你也知道，我妈妈不是生病了吗？在医院里她就跟我说艾草啊，牛对我们家有恩，是我们家的功臣，他要我记得一辈子不能吃牛肉。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记得了，我一定照做。之后我妈才咽了那口气。
3: 哎，张婆，张婆。
8: 哎，
3: 你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停停停停。
6: 燕子姐，
3: 你晓得不？啊，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6: 不可能，你看错了。
3: 哎呀，我亲眼所见。
6: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3: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6: 啊，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3: 哎哎哎哎，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5: 真是，还
3: 不相信一天，不相信。说我看错了，回头有他好看。
5: 对，
9: 艾草，嗯，你是把牛当宠物养了。
1: 老哥，我接个电话。
6: 接。
1: 哎，张婆，
6: 你在哪？没和秦浩一起？
1: 我没有啊，我和老刘哥在江边呢。咋了？
6: 我问你，秦浩和月亮有哪样事不？
1: 秦浩和月亮哪？我哪知道哪样事啊？
6: 你绝对晓得。
1: 我真的不晓得，你不要冤枉我嘛！到底出什么事了？
6: 燕子姐说，她亲眼看见月亮上了秦浩的车。出去了，
1: 啊
6: 啊什么？我是不是跟他讲过不要去招惹月亮？现在好，被燕子姐看见了。燕子姐那张嘴你是知道的，她如果看见了，那全村都看见了。这个马青浩，我要去敲破他脑壳！
1: 啊，别，昌国，你千万得冷静啊！
6: 你还知道是哪些啊？赶紧告诉我！
1: 我真的不晓得，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
6: 我去找你。你不用来找我，我去你家等你。
1: 那行，咱一会儿见了面再说。你去我家等着我啊，我马上回去。
10: 他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咋了？
11: 你是对金宝大哥？
10: 不，误会了，误会了，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我很正常，特别的正常。
11: 金宝大哥，马青浩对你特别感兴趣，他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钱，有没有性格缺陷，兄弟姐妹有几个，他应该还有不少问题要问你。
10: 没有啊，我就是随便跟他聊聊啊，就是随便聊聊。
12: 我不是，我这有人了。
10: 不是你别误会，我正常的。
12: 不是啊，
10: 我也
12: 这有人了，
10: 我也很正常。啊，
12: 别跟我说话了，你转过去聊吧。
10: 特别正常，
12: 聊天啊，他对我有兴趣。
10: 他是吗？
6: 我接个电话。
12: 他不行，不回去了，杀人。
6: 哎，秋，你在哪儿呢？
10: 我在外面玩，
1: 玩你个头啊！你赶紧回来，昌普要敲我脑壳了。
10: 啊！
6: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月亮在一块儿呢？
10: 是啊。
6: 哎，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不然昌普真要敲我脑壳了。快点，快点！
10: 不是，到底什么情况？
1: 燕子姐，她告诉昌普说看见月亮上了你的车
6: 走了，跟你出去了，昌普原地就爆炸了。
10: 我跟月亮是出来有事情办的，你要是跟昌普解释不清楚，我给他打个电话。
6: 你千万别给他打电话，他现在跟吃了炸药一样的。
1: 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去我家，我们见面再说。
10: 不是去你家干嘛？我直接把月亮送回家不就行了吗？多此一举。
6: 什么叫多此一举？你把月亮带到我家，对你有好处。
1: 昌普要敲爆你脑壳，有我在，起码不会出大事。你快点。
10: 能有啥大事？你以为我怕他滚昌普啊？挂了。
13: 你哥急眼了，我带你回去。
12: 那正好，一起去。我见大舅哥，
13: 你闭嘴！真急啊！
1: 滚昌普，你这个暴脾气，你能不能控制控制？你都不知道事情怎么回事，你就发火又这那的，你能不能把事情搞明白了以后再说话？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2: 我很冷静啊，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1: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12: 动什么手啊？我值得动手吗？真是，
1: 控制一点啊！
12: 哎，你放心。
5: 哥。
12: 啊。
13: 没事吧？
5: 没事儿。
1: 我去！
5: 哎，哥！
1: 你干毛病？
5: 哥，
1: 疯了吧你？
5: 哥，
12: 你有病啊！
1: 你放开我！
12: 你来这干
1: 你！
12: 马家豪，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敲爆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14: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是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12: 马金浩， 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8: 你不要，他不要脸。哎，
12: 不是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去了？妈，你哥。
14: 哥。哥。
12: 放开我。
14: 哥。为了村里的谁？村里不值得。
12: 你过来。你放开我。放开我。爸。
15: 马清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16: 哥回家。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小贝，
3: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10: 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1: 吴蒙三个嫂一颗也不能少。
12: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14: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8: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0: 长小生物菌，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4: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5: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滚一下。
1: 哎呦，我滚长腿，怎么现在劲儿大的跟头牛一样？
0: 为什么每次打架先受伤的肯定是我呢？
2: 我走了那几年，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0: 我没法跟你说。
2: 为什么？
0: 月亮在村里。走那天，我要是常普。

0: 哥，我晓得你是担心我，但你这样反倒让我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了。
1: 这家伙一回来就把大家弄得很乱七八糟的，
0: 他回他的，我过我的，把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1: 不行，我还得找他去，让他赶紧滚回城里去。
0: 从前劝不回来，现在还能劝走吗？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三棵草，别因为我和他闹得像爸和麻叔那样水火不容的，别让村子里的人再说闲话。
1: 可我就是看不得这家伙，他欺负你呀。
0: 我晓得他回来过，他之前每次回来，你和艾草都挺高兴的，你和他该咋相处咋相处，我没事儿。
1: 薇拉，哥是希望你好。
0: 我晓得。
2: 滚长谷这货下手现在怎么这么黑呀？
3: 那个狐媚狂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会真要报警吧？
4: 算了算了，我也有错。
3: 你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那个黑狗抓了个四脚蛇，被月亮给吓坏了，长谷拉着咱一块去打架，你记得吧？
5: 我记得，就那天晚上我回去差点腿被我爸打折了，按这么粗的扁担差点就干断了。
3: 那还不是因为你下手太重了，差点把人黑狗给打成赖皮狗，那麻叔肯定要揍你。看
5: 你好意思讲，明明是你战斗力太弱了，才逼着我一个打两个。
3: 哎，要不是我一个 T 在前面扛着，你们两个 DPS 哪有那么好的输出空间。看
5: 你胡说八道什么，这跟游戏有啥关系啊？
3: 那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是不是一直这么干的呀？你这我怎么越来越红了？怎么你快！长谷现在是练内功了吗？怎么这么厉害了？
5: 他厉害个屁！他就趁我不注意偷袭，我都大意了，我没躲开。
3: 这太厉害！你要不再滚！是不是鸡蛋的事儿？怎么越滚越红啊？
2: 没有，没有，我没瞎。
3: 脑子没事吧？
2: 他打的眼睛。
4: 那个李金宝咋样？
0: 人踏实本分啊，就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4: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0: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4: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0: 哎呀，我晓得。
4: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0: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4: 你别委屈自己。这样，回头我跟爸说。
0: 你？嗯。和爸聊聊。
4: 那我先跟妈聊啊。
3: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那个小滚蛋，现在还不到六岁，简直是村里面的娃娃头。那下手跟他爹一模一样的，拳拳往死里打，拳拳到肉。
2: 川普算个屁的娃娃头，我小时候才是娃娃头。他现在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5: 我麻青浩要是生一个孩子，你看看有他们家小滚蛋什么事儿？哎
3: 呀，你还生一个孩子？你上哪里去生孩子？你跟谁生孩子啊？你自己跟自己生孩子？你要跟相亲的生孩子？
2: 你滚蛋！我今天跟着月亮去，我那是为了。看看他对那个男的是什么态度。
3: 月亮对那个男的什么态度？
2: 那男的没戏。
3: 你要不还是再找找。真的，我是说此时此刻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人为啊。
6: 你俩都没戏。

0: 做啥呢？
1: 我在这个做个刺绣。
0: 啊，真好看啊。
1: 嗯。
0: 杨颖，你再唱一首呗。
1: 那我给你唱一首《花开满枝头》。
0: 好。

0: 吴奶奶。
1: 对，
0: 你还是到山下去吧，这里不方便嘛。
1: 吃的喝的都有，哪有你说的不方便了？
2: 奶奶，想买个东西，这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就是不方便嘛。
1: 你有什么要买的？你看，菜可以种，水可以跳，月亮啊也经常带东西来。哎，对了，还有你们常来呢。
0: 新村的房子多好啊，房子又敞亮，地面又平，路灯又亮，咋个不安逸嘛？
1: 我这个房子啊是旧了点儿，但是我住得很安逸。
2: 奶奶，人家好多人都想分到这一米半间房子，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小二楼，你干嘛不珍惜嘛？是我有这个名额的话，我都想住呢。
1: 哎呦，那你就去住嘛，一会儿我拿钥匙给你，送给你。
0: 哎呀，奶奶，我们很正式的跟你说这事儿啊，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行不行？
1: 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嘛。
3: 路上慢点，杨姨。
4: 好的好的，没事的，有你来陪奶奶了就好了。小哈丁。

0: 弯弯，你看这儿眼熟吗？月亮月亮弯弯，金宝在等你。月亮月亮，你莫慌张，我金宝在等你。
1: 这谁呀？这
0: 月亮月亮，你莫慌张，金宝在等你。月亮月亮，你莫匆忙。
2: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啊。
3: 拍啥呢？
2: 拍我家呢。
3: 你家呀？
2: 啊，我是这家男人。即将是，即将是。
3: 哦。
1: 哎呦，你该不会是那个李金宝吧？
2: 风声走漏了。我李金宝。
1: 真是啊。
2: 真是本人。
1: 哟，就那个隔壁村那个花椒大王。
3: 哦，
2: 是我是我，花椒大王。你不会是月亮的爸爸吧？
3: 我是他爸。
1: 我是他妈。
2: 爸好，妈好。
3: 啊？
1: 哎。
2: 哎呀。那就说叔叔好，婶儿好。
3: 哎呦，不见外啊！
2: 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本来想低调点，拍我没想到碰见二老了。
1: 那进屋坐吧。
2: 哎
3: 嘿，来。啊不，咱外面坐吧，晾他。
2: 行，哪儿都行。
4: 我今天让李金宝特地开着车带他过来转一转，怎么样吧？你就说。
5: 哟，太好了，
4: 比那照片上啊漂亮多了。
5: 是是是是是，
4: 我跟你说。咱们青蒿也争气，优秀

0: 着呢，一见着我就喜欢上了。
1: 太好了，
0: 姐啊，你说你怎么谢我吧？我这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姑娘父母才同意来相亲的，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
2: 是啊是啊，你放心，啊，等真要成了，我得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说的啊。
2: 当然了。
0: 哎，秦昊不在啊今天？
2: 哦，秦昊啊，去城里了。你说这个时间赶得多不好啊。
0: 哦。哎，他爸，来客人了。
3: 哎，来了。
0: 老麻哥。
4: 你这次真的决定死心塌地扎回老家去啊？
5: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让你帮我研究这个干嘛？
4: 你可以找个人靠买维做，然后继续回到城里，然后不耽误的。
5: 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心思，我现在只想过踏踏实实的日子，陪陪爸妈，告老还乡。
4: 哎，你才多大年纪，你告老还乡？
5: 我喜欢我乐意，你咋了？
4: 哎，我说你再想想吧，你好不容易出来，还回去干嘛呀？
5: 有什么好想的？我都想了多久了？你也别劝我了，我告诉你，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改造项目，所以你赶紧把你的改造计划拿出来给我看。
4: 哎，你这个眼睛怎么了？
5: 路见不平，见义勇为，打了一架。
4: 那对方呢？
5: 送医院了。
4: 行。吴奶奶，
6: 哎，
4: 你看你还真拿钥匙来。
6: 是真的。你说这房子啊，放着也是放着，我也不住。你想住，你就去住嘛，不碍事的。
7: 哎，我和你说啊，咱们新村的房子呀，那不是想给谁就给谁的。
6: 小周，哎，我在这山顶上啊，住得很舒服，你们不用担心。
7: 奶奶，我和你说啊，每回咱们村委会开会，向上边汇报咱们村里信息的时候，你家都是我们最担心、最忧虑的。
6: 我不忧虑，我是有地种、有鸡养，无忧无虑的。是你们才叫我忧虑呢，老拿搬家的事儿来说，那我就忧虑呗。
7: 奶奶，你误会了，
8: 我们，
6: 院长来了。
9: 不好意思了，叔，这刘姨说，这是月亮家，我就以为
10: 他自己家，
9: 我就没想到碰到二老。
11: 巧了啊，嗯，
9: 是
11: 月亮家。
9: 是，我知道是月亮家。对，
0: 要知道你们来呀，我就不让秦昊去城里办事儿了。
12: 那事业轻重是好事儿。
0: 对，这是对的。那我们天天怎么可能看得上懒汉呢？就得两个人事业心都重，这才有共同语言，才能对得上啊，是不是吧，大哥？
2: 哎呀，我儿子啊，从小对我上进心
12: 啊，我晓得。
2: 我儿子啊，他很孝顺呢。
0: 嗯，
2: 他现在不是在城里开公司吗？他还总想着回到村里边来照顾我们老两口呢。他说什么来着？要跟人在一块住着，不能跟钱过。
0: 你们老两口子有福了。秦昊真知道孝顺，是不是吧，大哥？
9: 是是是，
12: 都是叔和婶教育的好。
11: 婶教育的好。
2: 哪儿呀？
12: 其实他也可以把你们接到城里去住嘛。
2: 啊，那不行，老伴去了以后啊，他又觉得，哎，你说什么来着？
11: 我说住在屋里头吧，跟睡在马路上似的。
2: 是，就是因为这个嘛，秦昊啊，把这房子啊都重新的给翻新了一下，这村里边就舒服，是吧？毕竟，这是我们的根儿，
0: 肯定还是住在老家舒服。你看这，山清水秀的，空气又好，是不是？是不是，八哥？
12: 也是，我爸妈也住不惯城里，
0: 嗯，
12: 我在城里买那房子也就只能空着。
2: 你们家在城里也买房子啦？
12: 嗯。
2: 哦。
0: 哎，对了，甜甜，我想问一下，那你这个房子空着，没租出去，多浪费呀！
12: 没事儿，万一以后用得着呢？
0: 对，结婚不就用得着了吗？是不是，马大哥？
2: 那个小雷姑娘，我们家城里也有房子，到时候结婚呢，那就。到咱们那儿嘛，对不对？那多好啊！
0: 我明白，明白，这个不能倒插门。
4: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

0: 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1: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
0: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后面这栋你必须租下来一起改造，不然很容易破坏整个民宿项目的整体性。一颗棋坏全局。
1: 是，这么一看确实影响很大啊。
0: 怎么了？谈不下来？
1: 啊，谈不下来啊。你这样，你先撇开这一栋你不谈啊。嗯。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0: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1: 35万一栋。
0: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咋了？
1: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这。我原来以为10多万一栋差不多。
0: 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我已经帮你考虑最低的方案了。
1: 是，我原本是觉着吧，对吧，就少动一点工程，对吧，保持一些原汁原味的感觉。哎，是我想少了。
0: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2: 金宝，
3: 哎，
2: 来喝茶。
3: 先
1: 生。打电话了没有？
2: 打了，没打通，可能信号不好。
1: 哦，
3: 我这个信号也不好。
2: 哦，
3: 没关系啊。我这次来呢，主要是留意说，你们村建得很漂亮，我这一看啊，真是名不虚传。当个旅游，挺好。没事，我联系月亮。
2: 哎，那个，金宝。
3: 哎，
2: 刘毅可没少夸你。
3: 月亮夸我了吗？
1: 那倒是。
2: 倒是夸了，夸了两句。
3: 两句。
2: 啊。
3: 两句足矣啊。就像种花椒一样，种下去一颗，那就一定能种一大片；种下去一大片，那就能无限的延伸到你们村儿。对，将来我就在你们村儿种花椒。
1: 那我那高粱地呢？
3: 高粱地在，我不跑。哎呀，我这就爱种花椒，一说花椒，我这嘴就不受控制。
1: 那是麻辣，
3: 麻辣，我就爱干嚼。
2: 喝口茶。哎，
3: 茶也挺好。
4: 对了，甜甜，我只知道你能干，但我就不知道你们家到底养了多少只麻羊啊！你给你叔你婶介绍一下。
5: 嗯，我和我爸妈带动大伙儿养了800多只。
4: 800多只啊！哎呦，都说大个儿门前站，不干活多好看。你看我们甜甜，又好看，又能干，这样的姑娘上哪找去？是不是马大哥？
5: 没有了，刘姨。
4: 你谦虚啥呀？这是事实，优秀就是优秀啊，是不是？
1: 喂，
6: 乔，你在哪儿呢？
1: 你管我在哪儿？
6: 你等一会儿，直接来胖哥这儿啊！我请你吃鱼。
1: 你请我吃鱼？
6: 怎么了？不行啊！
1: 你不对啊！你说，什么事儿？
7: 大致画好了，但还是想请你先看看。
8: 就是这个意思。
7: 嗯。
8: 有时候啊，越简洁的画面越不简单。
7: 嗯。我一边画也一边在思考，还是觉得要用滚针绣。
8: 那你的这个思考挺好的，往哪都能挂。
7: 嗯，
8: 还很好展示。
7: 嗯，可以用同样的思路绣笋子岩，绣乌江，还可以绣你这山顶上的世外桃源。
8: 哎呀，这从繁复到简约，哎呀，一通百通，想绣什么就绣什么。
7: 嗯。

0: 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你请吃饭。
1: 不行。坐。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我呀？
1: 来，坐下。王强，我让你坐下。嘘，你也坐下。嗯。我把话说前面啊，你们两个合不合好我不管，但如果你们两个还想再打的话，麻烦你们去江里打。我来请客，你们把这儿打坏了，我赔不起。
0: 谁组的局？
1: 这重要吗？
0: 重要。
1: 我组的。
2: 啊，我组的。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
0: 这还差不多。
1: 不是，你看看你们两个，哎，多大的人了。还要跟小孩子一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今天把这杯茶喝了，打架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来，你这还疼吧？你下手太狠了！
2: 哎呀，
3: 对不起啊，没搂住，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再盯着我看，我揍你！
1: 你看给人打的神志不清。
2: 哎呀，行了，吃吃饭，吃饭吃，来来来。
4: 罗姐啊，王大哥，
5: 哎，
4: 咱这在座的没有外人，那我就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
6: 说说说啊，
4: 你看我们甜甜的毕竟是姑娘家家的，你们是不是让青蒿主动一点，多跟我们甜甜联系联系？啊，
6: 其实谁主动我倒无所谓。
7: 这刘姨啊，你说的对，都怪青蒿。小蕾姑娘最近吧，她那个民宿搞什么设计什么来着，太忙了。这以后呢，我让她呀给你打电话，让她主动点。
4: 不管她忙什么，两个人还是得多打电话，多见面，多交流，她才能有共同语言，才能产生感情，是不是吗，大哥？
6: 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那我们今天就先走了啊。
7: 哎，别呀别呀，多坐一会儿呗，完吃完饭再走。
4: 哎，不了不了，不行。这个李金宝和雷甜甜啊，一个是养殖大户，一个种植大户，这时间紧得很，今天还是挤出来的，这时间来一趟不容易。走了。
6: 走了。
4: 那个
6: 不拿，路上吃。
4: 那就不客气了啊，
6: 拿着
4: 谢谢啊。我们走了，王大哥啊。好
6: 了，师傅再见。
8: 哎，再见。再见，
4: 马雷哥，再见啊！
6: 小雷姑娘啊，你放心啊，我一定
5: 会去。一日一天，八十只，一万八百只，八十万。
9: 喂，小雷妹，对我这也完事儿了。好，好，好，我现在过去接你们。哎，叔叔，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8: 哦，行，你忙，你忙。
10: 悠悠，慢点。
9: 哎。
10: 哎呦，你这太快了！这怎么又倒回来了？哎，干啥呢？这是？
9: 差点忘了，叔叔给你们带的礼物
11: 啊！
9: 我种的花椒，榨的油。
10: 金宝，就不用，
9: 得用。哎呦，我种的花椒，啊，看看你们，我什么都没有，花椒多呀，
11: 吃不了。
9: 我种的花椒，这可以干嚼。
10: 哎呦，这不用，金宝，你
11: 吃啊？
9: 没事没事。哎呀，
11: 不是，那放地上行
9: 吗？行，那你们收拾吧。
10: 啊，
9: 走了，叔婶。多吃啊，不够跟我说，我再给你们邮啊。
11: 啊，再按一下。那，
9: 呀，这手麻了。啊，坐着吃花椒吧。要不够随时说啊，
11: 慢点开。
10: 昨天活得好呢，
11: 活宝，
10: 挺有意思的。
12: 开了，开喽，开喽！我最爱吃奶奶做的酸汤了。
13: 来呀，
14: 好，今天你得多吃点儿，
4: 一会儿就下菜了啊，
13: 够酸不？

0: 月亮突然问我，他说：“哥，我到底应该选哪个？”这还真把我问住了。以前吧，我老想替他做主，可真到了替他做主的时候，我做不了了。我真不确定，他是跟你会更幸福呢，还是跟那个李金宝？
1: 你什么意思啊？我这顿打白挨了是吧？
2: 嗯，就是啊。
3: 那我跟你道歉了。
1: 不是你刚说的那句话，哪有道歉的态度啊？
2: 就是
1: 啊。
3: 就是啥就是？这酒呢？我请客也没个酒。
0: 乔，我决定了啊。以后你和月亮的事情我不管了，顺其自然。

0: 你钱不够，你待会儿城里打拼打拼吧。
1: 对呀，真够了再回来。
2: 你俩什么意思啊？牲口撒盐呗。
0: 我连撒盐的盐钱我都没有。
1: 你别看我，我没钱。
3: 常普啊，你要相信我，我这次回来我是真的不走了。你没看我都认认真真搞那个民宿去了吗？
1: 你搞个民宿就保证你不走？就是。
0: 你搞不搞民宿，跟你会不会辜负月亮那是两码事。
1: 你闭嘴！我怎么就辜负月亮？还有你，你刚不是说了你不拦着我跟月亮的事儿了吗？
2: 我是不拦着你了，但是你要敢辜负月亮，我照样揍你。
1: 你要敢辜负月亮，我跟昌普就算追你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脑壳给你敲爆了。
2: 不用你们追，我要是辜负月亮的话，我就把脑壳送到你们面前，让你们敲爆，行了吧？
4: 喂，儿子，你赶紧回来啊！我和你爸有事跟你说。
5: 咋了？
4: 刚才呀，那个刘姨，还有雷甜甜来家里来了。
5: 谁？
4: 刘姨，雷甜甜，就是给你说的那个对象。
5: 哦哦，就养麻羊那姑娘是吧？她咋个来了？
6: 我说你爸，你听我跟你说啊，那个雷甜甜刚才来了，走了。
5: 你这赶紧回来，我啥意思呢？就说小甜甜姑娘多好啊，人又长得漂亮。
6: 一看见他就甜，另外人家性格也好，也善良，人家是养羊的大户，配得上你。你不是要回村创业吗？
4: 那你干什么都行，你跟他养羊也行，搞这个民宿也行，我们都支持你。你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姑娘在你身边陪着，我跟你妈也就不操那心了。
6: 我知道他人不错，但是我跟他之间
4: 别这么多废话了，赶紧滚回来。
6: 老头子，你说的太好了。
4: 我说啥了？我说太好了。
3: 你俩这么看着我干嘛呀？我刚拒绝的是不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话又说回来了，那雷甜甜确实是不错。你要让我选的话，我肯定就选雷甜甜。你好好吃饭，你又给谁打电话？
1: 给封闭打个电话，我跟他说说你的想法。
3: 哎，不是，错了。给嘴过个生日。
1: 我给封闭过个生日吗？
3: 算了，
1: 我有手机，我借你啊。
3: 哎，你滚老大，你这，哎，不让人好好吃饭了。你快回去吧。

0: 之间的事儿你不拦着那远远不够，你多少你得帮点忙助攻一下。
1: 就你还真能顺杆子爬呀。
2: 不是你让我爬一下怎么了嘛，可不可以？
3: 不可以啊。
4: 那我可以。
2: 你可以有什么用？
4: 我没有用，但我们家封闭有用。
2: 从今以后你们家酒我全管了。
5: 够了你俩，那蹬鼻子上顶了你。
2: 哎呀
4: 哎呀呀呀呀呀
5: 哎呀呀呀呀呀，给你俩凑一对啊。
4: 你打，你打，打打打打，让你内疚一辈子，你打。
5: 你以为我笨？

0: 我今天请你们两个吃饭啊！你请谁了？就你吃的最多。啊，
1: 我有个事儿，过两天我将要重新开始修牛圈了，你们俩得过来帮忙，就这么定了。
2: 你等会儿，我的事情还没聊完呢，你怎么又聊到牛去了？到底是我的事情重要，还是你们家牛重要？
1: 再说你这一顿饭聊两件事，你是不是太抠了呀？
0: 啊，你还不清楚呢？贼不走空啊！
3: 哎，我跟你说啊，你那牛啊，就别养了，养来养去又给你养死了。你呢，就老老实实的跟着我种高粱得了。我家那块地咋可种嘛？
0: 一下暴雨就要涝的，你种点别的勉强还可以，那种高粱那肯定是涝不得的嘛。
3: 再说了，那块地 pH 值又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
0: 你把自己的土地留转给别人，然后呢，到合作社来承包土地种高粱。我告诉你啊，红英子公司包种子、包技术、包生态肥，还包销售，你连运费都省了。你看我跟小勇，现在多自在。哎，
1: 这个事情昌普说的有道理。
0: 对， 这儿有道理，我也不听，我就要养牛。
2: 你跟牛过得了。
0: 我就喜欢跟牛过。
2: 你把你手机给我一下，
0: 干啥？
4: 我给凤碧打电话，
5: 你给他打电话，我也是我凤碧牛三个过。
4: 我不跟他聊牛，我跟他聊甜甜。
5: 来来来，我把手机。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很时髦啊。
1: 吴奶奶说了，她只是住在山顶，不是与世隔绝。
2: 哎呀，一个人住在山上，人和山不就是一个仙字儿吗？老仙女的构思啊，厉害了。
1: 是。
4: 月亮。
1: 哎，
4: 月亮。
5: 哥，上来吧。
4: 哦，好。
2: 这个月华，昌普来了。
4: 麻布也在。啊，
1: 哥，你咋个来了？有事？
3: 没事，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2: 你们有事儿你们聊，我先走。
3: 哎，不，您坐您坐，我呀就是随便看看，顺便呢帮他收拾一下院子。你们聊。
2: 哎，好。哎呀，这次这个云也特别好，跟以前的画法都不一样，还有这水多灵动啊，好看。
1: 一会儿染上色看看。
4: 我回来了。
6: 哟，儿子，你爸让你早点回来聊点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
7: 我在城里跟别人聊民宿的事情呢。
6: 聊好了吗？
7: 哪有那么容易聊好，需要不少钱，我先让他们压一压预算啊。
8: 你再压预算，你还能把猪肉压成白菜价啊？
7: 我以旧修旧，你先让我试试看。
6: 哎呀，要是那么旧的话呀，那跟原先也差不多，那城里边人能来吗？
7: 哎妈，总之这些事情不得先做再说嘛，对不对？你别遇到困难你就逃避啊。
8: 大白天的你带个镜子干啥呀？
7: 我这一套是一身行头，你怎么还跟我聊上时尚了呢？
8: 我跟你聊时尚，我跟你聊老房子呢。那么多老房子，那你得多少钱能把它翻新了啊？
7: 我先瞅瞅看呗，先让我做呗。
8: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7: 啊？对，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8: 犟嘴。哎，你一天到晚的戴个眼镜，这村里晃来晃去的，你以为乡亲们就不认识你了吗？
7: 放，你先放了，我们再说。
6: 啊，你放下。
8: 爸，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啊。
7: 这不聊的就是正事儿吗？
8: 你跟那个小雷姑娘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7: 妈，我就看了那几栋老屋啊，还有石叔叔的，完了有四伯伯的，还有杨姨的。你
6: 听爸的。
8: 说点正事儿。抓紧时间啊，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趁热打铁他才能成功。
7: 我工作这么忙，我也要有时间跟别人联系才行啊。
8: 那也得联系。
6: 哎，我跟你说，儿子啊，这小雷姑娘啊，你看要模样有模样，
7: 是
6: 啊，要本事有本事，多好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给打电话跟她说一说，知道吗？
7: 好。
6: 哎，对。
1: 妈姑啊，我画好了就拿给你看啊。
2: 辛苦你了，
1: 没有。
2: 昌普，我走了啊。
4: 好。
2: 回头到家里来喝酒。
4: 好嘞。
1: 哪样是啊？
3: 山上的杜鹃花都开疯了。
1: 嗯，
3: 搞蜂蜜的时候到了呀。哎， 我已经跟那个艾草还有蜂蜜都约好了，过两天我们一块儿进山掏蜂蜜去。
1: 搞蜂蜜我就不去了。
3: 为啥呀？你别整天闷在家里了，你得上山，然后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养养你的眼睛，是不是？哎，对，那个吴奶奶最爱吃蜂蜜吧？
1: 嗯。
3: 你看，到时候呢，采完蜂蜜，你呢装一罐，亲自给吴奶奶送过去。你说吴奶奶，这是我亲手给你采的蜂蜜，那她多高兴啊！还有啊，这一次我们玩的是无人机追风。
1: 无人机追风？
3: 高科技啊，你肯定没见过。到时候回来之后，你把它绣到你的作品当中，多有创意啊！就这么说定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了。啊，对对对，啊。
0: 你跟这个小雷姑娘见过几次面啊？
7: 就一次啊。
0: 没仔细观察过吧？
7: 我操！
0: 今天爸可是替你仔细的看了看呐，长长的头发，大长腿，白白的皮肤，甜甜的嘴，你这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啊！
7: 是是是
6: 是
7: 是
6: 是。
0: 这个唯一有些差距的就是，他们家的收入比咱们家多一些，有点不平等。但是我想了想。你是大学生啊，哎，扯平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在成都平原的西南角，有一座小镇，名叫安仁。这里没有明确的分界，却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走在小镇的街上，你常常会恍惚，一边是青砖灰瓦的民国公馆，一边是当代艺术的新鲜气息。前一步是百年前的老故事，后一步是今天的生活。这就是安仁的特别之处，它不只是一座古镇，而是一个让两个时代握手言和的地方。一个时代写在公馆的雕花大门上，另一个时代长在博物馆的沉浸式展陈里。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各自生长，又彼此对话。今天我们来到安仁，先去看那个100年前就开始书写的旧时代。这里是大邑安仁，取仁者安仁之意，却藏着一部波澜壮阔的近代史。唐时建县，盛于民国。那时的安仁因刘氏家族的崛起而风起云涌，有了三军九旅十八团的说法。如今的安仁，最动人的不是仿古的街道，而是那27座活着的民国公馆。走进老街，第一眼望见的是那些不中不西的大门。刘文辉公馆的门楼最为出挑，也是安仁27座民国公馆中最为戏剧性的一座。它不是一个门，而是两扇门，南北并列，风格各异，如同这座公馆主人复杂的身份。南大门呈现出明显的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尖顶向上挺拔，不仅用汉文写着吕中岛河，甚至还镶嵌着藏文。工匠们一刀一刀刻下的是花纹，也是一个时代的躁动与向往。封闭的西南小镇也曾渴望与世界握手。北大门采用了巴洛克柱式风格，立柱雄浑有力，仿佛将人带到了欧洲中世纪。大门左右还雕饰着喜鹊、孔雀、狮子、蝙蝠等吉祥图案。公馆主体也是坐西向东，和太阳东升之意暗合，又寓意紫气东来。穿过那些张扬的大门，真正的奢华藏在曾经的深宅大院里。

0: 走出刘文辉公馆那些会说话的雕花大门，另一段沉默的历史正在珍品馆的玻璃后静静等待。你瞧，这紫檀木座椅，相传原为太平天国天王府的遗物，采用上等紫檀木和大理石巧妙结合制成，不仅雕花复杂，另还镶嵌了264颗各色珠宝。这套家具的华丽在全国都十分少见。当年的刘文彩对象牙艺术也是情有独钟，想办法收罗各种象牙制品。在象牙馆里有一件东西总让人忍不住俯下身去，它静静地立在展柜中，像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它叫透雕象牙座屏，它最难的就在那个透字，最薄的地方薄到透光，最细的地方细到不敢呼吸。除此之外，卓彩象牙雕樱桃白菜，卓彩象牙雕白菜，十三层象牙塔等也是馆藏象牙精品。象牙雕刻的精绝只是刘氏家族奢华生活的冰山一角。转过展柜，眼前豁然开朗，英国定制的玫瑰彩瓷飘洋过海，日本烧造的描金茶具静立柜中，琳琅满目的名家字画，墙角那辆1920年代的福特汽车漆面早已暗淡，却依然能让人想象当年他驶进小镇时的轰动。而他们曾经只是刘家人的日常，如今是文物了。隔着玻璃，我们看着他，想看另一个世界。清晨六点，安仁还在睡着，树人街上有血旺的铺子已经亮了灯。
1: 在今儿挨着挨着淋着
2: 这下雨的吗？
1: 虽然我很安全啊。
0: 卸下门板，整齐码好，两位师傅开始了今天的劳作。从昨晚压了火的炉膛取出底下的蜂窝煤，传到每一个炉灶。张师说，炉灶就像人心，唯有中间空阔，烧出的火才旺。血旺嫩的秘诀藏在几十年的手艺里，新鲜送来的猪血要赶在天亮前做成血旺。下刀要准，起刀要快，刚凝固的血旺在师傅的手中跳动，似果冻般莹润。轻轻倒入锅中，便灵动弹跳，鲜嫩十足。血旺入锅，一切交给时间，文火慢煨，静待滋味自成。

0: 今天怎么早啊？
1: 哎，今天有点早。嗯。今天媳妇儿也不错，很巴适哦。
0: 今天媳妇儿扎劲哦。
1: 哦，这可以。
0: 看到你苗，哦对。哦。
1: 刘师，哎，辛苦喽。
2: 那不辛苦的。嗯。也早的。
1: 哎，大家都早。
3: 尤大姐说，他们家做鞋袜的历史要追溯到50年代。
1: 我的父亲每天都要用板车嘛，都要拉到乡下去卖。我们是三姊妹，小时候呢，父亲经常就这样，每天拉出去卖，都要给我们留点，回来专门做给我们吃。以前在物质很匮乏的时候，所以鞋袜呢，就是对当地的我们老百姓说，就是也到扫灰尘的，物美价廉的也到小菜，晓得吗？一直就到现在，这是儿时的我记忆，也是我们现在这儿镇上每家每户店都能卖得到泰山菜，非常希望。黄豆是由我们自己炒制的，然后油酥过后才放在菜品里面，让它带到很香酥脆那种感觉。开人到店之后。

点了这道菜，然后用我们的师傅把这道菜舀好之后，然后放上各种调料。放上黄豆啊、青菜啊、小葱啊，然后麻辣鲜香嫩。

0: 嫩是有血旺最大的秘诀，那血旺颤颤巍巍地窝在碗里，筷子一夹就断，只能用勺子舀，入口是滑的，抿一下就化开，辣味还没来得及冲上来，鲜味已经先到了。
1: 游客吃了都非常满意，本来平时要吃一碗饭的都吃三碗饭，这个拌饭很好吃的。很多地方他吃不到，吃不到这种嫩，他有些客人吃到这个嫩么，他觉得是假的。但是呢，我们说那么老实话，凭良心做事嘛，这碗嫩才是真正的，没有科技狠活。
0: 一碗血旺下了肚，心暖了。可安仁的旧梦不止在烟火里，往前走，穿过两条街，便是那座传说中走进去就出不来的宅子——刘文彩公馆。它真的太大了，走进去就像走进一座迷宫，门套着门，院连着院，走廊拐弯的地方常常把我带回原地，这都是故意的。设计它的人把防御刻进了每一块砖里，墙是夹层的，地板下面是金库，床底下藏着暗道。刘文彩睡觉的地方四面都有门，随时都可以消失。穿过重重院落，走到后院忽然开阔起来，站在花园里看不见外面的街道，听不到外面的喧哗，一个世界被完整地关在了高墙里，只是这个世界终究关不住。从迷宫般的宅院出来，拐个弯，沿着树人街往前走，裕民街和红星街的交汇处，两座建筑隔街相望，像一对沉默的老友。左边是袍哥楼，外表是洋气的城堡，内里却是川西的江湖。这里是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总社，底层茶馆开门迎客，楼上两层是袍哥大爷们议事的地方。右边是安仁戏院，1942年落成，仿照成都悦来剧院修建，雕梁画栋，气派非凡，是当时整个西南最漂亮的剧院。一个时代的江湖与风月都留在这两条街的交汇处。穿过袍哥楼，拐进巷子深处，飘来一阵焦香，那是炒粉的味道。循着香味走去，一个小小的店面，不仔细很容易错过。店主姓刘，正坐在店门口享用他的美食。
2: 来，这青豆饼。
3: 哦，来，
2: 站这儿坐。你就了，你就吃了多少？

0: 哎呦，我们是湖广天子砖到这儿的，安仁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定居是400多年了，到我现在是第24代人了。而我们家呢，从事的就是餐饮行业。就因为我爷爷这个手艺，解放前都还被刘文彩瞧得起，然后在刘文彩的庄园里面当管家，管34期铁鸡豆瓣，就是天天跟到刘文彩跑的。那刘文彩也很信任我爷，39年建这条街，也是我爷爷的相当于是监理。然后这条街的扩建，原来街道没得这么宽，后头把它挪到这么宽，也是我爷爷就负责去找人，在川北找过来，然后把这个街道改建。当然12年开始建学校的时候，也是我爷爷负责。现在在学校里面的纪念碑，我爷爷的名字都在上头，第一排就看到了刘德高三个字，哈哈，我去过就到那头。
1: 油茶的做法很简单，烩面在锅里慢慢炒，炒到焦黄，香气就出来了。
2: 我大辣椒浇了就喊我吧，慢火要么你说烩面全部要了口口，要把纸散，有口口的嘛，不然就有灰包子，而炒熟你看嘛，得有点黄了。哎呀，慢慢烤火，火要不大，纸要么纸都。
0: 晓得，你把纸散。
2: 马上哦，这边他要浇，也是没炒过，他在卖。
0: 哈哈，这是要炒嘛？
2: 香味全就这样好了。过来，这水果呢，它这要铲到底，你看这把苦它就要浇，看不？你弄我你哈你也是不行。香味就出来了。
0: 每个地方的油茶都不同，我也是走南闯北，到处跑过，都各个地方吃过油茶，哎，真的是哦，名字是一样，但人的口感都不一样，无法不一样。就跟我们四川来说，哎，到现在叫川渝了，重庆那边用米作为主料，而我们这边是面，所以说到每个地方去，你也吃这个东西。它才有差异，才有新点。
2: 先要把烤好，到这开店，马上就好了。我现在炒老店了，黄山，炒黄了。
1: 没有反复雕琢，只用面香与焦香勾勒滋味，浓稠细腻，裹挟着金黄酥脆的馓子。一口软糯，一口脆，藏着最地道的安仁风味。除了油茶，刘文彩还爱吃两样东西：留香鸭、醪糟。鸭子要用30多种香料卤制，卤是老汤，传了几十年。卤好的鸭子外皮油亮，肉质紧实，咬一口，香料的复合味在嘴里一层层散开，久久不散。
3: 等于原来二杆子就是公安老街嘞，而又捂了家摊子。以前我们的摊位呢没有名字，就那样子就摆起，只有政府说你们应该是取个名字，因为我们姓刘，就改刘香鸭，就留住香味的刘，就这个刘。当时二杆子很热闹，我们本街上的老辈子就那里卖醪糟，人家刘文彩吃他醪糟，专门吃他醪糟，他醪糟吃得很好，知道不？
1: 安仁的醪糟，舀一勺，糯米粒粒分明，酒汁清亮，入口是甜的，咽下去才觉出后劲。留香鸭的香，醪糟的甜，油茶的暖，都是一个时代的味道。100多年了，还在安仁的清晨里冒着香气。木雕在川西坝子源远流长，川式木雕更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脉。匠人以刀为笔，以木为纸，沉下心来精雕细琢，一凿一刻皆藏功夫，一刀一画尽显坚守。 张师傅专门做一件事，把那些被岁月磨平的花纹重新找回来。
2: 你修的这个是我们四川这边的川宫床沿，有一部分遭损坏了，我们今天是修复它。川宫的这个体现它立体，它需要突出的地方都需要接上去，然后它的立体感就很强。
1: 最难的工序是贴金，金箔薄如蝉翼，轻若鸿毛。
2: 这个是贴金，基本上不能有风。
1: 贴下去的那一刻，必须稳、准、柔，隔着纸张轻轻按压，让金箔顺着每一片花瓣丝滑地服贴下去。
2: 穿雕的古代的老挝件，几乎都是贴金。没有什么水晶的，都是用的真金，它是金箔贴上去。
1: 在安仁待久了，你会恍惚，分不清谁是归人，谁是过客。游客来了又走，他们在公馆门口打卡，在戏院门前自拍，而安仁人就在他们身边，过着最寻常的日子。27座公馆是他们生活的大背景，里面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故事，最终沉淀为他们日常的风景。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东西，可安仁的故事不止于此。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0: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晨雾裹着竹蒿撑破的涟漪，群峰在山岚中若隐若现，白鹭翻飞掠过岸边的野花。当 4K 镜头追着山水游移，你会听见松涛与山涧的和鸣，嗅到沃野千里的清幽稻香，感受到瓜果飘香的喜悦之情。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镇乡野间，沉醉于湖光山色里，金粉晕开的是丰收喜悦的甘甜，层层荡漾的是时代新貌的涟漪。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粤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粤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哎，这。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乖，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1: 干什么的？啊？
0: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阳回来的华侨。让他们检查。

0: 逮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3: 快走！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
2: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3: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里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老四，
0: 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2: 哎，
3: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2: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2: 哦，
3: 哎，我们要成立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嗯，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4: 王老爷到。
0: 总爷，
5: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善，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6: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1: 哎，
0: 开宴。
6: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6: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儿，小菜儿，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2: 行行行。
3: 什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4: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1: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啊，
1: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0: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1: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0: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啊，
2: 走。
1: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兄弟有一事相烦，
0: 请讲，请讲。
1: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0: 哦。
1: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0: 哦，
1: 能否代劳？
0: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1: 啊。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3: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1: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3: 好好，
0: 请上马吧。
1: 后会有期，
0: 一路顺风。
4: 回来谈谈流年。

0: 传情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
2: 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
0: 家。

0: 我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师长，快回来了，快你这样。哟，有意思，款子全带回来了。小鬼，师长，给我吧。哎，我走吧，你拿。我去，怎么样啊？小王，快搞定饭来。怎么这么快呀？那还能不快？来，喝杯水。 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靴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股劲头啊！嘿，
1: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回亲自来。
0: 长津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他，又敬酒啊！好，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2: 好，
0: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2: 啊，
0: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哎，明天一早，
2: 那个叫青花的，能赶得上。

0: 别喝。到屋里来，屋里有水。银猴子，
1: 嗨，我也是女的呀。

0: 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
0: 啊、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0: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1: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0: 也算有吧。
1: 人呢？
0: 在你身后。
1: 你别吓唬人。
0: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死了，
0: 他根本就没活过。

0: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快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来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来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1: 一二一，
0: 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地震报告。
3: 哟，
2: 怎么报啊？
3: 地震报告，
2: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来当娘子兵的
3: 啊。
2: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

0: 可挺勇敢的啊。敢呐，我什么都敢。无产阶级吗？
1: 什么？有地没有？
0: 我是给人家。

0: 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

0: 唐宁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2: 好。
1: 你留下吧。
0: 哦，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了。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了。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0: 是耽误人家上坟的。隐蔽一下。
1: 好。

0: 干什么？
1: 南霸天。
0: 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
1: 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快放开！
1: 老爷，常常奴才的

0: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1: 拦了，没拦住。
0: 没拦住，等于没拦。
1: 我后悔。
0: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1: 不要我了。
0: 嗯。
1: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怨我呀。
0: 先去吧。我是恨铁不成钢。
2: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1: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2: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2: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闭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2: 快去吧。
1: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2: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1: 是。

0: 莲姐，
1: 通了。
0: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诚心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你怎么还不睡？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0: 是啊，
1: 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0: 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
1: 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0: 嗯，
1: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0: 我信，
1: 琼花，我信。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2: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2: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2: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2: 是。
3: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4: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3: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4: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3: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九点三堆火。

0: 洪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
0: 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二十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贪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怎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或许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着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准备好了，立刻点三堆火。

0: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啊，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0: 喂，老乡们，别打了！喂，静一点！
1: 喂！
0: 喂，老乡，快到南国大门口去开大会，枪毙南霸天！

我要借个手。

0: 怎么样啊？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
0: 哎，

0: 正花，你感觉的怎么样？没什么，
1: 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书记。
1: 青花。你伤情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哦，回来了，
3: 回来了。
4: 片土地啊，
2: 来吧，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0: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1: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0: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1: 妈妈呢？
0: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腥。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好，行动吧。
4: 长青同志，
3: 小潘，
4: 师部的命令。
3: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5: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3: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5: 再见。
3: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4: 是。
6: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3: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7: 阿凡，哎，你那组粮食运走了吧？运走了。好好好，
3: 快走吧。

0: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儿今天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2: 不要紧，
1: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3: 好了，走吧。
1: 哦，
4: 走。

0: 隐秘好。
1: 快！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地雷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

0: 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1: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0: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他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1: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1: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0: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的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1: 他的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将，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赶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南霸天要逃吗？
1: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0: 留在那边的莲子君现在在哪儿？
1: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霸天转着打呢。
0: 好，你立刻出发把莲子君找着。
1: 嗯，
0: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1: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4: 丹珠回来
3: 了。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要逃？
3: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
5: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4: 局还全部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4: 对，你说吧。
5: 说。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唐小组开会。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宗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1: 打倒地主，
2: 万岁！
1: 农民万岁！
3: 农民万岁！打倒土豪劣绅！
4: 快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快！
5: 不许动！快，
4: 别动！快，跟我来！
3: 打倒地主！
4: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6: 起来，别动
4: 啊，老四，
5: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0: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

0: 狼心兔胆，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纵爷。

琼花同志讲话。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

0: 弓少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下一站，香港。
2: 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3: 甜香，
4: 没问题。哇，
5: 呢个大，
6: 这么大，
7: 又香又咸，大澳的特色。哇，欧美肉，
8: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北京开个分店。哎呀呀，听醉了，听醉了。
9: 很简单，你就有。就生鸡咯，
10: 它不咸哈，
11: 不咸哦，
8: 不咸算咸香吗？

0: 哎，大家好，你哋远睇呢度咧，就系港珠澳大桥啦。呢度空气咁好，做咩啊？梗系要练下功啦。人老个个都话腰先老，其实唔系噶，系脚先老，所以我哋一定要练脚力。脚力咧，首先咧，我哋先嚟单脚吸气，咁啊做完之后咧，要金鸡独立，跟住落嚟咧。就练两个脚的平衡力啦，吸气上揸住，喂，
1: 哎，老婆，你在哪儿呢？我到山下了。
0: 哎，你现在才来，我已经打完一套拳下来了。
2: 哎呦，
0: 练完功啊，
2: 体力真好呢。
0: 哎呀，
2: 我走道都觉得累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李哥，李哥，
0: 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2: 不是。但是李导是第一次来
0: 哦，李导第一次来
2: 还带任务了呢。
0: 什么任务啊？
2: 给我打电话。龙哥好，龙哥好。
3: 雷哥，阿叶，欢迎你哋嚟到大澳。今日嘅 tips 咧系含香。
2: 咸香，
0: 我知道。
3: 你哋唔好开心得太早啊！咸香味道咧，我要你拣三样啊！除咗干货、海味之外，
2: 哎呦，那有点难了。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我帮你。那来跟着我，我带你去。
2: 得嘞，走。
0: 哇，这风起来，
2: 风好爽哎！
0: 对，嗯，闻到香味了啊。
2: 嗯，
0: 走吧，
2: 一股。
0: 这股什么味道？
2: 咸咸的虾味儿吧，就海鲜，海鲜发酵味儿。
0: 咸咸的，香香的，
2: 哇！
0: 哎，对不对？这都是干货。
2: 我好喜欢这种小摊儿。
0: 对啊。
4: 哎，对，闻到了。哎，早晨啦，
5: 早晨，早晨，
4: 早晨啊！阿婆呢度喺度做咩？
5: 喺度晒蛋，
0: 咸鸭蛋。
5: 系。
2: 阿婆高寿啊？
0: 阿婆，你而家今年贵庚啊？
5: 我贵庚，我好大好老噶啦。
0: 唔记得啦？
5: 记得。
0: 记得啊？
5: 八十几岁喎。
0: 八十几岁你唔似喎。哇，犀利喎！
2: 八十多啦。
0: 八十多啦。但系样子上七十，
2: 也就六七十吧。
0: 六十几。咁应该点整啊？
5: 首先就敷啲盐落个西上。
2: 这就是海盐嘛？对
0: 对。呢啲。
5: 啲中盐。
0: 中盐。
5: 中盐。

0: 望唔靓。
1: 哦，
0: 咸得滞。
1: 哦，咸得滞。
0: 啊，换咗佢咧，呢个望。
1: 哦，
0: 换住佢。
1: 好，
0: 得嚟得。嗱，哦，
1: 打落个水度啊？
0: 系啊，
1: 水
0: 落个水。
1: 我以为你打落个盐度嘅，唔系。
0: 唔系啊，攞啲白咧嗱。
2: 哦，只要黄。
0: 嗱。
2: 只要这个黄，
0: 落咗啲蛋白，
1: 蛋白唔要，
0: 唔要，
1: 蛋白没有用。
0: 呢个系有盐，
1: 哦，呢个有盐啦，
0: 迷生盐撒啲
1: 上去，要咁样腌，要腌几耐啊？
0: 三日，
1: 三天，
2: 三天就可以，
1: 有三天，
0: 三天啊，好似嗰啲
1: 阿婆婆，我想问咧，嗰啲咸蛋黄就攞嚟晒啦。咁啲蛋白攞嚟做咩咧？
0: 我哋浸鱼网啦。
1: 啊？我哋浸鱼网啊？
0: 系啊。嗰啲唔系胶丝，系麻网。
1: 哦，系麻网。
0: 蛋白浸咗嗰张麻网咧，要晒干佢。
1: 要晒干佢。
0: 系晒干佢咧，又用柴火嚟蒸熟佢。
1: 哦。
2: 蛋白泡完鱼网蒸一下，完了
1: 蒸一下
2: 用就完。
1: 对对，能很耐用的。
2: 哦。说蛋花别蛋花不浪费。
0: 嗱，你哋可以玩啦，呢度有一个盘啦，你哋可以玩啦。
1: 我哋玩啊，
0: 系啊，
1: 哦 ，OK。

0: 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好大哦！哇，对哦，像你一样特别大。这个特别像江苏地带，就拿这个蛋黄，新打的搁小杯子里往里灌肉馅儿，灌完肉馅儿就直接煮。这边叫亮春是吗？
1: 哦，叫阳春呐，就这度叫，
0: 往里酿肉嘛。
1: 春天的春呐。 转手，转手，转手啊！系咯，要学下阿婆，你啲手势犀利喎吓！咁啊系，拧下拧下，咁就即系干咗好多咯喎！哎，成手态啊！哎呀，哎，你睇下，阿婆，你通常一日做几多个呢啲咁？哎呀，
2: 我做唔系一日噶，做几个钟头噶咋？
1: 做几个钟头？做一百几啊个？
2: 六百个啊？
1: 六百个啊？
2: 三个就六百个啊？
1: 哦，六百。
0: 六百，六百，六百，咁通常一个要收几多钱啊？
2: 收四万。
0: 四万一个。嗯，我咁又唔贵。这个亮丸有什么吃法吗？
1: 这个蒸吗？
2: 蒸啊，
1: 蒸啊，
2: 蒸来蒸肉饼啦，我哋嗬，我哋中意我们喜欢拿来蒸肉饼。
0: 哦，我们叫那个凤凰盏。
2: 哦，
0: 也是咸蛋黄，
2: 还有名称的。
0: 搁在肉馅里头。
2: 哦，
0: 那么蒸。
2: 这个我们做看完做完这个哈，那我觉得这是都是咸嘛，咸香嘛，还有一个香的，
0: 还有一个对，这站咸了，
2: 对，
0: 香的，
2: 我带你去看香的好吧？
0: 来来，你慢着慢着，
2: 洗手洗手
1: 洗手
2: 洗手，
1: 洗手，
2: 来，喂，把丢丢的，哇，喂，没用过啊，
1: 抹手了，抹手了，
2: 你的蛋。
1: 蛋白洗手，茶手，平时啊，看你搽面噶，系咪阿婆？
2: 系啊。
1: 关得你咁后生啦，原来你想喺度搽面啊？我冇，我冇嘅。
2: 阿婆手好嫩哦。
1: 对呀，他说啦，
2: 可以搽，搽脸可以。
1: 哇，嗱，呢个就咸鱼啦，
2: 呢个系咩啊？
1: 鲍鱼啦，
2: 呢个系鲍鱼。
1: 包鱼嗰个鱼肚咧冇嘢嚟噶啦，抹晒嗰啲鱼扣，抹晒嗰啲嘢冇嘢嚟噶啦。里
2: 边已经系，
1: 冇嘢，空晒啊，空晒个鱼肚冇嘢嚟。哦，喺呢度塞啲热落去，系咁啊，反我个热啦，咁样反我个热，一跳拍一跳咁样反我去，喺呢度个罅咧啊，撒啲热落去。
2: 铺上面，咁啊点样攞出嚟噶？你哋有冇咩技术攞？
1: 又喺呢度顶，转只手嚟攞得。哦，
2: 先至抠出嚟。转手嚟。
1: 唔系有工具咁啊，拧
2: 冇噶，冇噶，用手噶。 哇，成用手咪会少伤个手。
1: 系啊。
0: 睇你个鱼都哑。
1: 晒下佢又软下佢，咁啊就人嗰啲鱼肉啊晒翻晒。
0: 哦，
2: 啲咸鱼要晒几多日噶咁？
0: 一个礼拜啊！这个要是天儿不好的话，不行吧？是吧？
1: 后天吃饭，后天吃饭，系啊，
0: 睇天做人嘅。
1: 亮，
0: 亮在这全靠老天爷啦。
1: 系啊，
0: 哦，这
1: 蛋黄咧就晒咗几日噶啦。
0: 哦，哇，好好看啊！
1: 晒咗三日。
2: 哇！
1: 啊，你哋过去我哋蒸到。

0: 啲蛋黃，如果俾你試下喺嗰邊
1: 鹹蛋黃，好，嚟嚟嚟，
2: 你慢你慢你慢，就是，
0: 得啦得啦，
2: 吃的了我们，慢了慢了慢，
0: 得啦得啦，
3: 哎呦喂，鹹魚，
1: 哇咦，
2: 哇。

0: 啊，感觉这个好香哦。
1: 这个是麻友鱼，特别好吃。
0: 麻友哦，
1: 特别肥的，蒸一下，
0: 油脂好是吧？
1: 对，它油脂好。
0: 我们先吃了啊，
2: 吃个。
1: 哇，好吃吗？
0: 嗯，
1: 哇，好美容，
0: 好吃。
2: 对，嗯，我这是
1: 都咸。
0: 这个白嘴吃也可以，你不用就饭什么的。
1: 哇，这个好吃，
0: 这好吃。
1: 然后哇，一碗米饭下去，那不得了啊！
0: 真的能吃出油脂来，就是
1: 对
0: 晒过这凝滞油脂，
1: 嗯，
0: 跟这股劲儿。
1: 哇，好，好香哦。
2: 哎呀，我的神啊，都要得食，
1: 你得食。你试一下加蛋黄，
0: 嗯。这是煎出来的，是不是？
1: 哦，蒸的，全蒸的。嗯嗯，对吧？你看这个蛋黄，好吃吗？
0: 这个蛋黄，如果要谁爱吃咸蛋黄的话，可以直接吃这个，真的好吃哎。
1: 好吃啊。
0: 嗯，它不像咱们这个咸蛋黄，我们腌那个咸蛋黄不是打开以后它有油嘛，但是蛋黄是干的，这个吃在嘴里是有胶质感的。嗯，好吃。
1: 好，
0: 真的好吃。
1: 我告诉你，巴澳最出名就是咸香。咸鱼
0: 真的咸，
1: 咸蛋，
0: 嗯，这是虾干，
1: 虾干都是特别有名的。还有一个咸香更厉害的
0: 是什么？
1: 我们远远还没到，您闻到的香味。等一下，我带你去。
0: 天，就围这么多人吧？
1: 对呀、啊，哇，
0: 好吃吗，朋友们？哇，是你们确定好吃哈、啊？那我们就排队了。
1: 排队，
0: 哦，
1: 就这一家了，
0: 来吧。
1: 哎，有大墨鱼食啊，呢度啊，呢度出名的大墨鱼啊。
3: 哎，老公，攞大墨鱼出来。
1: 系啦，攞墨鱼啊，老公，攞墨鱼出嚟啊。
0: 哦。
1: 哇。

0: 小
1: 包，
2: 哇，尝一个小包，要不要尝个须子？我觉得须子好，
3: 戳一下，
2: 哎，插起来，
0: 哇，这么大，
3: 哇，好有特色喎，这个软脚龙，它不咸哈，
2: 对，
4: 这不是鲍鱼啊，
2: 叫不咸算咸香吗？嗯。卤水的味儿还挺好，
4: 当然了，我们出名的嘛。
2: 哦，卤水汁有什么呀？
4: 就是卤水汁。
2: 配方能不能说？
4: 好吃就可以啦。
2: 北京开个分店吧。哎，
4: 那个我跟你过去啦，好不好啊？
3: 咖喱鱼蛋试一下，好吧？咖喱鱼蛋就是香港也是特别出名的。
0: 来一个，
2: 哎，谢谢，来，著名的咖喱鱼蛋啊，
3: 好，来，好，
2: 哇，
3: 哇，哇，
2: 完全是脆的，
4: 多肉少粉咯。
3: 他说这个，这他的要求定制的时候就要多肉
4: 少粉，
2: 少粉，
4: 对，它就比较少脆了呗，
3: 除非它特别脆，
2: 哇，真的好脆，这肉，
4: 很有鱼美啊吧？
2: 但是你咬那口是弹起来的。哇，挺好，挺好。那
3: 好，我呢就带你去看一下棚屋。
2: 棚屋是什么呀？
3: 你去到就知道，但是不用走路的。
2: 哎，那去
3: 走吧，
2: 不用走路太好了，我跟你说。

0: 这个就是都是渔民来的，这些棚屋，对，都有200年了，
1: 清末
0: 差不多200年。
2: 以前嗰个年代都冇石屎噶，就系嗰啲几条木柱啊搞掂。
3: 冇错。因為後期依啲咧，而家咧就有啲木冇咁靚啊，即係用嘅木冇咁靚咧，就用翻啲石屎保護住佢。以前嗰啲咧就唔需要啦。
0: 嚇咁犀利嘅
4: 啲木咧，我哋叫做坑點木。
0: 呢條橋咩橋
4: 啊？依條我哋叫做新基大橋。
0: 啊，新基
4: 誒最1970幾年嗰時咧，啲居民啊嗰時咧
0: 自己起嘅，
4: 發展嘅一齊起一條橋出嚟，咁啊會方便好多啦。本身以前啲高地橋咧，
0: 要兜好大圈
4: 圈啊，或者用啲船啊差個地橋咯。
0: 哦，
5: 感覺好安靜喎。
3: 嗱啲龍舟啊，我哋搭嗰啲誒龍舟啊，好熱鬧嗰度。
2: 龍舟啊，
3: 有龍舟文化呢度係好特別嘅，
2: 係啦。
3: 龍舟嘅文化嚟嘅，即係佢一定要打開地橋，俾啲龍舟、傳統龍舟經過呢度。
2: 哦，
3: 呢都係即係佢哋係一個習俗嚟嘅，本身嘅打嘅。係
2: 啦。
5: 哇，真好！
6: 哇哦！
5: 哇，好涼爽
0: 啊！
5: 馬上到啦。
2: 對。
7: 啊，唔該曬啊，范啊，阿華哥。
5: 哎 ，Thank you， 华哥，谢谢。
7: 哎呀，哎呀呀，上去喽，
2: 小心点啊！
5: 哎，
2: 走
5: 走，
2: 哎，走走走。
5: 哎呦，好漂亮！
2: 你看，这个酒店啊，很有故事的。这是一个文物酒店，它是建在1902年的时候。这原来是水井的井属来的。而这个酒店呢，它这有个特别的电梯，我全香港应该只有三台这种电梯的。斜坡上去的
5: 哦，斜
2: 对，它斜上
5: 就专门爬山设计的。
2: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不喜欢，爬上去不喜欢走路的，就可以坐电梯。
5: 不是有些人，就是我。
2: 对，你
5: 就是我，就是我。
2: 对对对。哎呀，
5: 到了！哇，
8: 两位你好，
5: 你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澳文物酒店。
5: 它叫文物酒店哈，
2: 嗯，
5: 这说明有年代。
2: 哇，全海景。
5: 哇哦，好适合度假。
2: 那当然。
8: 这个是我们那个看守塔，你们可以看呢。其实以前这个是个1902年的警署，以前的警员他们就是去那个看守塔去看海上那边有没有海盗。对，
5: 看得够广阔的哈。
2: 有海盗来的时候，这里就能通知各个
5: 通知内陆来支援。
8: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再往后去看这个包里屋的餐厅。它以前是一个平台，因为我们变成了那个酒店之后，我们要提供那个餐厅给我们所有的客人。
5: 现在这个警署就变成酒店了，朋友们有机会来住一住警署吧。
8: 这个是我们二楼的平台，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很
2: 美
8: 的，还有这个南海。啊，澳门的汇聚就在前边，还有珠海的汇聚就是在旁边。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海豚。
5: 哦。
2: 哇，
8: 这个房间我们命为这个 Sea Tiger， 因为我们是保育的嘛，所以我们在酒店里边是建备了那个很厚的外墙，
5: 也就是在以前的墙外边再盖一层墙，
8: 对，
5: 等于把它保在里头了。
8: 对，
5: 哇，这我理解保育就是保护起来有教义。
2: 是的，要重新翻修过的这里，
5: 我还挺好，感觉住在这儿，
2: 是吧？
5: 很舒服，小风一吹多舒服。
2: 对呀，
5: 哇，是不是有监狱？
2: 哎。
8: 现在我们带你们参观我们的拘留室。
2: 好啊，
5: 就是水井的拘留室。
8: 对，
5: 水井的拘留所。
8: 老
0: 喂，
5: 这个是酒店前台吗？
2: 对，以前就是警察坐在这里要报案的。
8: 对。
5: 哇，哇，这就是关人的，
0: 而且来来来，
2: 你看一下看看，
5: 我这辈子还能进拘留室呢。
2: 你能进去也不错了，你看。
5: 哇，好小。
8: 对啊，那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这有点请君入梦的意思啊。
0: 我是不怕的，你怕不怕？密室恐惧症。
5: 对啊，我还好，但是也不能关起来啊。
2: 你知道这个拘留所啊？
5: 嗯，
2: 跟我在拍那个有一部戏叫《导火线》，有没有看过？
5: 你在那戏里在拘留所跳舞来的是吧？
0: 哎，对，
5: 是那戏吧？
0: 对，
5: 嗯，有印象。

0: 现在还记得怎么跳吗？
1: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这是我设计的嘛。我就舞里边呢，还带了很嚣张和很
0: 挑衅的感觉，
1: 很对，而且很陶醉。
0: 就是有点法外狂徒那个意思，是不是？
1: 对，
0: 不跳一个？
1: 哦，我跳，我想你跳了。
0: 哎，我哪会跳这个？
1: 那这样子吧，那我们演一段。
0: 你我不会粤语啊。
1: 那讲国语还是粤语啊？
0: 你讲粤语，我讲国语。
1: OK， 好。
0: 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1: OK， 好。喂，哎，睡没啊？
0: 不知道。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1: 唔知，唔知啊，跟我啦。啊啊！叫渣哥啊，
0: 叫
1: 渣哥啊，
0: 渣哥。
1: OK， 好，非常好。
0: 渣哥，我饿了。
2: 渣哥，我饿了。
1: 哦，好，行，
0: 渣哥，我
1: 去吃饭了啊。
0: 别，哎，渣哥，我饿，我不管饭是吧？跟你。
1: 来，别哭。来，
0: 我陪渣哥进去蹲着。来，渣哥，
1: 我们这蹲呢，
0: 回忆走，进去蹲一蹲。
1: 你不是肚子饿吗？
0: 不，先蹲一下。来，进去，我把门也关上。
1: 我也关了。
0: 这个就大了一点。
1: 这个大一点，而且这有可以洗手，有水。
0: 那是不是
1: 那个坐？对，
0: 当初比较有地位都坐着，剩都站着，是不是？
1: 对，其他就站在上面。哎呦，就你可以坐。哦，
0: 那我这一坐哈。哎呦。
1: 你看，所以我告诉你，真的做人呢、必须要守法，不然的话可惨了、没有自由啊！你看，
0: 哎，
1: 对吧？是不可能？
0: 不是吃饭你们没有关上了？
1: 你有感觉了吗？
0: 有，我错了就
2: 完。错了就完。
1: OK， 来吧，吃饭了，
0: 这回吃饭了，真吃饭了哈！做人一定要遵纪守法。
1: 喂，来坐。啊。嘉哥请你吃这里特色菜，
0: 谢嘉哥。
1: 来，哎呀，开始了，吃吧。
0: 来吃一个，尝那个酱。
1: 对，他也加了虾酱来调配的，
0: 所以
1: 小孩子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哎，味道如何？
0: 浓郁的虾酱味儿，但是它口感是沙拉酱的味儿。嗯。不错，
1: 哎，这个呢，这个鱿鱼圈呢、它是用咸蛋黄来做，刚才那个
0: 哦，
1: 对，
0: 明白，
1: 对吧？
0: 咸蛋黄鱿鱼圈，
1: 对。

0: 有一股那个广式香肠的那股味儿，对吧？
1: 都是那种，
0: 就是咸香，
1: 香又咸，
0: 对，完了带点酒香味儿，有一点，嗯，
1: 对，
0: 这好吃啊，
1: 这就是大澳的特色，
0: 咸香为主，
1: 对，
0: 靠海吃海，
1: 对，
0: 嗯，强烈推荐鸡翅，
1: 你可以试这个，
2: 猪扒棒，
0: 黄瓜、西红柿、生菜、猪扒，
1: 就这个餐厅啊，这个酒店它特色，嗯。
0: 它这面跟里边都是焦的，中间是软的。你说这面拿黄油煎了，嗯，是焦的，嗯，猪扒好嫩啊，
1: 真的啊，嗯，
0: 爽。呀，吃点青菜，省得你们说我不吃青菜。哎。哦，谢谢。
1: 我告诉你，
0: 这是什么呀？
1: 它是特制的，只有大澳才有的，叫

0: 紫贝天葵，只有这里才有，只有产，其他地方都没有。天葵产在这儿。对，哇，嗯，怎么样？好解腻，哇，尤其得吃完东西，我喝口这个，好爽。去油哈，去油。嗯，怎么样？好不好吃？这几样东西，你喜欢哪一样最好？
1: 是你最喜欢的，
2: 但这里有虾酱是不是？
0: 这虾酱，
1: 对，完那个是有蛋黄哈，蛋黄阿婆给我们了，咱们去买点虾酱吧。嗯，我想回去学这个酱，想完了可以蘸一些炸的鸡块吃，怎么样？
0: 你吃好了？
1: 嗯，
0: 那走吧，
1: 我都喝完了，走，买虾酱先。
0: 好，走。

0: 真舒服，
1: 好爽啊。
0: 对啊，
1: 这辈子就喜欢这么待着。
0: 你就想这样躺平吗？
1: 是的，
0: 躺平没用的，赚不了钱。
1: 那不行，赚钱是爱好，躺平是性格。
0: 你躺平的像咸鱼一样了。走吧，工作了，干活了，
1: 就、哎、干活吗？
0: 对吧？来啊！哎呀，来呀、啊，来呀、啊！哎呀、啊，
1: 这一片厂区都是我们的。
0: 对，这个你看，这就下降。哇！刚才不是说要咸香吗？
1: 对啊，
0: 这是下降的原汁原味了。这个还没做成
1: 高，这还没有成品的啊，
0: 还没成品。哦，
1: 这个是吧？
0: 对，这个是，这是高了。
1: 哇，把虾酱切成小小砖块晾着，
0: 对，
1: 对，这方便携带，
0: 容易，这个好，
1: 这个好，这个好。
0: 啊，哇！哎，你看，来，我们过来看一下。
1: 咱们要干活吗？帮人家。哇，
0: 阿平叔，哎，
2: 阿女生，
0: 你喺度切，
2: 系啊，
0: 切啲虾膏啊，
2: 系啊，而家切嘅虾膏片咧。就我嚟晒嘅，咁啊晒一日咧就会收啦。哦，
0: 系啊。呢啲虾膏使唔使蒸嘅咧？
2: 要噶。
0: 哦，要蒸嘅。
2: 要蒸先食得嘅。
0: 蒸熟嘅。
2: 冇错啦。哦，
0: 即系而家咁样生食唔得。
2: 系啦，咁啊一定要煮熟嘅。哦。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1: 我们先吃了啊，大哥，我饿了。这回吃饭了吗？
2: 尝试一下怎么做虾膏。做虾膏。
1: 我得让我们尝尝呢。
0: 先做再给他吃。
1: 先做。我们不能不劳而获。
0: 这样切哈，切这个，哎，哎，你看，
3: 还有，
0: 会不会太厚？
3: 是吧？太厚，
0: 太厚了。
2: Okay, 还有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啊，可不，
1: 这是个老板。
0: 再切薄点。
2: 对。
1: 呀呀呀！切碎了，切碎了，
0: 切薄了，它就会碎。
1: 你看，叔叔扣他钱啊，
2: 也可以的。
1: 叔叔扣他钱，
2: 也可以的。
0: 扣钱，
1: 扣钱，扣钱。
0: 我还没有人工呢，还没工钱。
2: 还有我的儿子在那边呢，搞那个虾酱。
1: 哦，打虾酱。
2: 虾酱跟虾膏不一样的。
1: 哦，那我去那个，我不给你捣乱了。
3: 行，
1: 我不给你捣乱，好好切啊。
4: 这个工具是将这些比较细的虾酱，
1: 铺在上面是不是？
4: 铺在上面。好，要不要我示范一个？
1: 我先试试。
4: 你先试试 ，OK， 可以。
1: 我先万一我天赋技能有呢？
4: 好。两勺，
1: 两勺哈，
4: 对，
1: 完了，
4: 然后用个勺底，
1: 慢慢给它运开，是不是？
4: 对，
1: 这不就摊煎饼吗？是不是还可以吧？
4: 可以了，
1: 这就比老吕强啊！
0: 发一两箭，
2: 好，
0: 你看，来着，
2: 好，
0: 亮，
2: 哇，很简单，
0: 很简单，你都要心机咯，
2: 系啊。
4: 这个摊开以后呢，太阳猛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翻一下它。
1: 翻是不是就已经是晾硬了吗？
4: 上面的话干一些，
1: 再重新把它和一下哈。
4: 我示范一锅给你。
1: 哦，这打回一坨的。
4: 打回一坨的。
1: 嗯。哎，对了，我刚才做这么半天了，
4: 对，
1: 我光知道评书叫怎么称呼你啊？
4: 哦，我叫哈狗。
1: 哈狗。
4: 对。哦。H A G O。哦、okay. ，
1: 是什么意思？是
4: 就是虾膏的意思啊，
1: 就是虾膏啊。
4: 对，
1: 太爱这个了。
4: 对。
1: 哎呀，我是不是训练几天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哎呀，我比老吕强多了。嗯。哈哈。啊。

0: 哦，把它搅拌了是吗？
1: 对，把它搅拌了。
0: 过去都是人工的，
1: 但是我有一个工具，都是用人手的。这个
0: 杵，药杵子似的。
1: 对。
2: 好。
0: 进去以后使劲提这一下哈。
1: 提一下，对。
0: 就每天得多少馅啊？一桶就得
1: 五六百下，差不多。
0: 什么时候开饭呢？
3: 嗱，趁你戴手套嘅时间咧，我咧就示范一次俾你睇先。吓，嗱呢啲咧就系虾膏嘅原材料啦。首先咧，我哋咧要搽一搽啲油咧喺嗰个
4: 台面度，
3: 跟住咧我哋就揿落去啦。
0: 那个我差不多了，在那个差不多，我先过去看看。
1: 好好，可以。
0: 我这不是完事儿了？你干嘛呢你？评书，那边我下班了，我搞完了。
3: 你搞完了？
4: 你要搞这个？
3: 搞完了，搞虾膏啊？
0: 这个工人是不是不好用啊？
4: 啊，这个你要学这个？
0: 没问题。
4: 像这个做陶瓷一样，
0: 对，
1: 差不多，
4: 没区别
0: 。我想盖间房拿这个。这虾酱跟虾膏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的。首先，虾膏是比较干身，那个肉滑度的不及虾酱。
0: 肉滑度不及。
3: 而且就是，放盐的时候，虾膏是小很多的。所以我们标榜就是。半口沙膏，肉滑沙酱。
1: 来了，
0: 西湖啊，你可以啊，宇哥，
3: 可以了。
0: 哎呀，
1: 好了，
0: 宇哥在美食中已经迷失了。我跟评书俩人一会儿玩命夸他。
3: 冠军哥，
0: 哦，可以啊，宇哥，好评哦。
3: 哦，行啊，那把大一二一。
0: 那个我
3: 一分为二。
0: 那个宇哥，你等会儿，宇哥。我定一块，我按一个手印，怎么样？我先定一块，
4: 你定一块，
0: 对啊，那定一块是我的，怎么样？咱一人定一块，
4: 可以啊。你定一个，
0: 我准备按个大拇哥。哎，这块是我的，
3: 可了。
0: 你不留一块吗？
4: 我留一块，这是。
0: 为什么你要那么大？
4: 三指嘛。
0: 哎呦，听说以后可以这样做完了，让客户按上手印再卖给他们。
3: 对，是你的
0: 纪念下砖。
3: 对，
0: 哦，可以。
4: 哎呀，太牛了，这个终于今天又学到东西了。试一下先啦，咁就嚟先试一下。

0: 这个是沙糕炒饭，
1: 这是大澳有名的虾糕炒饭，有叉烧、虾仁、鸡蛋。
2: 来，先试一下。哎，这个虾酱猪肉嘅话，
3: 虾酱猪肉，
2: 对啊，不咸哦。
3: 对，
1: 因为在上面放一点点糖，在上面一起蒸，对。
4: OK， 不错。
1: 这个是鱿鱼炒通心菜，
2: 对，
1: 用虾酱来炒的。
2: 哦 ，OK， 也是用虾酱，
1: 对。

0: 你可以试试啊。
1: 我得来个猪颈肉包香菜了。
0: 好香。
1: 我先就对这个感兴趣。
2: 你试一下，你们吃这个，但这确实好吃。
1: 确实好。嗯。
3: 哇！突然间，海浪来了哦。
4: 是啊。哎呦，搭船过。喂。
1: 我过船了。
5: 叶哥，你是不是一直都是相声演员？
1: 没有，没有，没有，
5: 没有。
1: 我相声演员，职业相声演员到现在干了才差不多14年吧。
5: 14年。
0: 14年也。
1: 我30岁才算正式干。哦。那之前小时候学，打10岁开始学相声，就没干这行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我们的话叫做不景气。后来就去干别的了，考学校完了，考中专，学的是野生动物饲养。我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人，养大象，养了差不多十多年大象，完了，我们老板火了以后呢，这个行业有希望了，就回来接着干，就这个。哎，吕哥，你打小理想是演电影吗？
2: 我小时候理想想做警察。哦，嗯，好。
1: 后来演戏也爱演警察是吧？
2: 后来对，后来警察演不了了啊，不做不了，只能去演演警察。
0: 咋个？演
1: 警察。后来想着演反派演得好。
2: 对对，演警察，警察也抓不了我了，干脆我就演大哥了。
0: 厉害厉害。
1: 行，您是怎么演上电影的呢？
2: 我是训练班呢，
1: 也是训练班。
2: 我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哇，
1: 都不容易啊。
6: 就是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啊，有理想，为理想而拼，我觉得是好的。
1: 对，这个有理想是好的。
6: 年轻人也一样。
1: 你是一直就是直接就学家里手艺，还出去自己打过工啊？
5: 小的时候有去过打工，出去香港打工，然后爸爸10多年前体力有一点干不动了，要接班人了，
1: 把手艺传下去，是不是？
5: 所以我们就要回来。
2: 你好有体力噶？
5: 要噶，
6: 做呢啲
5: 要
0: 户外工作，
5: 早上6、7点钟左右开始，然后晒到。现在太阳下班，下班完还要做，
6: 收了才
1: 完了，还都得收屋里，还怕晚上下雨，是不是？
5: 对，怕下雨。
1: 就是这个工作每天都是这样做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对。
1: 您做家教是父辈传下来的？
0: 对呀。哦，
2: 你几代了？几代呀？
0: 4代人，90多年。
1: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
6: 百年老店，
2: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能像咸鱼一样，
1: 躺平，
2: 躺平了没有理想呢，就同咸鱼没区别。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大家都会有个理想，为理想而打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1: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饭也吃了，茶也喝了，那咱们就此别过。
5: 好，
2: 对，
1: 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见。
5: 好，
1: 感谢评估，感谢虾膏，
5: 一定要再来。
1: 感谢，
5: 我们碰一下杯。
1: 好，来碰一下，
2: 来，
1: 谢谢大家，
2: 多谢，
1: 有机会再见，
5: 干杯，
1: 等百年老店时候咱们再见。
5: 好。

0: 已经到常州喽，码头现在看的是一条老街哦，好有烟火气息哦。哇，表兄弟姊妹，
1: 专业专业，
0: 这条街好好适合文艺青年们溜啊。要到吃饭的地儿了。
2: 哎，听说你明天去厂。

0: 杭州啊？
1: 对，明天去杭州。
0: 你一个人行吗？
1: 啊，你不跟我去啊？行吧，放心吧，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0: 对，我知道，一看你的
1: 我自来熟。
0: OK， 好，可以。
1: 你放心。这是卖什么的嘞？粥店。
2: 啊，你好。哇，好多嘢食啊！一阵我再炸啲油条，
1: 油条。
2: 系啊，新鲜油条，你食好吗？哇，我你系咪姓孙噶？
1: 我还没去呢。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2: 你咪姓啊孙生啊？啊？
1: 普通话怎么说？
2: 你是不是啊孙女啦？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我看过你的影片呐。啊？我看过你的影片呐。
1: 啊？还看我的吗？啊？啊？哦。听相声吗？你们？
2: 哦，可以了，我都听得明白了。啊。
1: 哦，粥店是吗？啊。哇，都有什么呀？
2: 有萝卜糕、黐饭、糯米饭、油条、牛脷酥、红豆糕。你食唔食粥啊？
1: 就白粥就行。
2: 白粥唔好啦，我哋艇仔粥啊。
1: 啊，艇
2: 仔艇粥，很好吃。
1: 谢谢老板，听您安排。
2: 好，你坐低先啦。
1: 天哪！猪皮、牛肉、海鲜，有鱼片，这是鱿鱼，我的天哪，这谁吃得了啊？
2: 这个牛脷酥是好老的做法，好老的做法。
1: 啊？什么味？什么味？传统做法。
2: 传统做法。哦，
1: 这两个区别，
2: 中间是白糖，
1: 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方的糖油饼，其实我们那边是红糖啊。啊，老板还有呢，糯米饭，咱黄金饼，老板要不要一起吃啊？吃不了，太多了，
2: 对不对？
1: 一起吃吧，哎，老板，快，来坐这个，
2: 我给你介绍，这个油条牛脷酥，
1: 这个糖梨酥是吗？
2: 牛脷酥。我教你粤语。牛脷酥。
1: 牛脷酥。
2: 哇，好啊，很棒喎。
1: 牛脷酥。
2: 哇，点啊？呢个黐饭。
1: 黐饭。是黐饭。
2: 陈皮啊，陈皮红豆糕。
1: 陈皮红豆糕。
2: 呀，
1: 这个能明白啊？
2: 肠粉。
1: 肠粉。肠粉。
2: 红豆糕。
1: 红豆糕。
2: 好。哎，唔系，萝卜糕。
1: 萝卜糕。萝卜糕，煎萝卜糕，
2: 萝卜糕，糯米饭，
1: 糯米饭，
2: 你试一下我啲东西行不行？我能否在北京开分店？
1: 我可以
2: 啊！
1: 咱们可以合作。中国。就是除了你们家这儿还有哪家美食可以打卡的啊？
2: 平安包这里前面，平安包就是长洲先有
1: 啊，只有这儿有。
2: 是啊，哦，是啊，也是文化传统来的，
1: 就是全香港就只有常州有，
2: 只有长洲有。
1: 哦，吃饱那边走吗？
2: 哎呀，那边走。是啊。
1: 哦，谢曾哥，谢曾哥，谢曾哥。您好，老板。
3: 平安包。
1: 这是平安包啊？哦，平安哈。天哪，都这么大吗？
3: 如果你想睇呢平安包嘅包山咧，我带你去北社街嗰个
1: 这个包山是吧？
3: 系啊，包山
1: 好远。哦，这样子啊。哦，我是第一次来常州。
3: 系啊，
1: 我是第一次。但我觉得常州好，现在是不是旅游业很发达？
3: 系啊，而家旺咗啲咯。啊，疫情后佢好咗些少。
1: 感觉常州保持的原貌还挺好。这个街道当时就是一直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3: 是。
1: 哇，感觉走进了世外桃源的小岛。
3: 系啊，系一个小岛噶。嗯，
1: 就到了。哦，就这个。啊。哦，包山哦。啊。
3: 呢个平安包呢个包山咧，就四月初八太平清照嘅，以前系有疫情嘅，所以长洲啲居民咧就做咗呢个包山节，而家叫包山节啦，咁就。到時咧就好旺嘅，就呢啲包就擺喺個北帝廟球場，有三座大包。

0: 山咧就大約
1: 係新座嚟
0: 嘅，係三座，就大約四層樓到咁高到啦。搶包山就係出完會凌晨12點就打個鑼。

0: 矿，是不是？哎哦，既然抢包山有这么好的就是寓意和这个好的兆头，能给我一个吗？
1: 可以，
0: 我留作纪念。这有越高越好还是都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哎呀，我挑个大的，那我摘这个，我从中间摘。哎呀，好，摘下来了。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3: 请进里面。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刚刚从那个菜市场买过来的，都是本地新鲜的海
0: 鲜，都是当地的，
3: 对，长洲岛的。这个粥底呢，已经熬了一个小时了。你看，有那个南瓜、瑶柱、海鲜、猪骨头，这个特别好吃，还有米饭在里面。
0: 咱们等着，咱们聊会儿天，哇。好羡慕你们这种生活，真的。我听说你们环游世界前都是有本职工作，是吧？
4: 原来我是做那个 IT 的那种工作，对，
3: 我做国语怎么说？电子商贸 ，e-commerce 电子商。
0: 那怎么想这俩人要辞职出去环游世界呢？
4: 我们不喜欢待在同一个环境太久。
3: 那年刚好我们30岁，就大学毕业刚刚10年，去背了两个大背包就去了一年，从英国来回来香港没有搭飞机，
0: 走的陆路回来的。
3: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地图在这。
0: 我天，那穿越板块的，这
4: 对。
3: 欧亚板块，
0: 大板块的，
3: 对，我们英国开始。
0: 哦，这是起始点。
3: 然后呢，就在31个欧洲国家，
0: 走的北欧，
3: 就31个国家在欧洲。
0: 北欧。
3: 后来呢，就搭了船去非洲，去摩洛哥，
0: 去摩洛哥
3: 3个月，特别喜欢。后来从摩洛哥呢，就去了格鲁吉亚。然后还是不想回来，就在俄罗斯乌克兰就玩了一下下，就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去贝加尔湖，然后之后呢，
0: 进了新疆，
3: 进新疆，哇，从新疆搭了137台车，这个青海湖哦，
4: 对，
3: 那个海拔有3000，
4: 一边旅游一边
0: 张掖，又到了甘肃，张掖，
3: 有，就6省都有，后来就回来罗路那天刚刚就365天。
0: 哇，好精彩哦！
3: 然后回来之后呢，心呢就不能再上班了。那个人
0: 因为心就玩野了，
3: 玩野了。
0: 对。
3: 后来呢，他儿时有一个梦想，就想要说买条船，
4: 住在船上，
0: 想当船长，是不是？梦想。
4: 主要是住在船上，因为我爸妈以前是生活在船上嘛，但是他不给我。
0: 就是父母不想让你再继续有生活哈，但是你就拧着飞起来。
4: 对，
3: 还好，就我们买了房子，生了个儿子这样。
0: 行了，这都是给儿子留下了以后。
3: 不要，我现在跟他
0: 父母都这样，
3: 我就希望他不坐船。
0: 父母都是这个想法。
3: 辛苦啊。嗯。
4: 可以先吃一点。
3: 来，欢迎来到。
0: 谢谢款待，谢谢款待。
1: 欢迎来到船
0: 家。谢谢夫妻二人的款待。哇，这种生活我其实很向往，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
3: 好。
0: 哇，又 Q 又弹，还有点甜味儿。来，我再替你们吃一点啊。
4: 这味道。
0: 来，感谢。来，
3: 不会，谢谢。哇，对，那鱼肉刚好就到那个旁边了。
0: 快看。一个咸蛋黄哦，
3: 就慢慢下山了，
0: 慢慢就下山喽，哇，好美。

0: 食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香港，
2: 哇！蔡澜先生说，每到当地得去当地菜市场逛一逛。
3: 哦，这是卖汤料的，
2: 有减肥的汤吗？
4: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5: 好不好吗？
6: 天，这是小碗吗？
7: 这是平民食堂，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8: 我哋呢度系食就食人情味嘅，
9: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

0: 哎，吕哥说带我看最地道的香港，发的位置就是这儿吧？哇，对，就是这边。哎，吕哥，
1: 这不又在等你啊？
0: 哎呀，
1: 来，走走走走，
0: 找半天路嘛，这不是？哎呀，吕哥，哎呀，
1: 怎么样？难找吗？这个地方？
0: 还好还好，有导航。那叫大浦区街市是吗？街市什么意思呢？
1: 街市，街市就以前的菜市场。
0: 那你约我来这儿是不是就为了离生活近一点？哦，
1: 因为你说你要做菜给我吃嘛。
0: 有机会咱们做饭吃，怎么样？
1: 好啊。那我们必须要到里边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啊。
0: 想吃什么咱们就做。
1: 来，
0: 买，走。
1: 可以。里面呢、啊？还有空调的啊？
0: 这么大市场有空调的啊？
1: 你以为了？
0: 所以啊，凉爽，
1: 是吧？舒服吧？
0: 哇，卖海鲜的。
1: 这是我们叫这种叫冰鲜，
0: 冰鲜。
2: 哎，九婶，九婶，九婶，九婶 ，Hello。哇哦，哇哦。哎，九婶，九婶 ，Hello。
1: 周婶，
0: 你哥全民都认识，
1: 都认识。
2: 周婶，
1: 嗨，
0: 好开心哦，
1: 开心啊！你看这一份一份，
0: 哦，这就是称好价格的哈。
1: 啊，对啊，
0: 指哪个中哪个就可以了。
1: 你反正你看，这不用讲价了。你看到你喜欢这个，你就拿一份。
0: 像不爱说话的过来一指了，是不是？
1: 对，你看。
3: 香港人啊，很赶时间的，哦，他没时间跟你讨价还价了，直接你看到你就给钱，
0: 一指就行了。哎，
1: 对，
0: 哇，好简单。
1: 哇，这红鳝鱼咁大条嘅而家，
0: 红鳝鱼啊，
3: 对，哇，你看65块，
0: 65，哦，好便宜哦，
3: 啊，对，
0: 便宜，
3: 以前更便宜，以前我去的去菜市场买的时候3块钱，
4: 3块钱，
0: 那哪年了那是？
3: 还小时候的时候。
0: 这边海鲜还是便宜。
3: 对啊，对啊，是的。
1: 你看香港人特别喜欢吃海鲜哦，所以全世界的海产都能吃得到。
0: 哦，挪威的，
3: 这个挪威的
0: 港角，
2: 是个日本的
0: 枫叶，对，
2: 澳洲的大龙虾。
1: 买鱼吃吧，
0: 鱼我就一个要求，刺儿少一点。
1: 你见咩嚟啊？
2: 瓜子饭。
1: 哦哦，瓜子饭好食。
0: 好鲜活哦！哎呀，哎呀，他在挣扎。哎呦，哎，跑了跑了！
1: 你会买鱼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个鱼很新鲜嘛。
0: 我先看我一眼。
3: OK， 冰鲜的话，你要看它鳃。这腮够不够红？
0: 腮够不够红？
3: 红，然后眼睛对，如果的眼睛啊发白了，
0: 发白不行哦。
2: 这个，380蚊斤耶，
0: 多少钱？

0: 哦，多少钱？580块一条。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是没有现金。
1: 没事。
0: 我们准备去买点肉，怎么样？
1: 在香港，肉菜分分钟是比海鲜贵的。哦，在我们内陆是海鲜比肉菜贵。
2: 对，嗨嗨。
0: 都是卖肉的，这里排骨干一个一个的卖。我们那都排骨基本不按条卖，就北方全是按整块卖。我们吃的比较秀气，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
1: 拿，
0: 给我切一块5花肉。
1: 五神啊，还有个发廊不？
0: 要那块小的就够了。
1: 两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
2: 可以啊，
0: 家里有一斤，
1: 你煮完了就没了。
0: 对，
1: 你这量比我大多了。
0: 谢谢，
1: 我们搞定了，
0: 给钱了，
1: 搞什么嘛？
0: 谢谢李哥，请李哥吃饭，这李哥花钱。<笑>
1: 我们现在呢，上二楼，二楼是卖菜的。哦，对，哇，
0: 水果，
1: 你看，
0: 水果，
1: 哎，这个你看，这个都是进口的。
0: 哇，榴莲，这是什么？
1: 这个梨是日本的哦。
0: 这个梨，
1: 好大哦！你看那身材像梨吗？啊，割下吧，割下吧，割下吧。哎，那就往下多吃一点嘛。
0: 我记得你演过一个电影里边就是削梨吧，给人家，还卖水果呢。啊，
1: 是啊，上海皇帝，对我就是削梨的，对。哦，那时候卖水果。哎，马里亚里啦，
0: 你那削梨是自己削的还是替身啊？
1: 我要学的，自己削，自己削的，就学了几堂课，结果把人家的刀都买了。
0: 用顺手了，
1: 就顺手了，已经没那个刀，没削不了。<笑>天哪！哎呦，
0: 水果！
1: 你看，来，我给你猜一下，这里，广东人叫矮瓜，你知道是什么？是哪一种是矮瓜？
0: 矮瓜。
1: 矮瓜，我的广东人叫矮瓜。
0: 是不是就是这个南瓜类的？南瓜类的，
1: 你看，你看，像不像昨天我给你看那个？
0: 那警棍就叫这个。
1: 对，像像像。那他就叫这个。
0: 就叫这个矮瓜。
1: 你以前呢，这警察说你听不听话，不听话请你吃个矮瓜。
0: 哦，就这个，这个。
3: 就矮瓜了，打一个。
0: 但是我们那边茄子圆的多。
1: 哦，是吧？
0: 这不是鸟说蔬菜贵，它是从哪边进口的呀？
1: 反正我们只有港嘛，所以经常很多不同的水果都会进来，买蔬菜也一样。
0: 蔬菜水果定期的有一批一批的来。
1: 对，你看看，这里写的是38块1磅，
0: 磅。
1: 对，但是呢，这边呢，又写28块1斤。
0: 哎，它为什么有标的是斤，有标的是磅？
1: 因为它。
0: 进货的时候，
1: 他就用磅跟他算的时候，说他就卖磅。哦，
0: 按斤进的，就按斤的，
3: 对，所以就比较方便了。
0: 但是一斤呢，香港是16两。哦，按那个古老的算法。
1: 所以像香港人最喜欢说的什么半斤八两，
0: 半斤八两，
1: 就是这个意思。 完了呢，咱们内地朋友来买菜呢，就记住了，它这是斤是16两，不是500克。我还研究过这16两呢。哦，你是为什么叫16两吗？哦，一斤，古人有一个约定俗成，就是不能缺斤短两啊。哦，16两呢，北斗七星算7两，南斗6星算6两，是13两。完了，福禄寿三星算3两，16两
0: 加起来16两。
1: 你缺一两就少福少禄少寿。哦，
0: 古人就有这个，就害怕这个。哦，所以古人不会缺斤短两。哦，16两，
1: 这是我跟人我问过老先生。
0: 刚才我们买了其他东西，现在最重要的广东人特别喜欢喝汤的，
1: 你看这就是卖汤料的，
0: 这都是药材。
1: 你看，对。
0: 你看，它有什么解毒啊？都配好给你。
1: 这是配好的吗？嗯，就很方便。哦，
0: 连煲汤的时间都告诉你。
1: 方便。
4: 哦，
0: 对。
1: 哇，
0: 我看个摊主。喂，你好，是个美女。
1: 是美女啊。
0: Hello，Hello，Hello，早晨。Hello，Hello，Hello，早晨，早晨。Hello，Hello。
1: 有咩汤可以
4: 去湿啊？嗰啲咁样噶。
0: 湿嘅话，
4: 我哋汤包主要系呢边，呢边系花茶嚟嘅。
0: 哦，啲花茶。
4: 系啦，泡菜嘅呢啲。
1: 你看这个是有功效的，
0: 呢个咩功效啊？
4: 呢个
0: 你看，
1: 这
0: 个
1: 痛风
0: 疏筋除湿气，
1: 哇，这个
0: 哇
1: 一包。
0: 这。

0: 这个方子都是背下来的吗？
1: 每天都是。哇，这样好的。哎，
2: 这个糊哦。
3: 对啊，
2: 你可以不摘不落肉，就咁多张，加啲熟嚟。
0: 哎，我要啊，我买。
1: 不买一口挂不回去了。
0: 对，我要买。
1: 哎，这个黑豆有同呢个有唔同哦。
3: 呢个就有补肾作用嘅。
0: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有减肥的汤吗？呢个。
3: 多余的吗？
0: 不要，你怎么好意思呢？
2: 给钱呢？哦，哇，
0: 要不老板这么好看呢？
2: 对，
0: 喝汤喝的吧？
4: 你以为的，对呀。
0: 呀，香料，
2: 对，
0: 差点卖香料了，正好问你一句啊，香港为什么叫香港？
2: 以前香港是所有香料。
0: 转口的一个地方哦，就因为香料最大的港口的。
2: 对。哦，你知道以前他们说胡椒啊，胡椒可以变货币用吗？发工资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到那个胡椒。
0: 发胡椒啊，对。这都有了，都不一样。
3: 大欧虾膏，
2: 对，
0: 这昨天他们做那个吧，就是这个。
2: 对对对，大欧虾膏，对。
0: 老板，来一包五香粉。
2: 好嘞，
0: 别请了，总共。
3: 那个五十八个，十万至六十八万至。
2: 啊，六十八万，好嘞。
0: 谢谢旅哥请客。
2: 今天我们逛了很多，也买了不少了。
0: 咱们
2: 开心吗？
0: 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
2: 啊，别逛了，
0: 别饿了，没吃早饭。
2: 不会吧？
0: 早吃东西吧。 你先吃了啊，大哥，我饿了。这回吃饭了吧？什么时候开饭呢？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哦，吃东西啊？怎么样？
2: 你想吃东西也行，考你一条问题，你答对，不然的话你就看着我吃。
0: 没说吃饭还要问问题啊？
2: 哦，
0: 怎么还要问问题呢
2: ？OK， 我就问你，什么叫火烧猪头？什么意思啊？啊，火烧猪头？对。
0: 半生不熟会不会？半生不熟，
2: 还是熟头熟脸？熟头熟脸，还是熟一半不熟一半？那错了，
0: 就你火烧了锅了吗？
2: 对啊，
0: 哦、
2: 所以他说，哎呀，你脸熟啊，
0: 但想不起来是谁。
2: 也就是说，对，熟头熟脸，但是说不出他的名字，哦、但是他挺熟，
0: 就是脸熟。
2: 来，你不是要肚子饿吗？上去吃早餐。哦，
0: 这上面是纯做熟的，
2: 方便。哇！来，香港点心嘛，来，我给你看，现蒸的，你看。哇！排骨饭、
0: 烧麦、
2: 虾饺、
0: 虾饺、
2: 牛肉球。
0: 好久吃叉烧包了，
2: 后面打头呀。哦，骑在这里。哎呀，这个椅子。哎呀。坐起来。哦，茶叶楼上呀。哦，OK。喂，这个。保利嚟噶呢个？保利啱啊，保利啱啊。
0: 这是平民食堂，只有香港本地人来这儿吃是吧？
2: 对，价格特别便宜的，那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0: 啊，100块就能吃饱吗？
2: 对，
0: 相信
2: 吗？你要试一下吗？
0: 反正都是旅客花钱。
2: 这个鹌鹑蛋这个啊，没
5: 错。

0: 我就不客气了。
1: 对，来 ，OK。
0: 哦，它是粉皮里边有肉馅儿，
2: 打完气又麻利。
1: 系啦，好吧。
0: 哦，嗯，哦，嗯，
3: 好吃吗？嗯，
0: 那我先尝个，我先尝个牛肉丸。哎，谢谢。
1: 吃这个，你必须要加这个碟汁。碟汁加牛肉，我先好食噶。碟汁加牛肉，
0: 是什么？碟汁啊？碟汁是什么意思？
1: 有醋，其他香料加起来的一个佐料。好吃吗？就跟你刚才吃过不一样了吧？味道，
0: 嗯，
1: 加了这个碟汁完全不一样了，
0: 有点像。有点甜口，完了哈，清清好，还有点辣，这酱油似的。
1: 对，
0: 多好吃，好吃。
1: 这是

0: 香港的传统的
1: 酱汁哈，
0: 啊酱汁，
2: 士多啤酒吧，
1: 好，
2: 阿发哥都喺我哋
1: 屋食，哦，这是什么？
2: 你试下，
1: 好、啊，这是饭吗？
0: 排骨米饭。
2: 起码啲排骨饭好唔好食啊？
1: 啊，好食，
2: 好食，
1: 多谢，
0: 好特别咯。
3: 我哋做咗幾多年啊？
2: 我哋呢度由臨時街市開始咧，我哋呢度做咗40年嘅，其實
0: 40年
2: 係啊，因為臨時街市
1: 20年
2: 嘅，就上到嚟呢個新街市就20年 ，total 總共40年啦。
1: 哇！
2: 係啊，
1: 幾點開門啊？平時
2: 我哋呢度上班時間係凌晨3點到下午2點半嘅。
1: 凌晨啊，凌晨
2: 對，有啲的士佬啊、酒吧嗰啲啊，同埋啲
0: 收工嗰啲，我哋收。
2: 系啊，收工嗰啲咯。
0: 老人家咁早起身就嚟过嚟搵嘢。
2: 老人家有啲平时2點鐘，我哋翻到嚟铺头已经喺度等紧我哋。
0: 哦，
4: 到2點後你哋就收档啦。
0: 你哋嘅旺点系11點，
2: 点系10點至12點嗰啲时间嘅。
0: 哦，
2: 系。我哋啲点心全部都系啲点心师傅人全部人手去制作嘅。
1: 出嚟噶喎。
2: 系自己做。
1: 哦，
2: 系啦，冇错。
1: 哇！
0: 基本上都冇變過啦，40年。
2: 我哋都冇變過嘅，其實都係基本都係人哋咁嘅運。
1: 我看都是上歲數嘅朋友多是吧？
2: 對啊，
1: 都是熟客是不是？
2: 對，其實我哋呢度就比較係食懷舊點心咯，舊式啲咯。我哋呢度係食就食人情味嘅。
1: 老闆好個性啊
2: ！OK，
0: 好食啊，啲嘢唔錯啊。
2: 多谢支持，
1: 希望越来越好，我们以后还来呢。那走吧，咱们去下一家呗。
4: 哦，多谢晒 ，OK。
2: 多谢晒，
1: 谢谢老板，
0: 还要买单喎。
2: 系啊。
1: 找他结账，
0: 买单。
2: 90，
0: OK。
1: 这么多100块都不用吗？
2: 100块都不用。
0: 拜拜。
1: 谢谢。去那边啊。
4: 好，
5: 我
4: 到。
0: 好。
1: 你好，你
6: 看你吃什么？
1: 我们有点吃不下去了，能少点吗？
6: 可以啊，没问题。
0: 个面扣底咯，
6: 少点
0: 面，一碗帮我哋分两碗。
6: 可以，哦，我送两个，送一块猪扒给你。
1: 别送了，我吃不下去了，真的。
0: 食咁多嘢，我哋。好，多谢。
1: 哇，老板好热情啊！
7: 西多好好食噶喎，试下。
1: 啊？
7: 西多
1: 不行，太甜了。
0: 太甜了，对。
7: 太甜的，小奶的，好不好嘛？
1: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7: 好不好嘛？
0: 难受啊！
7: OK，你好，我来。
1: 我天，这是小碗吗？
0: 喂，西碗嘛，姐姐
1: 啊。
0: 姐姐，
1: 我们俩一碗就够。
0: No，
1: 一碗就够，真的。
6: 没问题。
0: 哦，对，这个好嘅，这个
6: 对，好嘅。

0: 香港的米线，它比较滑，是吧？
1: 比较粗。
0: 对。嗯，真的好滑哦。嗯。
1: 香港很多上海人呢。
0: 哦。
1: 就占据文乱时候移民过来的哈。
0: 对。而且他们都是做工厂啊、纱厂啊、商人。
1: 大老板。
0: 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发展经济。
2: 上海人贡献了不少力，哇！我们到处都有很多很好的上海菜，做的非常好，
1: 真好，牛，
2: 哎，收到，收起，嗱嚟嚟嚟，收起晒，多谢个先啦。
1: 哇，
2: 不错啦，这个好好吃的，好多两个，
1: 谢谢，
2: 两个好吃，两个不好吃，啊，
1: 哇，
2: 热吃，热奶入边夹鸡翅。
1: 哇，
2: 系啊，哦，系啊，炸鸭嚟噶，系啊，炸鸭啊，入边夹鸡翅嘅，
1: 你哋点会马来西亚嘅？
2: 系啊，
1: 我以为你一块两块啦，
2: 好好吃，是好吃，够唔够再来一个？
1: 够啦，够啦，
2: 够唔够？啊，沙菜的切那个猪肉，猪肉鲜牛片，好好吃，
1: 吃不动啊，
2: 沙菜来吧。

0: 不要诱惑我吃中间，好吃，请了他们。哇，好好吃这个！你太甜了，我再吃一块。哇哇哇！
1: 这真好吃这个！还能吃得动吗？不能再吃了，
0: 那我们走吧。
1: 哎呀，走走走，
2: 溜溜弯
1: 来。
0: 轻轨，哦，哇，
1: 爷啊，今天阳光也好，走走，散步，
0: 活动活动吧，吃太多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嗯，真不错，哇，好凉爽哟，这风，
1: 你看这个外表，能看得出来它是个菜市场吗？
0: 看不出来，
3: 好，看不出来啊，
0: 还真看不出来，
1: 走吧，回去了。
0: 回去又要吃饭了，
1: 做饭了。
0: 嫂子，哇，阿婆在门口等着你呢。啊哈！准备齐全，开工做饭。

0: 来，先把肉切掉。可能是买多了，
1: 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哎，
2: 徐月。
0: Hello 啊，吕哥。哇，
2: 你在做什么呢？
0: 做一个北京冬天经常吃的砂锅菜。哦，先把肉焯了。哦，先把肉煮一下。
2: 这个肉这么一大块啊？
0: 对呀、啊，等它煮熟了再切成片。哦，再煮熟了。哦，
2: 这里是酸菜是吧？
0: 对，我们叫鸡酸菜，尤其是爱喝酒的人，喝完酒喝碗酸菜汤是醒酒啊，
2: 要醒。
0: 对，特别醒酒。
2: 通常一个菜要炖多长时间呢？
0: 酸菜没有时间观念，炖的时间越久越好吃。
2: 肉呢？
0: 肉有个20-30分钟，完了就切成片，再搁在酸菜汤里就熟得更快啊。因为酸菜汤就有酸性，对肉是有一些帮助的。哦，
2: 啊，你手势做得很专业的哈。
0: 那他就这么撕完了，好吃。
2: 我现在呢，趁这个时候呢，我就去煲个汤
0: 啊。煲汤喽。
2: 等一下有汤给你喝，还有
0: 好的
2: 蒸一条鱼给你吃。好吧，
0: 谢谢吕哥，谢谢吕哥，一会儿见。
2: 好。
0: 哇，肉还挺干净。等10分钟了呗，一会儿切成薄片煮了，就熟得更快了。倒个碗汁儿。哎呀，就等时间吧。
2: 这个汤非常之够营养。这个是猪肝肉来的，我们通常煲汤呢都要2-3个钟头的。
0: 磊哥，哎，我这快做完了。
2: 你做完了，我这个也差不多了。我这个蒸鱼，
0: 清蒸啊。
2: 清蒸，广东人呢最会养生的，清蒸鱼是最好的一种吃法。然后鱼蛋白质特别高，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吃这个清蒸的鱼，是最
0: 广东鲜味的。
2: 对，哎，
0: 别烫手，别烫手，慢着。好，蒸多久啊？
2: 大概11分20多秒，
0: 这么精确？
2: 当然。
0: 哇哦，
2: 等等，很快有的吃哈。
0: 我那个马上好了。
2: 对，你也好，差不多了哈。
0: 好，差不多了。
2: 来了吗？
0: 啊，慢着。哇哇哇，
2: 好极了。哇，
0: 那我们就入座了啊。就坐下。
2: 对。哇，先喝汤是吧？来，
0: 哦，谢谢。哇，
2: 我怎么样？这个汤，
0: 有胡萝卜的甜味儿，
2: 对，还有那个玉米哈，
0: 玉米有甜味儿，对，
2: 哎，来试一下，哇，吃这个鱼，
0: 来，剥开这身上的遮挡物。

0: 动啊。
1: 蘸一点
2: 水
1: 油。哦，好甜
3: 啊！可以啊。嗯，吃，不要给它停。嗯。哎，我吃你这个粉条哈。
1: 好了，您可以就是拿肉加点酸菜，哦，蘸一点点这个汁儿，
3: 然后加有点肉是吧？
1: 对，来一小片肉。哇，这肉没有问题，已经软烂了。哦。
3: 哎，你这个调料做得很好啊，
1: 这典型的是北京做法，好啊，
3: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1: 北方这是算清淡的菜了，因为没搁酱油什么的。
3: 广东吃呢，这真的比较清淡了，你看蒸鱼、煲个汤、
1: 煲个汤，
3: 这个蔬菜刚刚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吃东西要有伴才行。一个人吃什么都不好吃的，
1: 对，寡食难饮，
3: 对，你要分享才好。
1: 中国人嘛，其实在家里吃饭是最香的，
3: 当然，
1: 尤其是跟家人，每天回家好好吃饭，好好做饭，
3: 对，
1: 家的味道是最好的，
3: 是，绝对
1: 是每个人的一个心里的归宿。其实回家，一进家，然后有人做饭，热气腾腾，一家人坐这吃饭，一天的辛苦就是过去，
3: 对，
1: 挺好。
3: 哎，等一下，吃好了，我就带你去逛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街市。
1: 年轻人还有喜欢去的街市？
3: 对呀，就很新的，很新潮那种。
1: 哦，那好吃，好吃，好吃。

0: 这个是街市，
1: 这就是街市吗？
0: 它是最老的街市，有180年的。你看，这个中环是最早政府的街市，最管理的最早的。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些灯？嗯，就是正宗的鸡蛋灯。在今天早上，
1: 那个鱼蛋跟卖肉那个，
0: 对对对，都有，每个都挂在一个灯，很有特色。一进来就看见这个灯，就是菜市场。
1: 对，菜市场。哇，哎，好像那种文化创意似的哈。
0: 对。哦，
1: 中环街市。
0: 对。哦。
1: 这个穿的是长衫吗？哦，中式。
0: 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衣服，中式呢还。
0: 53年的。
1: 对。
0: 没出生呢，
1: 这个楼梯就是这个，
0: 对，
1: 哦，就是这个，
0: 对。以前的楼梯都有这样的感觉，你看，
1: 对，都是这样的哈，这么上。
0: 你有看香港的老电影吗？嗯，就是拍一些警署啊，
1: 警署都是
0: 这些楼梯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这很有
1: 怀念的
0: 感觉。你来有没有看到？其实这边是下的啊，
1: 落日落
0: 的下的，但是跟内地刚刚相反是吧？有没有？
1: 好像是对，
0: 是吧？
1: 对，方向是反的。啊，
0: 对。哦，这个习惯的。
1: 我们现在属于逆行。
0: 哦，对，逆行要罚款啊！哎呦，屋里吃了矮瓜。
1: 哟，这是什么？哇，文具啊！
0: 雅俗共享。
1: 哦，有好多年代感的东西，你发现了吗？
0: 这老的东西哈，
1: 老卡带啊，
0: 是原版的，哇，
1: 好有年代感。这个过去结婚用肥皂盒，
0: 肥皂盒，
1: 这每家结婚都有这么一个，
0: 我真的
1: 装喜字儿，哈，
0: 想起结婚了吧？嗯，
1: 你说哪次？你说哪次？
0: 哦。这香港的小吃，
1: 哎呦，这么大的吗？这楼都是卖吃的了，
2: 好多甜点。
3: 我也喜欢吃甜的，
1: 但不敢都吃啊，
3: 我控制了。嗯。
0: 哇，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哇。
4: 我哋唔同颜色咧，就系唔同嘅品
0: 种。绿色咁啊，咩味道？
4: 绿色咧就系原味嘅硬糖嚟嘅，硬嘅。
0: 真真正用椰子做的，
4: 唔
0: 係啲香精，
4: 冇，一食就知道啦。
0: 係咯，嚇椰汁同椰露有咩分別啊？
4: 椰露我哋係用椰露做嘅，咁所以淋完度咧就會濃香啲嘅。
0: 哦，椰露仲好啲。
4: 係啦，濃香啲。
1: 啊，這是咁長嘅嗎？
4: 是啊。啊，
0: 先來一個試一下，好不好吃？
4: 好呀。
1: 就長啦。
4: 對呀，試試看，味道怎麼樣？
1: 全是椰子味。嗯，
3: 你要不要？
4: 好啊，
3: 你要一盒。
1: 嗯，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你怎么好意思呢？
0: 给钱。

0: 有钱呐，买单买单买单，
1: 快点问买单了。我有，还有钱吗？有钱有钱，来一盒，嗯，好。这个姜糖，来，再揿吧，那个黑马，还出来，还有罐装的，我还有冰激凌呢。
2: 能刷微信吗？收到，我们都收到。
1: 哎，我来结账，
3: 你要结账啊？
1: 嗯，就算我买给吕哥的礼物。
3: 嗯，陪我们一天了，陪着我们逛吃逛吃的，你能不能占太多便宜？哎呀，又是完美的一天。
1: 君玉啊，谢谢你礼物啊！哎，您客气您客气。
3: 今天呢，我们要到此为止了。
1: 那行，
3: OK，
1: 我明天自己去闯了。
3: OK，
1: 希望你发现更多香港美好的东西。
3: 谢谢，谢谢你，OK，再见，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3: 不客气，
1: 辛苦辛苦，
3: 慢着慢着。 海防岛临时熟食小贩市场，哇哦，及时的意思就是临时搭建可能是，所以说咱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希望以后大家来都品尝一下了。哇，好多人哦！哇哦，咱们找一张桌子坐下。哇，他们好多人在吃面哦。
4: 慢点。
1: 您好啊。老板的背心儿好有个性。
4: 谢谢。
1: 您家招牌是哪个？招牌是哪个？
4: 叫华姐猪扒包。
1: 哦，
4: 去名了，把他们来跟我买猪扒，这边也是跟我买猪扒，这边也跟我说，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冒牌货。这边有是冒牌货，这边也是冒牌货，我们这家华香园。
1: 老板说了，只有华香园是正宗的。
4: 这是名叫是我了。
1: 哇，谢老板。哇哇哇哇，快看猪扒包。
4: 这个是我必须猪扒。
1: 瓦宝奶茶，
4: 对呀。

嗯，好嫩哦！完了，它两边煎完了是有焦香的，哇，好好吃！嗯，替你们尝一颗牛肉丸，哇，牛肉丸哦，哦，好烫哦！ 哇，好 Q 啊 ，Q 弹哦，这个我估计可以当乒乓球打。哇，好 Q 弹哦，里面应该是掺着一点点香芹。嗯，好吃哦。鸡皮有点像果冻，哇，鸡肉好滑嫩啊，没有鸡肉的柴味儿。来，我尝一块这个小的，这是辣酱，这个是蒜蓉，这是甜辣酱。嗯，完美，结束早餐之旅，准备去下一站。我们不会浪费的，我们不会打包的，放心。得了，再见吧。哎呀，走。

0: 好多好吃的哦。哎呀，有电梯呀、啊。哦，清真会记，哇，咖喱羊腩煲、哦。
1: 咖喱、哦，
0: 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们尝一尝，哇，羊排哦。

0: 浓郁的咖喱味儿，完了回口是有点辣的，完了肉很嫩，嗯，它用的是羊排，完了羊排中间那个筋膜什么的也都炖得比较烂。哦，好吃好吃。
1: 哎，老板老板，哇，要不要尝一尝我们另外出名的是我们的烧鸭？

0: 这个汁是传统的那种酸梅汁，应该是酱汁，梅子酱，带酸甜的嘛。嗯，你好脆哦。陈香好，就这一家吗？你们？
1: 对，这是只有我们。
0: 开了多少年了？
1: 哦，也差不多将近80年，77年。
0: 哇、哦，77年。
1: 对，那我是第三代。哦，对对，
0: 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1: 好好好。想一想，因为烧鸭，因为吃咖喱，然后配那个烧鸭配那个咖喱，这是另外一种风味。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定要尝一尝吧。
0: 谢谢谢谢。
1: 好好，那这边谢谢。
0: 听人劝，吃饱饭，准备用汁泡泡饭。哇、哦。碳水和油脂混合的脆感，嗯，嗯，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从黄到黑，一千天的制作里，佛手果经历了什么？
2: 潮汕人的传统就是九蒸九制吧。
0: 拇指大的萝卜如何靠经验成为一方特产？
3: 这里要用的赶紧买的果子回来。
0: 青色的梅子怎么变身美味？用双手坚守传统，在时间里酝酿味道，老广的味道之守候。时间意外地让我们获得了与鲜食截然不同，甚至更加醇厚的味道。这些被时间沉淀后的美味缠绕我们的味觉，因为老广们深知，美好的食物和美好的事物一样，值得守候。如果用一种味道形容深秋和冬天，那一定少不了辣味。秋风起，食辣味，是老广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乡村里的左邻右舍，在天台上挂起一串串辣味，这是冬天来临的信号。冬至前后，连州东北镇的欧阳志珍，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又到了。一早他就到自家的养鸭场去看看。
4: 那边阿狗啦，狗一百二十日啦，可以开工汤啊啦。
0: 广式辣味以腊肠腊肉出名，但今年猪肉价格飞涨，欧阳志珍转而养了2000只鸭子。
4: 佢就住啫，我要等到个天气啊，要等到呢个时候够香啲啊。佢換咗毛，佢較扭辣啦嘛，辣翻出嚟咧，佢又靚下啲啊。
0: 在東北鎮，村村寨寨都有做辣味的習慣。這裡最著名的石板街，從明清開始，就是粵湘桂三省交界區。

0: 重要的商贸古道，古街两旁林立的店铺，还能看到旧时商业繁华的景象。欧阳志臻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里开始做起了腊味生意，一做就是35年。做腊味需要天时地利，这么多年欧阳志臻一直坚持等到冬至前一周才开工。
1: 主要就是盐冇冇其他咩嘢嘅，呢个地方啊好紧要啊，呢个地方即系有啲窿样事啊，一定要俾佢食入去咯。
0: 放置一晚，让涂满盐巴的鸭子入味。第二天晾晒前，欧阳志臻还加了一道工序。
1: 过水咧，佢就主要去嗰啲腥气，去嗰啲油气啫嘛。咁啊，去咗啲油气，啲鸭啊辣出嚟就靓得多噶啦。第二日就全部要就呢啲手工咯，要就到佢即系定咗型为止咯。你晒得均匀，一定要熬呢啲上嚟咯。
0: 把鸭子晾上天台，接下来便交给自然和时间了。不过欧阳志臻一点也闲不下来，
1: 6:00起床睇咗一轮先嚟落去食饭，一定要睇住有冇乌蝇。过咗3日后冇乌蝇啦，即系佢基本上收咗水啦。
0: 有人说最好的岭南腊味一定出自连州。东碑镇与湖南相邻，秋冬时节干燥的冷风从南风坳吹来，与当地散发的水蒸气柔合一起，阴干了晾在天棚上的腊味。特定的风力、温度、湿度形成了东碑腊味香嫩爽口的独特味道。在连州人手中，鸭子的其他部位，鸭肾、鸭肠、鸭脚等全都是宝。
1: 呢啲咧要嚟煲汤嘅，呢啲咧就要嚟打腊包嘅，呢啲咧就要嚟蒸起食嘅。
0: 用风干好的鸭肝、鸭肠等材料制作鸭脚包，也是欧阳志臻每年必做的腊味。
1: 主要材料就系你嗰个腊仁同埋香菇。嗰个腊仁咧，佢本身啊腊嘅仁咧，就食翻个腊嘅味道。你放咗冬菇咧，佢就带埋冬菇香啦。呢个腊包咧，要全部攞个除除过嘅。
0: 即使制作十分考验耐心，欧阳志臻依然坚守着品质第一的标准。除了腊肠、腊肉。腊蛋也是当地一绝。传统的做法得先把猪网油用盐水泡上一个星期，直到变成白色。
1: 如果你不泡那些雪水出来，网油就不得白又腥。鸭蛋呢，如果自己屋有鸭呢就更加好了，一定要本地蛋，它的蛋黄呢就很够的。以往宝宝走嗰阵时咧就全部肉嘅，后来咧等下等下啊，放翻啲腊肠，可能个味道唔同，有呢种腊肠味香，呢度有蛋黄香，加上又有呢个网油香。
0: 传统腊蛋从备料到制作至少15天，繁琐又卖不出高价，现在愿意做的人也越来越少。
1: 最多是5元一個，佢而家就啲係新式噶啦，呢個根本上冇人就。就我每年我都堅持就，就到我咯送朋友咯。
0: 經過自然風乾，在帶着涼意的冬日中，各種辣味濃郁的香氣彌漫整個小鎮。歐陽志臻和舞蹈隊的姐妹們也開始為冬至的表演做準備了。
2: 如今的冬季没有花，人人都说顶呱呱。

0: 节日里更少不了一顿辣味大餐。辣味包萝卜，将腊猪手与白萝卜同煮，等到汤色转白，萝卜吸收了辣味的咸香，鲜甜浓郁。东北腊肉炒连州菜心，菜心的甜与腊肉的咸恰到好处的结合。还有蒸腊味拼盘、腊味煲仔饭等，都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家常。辣味一直是东北人餐桌上不可替代的一道菜。几百年来，这种以自然、时间、传统凝聚而成的美味，渐渐成为古镇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一代代人手中的美食，以及古镇上的人间烟火，都是时间留下来的美好滋味。在潮州，有一种味道，同样以制作时间久而著称。夜晚，潮州古城牌坊街的街头，几乎家家户户的店铺都摆放着潮州三宝，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潮州三宝指的是老香黄、老药菊、黄皮豉这三种凉果，其中老香黄更是被列为潮州三宝之首。这其貌不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每年中秋后，佛手成熟，陈立全就要开始今年的原料采购了。
1: 第二品种从我家姐找的，
2: 现在本根，第二套在改根瓜，哇，娘娘，
1: 一路就按这标准，
3: 那就走路再来去玩，
2: 好，
3: 那家姐也要好配啊，
2: 好。
0: 原来老香黄来自佛手柑，这种热带植物喜欢在阳光充足、温暖湿润的丘陵地区生长，在广东属肇庆、潮州出产的质量最好。佛手与柠檬、香橼都是亲戚，所以也叫佛手香橼。金黄的佛手皮厚像橙柚，既有芬芳的柠檬香，切开后又有类似柚皮软绵的白色果肉，果实成熟时，果心与皮各自分离，形成细长弯曲的果瓣，有的如拳握住，有的向外翘起，像优雅的佛指，所以被称为佛手。佛手一般切片晒干入药，但潮汕人有更加长的做法。从金黄的佛手要想变成潮州人喜爱的老香黄，得经历重重考验。搓洗晾干的佛手将开始变身的第一步，一层佛手一层盐。潮汕自古临海有盐，聪明的潮州人在明代就开始用盐腌制佛手果。等盐慢慢化成水，直到浸泡出整个佛手，盐泡长达一年，这样不仅能去除腥苦涩味，还能延长存放的时间。盐腌一年的果胚晒干退盐后，反复漂洗蒸煮，使得盐分降低。接下来再来一场甜蜜的浸泡糖渍一段时间，就到了制作中的关键一步。
4: 这点事也过啊，
1: 这大家都做哪点蒸，哪点蒸熬煮等心再蒸，蒸熬煮等下吃汤。
0: 反复糖渍蒸煮再熬制，陈立

0: 权想把九蒸九制的古法交给女儿。熬煮的核心是加入由甘草、桂皮等十几种药材秘制的中药粉。
1: 一包一招，一招一招，整来招。嗯。
2: 好，我来沏茶。
1: 好吧。
0: 中药浸制后的佛手果已经慢慢变黑。在接受阳光洗礼，直至果肉表面柔软，肉质有韧性，就可以准备入瓮了。
1: 要晒到起码的水温是20几，它保持就是你放时间长了，它也不会发霉。
0: 整个过程纯手工制作，陈立全坚持了30年。
1: 本来好东西就是复杂了，肯定你要用到用心，用耐心去按照传统的方法去抓。
0: 长达千日的守候，一个佛手果摇身变为老香黄。好的老香黄形状完整，色泽乌黑油亮，散发醇厚沉香。老香黄的老全在它的制作时间长，而且久藏不坏，存放越久药效越好，也更值钱。潮汕人喜欢饼食，老香黄也是做饼的好材料。将老香黄碾碎成泥，作为馅料备用。猪油加入面粉中，和面揉成油皮面团，放在一边静置。再制作油酥面团，准备好后切小块，一层油皮一层油酥包起来，擀面杖轻轻一压，饼皮才算完成。做好的饼皮温柔包裹住老香黄泥，轻轻压一下，点缀上芝麻。一份潮汕特有的酥皮老香黄饼就静待烤箱的加持了。烘烤后的老香黄饼，饼皮金黄，轻轻掰开，皮酥馅儿香，作为配茶的小吃最好不过。本地对老香黄最广泛的吃法是直接泡水，挖上一小勺，用开水冲泡开，散发特有的佛手沉香，口感酸酸甜甜，不仅可以解渴，还有开胃消滞的功效。如果没有经过久制磨练，佛手也许只是适合摆放在案头。在陈立全一家看来，对老手艺的那份执守，也将老香黄一般历经时间的积淀，最终散发历久弥新的沉香。今年5月，广东大部分地方的水稻已经种下半个月，唐孟更衣家的田头才开始忙碌开来。连南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瑶山绵延百里，房子依山而建，一排排层叠而上，是世界上唯一的台瑶聚居地。这几年许多瑶民搬下山，唐孟更衣的父母不忍舍弃祖辈双手开垦的梯田，还是坚守在山上。每到耕种时节，他总要上山来帮忙。唐家的田地位于大古坳村的半山腰，这里的瑶民依然用着最古老的农耕技艺，与一头头黄牛共同开垦并守望美丽的梯田。理好的梯田

0: 一到你那点，晚上又各个人都去挖田螺、捉田鸡来补充肉。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是很穷的，我们这里。
1: 在火光映照下。

0: 撒上山间随手摘到的各种香叶，一份富有当地特色的炒田螺就大功告成。
1: 呀，甜！
0: 炎炎夏日，吃着田螺，呷上一口山茶，是当地人一天农忙后最消暑的享受。
1: 我来了，我说有料了，那条了大湖的，哦，是不是一种古窑阿基嘞？
0: 一个星期后，蓄水一周的梯田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候。每年插秧时节，家家户户相互帮忙，一天就能完成一个山头的农活，好不热闹。不过，插秧后，唐孟更衣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放十天左右，这种鱼种是金黄色的，都是我们自己留的种。它要不免得嘛，要么又坏了的，这不能捞的。
0: 稻花鱼又叫荷花鱼，起源于我国2000多年前汉朝稻鱼共生合为一体的传统农耕文化。鱼苗放入稻田中，不用饲料，吃的是落下的稻花和泥土中的微生物。供泥巴找吃的，又能防止杂草生长。这种原始的生态系统使得鱼肉有一股淡淡的稻花香，可以卖到40块钱一斤。秋天稻谷金黄熟透的时候，守候了几个月的美味终于到了收获的时节。
1: 哇，很大，大丰收了！今年这个田收了30多斤，估计今年50斤左右。以前那个稻田鱼呢，我们放来是自己鸡的，后来呢，外面的人来就知道我们这个稻田鱼好鸡，就陆陆续续的过来买。
0: 取大留小，小的留作鱼苗，明年用。才能保证年年有余。抓回来的稻花鱼不用怎么清洗，只需过一下水，切开去除内脏就可以吃了。当地最常见的方法是煎鱼，把鱼切块，在油锅中煎到两面微焦，金黄的鱼块捞起后，烧开水，放入姜碎煮出味儿来，加入鱼块焖到汤色变白，慢慢收汁。煮好的稻花鱼，鱼鳞酥脆，刺少肉多，口感鲜嫩。

唐孟更衣喜欢把鱼用竹签夹起来，放在炭火上烤熟，等到表面滋滋冒油，鱼肉的鲜香裹着稻米的清香一阵阵飘来，本地人最喜欢的烤鱼就完成了。没吃完的鱼串起来挂到竹竿上，静静等待太阳把水分蒸发后，鱼肉更香。就算没有稻花鱼的季节，也能尝到这一美味。农忙时节，割完稻谷，煮上一锅稻花鱼，乡里乡亲一起喝个小酒，是遥乡人最惬意的时光。受限于地理位置，如今这里的水稻收割依然得靠人工。这么多年来，唐孟更衣和他的祖辈们世世代代守候在梯田上，田里有鱼，仓中有粮，他们用耐心与汗水守望鱼米富足的幸福生活。在怀集，有一种食物也是当地人一

0: 一度的守候。每年十月，水稻收割完，怀集干洒镇的农户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种植。邓玉英趁着最近天气好，也赶紧给自家田里播下种子。撒下去的种子几天后就会冒出嫩叶来。小苗娇贵，本地人得天天守着给水喝，才能保证这蔬菜能按时长出让人满意的丰茂叶子。等上两个月，收割的日子准时到来。这种从播种到采收刚好60天的蔬菜，当地人根据它的生长期命名，称为60日黄菜。60日黄菜其实是一种小型早熟萝卜苗，这种萝卜苗只长苗不长根茎，萝卜一般只有指头般大小。
1: 60日的那些黄菜是一般的头那么大的，那最主要的那些越有用的，那越价钱买得高一点的。
0: 怀集人都知道，干洒镇出产的60日黄菜品质最好，苗状根肥硕。这得益于当地温暖舒适、雨量充沛的气候。沙质土壤虽不肥沃，但非常适合60日黄菜的生长。
1: 过白露8月份上下啦，种3次，第3次可以留啲种子啦。
0: 收回来的黄菜得先来一场日光浴。做腌菜主要用叶子，在日光的作用下，菜叶经过一天曝晒直到半干。晒黄菜的同时，邓玉英也不闲着，开始收拾起剩下的小萝卜头。勤劳的邓玉英自从28年前嫁到金龙村，很快从婆婆那儿学到了种黄菜、腌黄菜的手艺。这萝卜小巧可爱，洗净切片，也是做萝卜干的好材料，一点儿也不浪费。晒好的黄菜，得在60到80度的热水中洗个澡。烫菜的过程就是与时间赛跑。下水1分钟，菜色微微变黄就赶紧捞出，不然腌制的口感就大打折扣了。趁着余温，邓玉英要快速把捞出的菜叠放在竹篮中，一层层的摊开铺满，最后包裹住，压上木板还不够，重要的是最后的大石头。利用自然的重力将黄菜里的水分压榨出来，接下来就等待黄菜变身了。
1: 嗰啲菜嗰啲入边嗰啲激素好多嘅，压佢有个细条啲嘛，压个过程无非系想佢黄。
0: 出水后，60日黄菜的黄才真正的体现出来。不过，邓玉英还得洗净里面的沙土，像拧毛巾一样拧干水。这时候的黄菜韧劲儿出现。
1: 我就一晚要用啲清水冲干净，再放入个炉嗰度再压。
0: 经过2天的反复挤压，只剩下极少量水分的黄菜迎来了最后的考验。唯一的配料盐，既可以防腐，又可以让食物变得咸鲜美味。
1: 如果多几头，可以唔使盐啦，都冇所谓，因为我入边啲渗透盐啦，你反转到嗰啲水依个浸透嗰度啦。
0: 黄菜的制作工序繁琐又辛苦，现在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了。但28年来，邓玉英一直守着这门手艺，靠着这份勤奋。邓玉英家盖起了2栋小楼，装好的坛子封好，反扣放置出水，一段时间后有了空隙，再填入黄菜，这才算大功告成。

0: 静候一个月，黄菜开坛。腌好的60日黄菜，色泽金黄，干爽有韧劲儿，带有微酸和清香。这时候的腌菜，才真正可以冠以60日黄菜之名。本地人都有一手烹饪黄菜的好厨艺。邓玉英忙的时候，下班在家的丈夫便是家里的大厨。材质单纯的黄菜，极易吸收搭配食材的美味，百搭百配。把猪肉炒香，加入清水和60日黄菜，烧开后撒上少许辣椒，一碗酸酸辣辣的60日黄菜滚汤，清热开胃，是本地人夏日最爱。与鱼肉同煮，黄菜将鱼的鲜味全部吸收，便是一道味道独特的酸菜鱼，既有换鱼的鲜味，又有60日黄菜的清爽，浓而不腻。酸萝卜白净脆口，也是最受欢迎的开胃小吃之一。守候今年第二批60日黄菜发酵的日子里，邓玉英家迎来了第一个孙子的诞生。今天是满月的日子，宴请亲友当然少不了60日黄菜。60日黄菜是邓玉英家每个人从小最简单初始的记忆，也将在未来陪伴他们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每年四月，有一种果子开始藏在郁郁葱葱的山间，若隐若现，不凑近看都很难发现。因为有了这种果子，陆河县水淳镇在雨季里依旧能迎来一批批游客。这种形状像桃子、大小似李子的水果就是青梅。望梅止渴，看着清脆的梅子，让人忍不住想要摘一颗解解馋。不过青梅好看却不好入口，诱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捉弄人的心，咬一口瞬间呲牙咧嘴，腮帮子都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嚼一嚼，等酸劲儿逐渐淡去，口里的唾液随之涌出，口舌生津。
1: 好酸哦！
0: 青梅被人类栽培和利用已经有3200年了，而陆河种青梅就有2900多年。作为中国青梅之乡，这里土层深厚，有机物质含量较高，出产的青梅个儿大饱满，酸度也高。在水淳镇，家家户户都种有几棵青梅树。
2: 种植在乡镇，哇，你让我天气看呐，我落水啊。
3: 好，
2: 我带进来摘开叶，卖得好价钱呢。
0: 青梅的采摘期只有短短15天，清明前阴雨绵绵，范思友得赶在大雨前把青梅收下来。竹竿一敲，范思友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2: 我们以前都在梅下睡觉了，就是有青梅没有竹马而已。以前是专门放10天8天给人家收割稻谷摘梅子的。
0: 范思友的100多亩梅子林是祖辈传下来的，梅子酸，鸟儿都不吃，并不需要怎么打理。
2: 有些人要求纯手工采摘，做那个咸梅的。要求没那么高，就用棍子敲打。
0: 陆河的青梅外皮光滑，色泽青绿，肉多核小。加工青梅想要保持口感，得选用还没熟透的梅子。青梅可以制成话梅、咸梅、雪梅、甜芹梅等，不过本地人最喜欢吃的还是苏梅。

0: 无论怎么制作，去除酸涩味儿，第一步一定离不开盐。
1: 先把它那表皮啊搓松出水，我们等一下还要拍一下，就是这样，它才会早一点脱水。24个小时以后，再拿泉水啊去泡，泡淡了、啊，把水倒出来，我们再进第一次放糖，大概每斤梅子要放半斤糖，然后拿到那冷藏10度左右，它才会脆的。
0: 2014年，原本在深圳当着小老板的范思友，在村里人的劝说下，回到家乡成立合作社，帮各家各户推销青梅。工作虽然繁琐，但他却乐在其中。
1: 我以前的梦想就想搞个商业，说做梅子酒啊，腌腌梅啊。
0: 腌制后的苏梅酸甜脆口，是饭后零食的好选择，也是每个在陆河长大的孩子童年里最深刻的味道。晚十天采摘的青梅成熟度刚好，用来制作青梅酒再好不过。晾干的青梅加上白酒，一般浸泡一年就可以喝了。不过范思友酿酒一直坚持自家祖传的窍门和标准。
1: 先用那个45度的米酒把它泡出味道，然后再加那个客家酿酒，它那个酸碱度啊可以综合，适合人体需要，每3年都不能出单。泡酒了以后，会喝酒的人慢慢喝，它会产生一种历久弥香的味道。
0: 盐腌制的咸梅是潮汕人做菜时最爱的佐料之一。腌制3个月以上的咸梅压碎切开，铺在洗净的鱼和排骨上，放进锅里蒸熟就行。烹饪工序简单，但有了青梅的加持，肉的味道吃起来更有层次感。酸酸的青梅味儿从舌尖滑过，咸中有酸，酸中有甜，回味无穷，不仅去腥，还能解腻开胃。等到冬天，这里又迎来梅花漫山开放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到幽静的山野，虽然儿时的梦想才刚刚起步，但对范思友来说，守护的过程就像制梅，苦涩过后总会加点甜。在湛江，有一种味道，也是在海边长大的王宏伟最想守候的独家记忆。蒸猪肉的时候加上一些去腥解腻，炒白菜的时候放入一点增味提鲜，在白粥里加上一两勺，食欲不振的小朋友也能开胃消滞。
2: 亚母哎，走，老大，老大。
0: 这种被本地人称为彭奇酱的蘸料，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而在70后、80后，甚至是老一辈的湛江人心中，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3: 谁改嘛？
2: 嗯啊，爸爸。
0: 天晴的时候，王宏伟会拉着朋友们到海边去。湛江东海岛位于雷州半岛东部，浅海滩涂面积比陆上耕地面积大，海生资源丰富，是本地人寻味的天然粮仓。每天退潮后，

0: 成千上万的生灵随着大海的扩张来到海滩。彭奇偷偷爬了出来，成为王宏伟他们眼中的宝贝。泥潭里，石缝中，贪玩的彭奇玩起捉迷藏，但行动再迅猛也逃不过王宏伟他们敏捷的双手。
1: 哦，我拍错汤。
2: 晒嗰阵时候我已经上农会啦，捉行蟹啊、滑螺啊嗰啲咯，熟话都系话撑海，撑海嗰个撑。
0: 海滩上忙碌的人们，是落潮时分滩涂上的亮丽一景。
1: 你要做呢个？要
2: 不要喷漆？不如咁啊，做呢喷漆。
1: 哈。
0: 王宏伟的婶婶是家里唯一的制酱高手。农历十月底，婶婶都会准备最拿手的虾苗酱。作为本地餐桌必备的蘸酱，虾苗酱制作简单。买回来的虾苗倒入盐水中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甜酒糟、辣椒、姜蓉等，比例按照自家口味把握。做好后放置一个月就可以吃了。横行的彭奇要做成酱，还得经过一番前期处理。彭奇比拇指大点儿，小小身形也没什么肉，吃起来满嘴碎壳。不过到了湛江人手中就不一样了，刚好应了庄子那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意境。洗净的彭奇放入石臼中捣碎，不停捶打，直至成为浆状，在捣好的彭奇浆中加入酒糟，是婶婶独有的秘方。现在懂制作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以前当过厨师的王宏伟，也得一步步跟婶婶学。
2: 彭奇汁还有那虾苗汁都是祖宗传留下来的，遗忘掉之后，现在你可以当回忆，但下一辈的完全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那就真的遗失了。
0: 封盖后放置在阴凉的地方，等待蟹壳沉底，发酵越久越好。成熟的彭奇酱色泽暗黄，咸鲜扑鼻，有化痰助消化的效果。吸引王宏伟回到湛江的，除了家乡味道，更重要的是对家人的牵挂。今天是中秋团圆的日子，晚上有乡亲们最期盼的人龙舞表演，下午王宏伟一家要准备今晚的团圆饭给队员们吃。白切鸭、白灼虾、炒猪肚、海鲜炒粉丝等各式菜肴陆续备好，香艳的食材丰富又有地方特色。中秋佳节，村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过节氛围。一起吃饭是中国人节日里最重要的传统，饭桌上当然也少不了本地人最熟悉的蘸酱。月圆夜，有亲友在旁，有熟悉的家乡味儿，是在外做生意打拼多年的王宏伟最大的心愿。饭的热闹过后，中秋的重头戏才真正上演。回到家乡的王宏伟也接手了本村的人龙舞表演，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一起把这400多年的民俗表演延续下去。

在自然与人心相结合的美好等待中，时间是最好的参数，食物是最真实的载体。老广们物尽其用，通过执着的坚守，诉说着对家乡、对亲人的情感，更守候着对生活的热爱。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雷公喊一声才会松口的火爆雷公蟹，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加裹着七种馅料的汕头肠粉，桂林老菜酸汤水浸鱼，当荔浦香芋遇上酒酿桂花，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味蕾的记忆能否唤起你对家乡最真挚的思念？老广的味道之地气。千百年来，人类对食物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以食链接，以味传承。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乡音不改，口味难变，这大概就是食物的地气，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地气。卤是种历史悠久的烹饪方法，宋朝时便有记载，但是全国唯独潮汕人最钟情于卤。卤味在潮汕人的心中，一味甲天下。
2: 老板，我经过朋友的介绍，我听到恁王光哥呀，
3: 十多吨那个卤水果块，
2: 还地位嘛哩？
3: 原来王哥是小白菜的。
0: 陈俊杰北漂了20多年，如今决定回汕头老家创业。当厨师的他，第一想到的还是做卤味。但是他心里没有底，因为他以前做的都不是潮汕菜，所以今天特意带上儿子来当地几家著名的卤味店试菜。
2: 他那卤水淡香味，吃完了食里面它有一个回香，哎，它的第一它也是取决于说这个食材，我一吃了他家的卤水大肠，肯定就是当。

0: 汕头南澳大桥底的这块沙滩，每天潮起潮落，迎来很多小鱼、小虾、藻类等海洋生物。这些高蛋白的天然饲料，就变成了海鸭子的美餐。陈俊杰今天就是来找这些海鸭子的。
1: 它都没有脂肪，而且我们这个老鸭一般都是三年以上的。像这种海鸭的，跟咱们那匡阳的，那个也是老鸭，那味道差别可大了。它这个老鸭，它这吃完了气燥不上火，而且它的肉有弹性，有酒精。我这里那平静的天气，在老大地里，谁能够在这地方里吃？我不懂了。
0: 陈俊杰回汕头前，在北京全聚德当烤鸭师傅，如今回家创业做卤味，

0: 思来想去，还是离不开老本行，做鸭，卤鸭。今天，陈俊杰带上老鸭母去前美村的陈静安家，准备给汕头的朋友们试试自己做的鸭子，听听他们的意见。在汕头做美食可不容易，汕头人对吃最挑剔了。
1: 欢迎哈，
2: 哎，
1: 来了哈，
2: 林志光叫老伯斯，那老乡第一节贵难，那没拿只鸭来吃耶，吃那个口味。
3: 没办法哈，
4: 我今日就我南州内，那大家那来吃一趟。
2: 好，
4: 这样子，好，来得势，
2: 好。好，来，请进。
0: 好友黄喜松也是做美食的老行家。在汕头的菜市场摆摊摆了三代人了，最拿手的便是卤猪脚和南乳肉。陈俊杰要做的便是卤水老鸭，众多调料下锅，秘制豉油便是卤水的魂。不同品质的豉油决定了卤水风味的极大不同。等卤水烧开，把老鸭放入其中，不断翻转，让其表皮均匀上色。大火煮半小时后，关到小火煮一个小时，再关小，只剩一点火苗，焖上一小时。如此使得卤水完全入味儿。卤水老鸭母，陈俊杰坚持用手撕，顺着鸭的纹理拆肉，这样才能保存鸭肉纤维的完整性。黄喜松今天要做的是南乳肉，配料简单多了，南乳汁、白糖即可，一条五花肉便是主角。调料下锅，等汤汁沸腾，放入五花肉，猛火炖煮20分钟，再改慢火煮20分钟，这样才使得肉鲜嫩入味。捞出，趁热切片，摆盘淋汁。南乳的香味和卤水的香味风格各异，无需入口，一闻便知。
2: 你刚刚说啊，
1: 我要你
2: 试，
5: 你试。
0: 卤水老鸭早已被风干，卤水的风味和老鸭的肉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摆在桌上远远的都能闻到那股特别的味道。老鸭皮爽口不腻又嚼劲，清香四溢。南乳肉一到嘴尖，肉块绵软嫩滑，南乳味刚好解了五花肉的腻。陈俊杰的卤水老鸭既然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认可，便快速地开启了自己的小店，这也是他北漂20多年回家后的立命之本。

陈俊杰的小店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附近的街坊们认可了，每天可以卖出90多只卤水老鸭母。老鸭是咸香的，陈俊杰心里却是

甘甜的，他已经在盘算着开新的店了。桂林有什么地道美食？桂林米粉、啤酒鱼，很多来过的游客会脱口而出。其实在解放前，桂林一直是广西的首府，很多广西传统菜都在桂林得以保留。今天龙志鹏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好朋友从香港回来，说聚聚点名让他做几道桂林老菜，因为在外地吃不到，馋得很。这第一道菜便是水浸鱼，身为大厨，龙志鹏很是讲究，特意到玉龙河里来钓野生漓江鱼。水浸鱼顾名思义，就是拿开水把鱼浸熟，所以鱼不能太大。按本地人的说法，以前桂林山区穷，家里没有蒸笼，所以煮鱼就是开水烫的，这道菜便流传了下来。自从漓江禁止养鱼，现在的鱼都是鱼塘里养的，要想吃到天生没有泥腥味的草鱼，龙志鹏只能来玉龙河里碰碰运气，看能否钓几尾野生草鱼。半天下来收获不错。第二道菜叫桂花香芋河，一听名字就知道芋头和桂花是主角。桂花香芋河必须选用当地的特色品种荔浦香芋。荔浦香芋个头大，味道甘香软糯，在清朝康熙年间被列为广西首选之贡品。将鱼肉用孔雀刀法切好，山泉水下老姜煮沸，收至微火，不断地用热汤均匀地淋上鱼身，待鱼皮定型，再放入90度的温水中浸泡7分钟。

0: 挂薄嵌即可。将浸熟的鱼捞出，摆盘浇汁，这就是地道的桂林传家酸汤水浸鱼。把荔浦芋头去皮切块，放入锅中蒸熟。
1: 这是蒸好的，拿这个压力锅把它蒸透，水分不够它就不会粘，压力锅呢是最好的。芋头蒸熟以后把它和起来，芋头泥。
0: 把蒸熟后的芋头搅拌成芋泥，包入酒酿桂花糖，加入点碎花生，口感更棒。香芋盒可以做成各种形状。油锅烧热，大约六成油温，下桂花香芋盒，待浮起后再炸一分钟即可捞出。

选贵北青头鸭现杀，把鸭血倒入盘中，加入酸水混合，起热锅下少许茶油，下香料海椒闻香，瑶山老姜，带皮五花肉切片炒香，再放入斩好件的青头麻鸭煸炒，不断沾入低度米酒继续翻炒，再加水开大火，待汁稍浓稠转小火，放点魔芋、紫姜、酸椒、酸芋苗等，出锅前最后加入醋血翻炒均匀，地道的桂林醋血鸭就做好了。

0: 菜定居在香港，平时压根找不到地道的桂林菜吃，趁着回家一趟的机会，这不马上盯上龙志鹏了。谁叫他是大厨呢？
1: 梅花虾鱼糊。
2: 哟，谢谢
3: 啊，可以，我能做吧？
2: 可以。
0: 水浸鱼跟广东的白切鸡很相似，骨头见血，肉熟到恰到好处，比起清蒸的鱼来得更为滑嫩，酸汁提升了鱼本身的鲜，再配上酸笋，一口下去绵中带脆，鲜中藏酸，口腔里马上变得美妙起来。
2: 现在不是老师傅做不到了，年轻人现在都硬忙掉了这个传统的。这鱼是鱼龙河里面钓的，
4: 我今天撞个钓的，那鱼头都钻个三个挖的，
2: 难得回来一次，就想吃点初学一样啊，从家乡的土菜。你在外面呢，你又吃不到海椒蚊香，
4: 是啊，
2: 那其他的学员看到没得海椒蚊香的香味，
0: 特别的香芋味迎面而来，满嘴的清甜，当牙齿咬破玉皮，酒酿桂花更浓郁的香甜味便冲了出来，两种不同味道不同程度的冲击变化在嘴里刹那间完成转化。就地取材的原料，当地传统的烹饪，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蒋场说，无论去到哪儿，味蕾的记忆唤起的是外出的人对家乡最真挚的想念。连续五天四级海浪，出不了海，张海滨只有在家里整理渔具。对于渔民而言，不能出海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因为没有资金买大渔船去远洋捕捞，张海滨只能子承父业，接过了爸爸手里的鱼线，以海钓谋生。沙堤是广东四大渔港之一，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靠海吃海。今天天气转好，海浪不再放肆，张海滨准备出海了。

0: 小艇开出20海里外，这是张海滨父子丰收了40多年的钓点之一。海面下有很多鲷鱼，
1: 一般都主要是放到底，下面全是石礁，放到底一般都有鱼的。勾虾要勾这个虾要活，活的要扔下去，扔下去放到底。我们最喜欢钓手势的，就是靠这个手指感觉就好一点。如果戴手套的话，感觉就不怎么好。有些好的鱼就自己吃啊，一般的鱼都是卖的，小石斑太小了。太小了，不要了。都是小鱼。
0: 抓大放小是张海滨钓鱼的原则，他深知对大海而言，只有适量取用才会取之不尽。作为一个老钓手，张海滨对各种鱼的生活喜好很是熟悉，每次出海基本上都是满满的收获。今天的鱼以芽点为主，初步预估了一下，接近2000块的收入到手了。
1: 有十几斤海里，几条活点，不是什么鱼都有啊，感觉很舒服。回家就不舒服，钓鱼最快乐。你看这个天气又好，钓鱼又爽。
0: 早上6点出发，晚上6点回来，这是渔民的常态。不怕劳作时间长，就怕空手而归。小艇一靠岸，张海滨必须马上送货去鱼铺交接称重。与网捕的海鱼不同，张海滨钓的都是活鱼，身价也比冰鲜鱼贵上一倍。
1: 大概是全部一起就50-60块钱一斤吧，最便宜的是

0: 多点，40块钱一斤，今天50多斤吧，20多，2000多块，平常也差不多的，平时差不多，也1000多2000多这样，最少都有1700块。
1: 除去油费和器具保养的费用，今天净赚1200元。
0: 找给多少？
2: 好。
1: 昨天钓的鱼，张海滨特意留了一些自家人吃。雅典是上川岛很常见的一款鲷鱼，张海滨的妻子喜欢把它们腌制了吃。在当地，咸鱼有两种腌制的方法。一种叫一夜成，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梅香。
0: 把那个内脏全都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把那个盐炸，放满肚子里面，又用盐盖住，全部都盖了，盖了7天以后拿出来晒。
1: 腌制好的咸鱼在烈日底下晒上7-8天，梅香咸鱼就成型了。以前的船家鱼满了舍不得扔，便把鱼腌制了在船头晒，出海一趟回来，这梅香咸鱼就刚好晒制完毕。梅香咸鱼的鱼肉绵软松散，呈糜烂状，咸臭味浓郁，吃起来却带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异香。以前的穷苦人家挑一点咸鱼肉就可以下大半碗饭。不出海的时候，张海滨便会陪着妻子买菜做饭。今天妻子要做他的拿手菜，也是丈夫和孩子最爱吃的菜，梅香咸鱼茄子包和梅香咸鱼蒸肉饼。茄子切条，咸鱼切块，热锅下油，把姜丝和蒜蓉倒入锅中爆香，倒入五花肉爆油，再放梅香咸鱼。姜丝和蒜蓉能平衡猪肉的油脂和咸鱼的腥味。最后再放茄子翻炒，把茄子炒软后再一起倒入砂锅，小火煲上10分钟，超级下饭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就出炉了。把梅香咸鱼剁碎，五花肉剁碎，再把它们搅拌在一起装盘，上面铺点姜丝，放入锅里蒸上15分钟，咸鱼肉饼就好了，简单方便。古人认为把鱼和羊一起煮了，那滋味便叫鲜。茄子包里咸鱼的咸香和猪肉的油香被茄子完美的吸收融合在了一起，鲜美无比。把茄子拌到米饭里，能吃上3碗。咸鱼蒸肉饼亦是融合了猪肉的干、咸鱼的香，闻起来臭，吃起来滋味却妙不可言。梅香咸鱼茄子包和咸鱼蒸肉饼不但是上川岛的地道之菜，更在粤菜里引占一席之地，经久不衰。一双手，一条线，一只船，便是张海滨幸福的法宝。简单，却不平凡。

0: 每天凌晨三点，这家位于香港长洲岛的小食店总是发出有规律的炉火爆裂声，而岛上的居民早已习惯，从不惊慌。
1: 每朝三点我回来就透火就煲水，大概煲一个钟，之后那个钟

0: 不斷係咁搞搞搞。而家我哋家應該係81年嘅，今年係。
1: 一米多的大桶，近三个小时的熬制，三代人的手作坚持，这就是被常州居民追捧了81年的岛上美食——常州艇仔粥。
2: 即系每朝我都咁样洗，每一桶我要洗三次，过三次水，洗干净，咁就攞去煲粥。
3: 如果用电啦，能源效率仲高添，咁啊成本仲低。但如果煲出嚟嘅效果咧，冇火水炉系咁好，可以焗到啲米喺里边系滚动。
1: 火炉前的人叫李隐森，用火水炉煲粥。是他奶奶在1938年开办粥铺时就有的做法。煮粥并不是一件难事，眼前的这锅粥难就难在要等水沸腾时才可以下米。不停的搅拌是为了让粥出稠，米粒儿和沸水相撞，沸水使米粒儿迅速膨胀，然后米粒儿颗颗饱满，粒粒酥稠。
0: 差不多得了，要开始爆发的了。
1: 在火水炉爆热的作用下，搅拌加快了米粒儿爆花的速度。紧跟的下一步是奶奶酿粥的家传秘诀——下腐竹。腐竹可以让粥底更润滑可口。黎恩记粥铺在常州岛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李颖森是黎恩记的第三代传承人，为了奶奶的这碗粥，李颖森脱下了中环白领的西装，开始每天围着这炉头打转，这一转就是20年。
2: 多谢先啊。
3: 其实我由细到大的梦想是做生意，但一定不是饮食业，更加不是速跑。我由细到见我爸真的很辛苦，即是大汗揼细汗，好天晒落雨揼，咁啊有时天气冻，凌晨3点几又要起身，咁有时见佢做到腰酸骨痛翻嚟屋企，就觉得有血有汗。
1: 为了传承奶奶和父亲的手艺，李颖森左手拿汤勺，右手拿面杆，面对转业困难和压力扑面而来。
3: 最辛苦系觉得个热度系好辛苦，好辛苦。我成日都
2: 辣到啊，做下做到
3: 有一排做个神经痛啦，企度都痛嘅，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
1: 除了一碗新鲜滚热辣的粥，李恩记还有一种引以为豪的地气小吃——牛栗酥。牛栗酥、咸煎饼和油条被称为老广的油气三宝。相比起老广早餐的标配油炸鬼，让老广欲罢不能的咸煎饼、牛栗酥似乎不算太出众，甚至有些年轻人连听都没听过。牛栗酥并不是酥里加了牛舌，而是它的形状像极了牛舌头而得名。牛栗酥的主要材料有南乳、鸡蛋、面粉和糖。要做一口酥香可口的牛栗酥，秘诀来自面团。
2: 嗱，而家就落啲调味啦，啊，落啲碱水啦，咁啊，等佢唔好起得咁快啦，慢慢搞，因为要搞到盐啊，慢慢去溶晒，同埋嗰啲种咧，慢慢溶晒落去，咁啊溶咗之后咧。到時一猜嗰時咧，一攤佢會自己慢慢會升嘅，咁啊睇最靚嘅。用手猜咧，咁啊猜翻啲頭先喺機咧攪唔勻嗰啲面粉，咁啊猜咗之後咧，咁啊可以起筋啦。要猜到佢滑曬，咁啊成個面就好食噶啦。
1: 切块压形，放置高温的油锅，用猛火炸，炸至表面金黄，中间浅白时即可起锅。这样的牛栗酥不仅有油条的松软口感，更有淡淡的咸香味儿，拌粥来吃可解油腻。

0: 绵润柔滑的粥底加上鱿鱼、猪皮、鱼饼、鱼片、碎牛肉和花生米，一分钟的猛火快拌，一碗独具常州特色的艇仔粥应运而生，配上牛栗酥、油炸鬼、咸煎饼、白糖糕，伴随阳光钻进人们的味蕾，叫醒了常州人一天的幸福。李颖森说，李恩记已经被常州居民追捧了整整80多年，他要再掌勺20年，成就百年老店。河流在这里转了个弯，形成一块小河滩，海河相连，这里便是鲨鱼冲。陈巧东是2005年的兵，退伍回家后一直琢磨着游客的生意，前年便开了这家民宿。店是开起来了，可经营不善，每个月2万多元的亏损，让陈巧东喘不过气来。
1: 对，
0: 陈晓东着急了，开始在特色菜品上琢磨起来。陈晓东从小在这片海里游泳，他对这海里的一切都了若指掌。今天他要向这片海寻求帮助，让他的小店起死回生。今天海况不错，水流并不急。陈巧东到底在这片海里寻找什么？
1: 它这种有一些是带点刺，它有一些是就反正奇形怪状吧。我10来岁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东西，我挖回去给我爸看，他说这些叫赤蚝，后面我就经常来挖。
0: 赤蚝有个很好听的学名，叫草莓海菊哈，形如扇贝。深圳这一带海域是赤蚝的传统生长地，赤蚝没有养殖的，市场上也很少见，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陈巧东就是想把这当地的传统海鲜做成店里的特色菜，吸引人流。
1: 天黑之后挖点荷包蟹，那个荷包蟹呢也是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一种蟹，但是知道它的人很少，因为它白天抓不到，只能晚上抓，

0: 陈巧东说的荷包蟹本地人叫雷公蟹，传说一旦被这个螃蟹咬上了，只有雷公的喊声能让它松口，且壳上的纹路很像闪电落下，故民间称之为雷公蟹。
1: 因为白天它躲在洞里面，它晚上才出来找吃的，所以一天黑就很容易抓到它。它动作特别慢，所以说用手抓的话就比较容易。
0: 雷公蟹是这片沿海渔民自古以来的美食，但难登大雅之堂，因为普遍肉少壳硬，但这些并不妨碍它的鲜甜。今天是周六，妻子和孩子也来鲨鱼冲玩耍。陈晓东觉得有点愧对祖辈的是，说是水上人家的后代，但是两个儿子都不会游泳了。他在内心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多亲近些大海。

0: 晚上，陈晓东亲自下厨，为家人做自己开发的招牌菜——火爆雷公蟹。把雷公蟹斩件儿，下油锅炸香，颜色至金黄捞起，将咸蛋黄炒碎，再倒入炸好的雷公蟹翻炒回锅，蛋黄均匀地裹上蟹肉，这道火爆雷公蟹就成了。跟闻名的避风塘炒蟹有几分类似，但又不同。咸蛋黄浸透蟹肉，蟹肉香甜，鲜味浓郁，入口焦香，脆而不糊。烧水下米，放入姜丝，少量花生油，把粥煮到九成熟，再倒入雷公蟹，加入花生酱、白糖、胡椒粉等，焖煮五分钟，最后再撒上些许葱花，美味的雷公蟹粥就出炉了。米香味和海鲜味交织在一起，米中带鲜，香滑顺口。将腌制的蒜蓉粉丝放在翅蚝上面，即可放入蒸锅。简单方便，更是保留翅蚝的原汁原味。因为这些地道的美味佳肴，如今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1: 客人来到我这里，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满足吧。来过吃饭的人，来过这里住宿的人，介绍朋友亲戚过来的，都不是说外面过来找吃的找过来的，都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0: 一个退伍兵没有别的手艺，靠着生他养他的一方水土和那股不认输的拼劲儿，陈晓东为一家人遮风挡雨，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在南岳大地上，大米是老广果腹的重要主食。老广的一日三餐中，除了一碗颇有讲究的白米饭，还少不了各具特色的米制品。其中肠粉可能是老广心目中最有分量的地气美食。
2: 这顿啊，有人来客人来吃啊，吃了人家的啦，能够碰啊，有点辣。
3: 看哪，
2: 看哪好，
3: 看哪。干的比较是好的，给他当时有放心吗？放心，这样放心吗？
0: 一旦出品跟心中的标准有差距，这家肠粉店就选择关闭店门。大家都说老板任性，完全看心情开店，真的是这样吗？一年前电商生意的彻底失败，让黄俊生和郑庆斌穿上围裙，做起了起早摸黑的肠粉生意。
4: 小时候奶奶牵着我去吃肠粉的那种感觉，到现在一直都很怀念。汕头的肠粉名扬在外，但是我想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喜欢这个东西。
0: 肠粉的起源没有权威说法，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随着人类饮食习惯的相互影响，肠粉这种地道而又简单的美食早已遍布各地的大街小巷。在很多潮汕人的心中，潮汕肠粉是家乡味浓浓的街边小吃，是陪伴自己长大的那道记忆。那潮汕肠粉跟其他地方的肠粉有何区别呢？

0: 么呀？
1: 传统的广州肠粉以布拉肠粉为主，面皮光滑透亮，里面的食材若隐若现。广州肠粉的美皆因其通常只配一种主材料，最多不超过两种，馅料不多，肠粉才容易晶莹透亮。潮汕肠粉的面皮没有广州肠粉讲究，潮汕肠粉通常会在粉皮上配以丰富的馅料，鸡蛋、瘦肉、生蚝、虾仁、豆芽等，混在碗里搅拌后，直接倒在半熟的粉皮上蒸，馅料十足。潮汕肠粉也分很多种，汕头肠粉的皮儿薄，澄海肠粉加入菜脯粒，普宁肠粉配汤，潮州肠粉混搭花生酱，每个潮汕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最好吃的肠粉。隔行如隔山，选择哪一种米，米和水的比例，蒸煮时间的长短，上桌后的配料，看似简单的一条肠粉，每个环节都是学问。想通过求学掌握肠粉技巧的黄俊生却被多次拒绝。能吃苦耐劳，善于迎难而上，是潮汕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既然求人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求己。暂停营业的第二天，黄俊生独自一人跑了200公里来到梅州大埠。这次他要解决的是色香味中的香和味。
2: 炸出的纯正的花生油，
3: 阿叔，哦，在炸了啊，哇，好香啊！
4: 加个花生油，
3: 花生油好香，好香，好香！哇，大哥说你们这里有200多年了，
4: 加200多年了，加个
3: 这个
4: 啊，我加个200多年了啊，
3: 到现在一直有在做是吧？
4: 有。
1: 找到了理想的花生油，黄俊生迫不及待地赶回店里，他要第一时间做特制的肠粉酱油。
5: 的配料主要有花椒、八角、香叶、桂皮，再加上生抽、老抽，煮上个20分钟就可以了。
1: 一里一外，合作无间，两个曾经的失败者再次鼓起勇气，在不断的试错中细品成功的喜悦。
6: 高攀，
5: 代理主持人，你好。让主按自己标准来做长沙刀香汤的汤。
6: 好，
7: 主按自己的这样做就不大。
1: 对于街坊来说，一碟肠粉能让人吃出潮汕的本味，而对于黄俊生和郑庆斌来说，这碟肠粉却能吃出人生成功的味道。成功就在这方寸之间。雷公喊一声才会松口的火爆雷公蟹，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加裹着7种馅料的汕头肠粉，一碗粥里有乾坤的艇仔粥，相传四方的卤水老鸭母，就地取材，传统烹饪，成就了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他们用味蕾的记忆唤起了我们对家乡最真挚的思念。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磨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次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你们看看这幅，怎么了？就让精通书画、饱览群书的本少爷给你们解释解释吧。你们看这幅画，它的笔锋走势、韵墨，基本和内府一模一样，所以我能断定，这幅画也是诗文所作。而且你们看这幅画用的纸，乃是蜡染龟纹宣纸，还隐隐有金粉做点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汉乐斋的作品。我少时习字时也盛行过一阵。
1: 算起来正好是十年前左右。不过这纸因为水墨浸染并不佳，之后就没有再出过了。嗯，那这两幅画确实是噬魂在同一时期所作，
0: 大概是十年前的五六月期间，因为这纸还有个雅名叫做五月金轩。
1: 那也就是说，乔女侠在最后收到噬魂的平安信是在十年前的五月。那这么推理的话。 那是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失踪了呀。日日之巳，加六之字，进口立方，小木古稀，这是何意啊？你们看啊，这一幅花草树木为何如此杂乱？刚才那一幅分明很工整。找清楚了吗？在这个屋子里，只有这两幅画。
2: 是噬魂所作吗？
3: 目前能找到了只有这两幅。
4: 几位为何如此无礼，竟敢闯我采莲庄后院？
5: 父亲，
2: 你越来越敢自作主张了。
4: 此乃已故续弦许娘子的旧居，郭某敬重几位是百川院的英雄，好生招待，
2: 想不到几位竟然如此不知礼数。
5: 庄主的谎话张口就来。
2: 这也叫礼数？此话何意？你既没见过噬魂，为何他的字画会出现在这个房间？我记起来了，原来你们要找的噬魂是那个人。十年前，许娘子在跟我成亲之前，确实救过一个受伤之人。
1: 可是此人在我采莲庄住了两三天就走了，太久的事情了，我差点忙忘了。啊，
0: 郭庄主，这走了，这走去哪里了？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1: 至于此画，也许是他为了感谢许娘子搭救之恩所画的，那么多年来都在这里没动过。
0: 这么说呢，这个尸魂。 也确实是在这个采莲庄短暂的住过，那在庄内发生这几个命案，也确实跟他没有关系，也怪我们之前猜错了。
1: 大人，我之前说过，这几桩事情本来就是意外，今天几位都来查过了，应该也信了吧？
0: 这确实是我们想多了，我呢倒有个不情之请，我们这位方行探素来不习惯客栈的嘈杂之声。 不知可否在贵庄借宿一晚？
2: 哦，我采莲庄。

0: 一向只招待文人墨客。
1: 那真是太巧了，本人素爱吟诗作对，今晚就给郭庄主来一首咏莲诗，换今日住宿一晚，庄主不会不答应吧？
0: 我采莲庄一向光明正大，开门迎墨客，请问随便住下便是。
1: 多谢，有劳了。
2: 当年是牵引吴宗一门，但失魂的武功并没有那么高强，
3: 欲盖弥彰啊。
4: 什么什么牵引吴宗，什么失魂的武功，你们说什么呢？
3: 我们说的是十年前这东海一战呢，金渊盟战败之后呢，中原武林四处清剿金渊盟的势力，这个牵引吴宗便是这个手腕最铁血的一个组织。但当时我听乔武娘说啊，这个失魂当时就被他们盯上了，所以他若受了伤就这么休养两天离开，我觉得此事必有蹊跷。
4: 也就是说失魂当时根本没有走，是郭乾在撒谎。
3: 没错，方丞相有进步哦。
2: 你既然都知道，刚才为何阻止我继续问下去？
3: 有心隐瞒的人怎么会告诉你真相呢？
4: 等等，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了，别当着我面打哑谜行不行？
2: 无知。
4: 你说谁无知啊你？
3: 别激动别激动啊，是这么回事的啊，这也都是十年前的旧事了，当时呢你年纪尚小，也怪我没跟你说清楚。怪我怪我，走了。
4: 不能好好说话吗？
3: 这就是三次发现尸体的位置，
4: 这里除了岸边草长湿滑确实容易失足落水之外，好像没什么蹊跷。不过都过了这么久了，要真有什么蛛丝马迹，现在恐怕早就没了。
3: 那倒未必，比如你刚到这个采莲庄就一眼看出这里容易掉下去，那住在这里的人怎么会连连失足呢？
2: 再四处看看吧。
4: 这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5: 就这家了啊，什么都别想了，先去吃饭吧。
4: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5: 都来了尝尝当地美食，品品风土人情，说不定有新发现呢。走。
6: 茶馆酒肆之地，闲话最多。
3: 阿飞啊，你又聪明了一点啊！
4: 不就打听个消息吗？谁也想不到呢。小二，
7: 客官，
4: 来个最好的包间。
3: 不用了啊，我们坐那里就可以了。一荤一素，有劳了。
7: 好。
8: 方少侠，好歹是你努力挣来的银子，省省吧啊。
9: 说郊外坟山又有几具尸体不见了，
1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新埋的荒尸啊，指不定被什么野兽给叼走了。这现象都多少回了？
7: 就是，要说怪事儿，最近啊，采莲庄又死了个新娘子，你们知不知道？邪性的很呐。
3: 几位大哥，刚刚听你们提到了采莲庄，
11: 是啊，你们也是过来赏莲的？
3: 是啊，冒昧的问一下，这个采莲庄平时好不好客？
7: 这采莲庄每年慕名来赏莲的人都是络绎不绝。不过这位公子，我劝你最近啊还是别去了，那儿刚刚死了个人，中邪呀。
10: 采莲庄的新娘子啊，没有一个新娘子能活到成亲当天的，有恶灵作祟。
3: 这么吓人呢？
12: 什么撞邪恶灵，我看说不定就是那采莲庄的庄主心眼不好，老天惩罚他。
3: 那这个庄主的脾气实在是太差了啊。
10: 庄里的下人不当人看，只要有谁不顺他心啊，就被打个半死。
12: 听说这郭老爷的发妻也是被他活活给逼死，
10: 真不是个东西啊。
3: 那既然如此，那十年前的许娘子为何还要嫁给他？
7: 这位公子有所不知啊，听闻那许娘子是月姐，这有人替她赎身，坐享荣华富贵，谁人不愿意啊？
12: 自那以后， 国家把家丁换了个

0: 还不知道是要瞒住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1: 你知错了，老爷饶命啊！老爷饶命啊！
2: 给我狠狠的打，以后长长记性。
3: 是是。
2: 几
0: 位大哥，别再背后议人长短了，这不好吧？
2: 怎么，还不让人说了？哎，你看他们家那疯子，怕都是被他给逼傻的吧？
3: 是，
2: 估计他那老实巴交的儿子也快了。
3: 公子，哦，原来三位也在此。郭少爷也出来喝酒啊？哎，
4: 我那二叔又犯病了，他素来爱吃这里的八宝鸭，所以父亲命我过来买些，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几位。啊，
3: 那相请不如偶遇，一起吧。嗯。
4: 郭少爷，不好意思啊。
3: 刚才客人们说了些难听的话，您别介意，啊，这些小菜就算我代他们向您道歉的。
5: 啊，无妨。今日是我们采莲庄，照顾不周了。啊，这哪里的话，出了这样的意外，郭少爷心里才是最难过的。
4: 现在庄上一片乱，我就请各位在这里吃个便饭吧。
5: 这怎么好意思呢？一顿便饭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来一份松鼠桂鱼冰糖肘子香菜牛肉粉蒸排骨香酥鸡翅红烧猪蹄筋，还有一个青豆羊排。
6: 啊，好的，稍等。
4: 各位客官，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本店的香菜卖完了，给大家换了一份芹菜牛肉。
6: 没事，来来，快趁热吃。
4: 客官慢用。

0: 庄婆婆是你啊，江婆婆，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嘘，居心，闭嘴！这里有怨灵，有怨灵，有怨灵。这里离新娘溺水处不远，这当真是有点吓人啊。
1: 哎，等等，婆婆，你还记得10年前六指怪人第一次出现在庄内的情形吗？10年前，那个人就莫名的出现在你这窗下，像个鬼呀！彩莲庄10年前的仆从全部换掉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要全部换掉了！嗯，这么晚了去他房间，肯定有事瞒着我。
2: 这忙着呢，哎，我想了想，这采莲庄虽然有内墙，庄内的池塘和外河道相通，世文应该是为了躲避追踪，不幸跌入河内的水道，游到了庄内，幸得许娘子所救。哎，奇怪的是啊，3日之后，他这个人就消失了，而且庄里没有一个人看到，
3: 会不会沿着水道出去了？
2: 我觉得不太像，一个人无缘无故消失了10年，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好的预感。
3: 失魂处理遗骸素来有记录在册的习惯，只要找到他的记事册，也能找到山谷道的尸身。
0: 嗯，哎，老爹啊，你想冲开这个修罗草，你也别白费力气了。除了洗金诀。

0: 任何办法都不行。
1: 你呢，还是好好的帮我找这个噬魂吧。啊，
2: 我可不像你，就算没有洗精诀，我也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力尽失的废人。
1: 哼，你说这个话你不用激我啊，我倒觉得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2: 以前喜欢做英雄，现在宁愿当个废人。
1: 嗯，哎，这话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做英雄，我这不是也改过来了吗？
2: 这一路上若是没有那个姓方的小子护着你，怎么可能每次遇险都全身而退？
1: 哎，可是我这十年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不过说起这个方多病啊，老弟啊，我想劝你一句啊，好歹你现在的身份呢，也是我多年的老友，你就不能稍微稍微的装一下，不要再惹这个臭小子怀疑了吗？
3: 怕他知道你身份？
4: 你不知道这个小子有多么的麻烦。
3: 怕麻烦？等我恢复了功力，替你杀了他。
1: 不是我说，老爹，一个不足挂齿的小辈，不至于，不至于的啊。哎，
5: 这俩人在说什么？怎么一句也听不清楚？
6: 什么人？

0: 郭坤，你竟然会武功？你跑不掉了，跑不掉了！人呢？
1: 本公子累了，先放他一马。不过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是那个疯子郭坤。哎，李莲花，
0: 你怎么一点反应也不给我啊？哦。哎，
1: 你们俩该不会早就知道了吧？方少侠，这个郭坤虽疯呢，但你没有看出来吗？他走路步伐非常的稳健，很像是失散已久的罗汉乾坤步。
0: 至于这个郭乾吧，在我濒危失魂之时，他也是分明有关了。他想用自己的内力去抵住这样的气息，反倒把自己的内力暴露了，使西南八卦门一脉。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2: 那你知道了不告诉我？
3: 那我们也没想到你会看不出来啊。
1: 我看出来了。我没说而已。
0: 哼，
1: 不过你俩这武功不怎么样，看人倒是挺厉害的啊。
2: 哎，这武功不高，才更要观察仔细呢。
0: 哼，这个彩莲妆。
1: 个个都藏着身手，还装什么不是江湖中人，与百川院无关。我看，分明就是找借口不让我们查。半夜背着骷髅，鬼鬼祟祟的在我门口，这彩莲庄还真是爱装神弄鬼啊！
0: 那你们俩半夜鬼鬼祟祟的凑在一块，又是干什么呢？
1: 啊，我们呀，哼，我们就是突然想起来，既然都说了这个嫁衣杀人，但这个嫁衣长什么模样，我们都不清楚啊。
4: 也是，反正这郭坤一时半会儿不见人影了。走，本少爷亲自带你们瞧瞧去。都走开，都走开，都走开，都走开，都走开，都走开。

0: 这哪是降压衣啊，这分明就是做营山。白无尽气，白无尽气，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叫石榴裙，
1: 头冠是银子做的，
0: 加上这裙子，怕是得有几十斤重。
1: 这么重，穿上去不把人累死？哎，
0: 之前呢，光慧已经讲过了，这件衣服呢是他祖传留下来的宝贝，十分的贵重。 可再贵重呢，也承载了好几条的人命，应该不可能会有人再穿这件嫁衣了。尤其是威严镖局的千金，她家境富裕，更没有道理去妥协啊。所以我觉得吧，这个凶手非常的奇怪，因为他每次杀人，专门找穿这件嫁衣的女人。所以阿飞啊。 如果我说是如果，如果有人充当诱饵的话，说不定这个凶手可能会出现。好主意啊，是吧，阿飞啊？这一路过来，你不仅成长了，而且感悟能力也越来与我强了。好，穿上吧，穿上吧。
2: 长安与我无关，恕不奉陪。
0: 哎，阿飞，你忘了你答应的事情？王德斌。 要不要你试试吧？
2: 想必咱三个大男人，谁也不愿意穿上这石榴裙。公平起见，猜拳吧。哼，愿赌服输。

0: 这衣服也太沉了，算了，我还是去杀人。哎，我陪你去。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我自己看一看。哎，这屋子里怎么没有镜子呀？这是新娘的待嫁房间啊。要是没有镜子的话，如何梳妆？如何试喜服呢？
1: 难道有人把这里的镜子搬走了？

0: 外面有，这是块禁石吗？难道新娘每次都是穿着嫁衣走到这儿来照镜子？哎，小心！哎，没事没事啊。
1: 原来如此，
2: 哈哈哈，逃不掉了。

0: 你往哪里跑？
1: 别动啊，
0: 跑不掉了。呵，
2: 这些年武功不见长，柔术倒是练得不错。
3: 你别跟我说话了，我跟你说，这套衣服实在是太深了，尤其是刚刚在水里，这一般人进去还真上不来。
2: 连个疯子都招架不住，四谷门那里面还要不要了？
3: 哼，这四谷门早就散了，还讲什么面子？再说了，这要面子能破案吗？
2: 脖子后面的淤青自己擦。

0: 谢了啊！哎呀，跑不掉了！李莲花，没事吧？
1: 没事，小事而已。
0: 怎么回事？二叔，
2: 二弟，
0: 你这怎么回事？
1: 这话该我来问你们才对吧？你们这郭二爷，为何半夜背着这骷髅头在我们房前装神弄鬼，趁人不备出手偷袭，莫不是你们串通好的，欲对我们不利，好掩盖你们采莲庄接连发生命案的真相？
2: 方公子，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二叔确实会些拳脚，但绝对不会对人起歹意。我们采莲庄更不会对几位有加害之心啊。
3: 郭庄主，对面这个屋子，听说是给远嫁的新娘带嫁用的，因为路途遥远，新娘会提前住进来，是吗？
1: 是又如何？我照足向来如此。
4: 这屋子里怎么没有镜子啊？
1: 哦，之前风水大师来看过。
5: 说这间房不言之镜子的，那这有一块凸起来的石头，这湖边呢，有一排的寿山石摆设，难道这也是风水的原因？
6: 此乃下坡之事，那财气福气，就顺着下坡之势而流掉了，拿寿山石来挡一挡，改改格局。至于这石头，就更正常不过了。
7: 阁下到底想说什么呢？
8: 方才我豁出了这条小命，重演了三个新娘的死法。
7: 你演的可真像，就你话多。其实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嫁衣到底有什么样的蹊跷，所以我就试演了一遍。因为房里没有镜子，我就走到此处借镜石一看，没想到郭坤背着骷髅突然出现。
9: 这里是下坡，李莲花身上的裙子又非常的重，所以人摔倒之后会因为身体上的重量压着，不仅很难起身，还会因为身体过重顺着下坡往下滚。而这石榴裙的裙口过于窄小，人很难迅速爬起身，所以李莲花才会一路滚下去，跌入莲池之中。
7: 难怪那些新娘身上到处是骨折和伤痕，
10: 正是拜你的寿山石所赐。
7: 正是。
1: 倘若撞晕过去掉到水里，直接就会溺死了。若是没撞晕，嫁衣这么重，掉到水里也无法自救啊。
7: 李兄，您的意思是说，咱们庄上死的三位新娘，都是因为这石榴裙，他
1: 们才失足摔倒，落入水池，溺死的？
7: 没错。
1: 可他们的尸首都是在那边发现的，怎么会死在这里啊？
7: 这个采莲池并非死水。
1: 因为河水通向外河，有暗流，所以尸体被河水推向了桥下。盛开的莲花阻挡了尸体。李莲花，你之前在发现尸体的桥边查找线索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里的水其实是通向新娘待嫁房附近的，是不是？所以你才说想看看嫁衣。
7: 不然呢？
1: 可就算如此，可是那些新娘明明在镜石面前照镜子。
5: 为何会突然绊倒？那就得问郭坤了。某些人刚才不就是这样掉下去的吗？
1: 是二叔发了疯吓到这些新娘，他们才……
5: 跑不掉了，跑不掉了！我明白了，就是我二弟，孽障。不瞒三位，我二弟从小得了疯病，到了成家的年纪。 一看到穿嫁衣的新娘就会冲过去，所以我只好找人看住她，以免吓到别人。可是万万没想到，都怪我疏忽，让她连害了三人。今天我就杀了她。来人呐！
1: 慢着，
11: 方大人，
1: 郭庄主，即便是由他起，也不能乱动私刑。我会将范氏之人先带回白川院，再来定夺。
5: 方才那方混乱。 不知有没有伤害到池中的莲种，你们去看看。

0: 娘在镜石前照镜子的时候，这郭坤刚好都在镜石前发疯呢。还有这郭庄主，明明对下人如此苛责，怎么会允许这样一块石头十年未曾挪动呢？更何况刚刚那条路明明是双星会相，本无需寿山石改运，并不符合什么风水之说呀。有问题，有问题，这小孩未免太多了。你是不是没有在听我说话呢？
1: 怎么可能，方少侠，我刚才不过随便说说自己的猜测，这个郭乾就立刻认定是郭坤干的，这是有问题的。何况这许娘子死了，失魂去了哪里呢？不是白忙了一场？
0: 那你是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早说。
1: 我是在想，这个郭乾说了那个脸肿，我总觉得吧，好像是一种秘术。
2: 我也略闻一二。
1: 是吧？我记得很多年前，金渊盟也曾去学过不少这些古怪的秘术。
2: 是啊。
3: 就你们俩江湖见闻多，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方少侠，今天呢你是最辛苦的啊，今天晚上我给你做个宵夜吃。
0: 不必了，不必了。
1: 想跑回来。
0: 哎呀，又是什么呀？
4: 这什么呀？
0: 莲子羹里加辣椒。
4: 这可是特别为你准备的麻辣枸杞莲子羹，莲池中间的莲子是又大又圆，不煮一碗尝尝怪可惜的。来，快尝尝吧。
0: 阿飞，
4: 你今天晚上表现不错，
0: 这碗汤赏你了。
5: 不必了，留着自己享用吧。

0: 奇怪，这莲心居然有股异香，你又加了什么东西啊？
1: 果然有问题。哎，这莲心居然是猩红的，他们确实喜欢搞这些古怪的东西。那他们可用此物，
2: 得看情况。
3: 你们在说什么？他们又是谁？还有。 你这手指骨又是从哪里找到的？
1: 这刚才掉到莲池底下，在淤泥里摸到了。
3: 莲池里有石窟？
1: 是的呀，这方才人多，不宜打草惊蛇。现在人都已经散了，咱们再去看看吧。
3: 哦。

0: 就莲池国钱宝贝的话，我们小心里不要被发现。走。哎呀，这下水瞧瞧，
1: 你这小身板一向弱，下去还了得？阿飞，你下去看看。
2: 怎么，就连这点小事也不愿帮忙吗？
0: 那你还是趁早不要跟着我们好了。我跟着谁做什么事情用不着你这个毛头小子来指挥我。哎，
1: 王德斌，你惹他干什么呢？
0: 等彩妞妆事了之后啊，你还是离阿飞远一点吧，
3: 越远越好。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欺负他了是吗？我可是在帮你。
0: 跟你说不明白，你声音小一点啊。
1: 我。

0: 这是什么？
1: 我记你一次。
2: 尸鲜花种哎，
1: 池底都是这样的尸体，这确实失魂当年的手法。原来这就是采莲庄的养莲秘术，这样的根若种在池边，

0: 早就被人发现了。
1: 这莲是人的尸体养出来的。
0: 知道石香花种的人不少，但知道怎么做的只有石慧。
2: 那他也绝对不可能在采莲庄短暂的停留了。
0: 没错，郭乾在撒谎。
3: 金元盟的人喜欢弄这些古怪的法子，并不奇怪。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对金元盟的人和事这么了解呢？
2: 啊，那个是这样啊，在江湖上行走久了，自然也就知道，对吧？
1: 真是这样吗？你别把本少爷当傻子了，行吗？这尸魂不过是金元盟上的小人物，连卷宗上记载内容都非常少。可你们二人却对金元盟如此了解，你们究竟为什么找这个尸魂？行，既然你们一路有商有量，这么有默契，偏对本少爷我不坦诚，那这个案子你们自己查去呗。本少爷我不干了。

0: 明明我才是查案的形态，怎么最后反倒我成为了局外人士？算了，我说不管就不管。不对啊，这个阿飞怎么会对鬼医秘术还有金元盟的人如此了解？
1: 李莲花不会有危险吧？

天机堂在江湖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查查这两个人的来历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爱藏着你的小秘密就藏着吧，总有一天我让你亲口告诉我，再信你一回。

0: 哟，某些人犯得着把自己包裹得那么夸张吗？这总得找个理由继续留下来吧。那个过婚呢，总是背着一副骷髅到处乱跑。你有没有想过，他背的那副骷髅是从哪里来的？
1: 难道是莲花池里来的？
0: 嗨，这应当不是什么巧合。走，咱们去跟蝈蝈聊聊。
2: 你们去吧，小爷我说不管就不管了。
1: 走。
0: 小爷我说不还真走啊！哎呀，苦啊！终究是错付了。呀！郭坤，你认不认识这个？ 你是不是很喜欢穿这件棕色嫁衣的女人？哪里跑？哪里跑？哎呀！我昨天就觉得奇怪，既然郭坤看到穿棕色嫁衣之人都会发狂，那他房间里为什么还要挂棕色印章呢？其实，他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件嫁衣。
3: 为何整日背着骷髅？告诉我，我便还给你。你个孽障！你们缘何在此呀？前日初五，昨日初六，今日初七。今日初七呢？我要去湖心玩耍。
1: 合着疯子问不出什么。走吧。等等。啊，
0: 郭坤。 这个孽障是谁啊？
3: 怪物，怪物！

0: 还记得我吗？孽障，你跑不掉了，都给我去死！和昨日进食前一样，先出一掌，但虚浮无力。郭坤练的是罗汉腿，但刚才这一掌是还未成型的八卦形一掌。八卦门，郭乾的门派。
1: 看来郭坤模仿的是他的哥哥呀。
2: 昨夜我也翻了一遍卷宗，那三个女子死的时候，身上都无掌印，而这一掌，到底打向了谁呢？
3: 徐娘子死的时候，失魂应该在场。
4: 昨夜到现在都没吃东西，饿死少爷。
1: 二爷的药好了吗？啊，好了好了。
3: 你怎么按昨日的方子煮的？错了错了，还不赶快倒掉！快快快！

0: 小兄弟，你是在等郭二爷吗？
1: 你们是谁？刘浩庄的吗？啊，
0: 你等他做什么呀？
1: 我今日生辰，我每年生辰，昆老头都会来陪我一起玩的，一起学唱戏。可是今日他怎么没来啊？是不是他哥哥又把他关起来了？
0: 每年生辰，今日。
1: 哎，
0: 小兄弟，你和郭二爷认识很久了吗？
1: 7年前。
0: 你想都没有想，就记得这么清楚啊。那当然，因为是我八岁生日那天晚上，当时我和家人走散了，一个人在巷子里哭，刚好昆老头也偷跑出来玩了，他看到我在哭，就过来一直陪着我玩，一直快到天亮了，家人找到我他才离开的。嗯。这么说来，王娘子死的当晚，郭坤根本就不在彩云庄。
2: 你来干什么？知道你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赶紧吃吧。还算你有点良心。

0: 别以为拿着鸡就可以让本少爷消气，本少爷直觉错不了，阿飞这个人来历绝对不简单。我不知道你了解他多少，但是行走江湖吧，这机警点总是好。
1: 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朋友，倒是教育寻我来了呀！哼，
0: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长记性，吃一堑，长十智，被我先坑过的事儿，我可都记得了。你这个人吧，除了爱湖州了点，抠门了点，还憋着对面。

除了你以外，这大体上也算是个好人。你也算是我行走江湖交的第一个朋友。我不希望你有危险。

0: 你们是不是也在疑惑，为何这郭坤昨夜会突然对你动手？嗯，这是昨日郭坤的药渣，我查了他的房子了。你猜是谁命下人换了他的药？
1: 那自然是他的哥哥了。
2: 郭门清脆满堂沙，十里簪玉半人家。煞是一门临下士，瓜田举酒看灯花。不错，好诗。想不到这个李神医还有几分文采。
3: 等等，爹，这好像是一首藏头诗。
2: 国师傻瓜，国师傻瓜。
4: 庄主，不好了，客人又进许娘子的书房了。
2: 阁下一再传我采莲庄后院，实不把我郭某人放在眼里。既然如此，别怪我不客气。送客。

0: 这么怕人进入这个房间，就是怕看见这个吧。
1: 月明之时，佳怡之身，尽是旁不见不散。霍庄主啊，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诗魂写给许娘子的信啊。
2: 都在庄内，
3: 二位为何要用如此隐晦的方式相约呢？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呀？
2: 我怎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他们俩苟且，迷信私会，刚好碰到我发疯的二弟，就把他们给杀了。
3: 把罪责呢？
2: 推到一个疯子身上，也倒是安全啊。
4: 可是七年前，王娘子死的那天晚上，郭坤不在庄内啊。镇上的刘家少爷可以证明，他根本就不在场。
2: 王娘子死的时候，郭坤是不在，可是不能证明许娘子不是他杀的呀。
4: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郭庄主。这两副药渣，你可还认得呀？这其中一副。
3: 是郭坤往常喝的治疗疯病的药，而这一副是我从会务里翻出来的。我已经拿去给郎中看过了，这两副药根本不同。昨日这副分明不对症，喝了反而会让人更加的狂躁，所以昨夜郭坤才出来发疯吓人。只因你想让郭坤来当这替罪羊，我说的没错吧，郭庄主？郭庄主，失魂明明在采莲庄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莲池中的尸香花种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你却说他只住了三日，是若非心中有鬼，你何必为这点小事撒谎呢？
2: 什么尸香花种？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那陈万乱葬岗十年来连续失踪的荒尸，你不知道吗？
2: 要不然我把你回忆一下，或者教人挖遍莲池底下看一看。即便是痴傻之人，也不是见谁就能学谁的。他能学的，一定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郭坤嘴里说的那些胡话根本不是在发疯，而是在模仿你杀人当天晚上所说的话。
5: 嘿，你跑不掉了，跑不掉了！
0: 郭坤打向方都病的那一掌，正是你打向失魂的八卦形意掌。
3: 为何许娘子最后没走成，反而死在了采莲庄？事后失魂又去了哪里？郭庄主，你不想说来听听吗？郭庄主不想说，那就让我来替你说吧。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十年前，失魂不小心跌进你家的莲花池，巧被许娘子所救。失魂因为这副外表吃了很多的苦，所以胆小自卑。但许娘子心地善良，没有把他当成怪物，反而收留了他。
6: 两人也因此互生情愫。

0: 谢谢。你猜忌心喜，想来对许娘子苛刻，失魂便相约许娘子私奔。可是被你发现了这字画上的秘密，所以你恼羞成怒，杀了二人。
1: 我去死吧！
0: 恰好那晚，正被郭坤目睹了你杀人的全过程。郭坤记下了你打向失魂的招式。 也瞧见你背尸藏尸的过程，所以才背着骷髅到处乱跑。谁又会在一个疯子的举动呢？但是你知道呀，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对你杀人的模仿。你怕事情败露了，便将计就计，只好把责任推到你这个疯婢女身上。我说的对吧？
2: 不，不是的，不是我父亲杀的那些人，不是的。<笑>这只是你们的猜测而已。
3: 毫无根据，难道你们百川院就硬要把罪名扣在我的头上吗？
4: 你想要证据，简单。你想干什么？让人开口说话的法子，我有的是。说还是不说？
5: 爹，爹，
2: 阿飞，你这样只会屈打成招的。 我说，你们要找的那个失魂是我杀的，郭坤的药是我下的。当年许娘子救了那个六指怪人，想不到那个六指怪人居然爱上许娘子，她以吓人的身份混进我采莲庄，用专门的秘术来养莲，哄许娘子高兴。因为她见过我对许娘子动粗，所以就教唆许娘子离开我，还趁我新婚之夜私奔逃跑。
4: 你来了。
2: 趁现在人多杂乱，赶紧从后边走。幸好被我发现了。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杀人吗？我就一怒之下，把这个六指怪人给杀了。至于那个贱人，是他惊慌过度，自己掉到池子里淹死的。可是那个贱人也该死，莲是高阶之物。那个贱人水性杨花。
6: 红杏出墙，
2: 他根本不配爱莲，死有余辜。
6: 你凭什么以自己的愿断别人生死呢？你整天挂在嘴边说自己爱莲，你配吗？
2: 还有一事，失魂的尸首和遗物在哪？<笑>
6: 那个怪人早就被我扔到池底下做化肥了。好。 你们几个都下水，把所有尸体捞上来。就算把池底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出一具六根手指的尸体。下水。
0: 莲花是高阶之物，却被搞得这样邪祟。
6: 找到了。
4: 什么都没有，你不是说失魂的东西从不离身吗？这么多年泡在水里，要真有什么遗物带在身上，早就腐败了吧？
6: 失魂的酒魂皮囊是天山宝物，不腐不化。既然他人在这儿，东西不在身上，那就一定还在采莲庄的墓处。
7: 局长，局长。
0: 采莲庄上下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你先把二人押回百川院，失魂的事儿，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4: 走吧。

0: 你杀许娘子的时候，因为她要和尸魂组，但你杀第二个、第三个，又是为何呢？
1: 反正人是我杀的，为什么杀，那重要吗？
2: 香菜牛肉，各位客官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小店的香菜卖完了，给大家换了一份芹菜牛肉。我刚
0: 去镇上买了一些有名的香菜肉饼，你要不要尝一个？这儿有两个，来，来嘛。
2: 多谢，不必。小姐，夫人给你绣的婚鞋，我给你取过来了，可是这喜事怎么就变成了丧事？
3: 小姐，小姐，姑娘节哀啊！敢问姑娘，你家小姐为何用的是素色呢？她不喜欢别的颜色吗？
2: 因为小姐有色弱智症，平日里她分不清楚很多颜色，所以后来干脆只用素色的东西。小姐平时
0: 不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对，掉头！快走吧！哎，郭少爷，郭少爷，你这么急着去哪儿啊？
4: 莲花。
0: 你不是走了吗？嗨，我这是走了，就走到半路上呢，有个问题我没有想明白，我这不正好回来问问郭少爷吗？那个威远镖局的小姐，明知那个采莲庄这个石榴裙是个不祥之物，而且她非常抗拒穿这个嫁衣，那为什么突然回来，死的时候还要穿这个嫁衣呢？我有点想不明白。
5: 郭少爷，一模一样的紫色石榴裙，这可是在你房间发现的，能否解释一二啊？
0: 郭少爷，这你不好意思说呢，那就我来帮你说吧。啊，我呢，也已经问过新娘的仆从丫鬟，他们家小姐天生色弱，而且面薄，这天生的缺陷不会让外人知道，她只告诉了她未来的夫婿，也就是郭少爷你了。而且我听仆人说，曾经郭少爷要给她准备一套新的嫁衣，但这个嫁衣呢，除了新娘的仆从之外，没有任何人见过。郭少爷说，新婚当日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可就在前几日吧，新娘的婚鞋突然丢失了，只好让自己的丫鬟回娘家取另一双。
6: 丫鬟一走，你就悄悄调换了棕色和紫色的石榴裙嫁衣。

0: 分不清颜色的新娘在试嫁衣时穿上了这条棕色的石榴裙。
1: 为何这双在你房间里找到的红鞋与后来丫鬟重新拿回来的那双是一模一样的？
2: 因为所谓的红鞋丢失根本就是你有意而为之，为了就是支走新娘身边的丫鬟，好让她无法辨别颜色。
3: 我以为我已经成功地骗过了你们，没想到你们去而复返，还是发现了这一切。
4: 也不止发现了这一切啊。哎，我猜郭少爷，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绿柔姑娘，对吗？郭少爷呢，对绿柔姑娘有情，但郭庄主执意让你娶威远镖局的千金，可是郭少爷你不敢反抗呀，
5: 只好设局杀死了自己的新娘。

0: 你还记得吗？那日在翠花楼，绿柔姑娘装作和你一点都不熟，但是她对你的口味十分的了解啊。她不动声色地换掉你桌上的香菜。
1: 我分析的没错吧，绿洲姑娘。
2: 刘，我们一直以为是同个凶手杀了三个人，在
1: 我们
2: 查清第一个案子之后，自然误以为其他两桩看起来手法相同的命案，都是郭庄主所为。其实，这也是个误区。郭少爷，这也是你故意为之吧？
1: 都是我的错，不管他的事，是我逼着郭郎娶我的，你们要抓就抓我吧，
2: 求你们放了他。
1: 你起来，绿柔。以身作则，一人当。人确实是我杀的，不关绿柔的事。
2: 何必在这儿郎情妾意呢？那些被你杀害的人何其无辜啊！我杀了我远镖局的千金，不仅仅是因为我爱绿柔，更是因为我恨他郭浅，我恨他为我安排的一切，控制我的一切。我的父亲郭浅，他这个人。 喜欢把所有事情都纳于他的掌控之中，他容不得别人，有一丝一毫的不顺他的意。我的母亲，当年就是被他给活活逼死的，而我也被他压得快要窒息了，所以，我绝不会屈于他的控制和压迫，绝不。
3: 郭郎，
2: 你们以为？ 许娘子当年和失魂有过私情，且是许娘子也饱受郭前的折磨和虐待，使魂他看在眼里，想救他出去，可是他们失败了，还是死在了郭前手里。不过这样也好，看到许娘子穿着石榴裙，摔倒在莲花池溺死的经过，倒是让我发现了一个杀人的好方法。
0: 杀人的好方法，所以代价屋里的镜子和屋外的镜石。
3: 也都是你设计好的，对吗？
0: 你还漏了，还有那个寿山石和绊脚石，也是我故意放的。那个风水先生，也是我找过来的。要怪就怪郭浅蠢，说什么他都信。郭少爷，你杀了自己的新婚妻子，无非就是想摆脱你父亲的控制。
3: 但是你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和此事毫无关系的，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此狠手？
0: 那又如何？他逼死了母亲，毁了我的生活，你以为我会让他好过？他想要什么，我偏不让他如意。郭少爷，你做的所有的一切，你的父亲早都已经知道了。他之所以没有把你供出来。
3: 无非还想污惹自己的儿子，可笑！他就算把我供出来了，也免不了他的罪责。他只不过是算计着最后一步，想让我把他给救出去。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我巴不得让他去死。想要摆脱恶人，治给我千百种方式，为何偏偏选择将自己变成更可恶的人呢？你想要报仇？
2: 为何要拉上无辜的人来填补你的恨呢？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生活，我的痛苦，你没有资格教训我。我知道，你们想要找失魂当年留下来的东西。当年失魂，他为了不暴露自己是金渊盟余孽的事，将他随身的东西都藏在了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恰巧只有我知道。你们只要放了我。
1: 我便告诉你们，过来！我此生最恨别人威胁我。你若不说，我拧断你的脖子。好，只要你放开我，就告诉你在哪儿。

金元盟的不了，这是失魂的自己。失魂伤重未愈，而盟主之灵未尽，不敢代之，故将善顾到遗骸，连玉药关，保尸身不腐，暂藏彩莲庄南门，廖书香。

我就说了，没人能从我手中逃走。那两个人已经被我捆成粽子了。李莲花，你这干什么呢？这谁的墓啊？曹多宾，这个呢，就是你的舅舅单国道的遗骨。 其实我们一直在找的就是他。来，过来拜拜你舅舅。

0: 想杀我，你舍得吗？况且你根本也不是我的对手。
1: 你还想要怎样？我已经为你害了门主了，这十年来我画地为牢，已经一无所有了。
0: 你不是一无所有，你还有我呀，云先生，好久不见，可想我？不要骗自己了，十年前你对奴家就毫无抵抗之力。看你现在的样子，我很是心疼。你要好好的为了我活下去。我今天是来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想要188牢的鱼图。
1: 帝妃生回来了，你又要开始。

0: 为他谋划了什么？是，江湖各门各派都有你的倾慕者，我不过跟他们一样，都是你妄图称霸江湖的工具罢了。
1: 云先生，我可是最倚重你的，我又不是为自己称霸江湖的，称霸江湖多无趣。不过有些人。
0: 注定必是要称霸江湖的，你放心，他日我大业集成之时，身边自有你一席之地。我拿不到全部，他们会提防我。别着急，咱们慢。
2: 认识我舅舅，是有一段故交。你舅舅曾言，若生死，当长眠在雪野的云隐山，我只想碎了故人一跃。你跟我去云隐山葬了他吧，有亲人相送，总是好事。

0: 李莲花，你能给我讲讲我师父和我舅舅的往事吗？你能把我舅舅葬在他恩师的墓旁边，一定知道他们的往事。他们虽然是我的亲人和师祖，可对于他们的故事，我只能从江湖传闻听说来，我是真的一点也不了解。
1: 你就给我讲讲吧。那时候的单谷刀也就十几岁，在街道无依无靠的勉强活着，却捡到了四岁的孤儿李相宜。
2: 饿坏了吧？快吃吧。
1: 哥哥，你也吃。哥哥不饿，你快吃吧。客官，这都是新上来的，看看。
0: 就是他，干嘛呢？
3: 别害怕，
1: 给我打！
0: 若不是师父戚慕山将二人带回去收养，却不知道这两个人还能活多少年。
3: 那我师父一定很感激舅舅吧。
1: 李相宜本应该很感激的，可他这个人生下来就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从小到大，他的师兄对他那么的好，可长大了之后，却越发的目中无人，将他的师兄给气走了，也伤透了他的心。什么天下第一，什么四顾门门主，他只不过是一个。
0: 薄情寡义之人罢了。你胡说什么呢？我师父才不是那样的人呢。若是没有他，我现在只是个瘫坐在椅子上的废物。小时候人人都笑我、亲我，只有我师父鼓励我习武。他对我的尚且如此了，对他师兄怎会凉薄呢？更何况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单谷刀的死才与金月梦九一死战的。他们俩关系好得很才对。你可不要胡说八道。

0: 今日四股门成立，先红绸，添喜气。
1: 师弟，今日你已经是门主了，怎么还像小孩子过年一样？
2: 师兄，你也是门主，今后我们师兄弟一起匡正这江湖。
1: 好。
0: 江湖有四股门，有我，奸恶邪祟定会寸草不生。
3: 我等誓死。

0: 四顾门人听令，随我一起，诛灭金元盟！
1: 楚风，
2: 是。
0: 不可，师兄。
3: 师弟，你这是何意啊？
0: 门主令在此，四顾门上下没我号令，不可轻举妄动。
3: 金元盟作恶多端，为何不能出手剿灭？ 1年前，四顾门铲除了漠北邪教，元气大伤。现如今金渊盟势力更大，我已与狄飞升定下了和平之约，5年之内互不干涉，也不引战。现如今，这个江湖动荡了太久，难得有5年的平静，为何要去打破？
0: 签了这么重要的协定，竟然不与我知会一声吗？
3: 知或不知，那都是最好的选择。好。
0: 那我不用江湖人出手便是。朝廷已答应我伸出援手，
3: 你将你的盟主印盖在这封密信上面，明日朝廷就会派雄兵来剿灭金元盟。师兄，你是不是糊涂了？
0: 什么？
3: 四顾门若被朝廷左右，那和衙门有什么区别？你可别忘了，我们创立四顾门时。
0: 是要让这江湖有一处不依不附、绝对公正的存在。师兄，你不要忘了你的本心呐！
1: 忘了本心的是你，不是我。当年你口口声声说跟我一起匡正江湖，金元盟在外面作恶多端，你畏畏缩缩、避之不理，还跟他们签订什么协定，把我们所有人的盟再孤立。
3: 此事已定，无需再议。
0: 相依。
1: 四顾门是你我一同创立的，不是你的一言堂。只要对四顾门有利，一言堂有何不可？相依，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都是真理？四顾门没有你不行。是。
0: 这些年已经证明过了，正是如此。四顾门中，没了谁都可以，没了李相宜，不行。
1: 好，终于说了这句话。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有了吃的我都舍不得吃，都拿给你。 拿了最好的宝剑也都送给你，在我的心里面，我看你比我看我自己还要重要。但你呢？似乎没有你就够了。
4: 多的世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的是哪一个瞬间？
5: 门主。

0: 手下遭到了金元盟的偷袭，他这用的是什么？也被抢走了。
1: 调虎离山之计。

0: 今日与金元公决战，不死不休。
1: 李莲花，
2: 你这发什么呆呢？胡说八道被我拆穿了，不知如何辩驳了吧？
3: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2: 那是自然，他们俩关系好得很，今天我就饶你一命，下次不许再造谣了啊。
3: 嗯，该走了。
2: 哎，这个阿飞认识我舅舅，那他应该认识李相宜吧？
3: 啊，这个阿飞与李相宜不熟啊，你也不必去问他。
2: 别人就算了，可这个阿飞我非打探不可，武功这么差还这么嚣张，肯定有问题。走，一块儿去百川院。
3: 哎，去百川院干嘛？
2: 哼哼，加上采莲庄，我已经破了三桩大案子了，是时候去我们百川院换换真正的行牌啦。
3: 那方少侠以后做刑探，由百川院做搭档了，恭喜啊。
2: 哼哼，同喜同喜，以前我的搭档是你，往后也只会是你。这样我们就学司古门一样，一起查破天下奇案，匡正江湖。走了。这么多银子，李莲花，你这是发财了是发烧了？
3: 马上要动身了，不做好准备怕是要饿死在路上，拿去买干粮吧。不需要。行，不需要，那正好报
2: 警。难得铁公鸡薄毛，确实不公啊。嘿嘿，我这就去镇上采买。对了，盯着阿飞，回来好好查查他。

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蔬菜呀、啊。

0: 我与阿飞尚有私事不得不走，特留此信告知，不算不告而别。
1: 哼，你这个滑头老狐狸。
0: 我并非老狐狸，也绝不滑头。此信乃是劝诫吴远莫要赌气咒骂，当速速离开此处，迟则生变。
1: 我心里才有鬼呢。
0: 信我绝非有鬼，请去莲石号一探究竟。我已点燃信烟，你小鱼即刻要来抓你。速走，
2: 速走。
1: 莲花，我问你不会再见。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王昆明主持会议。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 AI 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昨晚，重型 URK2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揭幕，为全网观众献上一场跨越科幻与现实的科技盛宴。
0: 7月17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全省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昆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各单位推动平安广东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大局，服务大局，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好安全稳定工作，共同巩固好、发展好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要以服务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为重心，全链条抓好各项保障，以周密举措确保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筑牢安全底线。要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切实增强预见性、前瞻性，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处置，不断提高防范化解的能力和水平。要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突出重点、点面结合，从严从细抓好重大活动安保、社会面防控等工作，加强常态化巡查防护，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提升重点部位、重点场所见警率，加大对突出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力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要进一步夯实安全稳定的基础，把工作抓在日常，落到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切实发挥好县镇综治中心作用，不断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各类风险和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

0: 要持续做好惠民生、暖民心工作，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帮扶救助，加大对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关心指导力度，用心用情帮助解决急难筹判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
0: 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
2: 月度规模屡创新高，一月份广东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又连续三次刷新历史记录。六月单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30.3%。
0: 随着月贸全球工程深入实施，上半年广东对252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3.3%、4.5%，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红利释放，月非贸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784.4亿元，增长23.3%。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分别增长47.2%、6.9%、3.8%和40.3%。
3: 深圳是今年 APEC 峰会的主办城市，上半年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增长33%，是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第一城。
0: 上半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7万亿元，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667亿元，增长61.4%，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2461.2亿元，增长14.6%。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16.8%。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增长42.7%、35.3%。
4: 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我们的空调出口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作为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超过1/3，其中我们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产品呢以分体式空调为主，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及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
5: 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算定硬件进出口298.4亿元，增长了47.6%。以 AI 技术部件印刷电路板为例，全国每出口20块，就有一块黄埔制造。
0: 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17.4万家，增加4.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5.3万家，进出口3.69万亿元，增长26.7%，占全省比重提升至67.2%。外资企业进出口1.62万亿元，增长14.5%，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广东外贸百强企业合计进出口2.21万亿元，增长65.4%，带动作用明显。进口方面，三月份以来，广东进口连续4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单6月增长59.1%，创下近10年来最快增速。预计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7月17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并讲话。林克庆结合参加中央党校2026年春季学期学习，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交流。他指出，

0: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不断筑牢政治忠诚，提升履职本领。林克庆指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要聚焦我省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科创人才发展短板等方面，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要深入基层一线，以为民履职实效，助力城市更新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我省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及时反映隐患问题。要精心组织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和第三季度常委会专题议政， 认真做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 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 总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1100多家企业将集中展示30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 其中超300款AI产品将全球首发。
2: 展馆内20多台机器人正在生产制造、物流分拣、泡茶做饭等场景认真工作，同时观众还能现场进行互动体验，通过扫码或刷掌将记录上传至中央大屏创作主题作品。
3: 以实用迭代、效能优先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各领域、各行业生产生活的好伙伴、好搭档。
0: 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服务应用、技能生态等能力的搭建，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以人工智能加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改造升级。眼前这款国产自研全直驱菱桥手正将长条气球折叠成小狗形状，这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这家企业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可以进行菱桥手折气球展示的企业。 截至目前，企业全系列产品累计量产交付超20000台，其中菱桥手系列累计交付超过8000台，
4: 2026年第一季度位居全球菱桥手市场首位。目前整个行业当中，菱桥手单品出货量最多的这一款单品累计出货应该有超过5500台。目前呢，我们第三季度拿到了一些订单，包括海外的订单，其实有了一个很快速的增长。海外的很多科研用户， 包含一些具体的一些具身的伙伴，他们也对我们这款手非常感兴趣。当前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正在携手共建覆盖计算中心、国产芯片、
0: AI 基础设施、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国产化全产业链生态，形成上下游联动、多元协同的创新体系，打通从底层技术创新到产业规模商用的全链路能力，加速国产 AI 基础设施生态繁荣发展。
5: 让整个国产的芯片的大规模的商用，构建万亿级的这种通用工厂，第二的话呢，能够去让国产化的生态进一部的丰富，去使用起来之后，那么去让整个的国产的万卡的这种生态能够去更大的繁荣。作为我们在
6: AI 基础设施方面一家创业型公司，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持续的以我们自主可控的技术来去突破，包括在算力基础设施以及自主可控软硬件方面的一些核心技术。
0: 据悉，本次大会还将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共策划140余场论坛，共议全球 AI 风向。广东台记者上海报道。
1: 7月16号晚，重庆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揭幕， 32支顶尖队伍参战，多台重型T800现场实景对战， 为全网观众献上了跨越科幻与现实的科技盛宴。
2: 八角笼中拳拳到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擂台已经是开始了格斗的比赛。白色呢叫做白色雄鹰，黑色叫做斗牛士。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在现场他们在格斗过程当中是有磨。

0: 它产生的一些机械声非常的激烈，而且在倒地的时候呢，在边缘还会感受到一定的这个震感，所以现场的很多观众呢，他们的心情跌宕起伏都是跟着这一场的比赛去的。
1: 我觉得挺震撼的，第一次看到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搏斗，我觉得他们的灵活度还是挺高的，做的动作非常像就是真的人的这种感觉。
2: 格斗是检验人形机器人技术可靠性的考试。以重型 T800 为例，它身高1.73米，可流畅完成升龙拳、回旋踢、倒地快速复位等高难度动作，同时具备优秀的姿态调整、动态感知与抗冲击能力，能够从容应对高强度格斗对抗。当白色雄鹰一记高鞭腿精准命中斗牛士的头部时，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高频次出拳与踢腿致使斗牛士头部脱落，然而机体数次重新站立，再度投入战斗，韧性十足。经过五轮鏖战，斗牛士最终以3-2获胜。
3: 我看到某一个机器人被打倒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燃，心情突然上升。我看了半场就觉得已经非常激烈。
2: 揭幕之夜仅为起点，第一届重型 URKL 入围赛正式启动。本届赛事共吸引全球超200支队伍报名，经线上算法海选和线下真机实测层层筛选，最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等32支队伍晋级正赛。 URKL 赛季将持续至2026年底，或在2027年1月迎来全球总决赛，届时8支顶尖队伍将角逐价值千万的纯金腰带。本届赛事总奖金池达1400万元。
4: 我们想举办一个人们能看懂的赛事，把全球的研发力量聚集起来，没有永远的王者。然后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全球的开发团队都能加入我们，我们始终以开源开放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
2: 这场科技盛宴中，广东广播电视台全域布局，多平台同步深耕，全媒体直播热度持续走高，收获各界好评。截至今天中午12点，通过全台融媒联动机制助推，广东广播电视台为重型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打造的话题传播量超9000万，多个话题登微博、百度、抖音热搜热榜，热度持续发酵中。其中话题人形机器人格斗赛诞生躺赢名场面登抖音三榜高位热搜，全国热榜 TOP1， 社会榜 TOP2， 同城榜 TOP1。 接下来广东新闻联播与小强快评、小龙新说等知名新闻评论 IP 将接续发力，以权威视角、专业解读持续释放长尾热度。广东台报道。
5: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机器人打架打出的是什么？
6: 昨晚一场在广东卫视直播的人形机器人格斗大赛火出了圈，直接冲上了全国热度榜的榜首。比赛拳拳到铁，让人看得过瘾。但除了震撼好看以外，大家更关心为什么要让机器人打架？广东又为什么要办这样一场赛事？来自全球的参赛队伍在这里同台竞技，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格斗擂台是检验人形机器人技术可靠性的天然试验场。打一场格斗，研发人员就能够采集上千组极限冲击数据，每个月迭代一次算法。这意味着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试错成本将大幅降低。所以格斗赛比的不是会不会打，而是被打中、被击倒、身体失衡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继续打。这背后考验的是运动控制、全身协调、抗冲击能力，是最前沿的软硬深度融合。这样的硬核较量哪里能撑得起来？答案就是广东。一台人形机器人，大大小小上千个零部件，电机、减速器、传感器、控制器、结构件、电池、散热模组，在广东你开车半小时全部都能找齐供应商。广东的机器人产业强的不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供应链生态。正因如此，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格斗大赛才会水到渠成在广东举办。那么广东办这场大赛是为了秀肌肉吗？当然不是，为的是开放创新、交流合作。这次比赛吸引了中国、美国、波兰、新加坡等全球200多支队伍，他们在这里不打不相识，以赛为媒，正擦出越来越多的合作火花。

人工智能是人形机器人的大脑。今天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总书记向世界传递出了清晰信号：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

0: 广东不变的主题，也是中国不变的胸怀。机器人打架打出的是硬核技术，打开的是携手共赢的未来。
1: 第十七届广东省运动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正式开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场馆，全新落成的茂名奥体中心已整装待发。记者日前实地探营，带您提前感受这座融合地域特色与现代气息的体育地标，诚邀四海宾朋共赴南粤体育之约。
2: 茂名奥体中心由一场体育场以及两馆、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组成，填补了茂名大型综合体育场馆空白。在设计理念上，以一棵荔枝、两扇贝壳作为整体造型，将茂名作为中国荔乡的地域特色与滨海城市的灵动风情深度融合。体育场建筑高度近40米，从高空俯瞰，像一颗饱满硕大的红荔静卧共青湖畔。
3: 场内近30000个观众座椅采用渐变色彩设计，12种色调从青绿过渡到赤红，模拟荔枝从挂果到成熟的全过程。夜间全场智能点光源同步点亮，灯光循环演绎荔枝熟了主题光影秀，是全程顶流的打卡点。
2: 这座总建筑面积6.18万平方米的体育场按国家乙级体育场标准建设，
4: 现场很开阔，跑起来也很舒爽。这里拥有10到400米标准的田径专业跑道，还有天然草皮的专业足球场。省运会期间，这里将主要承办足球跟田径两大核心赛事。
2: 相邻体育馆达国家甲级建设标准，将承办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作为赛会独一水上专项场地，游泳跳水馆各项设施均达到国家级水上赛事举办要求。
3: 内设5大功能泳池，覆盖标准竞赛池、全规格1至10米跳台、专业训练池、亲子戏水池、恒温循环水池，对标国家级赛事标准，既能承办全国跳水、游泳赛事，也能满足市民游泳教学、亲子戏水。
2: 省运会场馆建设既是办赛之机，更是惠民之举、兴城之要。赛会结束后，茂名奥体中心将对外开放，真正实现短期服务省运盛会，长期服务城市发展，惠及全体市民。
5: 引入高水平的专业团队，通过高效益的市场化运营，重点打造粤西一流的赛事集训高地和专业化的冬训基地，多渠道、多方法推动体育馆快速转换为赛事、健身、会展、演艺的场地。同时，我们推动公共体育设施普惠开放，将省运建设成果转化为全民共享，推动场馆从比赛场向生活场快速转换，以体育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6: 今天上午，广货行天下特色食品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专场促销活动暨2026第四届广东潮州特色食品产业大会在潮州市潮安区东山湖博览中心盛大开幕。80000平方米的展馆内，1200多家参展商携20000多款产品亮相，1000余款新品首发登场。
2: 展会现场琳琅满目，休闲零食、方便食品、节庆礼盒、文创产品应有尽有。饮品展区里，乳饮、果蔬饮料、功能饮料、植物蛋白饮料一应俱全。
7: 我们公司呢，今年大力在推展这个幼食童颜，因为它能提供更健康东西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
8: 到时候也有各个政府来的支持，我们的展会的订单更多了，有一些外国客户也会来早上来，一些客户早上来直接下单。
2: 潮州拥有世界美食之都、中国食品名城2张金字招牌，本届潮食会展出20000款产品，1000余款行业新品集中首发亮相。
8: 现在我们打造的新品就是结合的这个牌坊街走文旅渠道，比如说椰子生姜姜糖，还有一些红糖生姜姜糖，一系列加入我们潮州特色的一些文化品牌属性在里面。
2: 据了解，目前潮州市潮安区共有食品企业约1500家，以休闲食品、糖果、凉果、肉脯为核心，

0: 今年六月，潮安区休闲食品产业集群刚刚入选广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1: 依托美食之都新智潮食，联动全省资源，助力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打造粤东食品对外开放窗口，推动潮食走向全国。
2: 通过协会的平台，把企业带出去，也请外地的优秀的品牌企业请进来。在广阔行天下的这个大背景下，潮州是可以共享潮州独有的食品产业的力量。
0: 广东台报道。昨天，广州举行数字赋能信用监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市经营主体信用名片上线试运行启动仪式。该平台通过归集整合政务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经营动态信息，将经营主体的无形信用数据转化为可视的数字名片，构建了信用公示、点对点信用分享、数据赋能非现场监管三大应用场景。近日，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研习南粤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我劳动我快乐中小学劳动教育主题活动之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劳动成长营正式开营。成长营创新采用基础课加比拼课的双向教学模式，带领营员走进田间地头、科创工坊，设计生态劳动、人工智能、空天实践等课程，让营员体验科技赋能劳动带来的创新活力。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优胜优丧时光梭，乘时光之梭，赴青春之约。
4: 春高山宣扬奶，新鲜好羊奶，每天送到家。
5: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们省的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普遍在33度以上，防暑降温要重视起来。同时雷雨依旧活跃，今明两天南部市县会有中雷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那由于近期强降水集中在南部这一带，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比较高。那正值周末，朋友们要避免去临崖临水的危险区域，毕竟大树、水源和空旷的高地都很招雷。那到了后天，雷雨还会更加密集，我们省西部和南部沿海市县都会有中雷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市县也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找猫的，找猫的，大哥，五哥出事了，
1: 怎么
2: 了？
0: 四哥，哎哥，赶快去看看吧。
1: 哎，咋回事？啊？
2: 哎哥，你别这样行吗？哥，哎哥，你别吓唬我呀，哥。
0: 张包的，
1: 哎，张包的，嗯，
3: 老爸，咋回事啊？老四，
1: 四哥，四哥，他头怎么了？
2: 自己撞的。

0: 怎么回事？
1: 哎呀，刚才他给亲姑娘去送饭，让人从屋里给撵出来了。这不前几天刚让媳妇儿从家里给撵出来吗？还临走时还指着鼻子骂土匪啊、汉奸的。哎，你说，连一个没过门的弟妹都为着弟弟想着去报仇，他一个亲哥哥心里听着多不是滋味啊！
0: 别说了。
2: 听说十三省的事儿了吗？
3: 什么狗屎十三省，老子就知道十三样十三不靠什么的。
2: 哼。刘大长包，这话说回来，现在十三省还没成啥气候，不过以后怎么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能包坐天下一辈子。
3: 吴长茂的，可不管怎么说，这红枪会有红枪会的地盘，让我智勇帮插上这么一杠子，不合适吧？这知道的呢，说是我为朋友两肋插刀；这要不知道的呢，这还不以为我刘志想图个什么玩意儿啊？啊？
2: 刘大长包说哪里话，照理说呢，这点小事不应该麻烦你们，可是他今天敢在我红枪会的地盘上闹事，谁又敢保证他明天不找你智勇帮的麻烦呢？我就寻思咱们兄弟一起铲除这个后患，也免得在三赵地区再出一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六蛇帮来。
3: 那是啊。
2: 刘长包的，我听说你对四所房那块地方很感兴趣。
3: 哎，吴长包的，你听谁说我对四所房感兴趣呀？
2: 刘长包的心思老弟还能不明白吗？兄弟，我现在人手不够，方方面面呢也照顾不到，要不刘长包的带我打理打理怎么样？
3: 带你打理打理，
2: 打理打理。
3: 哎呀，哈哈哈哈，咱们都是好弟兄吧？那我就拱敬不如从命了。
2: 好使，
3: 好使。
4: 二长包子，酒后了啊！是你是你是你啊，
5: 叶先生，叶先生，兄弟有点要紧的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
4: 哎呀，太客气了，你我都是兄弟，有什么请教不请教的啊？来来来，走。
5: 不知道叶先生是否听说过有一伙号称十三省的柳子？
4: 十三省？嗯，没有，没听说过。
5: 前些日子，有人在红枪会的地盘上闹事儿，
4: 嗯，
5: 还抢走了一个女人。
4: 嗯，
5: 吴彪咽不下这口气儿，就想联手我们来对付他们。我大哥拗不下这个面子，就暂且答应了。可我总觉得这事儿应该跟您叶先生打个招呼。
4: 首先呢，只要在我赵元地面上混的，都是我叶永言的兄弟，没有什么亲疏远近之分，我叶某人也不偏袒谁，至于你们和红枪会，你们想干什么，想怎么干，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倒是有人在红江会的地盘上闹事儿，叶某人也略有耳闻，像这种人啊，给他们点教训，让他们长长见识，知道一下咱们赵元地面上的规矩，
6: 这真是好事啊，好不好？
5: 兄弟明白了，那就不打搅叶先生休息了。
4: 哎，哈哈，恕不远送啊。以后啊，兄弟之间要常来常往，多到我这叶某人坐一坐。
7: 哎，对对对，
4: 产家
7: 在，
4: 替我送送二长包。
5: 官家留步，官家留步，告退，告退。
8: 老爷，这不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十三省，杜老板领来的那个耿三儿吗？他们可是拜山在前啊，这要是一个灭了一个，恐怕是够呛。
4: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想争地盘儿。我只想让红枪。

0: 帮的替我去摸摸十三省的底儿。要是十三省真的被他们灭了，那是他们活该，也省得爷我费心的去照顾他们。如果这十三省真的有本事，那也好啊，正好他们几个山头相互的牵制牵扯一下，也省得爷我添麻烦。
1: 爷，他们为了一个女人能这么折腾，我看也不是什么正经的手。
0: 倒是这个女人，应该是个不一般的人呢，值得十三省为她大打出手。铁去查查。
2: 耿念君，你这个狗汉奸，有种你就杀了我！
3: 别激动，姑娘，没人要杀你。
2: 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的。
3: 姑娘脚还疼吗？我从赵元城里啊，给你定做了一双鞋，试试看合适不？
2: 稍假惺惺的，还是留着钱给你自己买棺材吧。就算我杀不了你，也会有人来杀你的。跟着日本人当汉奸，就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3: 姑娘家里还有啥人？
2: 你要干啥？
3: 有需要我照顾的，你就吱一声，不必客气啊。咱俩梁子归梁子，还是缘分也罢，总算是不打不相识。我见过的女人不少，可是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我敬佩你的胆量。
2: 你少给我冒括号子。
3: 看来是话不投机了，那我就不说啥了。来人，上班了，把他给我绑了。
2: 耿殿军，你要干什么？耿殿军，我焦树星就是做鬼也放不了你。
3: 逃离，抬走，走，姑娘，委屈你了。老师，
4: 上班了。
3: 老四，我跟你们说啊，路上千万要小心，啥东西都可以丢，千万不能把青姑娘给我丢了。
4: 我一定安全的把她送到老板那儿去。
3: 好，见了老板以后，把情况说清楚。
4: 哎，
3: 上路吧。
4: 哎，好。

0: 别跑啊！
1: 站住！
0: 别跑啊！
2: 大白天欠人家闺女，跟小鬼子有啥区别？
3: 我说呀，赶路要紧呐，避而视为。
0: 小心！哎，别跑啊！
2: 不行，梁山好汉还讲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何况是咱们了。你先走，我过去看看。
4: 老师，别闹事！老师。
2: 快跑！

0: 你就是把自己打死了又有啥用呢？啊！
1: 长妹儿了，这事都怨我，我要是听四哥的劝，就不会捅这么大娄子了。老石，这事儿不能怨你，他们这是道上常用的仙人跳，那女的一定也是他们一伙的，就是要引你们上钩。老四，老石啊，是在山里头待着的人，对道上的许多事情都不很清楚，你可是在道上长跑动的。
0: 怎么连这个小伎俩也看不出来呢？
2: 大哥，这事不怨四哥，是我自己脑瓜太热，我忘了自己干啥的了。是
0: 谁干的？
2: 智勇帮。
0: 对，智勇帮干的。
2: 智勇帮？咱跟智勇帮没什么梁子，他们为啥劫咱们的道？
3: 看这架势，他们早有准备。
2: 你们两个去找老五把伤治一治，有啥话完了再说。
0: 长班的。
3: 啥时候打智勇班？我也去。
0: 打呀！
3: 都让人打成这种茄子样了，还打？回去歇着吧。
0: 走。

0: 老大，根据他俩说的情况，智勇帮很有可能是在找事儿。
1: 一车货物接也就接了，问题是青姑娘也落在他们的手里，万一要有个什么好歹，或者他说出什么来，事情就麻烦了。
2: 张八的，
0: 二哥，情况咋样？
2: 查清楚了，吴彪在六厨房栽了面，心里不服气，就想拉着智勇帮把咱们灭了。劫道一事只是个引子，恐怕以后还会有别的事发生。
1: 就凭吴彪那点脑袋，刘家兄弟能听他的调遣？
2: 吴彪答应把四厨房的地盘割让给智勇帮了，作为双方联手的条件，看样子来者不善啊。
1: 这事儿巴托老叔知道了？
2: 还不清楚呢。
0: 不管咋样，人咱先一定要救出来，先礼后兵，先谈，谈得来咱就谈，谈不拢咱就以武会友。
1: 刘大长吧，
3: 杜老板，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里面请。
3: 请。

0: 掌门的，我瞅见耿三儿那小子了。
1: 几个人？
0: 就他一个。
1: 在哪儿？
0: 山神庙。
1: 走，走。

0: 没错，杜老板想要赎的人是在我老黑山上。
1: 是啊，堂堂的郑帮怎么会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呢？来，你开开。

0: 家吧？
1: 慢子，我把霍赫人带到山上，也没说是绑票，也没想让你来赎票。我看呐，这桩买卖

0: 你这是想让我脱贫？吴彪能给你多少好处啊？不就是四撮房那块巴掌大的地盘吗？你刘大掌包的眼睛也太小了点吧！杜老板，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啊！哼，大掌包，咱们都是在道上混的，我劝你还是开个家。
1: 咱们哪说哪了，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2: 你的人出手打伤了我的弟兄，到现在还有几个卧床不起的呢。这口气，那是用钱能摆平的吗？
0: 那你想要什么？
1: 我要人，你只要把那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交给我，我立马把那姑娘放了。
0: 我们要是不交呢？住嘴！老大谈话。
1: 啥时候轮到你插嘴了？交不交嘛，没关系。不过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只有三天，三天之内你交人，我放人。如果超过期限，我就让那姑娘陪我弟兄们睡觉。我寨子里的弟兄并不多，也就八九百人。我要让她什么时候陪完了为止。 怎么样？刘大掌包，不能再商量商量吗？杜老板，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我智勇帮的人做事婆婆妈妈的？掌包呢？赶紧来。
3: 你胆子不小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敢在我红千会的地盘上晃悠？咱俩是不是该把前面的账好好算算？我是来找女人的，你先把我的女人交出来，咱俩的账，我会陪你慢慢算。
4: 小子，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三脚猫的功夫也还可以。不过今天和前两次可不一样了，往外面看看，好好看看，看仔细了。
3: 你说的就是他们？
4: 啊，怕了？<笑>是挺怕的。<笑>十三星也没他妈什么了不起。 前两次让你跑了，爷爷我心里正不痛快，这可是你自投罗网，怪不得我了啊！
3: 咱谈谈条件吧。
4: 条件，条件简单呢。哎，他留下一条腿就可以走了吧？嗯嗯呢。
3: 啊，是挺简单的。就算我答应了，你信得过我吗？
4: 信不信，咱得走着看。
3: 吴彪啊，本来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俩要是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呢，兴许我就答应了。可耿三，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逼着我就范。你他妈装什么犊子啊！
5: 我们也已经够给你面子了，别给脸不要脸啊！你就是再尿性，你还能一下子对付我们几十条枪呀？
3: 我去你娘的吧！
4: 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你！
5: 哎哎哎哎！哎呀！兄弟，别走了火啊！
4: 让你的人给我滚出去！快快快快！瞧你副德行，
0: 把门给我关上！快点！
4: 我说，兄弟，咱有话好好说。
0: 刘大掌包，大家都是在道上混的，嗯，你何必要把事做那么绝呢？
1: 杜老板，是你的人。

0: 人先整的事儿啊，我这也是堵路开路，见招拆招。
1: 明明是你们故意设套，挑衅滋事。
2: 姓杜的，谁敢说是我们故意设套啊？
3: 就算不是故意设套，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横行霸道，你还有理了你？
0: 哟，杜老板，我怎么听这位弟兄说话，他不像道上说的呀？
1: 刘大长包啊，他说错什么了？
0: 这话我听着耳熟。去年我和抗联的人过了一遭，他们说的话可和这位兄弟说的是一模一样啊。
1: 刘大长包抬举我们了，我杜国文也是抗联的人，还用这么跟你费事吗？就算是在道上混的，也得讲个道义吧？难道只许你们为非作歹、恶行在前，就不许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自古心同此情，情同此理。按大长包的意思，难道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也都是抗联的人吗？
0: 杜老板，既然话不投机，我刘某告辞了。
3: 站住！
0: 干嘛？这位兄弟还要动武吗？啊！
3: 姓刘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哪怕你是金刚钻，老子也不是豆腐做的。
2: 你们想干什么？要不你们这都给我老实点！
4: 哎呀，慢动手，慢动手！杜老板，杜老板呢？这是干啥呀？大家都是兄弟嘛，有什么话好商量啊！二位英雄，我求你们把枪放下好不好？刘大长包的是我的兄弟，你们就算给我个面子啊，算我的。今天这桌，哎哎，杜老板，你脑袋是说句话呀？你让他们把枪放下，我求你了。
0: 李掌柜的，
4: 求你了。
2: 甭求他们，我今儿栽在那小子手里，算他我倒霉。
4: 别去，别去，
2: 朝这儿打。
4: 哎，别去，别去。
2: 我刘志秀眨下眉头，我就是你养的。
1: 哎呀，大家都是兄弟，犯得上动刀动枪的吗？
4: 杜爷英明，杜爷英明，真英明啊！
1: 刘大长包，对不起了，是我的兄弟鲁莽。老九、老七，把枪还给几位兄弟。
2: 姓杜的，你还是少跟我假仁假义。
0: 是爷们儿，你现在就打死我！你现在就打死我！
1: 把枪放下。买卖不成仁义在吗？坐下来再谈谈。
2: 没什么好谈的，我还是那个意思，你把那两个小子给我交出来，我立马把那姑娘放了，咱们没第二个选择。
1: 没商量？
2: 我怎么没商量？
1: 那好，我也把话撂在头里，三天之内你得好好把那个姑娘照顾好喽。如果谁要是敢对他有一点不敬，我就把老黑山踏成平地。掌柜的，
4: 哎，来了来了，
1: 结账。
4: 哎哎，杜爷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2: 我说你们都是废物啊！啊！
5: 耶，老叔，你咋来了？
6: 彪子呢？
5: 庙里呢？
6: 他们几个人？
5: 一个。
6: 你说说你们啊，这吴浩山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5: 老叔，你不能进去，那小子把我枪给吓了。
6: 滚一边去！

0: 宗爹啊，我是巴托，你把门开开，咱俩好好聊聊。
1: 老人家，请吧。

0: 兄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是吗？嗯，是吗？老人家，恕我眼拙，想不起来了。哦，这样，幸喜是我认错人了，我呀。 年事已高，老眼昏花了。今天没有好酒，没有好菜，这是我老汉一片诚心，啊！都怪我的侄子得罪了你，在这里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
1: 老人家过奖了，都是在道上走动的人。
0: 火气难免大了一些，有些口舌拳脚之争也是难免的。常言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嘛。只要疙瘩解开了，以后还可以做朋友。都说鞋打庄脚，心打庄天。兄弟，你谈吐得体，我心底里佩服佩服。<笑>
1: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我也不想跟洪枪会结梁子。嗯，老人家，今天要是有对不住吴掌包的地方，还望老人家多多的包涵。
0: 哎，不用客气，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
1: 能和。
0: 如雷贯耳的巴托老叔在一起喝酒，是我耿三的荣幸。老人家，嗯，我
1: 敬你一杯，先干为敬。嗯，
0: 晚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嗯，我知道，你是说被劫的事，这都怪。
1: 我那个侄子啊，挑唆刘家兄弟劫了你的货，又抢了你的人。十三省在赵元落脚，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嗯，如果有啥不懂规矩的地方，你尽管教训。不过，男人家顶天立地，谁愿意脚心长刺儿，眼里揉沙呢？
0: 嗯。
2: 我老汉能帮你做什么呢？你不用帮，啥也不做，你就是在帮我。哦，我明白了。不敢喝大火说呀，恐怕是我说出了口，省得大家笑话我呀。哎，哥，嗯，照你这么说，这帮人还真挺厉害。
3: 能轻而易举地把我的枪下了，啊！有这种身手的人，在咱们三道一带，还真就没几个。你
2: 敢肯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除了
3: 那个杜国文，那两个小子，我还真就从来没见过。
2: 这就有点奇怪了。六蛇帮稀里糊涂的刚给人灭了，这赵元城外又突然冒出些个硬茬子，这以后有热闹看了。
1: 你是说，这帮小子是来跟咱们争地盘？